0: 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点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江文江，

0: 但绝不是凶的。
1: 安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0: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1: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2: 七二三，你说话客气点。
0: 喝什么酒？
1: 蝶翼酒。
0: 喝了会怎么样？
1: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2: 那要是不喝呢？
0: 刘闯，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1: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0: 哼，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1: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0: 赤卫队姓贡，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1: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
3: 哼，弟兄们，走！
4: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3: 哎，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
2: 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
1: 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往。
0: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1: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如果你们早点点头。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可要死人的。
0: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早有准备。秋菊，
5: 不许动！不许动！
6: 不许动！
5: 秋菊，秋菊，
6: 老实点！
5: 不许动！哎，
2: 金姑，既然他们不仁，我们也就不义了，把这小子干死算了。
0: 刘闯，
1: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3: 哎，韩书记，谢十三他也是一时糊涂，咱们还是放他一马吧，毕竟他帮过我们呢。啊，
1: 姓韩的，你如果放了我这些兄弟，我这八卦洲就让给你。
2: 用得着你让吗？
1: 哼，八卦洲108条水道，72座生

0: 一副八卦图都在我的脑子里，我不说你们永远也不明白。
1: 对对对，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就是占了八卦洲

0: 同志们，把武器都放下来。各位，我们相处了十天，我知道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跟我们赤卫队一样，为了吃口饱饭，为了不受欺压，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所以，我愿意把大家当做穷苦的兄弟。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啊？刚才你们谢头领说了，要把这个八卦粥送给我们，我表示感谢，因为干革命需要这么一个地盘。那你们怎么办？是留下来继续当胡匪，还是跟我们干革命？
1: 要是不愿意留下来呢？
0: 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走，但是要把枪留下。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欢迎，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我希望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2: 明姑，
3: 他们这些人安顿好了吗？
2: 他们都同意留下，没了枪，他们是无处可去啊。
3: 下一步就要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政治教育，逐步的改变他们身上的胡匪习气，严格纪律。
2: 他们个个都是玩枪的高手，而且素质都比咱们高。这回谢十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4: 不过这事要是传出去啊，咱们赤卫队可是不光彩呀。
2: 金哥，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人家谢十三好心好意的收留了我们，我们可倒好，抢人家地盘还收了人人马。
2: 可是他先动的邪念啊。
4: 可是外人他不知道啊。
3: 这个事情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发动和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这也是我们的方针。谢十三这一伙人为祸洪湖，早就该铲除了。
2: 对，
4: 反正这些大道理啊，我也不会说。
2: 金彪，那你想干什么啊？把谢十三放了？
4: 这话我可不敢说，反正你们两个人定就行了，用不着跟我商量。你们跟谢十三动手，谁跟我说过呀？啊，就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4: 你不知道？
2: 对呀。
3: 金彪，刘闯，这个事情怪我，是秋菊无意间打听到谢十三的阴谋，事态紧急，来不及跟你们商量，只好临时做了安排，幸好控制了局面。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4: 反正这功劳都是人家的，我跟刘闯还蒙在鼓里头呢。
2: 金彪，等着少说两句。
3: 金彪同志，这件事情怪我考虑的不周全，不管事态多么紧急，我都应该事先跟你们通一下气，我在这儿向你们俩道歉。
2: 也太见外，
3: 但是我骨子里面真的没有想隐瞒你们的意思啊。
4: 算了算了算了，我呀也是一时说气话，这事儿呢咱们就算翻过去了啊。
2: 这就对了，
3: 我希望咱们赤卫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5: 王队长，
6: 茅厕里头有人说话，你们听见了吧？啊，茅厕里头有鬼！
5: 哎，姓王的，你来看我笑话是吧？
6: 看什么笑话？
5: 哎，姓王的，士可杀不可辱，
6: 我辱你大爷！你敢骗我？哼！我尿你一身是轻的。哎，我告诉你啊，看好了他，可别让他给我跑了啊！
5: 什么东西你这是？
7: 一觉察谢胜男要动手啊，韩书记马上安排我们偷偷的卸子弹，真紧张啊！哎呀，这是。

0: 我喝的最紧张的一次酒。不过这次还真是冒险，万一谁的枪里要是剩了子弹，那
1: 怕什么呀？这闹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嘛！啊！
2: 哎呀，刘闯，说什么呢？啊，又吹牛？
1: 谁吹牛了？我这说的是事实。
2: 我可真佩服你们几个啊！子弹卸的可真麻利。

0: 哎，三哥，我们不会又是钻到侍卫队的圈子里来了吧？
1: 是，三哥。
0: 笑，我谢师凡纵横江湖也几十年了，就是闭着眼睛，知道哪是粥哪是糖。是不对那帮毛头小伙子，想圈住，咱们至少还得练20年呢。听我的，那边走。
2: 是。

0: 陈总，咱们都猫这儿好几天了，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守在这里，一准会抓到大鱼。
0: 陈总，你是说一定会抓到韩英跟刘闯吗？
1: 哎呀，这很难说，那就要看八卦洲里的谢十三和韩英谁胜谁负了。
2: 坛主，您算上一卦，我就知道了。
1: 天机不可泄露啊！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卦洲的来历？想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可孙权和刘备联合起来也不到十万，最终曹操还是败了丢盔卸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借助天时地利，在这里摆下了八卦阵。曹操的一支人马突围到这八卦洲，却没料到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结果几千官兵全都喂鱼了。
0: 摊主，那谢十三就是靠洪湖发的家，这八卦洲又是他的老巢，跟赤眉队相比至少占着地利吧。
2: 摊主，有船从八卦洲那边出来，
3: 是赤眉队吗？
2: 看不清楚，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0: 陈总，要不要赶紧报告彭老爷？
1: 几只狐鸭子，你害怕它咬着啊？
2: 看样子不像是赤卫队的人。
1: 哼，要是谢十三的人吧，那就更不用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管他们谁胜谁负，对咱们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4: 来，把这个都放一下，都带上。
0: 给你，给你一个。
2: 摊主，
0: 摊主，
2: 这
5: 什么？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护身符，防万一呀。如果谢十三真的跟韩英联起手，看你的袖标，就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枪。
0: 带上，带上，带上。

0: 大哥，咱兄弟现在都成了范家犬了，怎么还能笑得过来呢？
1: 我在想当初啊，曹操在华容道的事儿。哎，你们看，如果韩英在这放两条船，那么今天这儿啊，就真成我谢十三的华容道了。我谢十三虽然比不了曹操，可他韩英呢，也不是诸葛亮。
2: 哎，大哥，那有船。
0: 大哥，怎么办？
1: 人家陆展啊，我还真小看这黄毛丫头了。那边走。

0: 摊主，那好像是谢十三，他怎么看见咱们就跑啊？
1: 是不是叫赤卫队给你撵出来了？
2: 谢十三除了认识县大洋，其他的妈的狗屁都不懂，他哪里是韩英的对手？
0: 哼，这回咱们得好好臊臊他。
2: 谢十三可不是省油的灯。你们几个，哎，都给我机灵着点啊！
3: 是，
4: 追上去。

0: 大哥，支卫队的船追上来了，怎么办？大哥，
1: 慌什么？支卫队没那么大的船，不是红袜军就赵阴阳的。
0: 谢谢大哥，不要误会，赵阴阳在此恭候。啊，
1: 真是赵坛主啊，幸会啊！
2: 告诉弟兄们，子弹都上膛，
3: 子弹都上膛。
1: 谭主，我真要开枪了。谢十三可是吃人的老虎，既然撞到我的枪口上，还能留着他吗？
4: 谭主，彭老爷可吩咐过，如果遇到谢十三，一定留着他效力的。
1: 你猪脑子，一山岂能容二虎？
4: 谢十三如果在彭老爷那得了宠，还会有我们的饭吃吗？谢大哥，别来无恙啊！原来真是赵坛主啊，幸会了啊！嘿，真是见鬼了啊！你们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赤卫队追来了呢啊！<笑>
1: 哎呀，谢大哥是真会开玩笑啊！哎，不知谢大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今天如果赵坛主肯帮兄弟一把，在彭老爷面前美言几句，这八卦洲没多长时间就会还姓谢。哦，
4: 听谢大哥这意思，是要投奔彭爷吗？对。
1: 到了彭老爷手下，我谢十三绝不会白吃干饭。我们白鸡会其实就是彭老爷的队伍，您这当大哥的带个头，让所有弟兄都加入我们白鸡会，不就是了？
4: 赵坛主，我这个人是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侍卫队给我第二把交椅，我都不肯。
1: 谢大哥，这话可就见外了。那赤卫队是政府通缉的要犯，怎么比得了我们白鸡会？我赵某成邀你入会，未必就降低了你的身价。
4: 姓赵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谢十三能混到今天，靠的是义薄云天，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那点什么装神弄鬼的东西，我不信也不怕。

0: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讲义气。
1: 啊，玩真格的是不是啊？哎，老子在洪湖这么多年，可不是被吓大的。
2: 你废话少说，我数三个数，要是再拿不定主意，明年的这个日子就是你的周年。
1: 好你个姓赵啊！
2: 一。二。

0: 好像是白继辉和谢十三他们干上了。
1: 谢十三呢？
0: 他中了枪，掉水里去了。
1: 太好了，真是想来风来风，想来雨来雨啊！谢十三这帮人要是死了，八卦洲就安全了。
2: 照理说，谢十三熟悉八卦洲的水道地形，彭大天应该利用谢十三，怎么会对他下狠手？
1: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3: 小六，
4: 是
3: 你再详细侦查一下。
4: 是，
2: 马上联系胡子斌，一定要他老人家务必搞清楚谢十三到底死了还是活了。如果他还活着，八卦洲就危险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0: 谢十三跟赤卫队搅在一起了，确实如此啊！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水王星犯煞，果然今天早上就遇到了谢十三，幸亏我早有警惕呀。谢十三去端共产党的饭碗，不会，他人呢？ 挨了一枪，落下水就没影了。他要是死了，就太可惜了。哎呀，开往那天他竟敢绑架您的千金，就冲这一条，他就该死。你还是什么都知道的活神仙。你知道谢十三是八卦洲的活地图，他要是攥在我的手里头。 还愁闯不进八卦洲吗？哎呦，哎呀，只怪我为老爷您报仇心切，倒把这一宗给忘了。哎呀，这怪我，怎么着？你啊，再给我掐算掐啊！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哎呀，老爷，我早就算过了，月满则亏，盛极而衰。 赤卫队折腾了一阵子，那就是老鼠的尾巴长疮，已经没有多大的不顺了。八卦洲易守难攻不假，可里边的人呢，他肯定也不敢露出头来。这就如同老虎钻进了笼子，只要我们派重兵，死死地盯住几个出口，就是困，也会把韩英他们困在里面。
1: 也只能如此了。传我的令，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一条船不许下河，还有粮食、盐、药品、武器都给我冻起来。
2: 老爷，您放心，我心里有数。嗯，小摊主，那叫拜托白机会的弟兄们了。二幺啊。
1: 老爷，以后赵坛主有什么需要，明团一定要全力的支持啊！
3: 明白。嗯，不过。

0: 我还是有个担心呢。
1: 说，
0: 咱们洪湖呢，向来是饿不死人的地方，这赤卫队待在里面，水里游的有鱼虾，天上飞的有野鸭，他们要是硬赖在八卦洲一年半载的不出来怎么办？
2: 赵团主啊，你说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3: 老爷，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0: 哦，有什么办法？快说。
3: 天机不可泄露。
0: 老爷，这个赵银阳啊，明明知道你要收编谢十三，可他呢却让谢十三死，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啊。
2: 他是怕谢十三抢了他的位置。
0: 哦，
2: 对于这个人呢，今后你们一定要留心。
0: 老爷，要我说呀，就凭谢十三的水性，十有八九是死不了人的。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赶紧派人去找。
0: 是。老爷，要我说呀，您还费这事干什么？干脆把那赤卫队狗东西的爹娘都拉到八卦洲跟前，跟他们摊牌，出来投降的便饶了他们全家的性命，若是不出来投降的，就杀了他们的全家，看哪个狗东西还敢跟你梗脖子。
2: 你真是个猪脑子。咱们要是杀了他们的娘亲，那就变成永生永世的仇人。今后谁给我哺育种地啊？我们要抓的就是韩英、刘闯这些首恶分子。至于那些跟着混的穷鬼，只要他们回来认个错，我既往不咎。以后还需要他们为我哺育种地呢。
0: 真是个猪脑子，还是老爷想得真长远啊。
2: 照我说的办去吧。
0: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的。
1: 马上去吧，注意警戒。
0: 是。
2: 他娘的，彭霸天是想活活的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啊！
3: 他做梦了。看咱们是湖里游的，天上飞的，还有泥里长的，样样都能喂饱肚子。咱们就在这待一年半载，老子依然活得挺好。
4: 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等到天气冷了，咱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2: 谁说不是？彭霸天现在重兵把守着各个出口，咱们现在是想出也出不去啊。
3: 要照我的意思，咱们找个机会杀出去，投奔曲家湾根据地。
2: 对，杀出去。
4: 不行，这么硬来的话，我们的伤亡一定很大。既然这里易守难攻，我们就坚持一段时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和县委取得联系。
3: 县委是肯定着急，可是我们现在人出不去啊。
4: 一定要想个办法和胡子爹联系上。看着吧，
1: 韩柱就不是说了，这有点心疼着。
0: 你慢慢的。
5: 你们几个，那大家都在干活，你们几个男人们待在那儿，好意思吗？
6: 嗨，自古这当兵吃粮，老子日后要为你们赤卫队冲锋陷阵的，还要干这杂七杂八的营生吗？
5: 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能干，你们为什么不能干？
6: 你们共产党不是讲究官兵平等吗？啊，哎，看看那几个当官的。他为什么不干，偏偏要我们弟兄干呢？
7: 对啊，
6: 是不是啊？

0: 凭什么呀？
1: 对啊，
2: 算了算了，
0: 他妈的，这帮土匪就狗改不了吃屎。
3: 哎，别着急嘛，他们跟着谢十三混出来的土匪习气，不是一两天就能改的。

0: 坐来，都来，吃完了再来盛碗，都有份儿。王队长，到这儿领碗。
1: 是，都有份儿。
0: 我还没有，竟然没有碗，到这儿领碗。
1: 吃完了再来盛啊！
2: 嗯，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那吃吧。
4: 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3: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

0: 多了再来盛吧，都有份儿。
1: 我还没有，既然没有碗，到这儿领碗。
0: 吃完了再来盛啊！不够还有啊？
2: 嗯，好。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那吃吧。
2: 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0: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这条鱼就是刘队长抓的，他多吃一口，你还心疼吗？
2: 我不是心疼。
0: 我这说，你看这么鲜的鱼，怎么就舍不得放盐呢？看看，盐没了。你王队长不是神通广大吗？你去搞点盐来。
2: 哎，这要是平时啊，搞点盐那算什么呀？不成问题。可是现在，彭霸天把这湖面封锁的那是水泄不通啊！你就是搞到了盐，也运不回来呀。
3: 那你就少说这没味儿的话，喝你的汤。韩书记，一点盐都没有了吗？这两三天还能凑合，十天半个月不吃盐，身子就会发软。 怎么战斗啊？想办法弄点盐来啊！
4: 你说的没错，可是白机会把这封锁的严严实实的，出不去又进不来，没法弄啊。

0: 村上，就这么几口，吃饱了？哎，怎么了？像是谁亏待你似的。村长，有想家了？哎呀，咱们既然出来干革命啊，那身家性命就放脖子后面了。你还这么哭哭啼啼，好像咱们一小队都那么娘们家家的。
1: 客户，就你多岁？
0: 我说的没错呀，是这么个理儿吗？

我们家的情况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爹有残疾，娘的身体又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他一个人撑着，想家也是难免的。

0: 先生，吃饭吧。你放心，你爹娘那儿乡亲会照顾的。吃吧，吃点吧。嗯，吃饭。
1: 赵坦主啊，你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搞什么名堂？<笑>
2: 藤老爷不总是说让我想办法瓦解赤卫队的人心吗？嗯，这就是一招厉害的杀手锏。<笑>
1: 就凭这些东西？
2: 兵法有云：双方交兵，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上策也。这些物件。 都是那些赤卫队爹娘的东西，嗯，这是春生家的，嗯，这是刘闯家的，这是黑姑家的，这是客户家的。您想想，这些物件要是都拿到八卦洲去，让那些困在湖里的家伙们亲眼瞧瞧、亲手摸摸，您说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1: 嗯，攻心为上。
2: 可要是这些亡命徒都泯完不化、铁石心肠了呢？哎呀，方老爷，这天底下谁不是爹娘生养的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有了这些物件，再派人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不信他们的心肝肺都是石头做的。再者，也是给他们提个醒儿。 亲爹亲妈都在咱们手心里攥着，顽抗到底的结果就是全家遭殃。那你这次准备派谁去？哎呀，
1: 老爷放心，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不，赵大人，你还是亲自跑一趟八卦洲。
2: 就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还不能把赤卫队军心动摇吗？
1: 哎，老爷，我去恐怕……哎，你不要慌，我既然敢让你去，就会保证赤卫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0: 安书记，怎么还没有吃饭？都说没胃口。
1: 是啊，这顿顿饭呢都没个咸淡味儿，确实是没胃口。
0: 没胃口也得吃啊，舅舅，招呼大家吃饭。
2: 这已经招呼好几次了，也没人搭理咱呢。

0: 同志们，天天吃这种没咸淡味的饭，谁都有个腻的时候。但是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里没食，怎么在这里坚持下去？况且恶战随时都可能发生，到时候体力不支，咱们是要吃大亏的。秋菊炖了藕炖嘎鱼，味道鲜得很，大家都去捧捧场。张三李四带了头。
1: 拉屎吃饭个人自愿，你呀就甭操这个闲心了啊。
2: 你们是没听明白是不是？不吃饭哪来力气？没力气怎么打仗？

0: 都起来，给我吃饭去！哼，没有咸淡味的饭，吃的也没有力气。你问问弟兄们，当初我们跟谢老大的时候，有谁缺过盐吃？是不是？
1: 就是。
2: 早知道连盐都吃不上，当时就不应该留下来当刺猬队。
1: 昨天韩书记给我们开会还说呢。
3: 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上神仙一般的日子，现在连盐都没得吃，明明这不是蒙我们兄弟们吗？啊！
4: 你小子怎么说话呢？啊！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当初你们留下来的时候，我就对你们说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儿。谁要是吃不了这个苦，反悔了，可以走人。但是留下来干革命，就得遵守赤卫队的纪律。违反纪律、祸乱军心的，必须受到纪律的惩罚。我昨天才给你们上了一课，共产党为什么干革命？为的就是让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所以流血牺牲都不含糊。你们今天才少吃了口盐，你们就吵吵的压打退堂鼓，现在就把话给我说明了。谁要是想离开赤卫队，我们绝对不为难他，我还一把他送出八卦洲，有没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就给我吃饭去。
0: 走吧。
1: 走，吃饭去。
2: 走了，走了。
0: 走，走了。韩书记，
4: 韩书记，白集会开来一条船。
5: 就一条吗？
4: 我仔细观察过了，就一条。船头站的好像是赵阴阳。
3: 赵阴阳。
6: 本摊主啊是来报平安的，大家伙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众乡亲委托我来看看大家伙。
5: 我说干了是算了。
3: 别急，赵云阳亲自出马，敌人一定有阴谋，抓一个活的，让他了解村里的情况。
5: 给我回国。
0: 走。走，
5: 你们俩去把他带过来。
0: 走。
7: 老爷，
8: 老爷，赵阴阳已经进了八卦洲了。
9: 好啊，请先让你们上船吧。
8: 是。
9: 乡亲们，上船吧！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陪大家散散心。啊，老姐姐，上船吧。
8: 都是乡里乡亲的，你看看，少废话。
2: 韩书记，再来了。
10: 哎呦，想不到，想不到啊！在这八卦洲里还有这么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韩书记，刘队长，

0: 您们真是领兵就方啊！哎，这不是春生吗？哎，秋菊，都是老熟人。
1: 少废话，
0: 说，
1: 彭霸天派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本人再次声明，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诸位的亲爹、亲娘和家眷委托我来的。
3: 庄营，你是不是来刺探情报的啊？说。哎呀，
2: 这年月真是好人难做呀！哎，各位瞧瞧，啊，都是什么？
4: 哎，瞧瞧，
5: 这是我爹的烟袋锅，
4: 这是我姐姐的这个，
2: 诸位都看见了。这可不是我赵某人变的戏法，你们只顾造反当英雄，待在这八卦洲里有吃有喝，可家里的老爹老娘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呀。这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1: 张姨啊，
0: 哎哎，刘队长，
1: 你是真会说话啊！
0: 哎，刘队长，刘队长，哎，刘队长，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彭霸天是不是把乡亲们都抓起来了？
0: 叔，张扬，你们把我娘怎么样了？说。
2: 哎呀，诸位息怒息怒，实话告诉大家，你们的爹娘家眷都好着呢，彭老爷没动他们一根毫毛。
0: 不错，确实有人出过这个主意，
2: 以诸位的爹娘家眷做人质，逼迫各位走出这八卦洲。
0: 可我当时立刻就表示反对，我对彭老爷说，
2: 都是乡里乡亲的，即便是孩子们造反，可株连父母家眷是不仁不义呀。
0: 彭老爷就采纳了我的建议，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打听，我赵阴阳我有半句谎话，随便你们发落。
6: 赵阴阳，你这次来是跟彭霸天商量好了的吧？
2: 哎呀，韩书记，你别误会。
6: 你白集会的人把这个八卦洲围得水泄不通，恨不得将我们置于死地，今天又怎么会念起慈悲来呢？
2: 哎呀，韩书记，这个白集会要在彭家墩地面上生存，彭老爷有权有势，他硬给我们派下任务，我们不得不应酬应酬啊。
0: 话挑明了说吧，跟你们结怨的是彭老爷，白集会从来没逼过大家交租子交余税吧？呸，谁不知道你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哎呦，
2: 客户，你冤枉我了，我们白集会是有规矩的，上拜龙王下敬百姓，除此之外我们不跟任何人纠缠。
6: 好，既然你和彭霸天不是一码事，那你就说给我们听听，彭霸天下一步打什么鬼主意？
0: 说。
2: 哎呦，韩书记，我又不是彭老爷肚子里的蛔虫，他打什么主意，我怎么会知道啊？
3: 赵阴阳，你蒙谁呢？鬼才相信呢。
6: 既然你白集会和我们没冤没仇，那你就马上把围堵在八卦洲你白集会的所有人马都给我撤了。
2: 韩书记，我就实话实说吧，现如今白集会的人马都是由彭老爷亲自指挥，我这个坛主啊只不过就是个虚名罢了。
6: 大家都听见了吧，彭霸天打不进八卦洲，围困我们又没有得逞，硬的行不通，今天就派来赵阴阳这个走狗来搞攻心战术，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
3: 好你个赵阴阳，老子就要活来了。
6: 开工。
2: 我倒要奉劝诸位，彭老爷是天罡星下凡，有龙王爷的福佑，更别说有国民政府的支持，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有我在一旁禁言，彭老爷现在还没有发怒，不过你们要总是这么冥顽不化执意对抗，哼哼哼，那后果可就很难讲了。
3: 你们胆敢动乡亲们一根汗毛，我们就举手。

0: 了他吧，留着也是
1: 对。
2: 平姑，宰了吧。
3: 把他放。
4: 实话告诉你，今天我既然敢一个人走进这八卦洲，就有走出八卦洲的把握。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湖面上看看，有什么？

0: 春生啊，你怎么还不睡呀？
1: 这都已经睡不踏实，赶紧睡了啊。

0: 先生。
1: 韩书记。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知道你是个孝子，看见你爹的东西就更想家了吧。
1: 韩书记，您是知道的，我爹的两条腿都残废了，我娘的身子骨又弱，这以前家里边都是靠我干活吃饭的，他们一定是受罪了。
0: 林彻进湖的时候，我给我娘还有秋菊的娘都说过了，让他们好好照顾你家里人。
1: 谢谢韩书记了，可是韩书记，救了急，救不了穷啊！我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发愁呢。

0: 说句不好听的，韩书记就不该放走那个赵银阳。
1: 都说实话，英姑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全，是不是？
2: 不过赵银阳这一手也确实够厉害的，你看他今天带来这东西啊，分明就想勾人肠子。大家伙本来就够想家的了，他在从中这么一挑，这王八蛋。英姑说的对，要密切注意队员们的情绪，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
0: 韩书记不是经常说吗，干革命就得有牺牲，要是怕这怕那，那岂不是挡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吗？明天开会我一定要给韩书记提这个意见。
1: 来，
2: 我看你还是别提了，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3: 为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吗？你老婆又不在彭家墩，是不是？行了，早点回去睡觉吧啊。
0: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我知道，
0: 我也是为了大家。
1: 想想就明白了啊。

0: 要干什么？
1: 别动！
0: 别动！
2: 我还以为你们赤卫队是铁板一块呢，哼，原来也有怕死的啊！
1: 我是回来看我娘的。
2: 放心，你不来看你娘，你娘也回来看你。现在，你就先跟我见见彭老爷吧。
1: 带走！走走走
3: 走，
1: 别走！
4: 哎，陈生啊，回来就好啊。跟刘闯这种二杆子，什么时候会有出头之日啊？你年轻啊，受点苦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爹娘可就遭了罪了。你娘那个眼泪啊，流着有半个脸盆之多呀。现在你回来了，他们放心了，我也省了份心呐。
1: 彭老爷，那我娘她……
4: 你娘是个苦命的人呐。过两天保安团下湖清剿，万一这个子弹不长眼，可就坑了你的爹娘了。陈生啊，你回来了就好。啊，这一步走对了。你回家吧，啊，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一会儿我派人把赏钱给你送去。啊，
1: 谢谢彭老爷。那我走了。
4: 走吧。
2: 团长。哈哈哈！
5: 春生啊，哎呀，这次你能够弃暗投明的回来。这说明我冒险去一趟八卦洲确实是值得的啊。本坛主决定破例收你为护坛弟子。
1: 啊，彭老爷，这
4: 我看赵坛主这主意不错。春生，你刚刚回来就当上护坛弟子了，好造化呀。
1: 彭老爷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老老实实的打鱼，伺候我爹我娘过日子。这赤卫队还有白鸡会，我都不想再掺和了。
4: 哦，要是不消灭赤卫队，你有好日子过吗？再说了，这白鸡会那是替天行道的，除非你这次回来另有用心。
1: 哎，彭老爷，没有。
4: 没有，没有就好了。啊，你瞧瞧你这身衣服啊，像个叫花子。快去换啊，去。
1: 彭老爷，
5: 春生啊，走走走，把衣服换上。哎，把衣服给他换上。

这就实施了。老爷，我这条掏心战术还管用吧？什么掏心战术啊？就回来春生这么一个窝囊废。 你要是能把韩英、刘闯，哪怕是王金彪，给我弄回来一个，那才叫掏心战术。哎，彭老爷，圣人云呐，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百尺之中。

0: 全系烟儿粉。韩英他们那一伙儿，那不就是靠笼络了一帮虾米鱼嫩子才造反吗？要是我们把他们身边的小鱼小虾都给他收拾干净了，那韩英和刘闯他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呢？
1: 你是这么干，可就回来这么一个，管什么用？
0: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只要我们拿春生弃暗投明这件事儿做足了文章，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彭家墩这里就会人心归顺，八卦洲那边就得军心动摇。
1: 好，那就依着你。可是出水才见两腿泥呀。
2: 哎，多吃点啊！哎，不过锅里还有呢。他爹啊，孩子总算是回来了，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咋刚才就见你没个笑模样？
3: 回来自然是好，可是他又穿上这件衣裳。
4: 爹，不是我要披上这身皮的，是赵摊主跟彭老爷子逼我的。
2: 这能有什么法子呢？赵摊主和彭老爷的话，谁敢不听啊？
3: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穿上这身衣裳啊，就等于是白旗会的人了。一旦有事儿啊，他还是要出去打仗的。
2: 春生啊，这是真的吗？这可怎么好啊？就怕你跟着赤卫队去打仗，这好不容易回来了，又得跟着白金会去打仗。唉，是谁呀？
5: 我。
2: 是朋友啊。
6: 春生，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弃暗投明呢，哎，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哎，十块现大洋，哎，外加一口袋大米，二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4: 哎，不。这个
6: 得了，你就别假装推辞了，这十块现大洋

0: 哎，
1: 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弃暗投明呢，哎，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哎，10块现大洋，哎，外加1口袋大米，2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0: 不，这个，
1: 得了啦，你就别假装推辞了，你这10块现大洋。 你们要打多少天鱼才能得得来的？哎，赵谭主也发话了，特封你为派系会的小队长啊，管10几号人的。<笑>
2: 我不干什么小队长。
1: 老姚啊，你就行行好吧，他呀干不了这个。
0: 哎，我说你们这脑子都有毛病了。
1: 你啊，这又升官又发财的，别人想得得不来呢。水生。 就这么定了，明天就上任。这
0: 来，把东西放这，放这，放这。我们不要，
1: 哎，就收下吧。
0: 哎，这，哎呀，这这个，你说句心里话，早知道是这个阵势啊，你呀，还不如不回来呢。

0: 吃不下一个吃啊，咱们总得带个头吧。连我炖嘎鱼，多好的菜啊，都吃不下去。这要是让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见了，还以为咱们吃卫队都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和小姐呢。
1: 这个把月，一丁点咸味都不见了。这吃东西啊，吃到嘴里。 就跟吃木头似的，
2: 公公，这没有味道还能忍一忍？

0: 这个伤口最要命的，现在伤口都没办法消毒，现在郭子和小玲已经开始大面积感染了，怎么办？
1: 湖里的苇子跟莲根，咱们赤卫队跟老百姓心连心，乡亲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
2: 可是排水好几次都被堵回来了，
0: 他们一定会把人送来。
2: 韩书记。

0: 过范宇走过一条水道，大部分都藏在芦苇荡里，很少有人知道。我觉得可以让金彪试一试。
1: 小刘去彭家墩了，等他回来再商量吧。
2: 韩书记，小刘回来了。啊，
1: 进彭家墩了吗？
2: 能靠岸的地方都是岗哨，根本就进不去。
0: 韩书记，还是让我去一趟新地吧。
1: 彭家墩还有什么情况？
2: 倒是有春生的消息。
3: 什么消息？
2: 老远就听见老妖的手下一边敲锣一边喊。
0: 喊什么？
2: 他们喊彭春生弃暗投明，深明大义。彭老爷还特别赏他十块现大洋，白吉会赵坛主特封他为护坛弟子，还任命他为小队长。
3: 妈，这个败类。
1: 小刘，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
0: 这个叛徒，一定要干掉他，不然的话，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那侍卫队不垮了吗？
1: 你们俩先沉住气。
0: 还沉住气？当初赵岩阳到八卦洲来，大伙都说要宰了他，就你不让，怎么样？紧接着春生就叛变了，再这样下去，侍卫队不散伙才怪了。
1: 金彪。赵阴阳是彭霸天的帮凶，但是他的白吉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都是咱们的乡亲，如果你贸然杀了他，你让这些乡亲们怎么看我们？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0: 那春生呢？你打算怎么样他？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当了叛徒啊。
1: 春生他爹是个残疾，日子靠他娘一个人过不下去，他是想回家也不能说就是死罪。至于他参加白吉会，那也能够想到彭霸天一定会用春生的事情大做文章。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现在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多少地利，如果不在人和上做文章，那我们真的就是四面受敌了。其实参加白吉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咱们的穷乡亲，如果谁参加白吉会我们就杀谁，那等于把枪口对准咱们穷乡亲啊。
0: 可是在湖上包围我们的不就是白吉会吗？我们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客气？
1: 那也是彭霸天指使的，打蛇要打七寸，我们的死敌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能够争取的策反的，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
3: 英姑，共产党讲政策讲道理这我都明白，可是打起仗来白吉会对我们是绝不会手软的，
1: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开枪也不迟啊。根据地的红军在战场上策反白军起义的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别忘了白军的大多数的士兵也都是穷苦人出身，有的是被抓壮丁抓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的。
0: 根据地我没去过，反正我就知道无毒不丈夫，打仗就得先下手为强，心思手软肯定要吃大亏的。今天我把丑话撂在这儿，春生他对我们八卦洲了如指掌，早晚会给我们惹大麻烦的。
3: 英国，金彪说的有道理，我们对敌人心慈手软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1: 把这个给他送去，说好了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吃饭，去啊。

0: 胡子爹啊，
1: 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放下，放下。
0: 胡子爹，这深更半夜的，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我家的船丢了，我找了半天，见滚着拖到这儿来了。
0: 您没看通告？这彭老爷有令，晚上所有的船一律集中管理。
1: 这什么道理啊？这是我家的船，我愿意拴在哪儿那就拴在哪儿。
0: 哎，走，收手。彭老爷有命令，私自放船下湖者，就是私通赤卫队，劝说不服从者，格杀勿论。啊，
1: 愣三儿，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出疹子，那还是我划着船请郎中来救了你一命呢。你爹你娘就没跟你说过？好，如今你竟要对我格杀勿论，你小子有种就冲着我开枪，开枪啊，开枪啊！
0: 胡子弟，我也是奉命行事，你就别为难我。
2: 哼，哎，怎么回事？
0: 报告小队长，胡子爹来找他的船，我正跟他说这是彭老爷的命令。
2: 胡子爹啊，这确实是彭老爷的命令，任何人啊都不得违抗。哎呦，
1: 这不是春生吗？春生啊，你不是参加了赤卫队吗？啊？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哎呦，还当上了小队长了。瞧瞧瞧瞧，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啊，那刘闯黑谷克虎就不如你精明，彭老爷使个眼色，嘿，就乖乖的回来了。
2: 你
1: 好，回来好啊。
2: 胡子爹，你就别再挖苦我了，这八卦洲啊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别的苦先不说吧，单就是吃不上盐这一宗，那就是铁打的人他也熬不下去啊。那韩英跟刘闯不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可是没有盐吃，不是一样整天发愁吗？这再者说了，我爹残着两条腿，我娘的身子骨又弱，我这个当儿子的要是再不回来，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哎，
0: 胡子爹，老妖来了，你还是快走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都是彭老爷的命令，以后这所有的船只必须集中看管，以防有人下湖通匪滋匪。快走，
3: 快快快快走。
4: 春哥。
2: 哎，彪哥，
4: 这个老家伙来干什么？
2: 是这么回事儿啊，咱们呀把他的船给锁在这儿了，他是怕咱们把他船给弄丢了。这个老头子真啰嗦。嗯，
4: 他是不是偷偷的吓唬通匪啊？
2: 不会吧，
4: 春生啊，这个老家伙可是跟韩英、刘闯他们常有来往啊。
2: 哎呦，姚哥，这应该不会吧？他一个卖唱的，吃百家饭。哎，他不也是常常去彭老爷家里边唱小曲儿吗？嗯，
4: 反正啊，你们都给我留点神。哎，彭老爷说了啊，这一次一定把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
2: 明白，明白。
4: 走，跟我上那边看看。哎，
5: 金彪，到了新地以后，弄到盐马上回来。
6: 知道了，要是撞上保安团，最好别动枪，过不去就马上撤回来。
7: 好，放心吧。
0: 去吧，哎，我们走啊，
5: 注意安全啊。嗯，
0: 慢点吧。

0: 都给他们买。咱们少吃过盐没事，
1: 他们打的可都是对的。
0: 没事，可能是阴谋他娘。

0: 这是够了，他们几十号人了，怎么会够呢？可乡亲们也凑不出更多的呀。是，彭外天早就下命了，彭家队不准任何人卖面，只准那彭家银行一家卖，还要按户给，多一钱也卖不出来了。是啊。
1: 来吧，出来吧。
2: 哎，
3: 咱就跟他借。哎呀，这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4: 对对对，趁着团长好运气，这一次咱们就把赤卫队消灭了。
2: 来几个小毛贼不在话下。
4: 要想着雨过天晴的，团长的人就可以下湖了。
2: 彭老爷，谢十三找到了吗？
4: 还没有。哼，那小子鬼得很，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的。像八卦洲那样的滚能官，还是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带路才好。可就是怕这谢十三一年半载的找不到，这不是把清剿赤卫队的事给耽搁了吗？啊！
2: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只有谢十三知道八卦洲的路吗？只要撒下网去，总会抓到几个湖北吧。张
1: 财主啊，你不是能掐会算吗？
2: 啊？
1: 你现在说说，谢十三他能猫在哪儿呢？
2: 诸位无需为此事烦恼，要不了几天。
1: 八卦洲的情况，我一定会搞清楚的。哦，赵山主，在冯团长这儿打了保票，可是要兑现的啊。军中无戏言，
2: 没有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
1: 唐老爷难道还信不过我吗？好，赵山主啊。 你只要说话算话，扫平了八卦洲，我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哎，让他当个上尉副营长怎么样啊？
5: 哎呀，承蒙传座提携，赵某愿意效。

0: 当场都布置了。
1: 放心，我是一个口子一个口的查。
2: 这种天气啊，格外要注意。
0: 是不是你日子不好过？
2: 韩英绝对不会走。现在重要的就是要切断他们跟外界的联系。
1: 我明白。
2: 哎，这一下春生如何？
1: 嘿，我刚刚查过他的哨，还算尽职。
2: 对他们特别的不是。他这次回来，谁知道后面打的什么算盘？千万不能让韩英断了咱们的空子。
1: 是。哎，老爷，这封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总不能一辈子不让老百姓下户打他们吧？再说了，保安团几百号人马，吃在彭家墩，住在彭家墩。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似的，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下户清剿啊？
2: 你不管这事儿，你派人抓紧时间去找谢十三。
1: 是。
2: 等等，我余杭里的严

0: 胡子弟，这鬼天气，又是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1: 这大半夜的，这样的鬼天气，又不是有个要紧的人物给你传话，我跑到这儿敲门，可不神气了？
0: 什么要紧的人物啊？
1: 冯掌柜的，你不会让我在雨里头浇着给你传话吧？哎呦，
0: 快快快快！

0: 要不是彭老爷给我的差事，我才不来这个呢。
1: 哎，你这差事好啊，起码我不会吃淡饭了啊。
2: 不是爹，哎，你那会儿烟灰是已经买齐了吗？你这现在买烟的事啊，我可没全答应你。
1: 你就没想到吧，现在还有人吃不到烟呢。
2: 我的爹，你什么意思？
1: 我来呀，就是给你带这个话的。你的老朋友眼下没烟吃，困难得很，要你帮个忙。
2: 哪个老朋友？
1: 韩英啊。
2: 我不认识韩英。

0: 你真不认识韩英？
1: 哎，那是哪个呀？拍着胸膛说，英姑啊，你们共产党对我是诚心诚意，我姓彭的心里有数。哎，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时候，你们只管给我打个招呼。
2: 你小声点儿，那后边盐铺里还有老妖的人呢。
1: 我小声，我小声。你只需告诉我，这话你说过没有？
0: 没说过，我没说过。
1: 说过没说过，自己心里有数。
0: 天地良心，乐弟啊，您是知道的，彭老爷对共产党赤卫队那是恨之入骨。保安团还驻扎在这里，这话要他们听见了，我吃对不起啊。
1: 啊，我明白了。哎，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这挖出来的纸锥子还能坐进去啊。那我就没话好说。日后共产党赤卫队要是打回来了，你自己跟韩英说。
2: 哎，卧底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这里大兵压境，那共产党赤卫队还能再回来？我看回不来了。
1: 哎，彭掌柜的，这做生意还走一步看三步呢，是不是？啊，曲江湾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离咱们这只有半天的路程。哎，你怎么就敢押宝说共产党回不来了呢？哎呀，韩英啊，韩英啊，这一回你算是看错人了。
2: 卧底啊，哎，卧底，你等等。那既然是韩书记上口，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1: 好啊，你怎么表示？
2: 这边的烟都是有斤有两的，还有人把守，动不得。
1: 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

0: 这是我自己留着用、用的，实在没有更多了，
1: 够了。哎，你要见韩书记，我比给我多多抿言几句。不是我不讲义气，只是彭老爷和保安团他们查的太严，我是说他们知道了，我要调脑袋的。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让第三人知道。哎，
0: 是老妖，
2: 这是冤家路窄呀！
3: 程掌柜，开门呐！
0: 跟我走。

0: 哎呀，冯掌柜的，
1: 哎，
0: 你说你这么磨磨蹭蹭的，是不是屋里又睡女人了？
1: 哎呦，姚哥，瞧你说的，哪来什么女人呀？这鬼天气，你敲门又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来强盗呢。
0: 哼，保安团大军驻扎在此，哪个强盗敢造次？
1: 那是，哎，
0: 我是担心这儿的盐。
1: 哎，
0: 王副掌柜，
1: 啊，
0: 我那俩人都在吗？
1: 啊，两个兄弟都在后院守着呢。
0: 哦，我去看看。
1: 哎，
0: 嗯，醒醒，醒醒！
2: 哎，这位杨哥，
0: 睡睡睡，就知道睡，丢了眼，我绕你们的脑袋。
2: 是是是是是，
0: 我看你俩啊。
2: 是是是，
0: 嗯，
2: 杨哥慢走，杨哥慢走。
1: 杨哥，

0: 俺下酒。不要往我们那儿跪了啊！
1: 耀哥，您先走。
0: 好。
1: 耀哥，您慢走啊！走慢点啊！
2: 我弟弟啊，掌柜的，掌柜的，哎呀，吓死我了！我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3: 放心，
2: 哎，不能走啊！哎呀，走侧门，走侧门。

0: 赵坛主，喝碗水吧。哎呀，我还没。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1: 应该的，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2: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上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0: 哎呀，老摊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1: 是啊。
2: 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3: 什么事儿啊？
2: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3: 是，
2: 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
3: 走。那娘，我去了。
2: 走走走走。
3: 摊主，
2: 在这儿。春生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都一一给我画出来。
3: 您画这个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头一功就是你彭春生。
4: 打死我算了。
5: 怎么了？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6: 韩书记，
5: 怎么样？
6: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蛋保安团都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4: 这帮龟孙子，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洪湖围得严严实实的。
5: 行，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6: 好。英姑啊，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

0: 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开饭了，开饭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4: 香什
6: 么？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5: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

0: 来了，
1: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老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8: 放心，
7: 哎，不能走了，哎，走侧门。

0: 赵坛主，喝碗水吧。哎呀，不喝了。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1: 应该的，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2: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3: 啊！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这个材料。

0: 看呐，你还是另选高明吧。是啊。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什么事儿啊？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1: 是，
0: 走走走走走。
2: 那我去了。
0: 走走走走。
3: 摊主，
0: 在这儿。 春生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 都一一给我画出来。您画这个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啊，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
4: 头一弓就是你彭春生。啊！打死我算了！
5: 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4: 韩书记，
5: 怎么样？
4: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蛋保安团都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5: 这帮龟孙子！ 真是水泼不通，针插不进，把红狐围得严严实实的。
4: 行，
6: 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4: 好。金姑啊，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情况吗？
1: 没有没有。
0: 弟兄们辛苦了。
2: 来，拿着，去买点酒，再弄些下酒的菜。一会儿下了岗啊，我陪着弟兄们好好喝上几盅。
1: 哎，谢谢
2: 去吧。

0: 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交给韩书记。哎，
1: 进来。
0: 老爷，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赵谭龙跑到冯端长那儿去了。什么时候？就在刚才。是你小人，
1: 您得提防着点啊。
0: 我心里有数。
1: 团座，有了这张图，您还发愁不能彻底剿灭赤卫队吗？还是你鬼点子多呀！本人虽没有什么行伍经历，但深知团座大驾亲征鸿鹄，这是大事儿。一旦开火，只能大赢，不能有半点闪失。赵某不才，愿为团座分忧。 所以一搞到这张图，没来得及向彭老爷禀报，就先呈送到您这儿来了。

0: 好，赵坛主啊，一是个明白人呐、啊。
1: 如果这次能够一举歼灭赤卫队的话，我立马给你个上尉副营长当当。
2: 哎呦，呀，承蒙团座提携，到我这里先谢了。
3: 冯团长啊，我这备好了酒菜，到我那儿喝几盅啊。
4: 哎呦，赵坛主怎么在这儿呢？
1: 老板，赵坛主刚刚送了一张八卦洲的水道图啊，彭兄弟来的正是时候，来一起看看。
4: 赵坛主，
2: 哎，老爷，
4: 这图谁画的？
2: 是我让春生画的，只是不知道对保安团下湖作战有没有用处，就先拿过来让团座过过目。我这正准备马上就去您那儿禀报呢。
4: 啊，太好了，
3: 我正为找不着谢十三发愁呢。啊，没想到赵坛主另辟蹊径啊，太好了。
4: 有了这张八卦洲的水道图，保安团可以下湖清剿了吧？
1: 只要这张图没有什么差错的话，我的人马一半天就可以去清剿了。
3: 那就太好了，冯团长的大军一出动，共产党赤卫队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赵坛主啊，你把这张图献给了冯团长，功劳可是不小啊。
2: 哎呀，那个老爷和团座为剿灭赤卫队的事儿日夜操劳，为您二位分忧，应该的，应该的。
1: 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啊，既然彭乡长预备了酒菜，那咱们就边吃边聊吧。
4: 哎呀，请，
5: 团座请，
6: 赵老板，您请，
5: 请。

0: 之。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这好久没喝酒了，您不能这么小气啊！你
3: 就是，
4: 闻闻，是酒吗？
2: 是什么？
3: 盐，
2: 盐啊！
3: 真的是盐？
2: 那还能有酒啊？哎，
3: 盐盐盐！
2: 哎，哎呦我的娘啊！这哪是什么盐呢、啊？
5: 不是盐是什么？
2: 这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啊！哎呀，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啊，这盐的味道呀、啊、是这么好。
6: 哎呀，混什么？口水都流到葫芦里去了。大伙是吃盐，还是吃你的口水？
3: 胡子弟，一会儿大家见到你，准嘛你喊的是救命菩萨哟！
2: 走走走，我带您呀、啊、去见韩书记。
3: 对对对，走走走。
6: 不行，我的身份呢，只有韩书记和你们几个知道，还是把韩书记请到这儿来讲话吧。
3: 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嗯，你等着，我们俩去请韩书记。哎
6: 哎，好，臭小子，
7: 咱们有了这张水稻图，李县呐，你说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4: 谭座，画这张图的彭春生是从赤卫队里跑出来的，他是真心投降还是另有图谋，我们还需要有个提防。嗯，就算他是真心归降，那这张图画的也未必十分的精确。嗯，
7: 那你的意思是

0: 八卦洲里水稻纵横交错，变幻莫测。这一对更是困兽犹斗，诡计多端。就算这张图没有差错，我们还需要谨慎重视。
1: 对，
0: 离这儿不远的乌林，就是当年火烧赤壁的战场。曹操80万大军，被周瑜和诸葛亮用火攻烧了战船，溃不成军。传说有一股人马。 就逃到了八卦洲，结果因为不熟悉水稻，马困淤泥，人陷如大，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虽说是古话，但也是前车之鉴呐。那要是照你这么说，这仗就没法打了。那倒不是，保安团，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要不然我们上哪去筹军饷？
2: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这仗就看怎么去打了。
3: 说的对，我不能让弟兄们憋着肚子去玩命，那就跟姓彭的开门见山，让他再拿出一笔军饷来。
4: 嗯，
3: <笑>
2: 我见了县委赵书记，他指示你们，只要保安团还在彭家渡，你们就咬紧牙关，坚守八卦洲。
3: 敌强我弱，你们绝对不能主动出击。一旦交上火，就要利用八卦洲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统一而周旋，要以智取胜。
4: 明白了，胡子爹，转告县委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利用八卦洲的有利地形，坚持到底。
3: 好，为了搞清楚八卦洲水稻和地形，彭半天派老姚到处找谢十三。
4: 谢十三不是死了吗？
3: 那是他几个手下被赵一阳打死了，他只受了点伤，估计是躲在新堤什么地方养伤呢。
4: 如果彭霸天利用谢十三的打我们，对我们很不利呀。
3: 我已经在江湖上放风出去了，说彭霸天表面上是找谢十三来效力，其实啊是要斩草除根。 我估计谢十三一时半会儿那是不敢露面了。哦，对了，春生啊，小伙伴这个交给你，他说很重要。我要走了，天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哎呀，早就想来呀，就是逮不着机会。
2: 春生帮忙，
3: 看如今你把春生带回去，一招好棋呀！我走了，你要多保重啊！
4: 你也多。

0: 老爷，这冯团长这个王八蛋啊，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要5000块钱。大家，他张个嘴就给他吧。嗨，这笔账我算得清楚。保安团几百号人，人吃马喂的，一天就得几百块大洋。关键的问题是让他们及早下湖清剿，早走一天早好。
1: 还有。
2: 万一他跟他们耍心眼怎么办？那张图是真是假不要紧，要紧的是让冯团长赶紧下决心下湖清剿。这八卦洲虽然易守难攻，但凭保安团的实力，还应刘闯他们怕是招架不住。哎呀，八卦洲那个鬼地方我可去过，这万一要陷进去，那可要出人命的。他们拿了我那么多钱啊，死个个把人要什么？同志们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同志们，今天的饭可是不一样啊！吃饭了，
3: 真不吃啊！别后悔啊！我吃。

0: 真有闲到味儿了，我们俩吃了啊！哎，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真有烟， 一营负责八卦洲的北进出口，
1: 是。二营负责南进出口，
2: 是。
0: 三营待命机动，
1: 是。
0: 只是八卦洲易受难攻，而我们在明处吃亏的在暗处，就算是我们掌握他们的水道地形，强攻进去，弟兄们还是会吃亏的。最好是把他们引出来再打。
3: 放心，我不会让兄弟们去打头阵的。
0: 团座早就有了安排，让白集会的人去打头阵。 让他们先杀进八卦洲，打得顺利我们就跟进，打得不顺利我们就撤退。钱师长说了，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还有大作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彭家墩就伤了元气。你们几位下去安排吧。
4: 是。
5: 刘长，哎。
4: 金姑，怎么样，找我啊？
6: 你看看这个，
4: 八卦洲水道图，谁画的？
6: 赵阴阳逼着春生画的。
4: 他妈的，春生这畜生，我早就说把这个判了归宰掉。果不其然吧，刚走没两天就把咱们给卖了。
6: 你先好好看看图再说。
4: 画的不对呀。
6: 春生没有如实画图，
4: 这是进八卦洲的水道图，可是进去后应该往左转，他怎么画的往右拐？右拐进去是一片四味堂啊。
6: 对，只要敌人进入这片四味堂，我们到时候根本用不着开枪，一把火把他们给烧死。你看这，
4: 没错，出口这儿是有一片泥滩，可上面没画。
6: 故意画错的，
4: 春生是我派回去的，咱们跟根据地还有屈家湾的失去了联系，盐又没有了，急需找一个办法和外界沟通。正巧赵阴阳跑来攻心战术，索性我就将计就计。
6: 原来是这样，他妈的太悬了！
4: 怎么了？我原来以为春生是真的叛变了。 这两天我还琢磨着想找个时间偷偷到彭家墩把这小子给宰了，
5: 还好你没那么做，不然就对革命犯了大罪。春生的身
6: 份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机密，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明白了。
4: 接到县委的情报，保安团和白集会的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我们要抓紧时间研究战斗方案。团座。
0: 团座，我听说让我们白集会打头阵。
5: 对，是我说的。别呀，白集会都是些土枪土炮，哪比得上你们保安团精兵强将啊？
0: 赵团主，你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你们白集会的人人人都会法术，刀枪不入。你们不打头阵，谁打头阵呢？哎呦，
5: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所谓刀枪不入。
7: 那只是个幌子，骗共产党的嘛。好了，你也不要再啰嗦了，咱把话挑明了说吧。那张八卦洲的水道图是你弄来的，这真的假的？我这心里还在犯嘀咕。让你白集会的人给我的兄弟们趟趟路子。

0: 这过分吗？不，可彭老爷说是您保安团。
1: 保安团殿后，白吉会大头阵，这也是彭乡长点过头的。张副官。

0: 委员那16个字口诀灵验得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井冈山的红军就是靠这个打了很多的胜仗。
1: 既然这么灵验，我们照着干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里不是山，而是水，还是要根据八卦洲的整个地形和水道来决定我们的战术。
2: 那你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0: 你看我的枪病得怎么样？
1: 有进步，不高不矮，正打蛮腰。
2: 看见春生了吗？看
3: 在那儿，第三条转上。这次要是能扫平八卦洲，
2: 春生啊，哎，你可就立了大功了。那是坛主，您指挥得当了。
3: 也多亏了你的好记性，回去我赏你当护法。谢谢坛主栽培。坛主，他们怎么没跟上来呀？可能是水草太多，要不叫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接过来。
2: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今天你就跟着我。
3: 是。

0: 告诉你，那八卦洲借经开渡劫，生死商修这八门，那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只要这机关一开，就是他天王老子他也进不来，就算是进来了，那他也永远出不去。
1: 哼，吹牛，不就是河岔子多？只要带足了干粮，一条一条的摸，我就不信出不去。
0: 就怕你这一辈子都出不去。

0: 人算什么？孙云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完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卸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卸了枪栓就等于缴获了枪，知道吗？
1: 大山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1: 哦，赵团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不了解，让他们想打。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

0: 拐过去，航道就宽了。到那儿去等他们。走，
1: 走，
2: 先生。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

0: 起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

0: 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了解，让他们先来。哎，我跟你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本事？那损阴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完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卸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卸了枪栓就等于缴获的枪，知道吗？
1: 知道。
2: 大山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2: 哦，大山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赵玉阳带领的白衣会被陷在里边了。别着急。哎，
1: 老姚，怎么会呢？他们不是有水道图吗？
2: 嗨，
0: 一进去全部是那么回事了，全是按照机关和埋伏。哎呀，张副官，您可让弟兄们清醒了。
1: 哎呀，这弟兄们肉体凡胎，可比不上刀枪不入的神兵，我不能让他们去送死。
2: 哎呀，张副官，这回可是人命关天了，您别再给我弯子了。
1: 正是因为人命关天，明知道里边有埋伏，还要进去送死。哎，老姚，你让我跟团座怎么交代呀？
2: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见死不救吧？
1: 那当然不能。这样吧，我们在八卦洲外严密防守，你们只要把赤卫队给引出来，我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2: 这
1: 啊，传令，撤出八卦洲。
3: 是。
2: 哎，张副官，
3: 撤退。
4: 快去吧。

0: 让你当万德。
1: 黑果，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算我黑谷瞎了眼，这辈子看错了人。
1: 韩书记，快带我去见韩书记！
0: 韩书记对你多仁义啊，放跑了彭霸天就没处分你，你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1: 黑谷，快告诉我韩书记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
0: 韩书记早就有命令，一定要活捉你。

0: 我告诉你，这卫飞纪律很厉害，你当了叛徒，肯定是要枪毙的。黑果，
1: 别回头！
0: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我不能放你走。
1: 我没让你放我走，
0: 你也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
1: 闭嘴！
0: 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1: 你带着白吉回来打我们，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0: 黑果，
1: 别回头，走！
0: 韩书记，把春生抓住了。
2: 干得好，你们去追保安团吧。是。
0: 韩书记，春生那一时糊涂。
1: 我会处理的，去吧。
0: 是。
1: 春生同志，辛苦你了，欢迎你归队。
0: 韩书记，我还得回去呢，要不然我爹我娘就活不成了。
1: 可是白吉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
0: 回去太危险了。韩书记，我必须得回去，要不然我爹我娘肯定活不成了。
1: 我不能撇下他们二老不管呀！
2: 我是彭八天，他不会放过你的。
1: 韩书记，我借银枪用一些吗？
2: 你干什么？春生，这是干什么呀？
1: 韩书记，当初您不是让我当黄盖吗？
2: 春生。 受苦了，
0: 韩书记，赶紧走了。
2: 等等，彭八天一定会审你的，我们准备好一套说辞。

0: 你说的是不是？接着找，赵团长可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找找。
2: 春生，你记住了吗？
1: 韩书记，我记住了。
2: 您放心吧，
1: 只要我春生能混过这一关，我还跟着咱们赤卫队干革命。
2: 多保重。
1: 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段良，
2: 你还没死呢？
1: 你搞的什么图啊？啊！老爷上万块现大洋，几个月的心血全军覆没。
3: 行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这还没脱离险境呢。

0: 你他妈装死的！行了，你也都看见了，这不能怪我呀。要不是你弄的那张图能成这样，可让白居会大头阵，这可是保安团的意思，都是他妈你那张图闹的。哎呀，我说赵阴阳啊，赵阴阳，你小子那点小心眼，老爷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他妈不就想拎盘高枝吗？啊！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离开老爷和我，你算个屁呀！哎，
1: 耀哥，你常在彭老爷身边，彭老爷最信你，你可得多帮我美言几句。
0: 我可帮你，
1: 只要过了这一关，我必有厚报。
0: 我可帮你说不上。再说。 老爷不会答应的，
1: 赵哥，
0: 我赵阴阳不会忘恩负义。我白帝会这些年。

0: 我们还有点积蓄，好吧？那就我帮你说上几句。
1: 谢谢。
0: 不过，老爷能不能答应？难说。

0: 来，你客户，别费那事儿了啊！看我的，
1: 机票。你要干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这支枪可是客户拿到的。
2: 我知道是客户开的。看见没有？他也是个渔民。
0: 可他们入了白集会，是我们的敌人。
2: 他活着是白集会的人，死了也是个大鱼。给他留个全尸吧。
0: 拿着。
3: 怎么了？
2: 韩书记，
4: 说，什么事？
2: 您把春生怎么处理了？
3: 这家伙鬼得很，没看住，跳水就跑了。
2: 跑了？
3: 我给了他一枪，是死是活就不知道。忍着点啊！
2: 真的想不到，春生就是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0: 我认过，啊！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英姑啊，我就是不明白，你说这平时老实巴交的渔民，怎么一戴上它，就变得杀人不眨眼了？我原来以为咱们都是梁山的英雄好汉，可梁山的英雄好汉，他大多是官兵啊。
1: 而我们赤卫队为什么总是跟渔民兄弟拼个你死我活的？
0: 官兵在川城军府以前也都是老百姓，只要有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存在，就一定会有老百姓逼着打老百姓的事儿。那等咱们抓到彭霸天，把他杀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1: 我也想，不过我们革命不光是要杀掉所有的地主户啊，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平等、人人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
0: 那这样。
1: 我们就把所有的胡霸抓住，然后全部杀掉，把他们财产一分，我们就不平等富裕了吗？胡霸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一个彭霸天，明天就会有李霸天、陈霸天，只有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地主老财才活不下去。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快去看看吧，一二小队吵起来了。
2: 走，
0: 走。
3: 住手！
4: 给我住手！住手！不过，不走！
3: 这是我缴获的，凭什么住手？让罪人你走！你缴获的，你地上捡的吧？看见没有？枪是在我手里，那又怎么样啊？枪是我捡回来的，就是我缴获的，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4: 是啊，
3: 你们一小队还想硬抢啊？兄弟们，咱们能答应吗？
5: 不答应！
3: 好。 把战利品抢回来，王队长会让他们撑腰的。
6: 抢！
7: 干什么？抢什么？

0: 土匪啊！怎么回事？你们一小队抢我们的枪，胡说！这是我们缴获的，
1: 你们的？那你看一枪，我听听。
0: 看呀，
1: 你看呀，
0: 看我。
2: 你卸了枪栓干什么啊？
3: 是我叫他们卸的。我们二小队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哼，都背在身上，还怎么追敌人？
2: 廷彪，你这主意倒不错啊。
3: 可是有些枪被你们一小队给捡了，那到底算谁的？
4: 算赤卫队的。
2: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所有缴获的武器和物资都要归公，以后再统一的安排。对，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叫防备风霸天呢，杀个回马枪。
4: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警戒哨了。
2: 今天我们侥幸得胜，那是因为保安团没有参战，万一他们要是醒过味儿来，弄不好就得杀回来。
5: 金彪同志说的有道理，枪的事情回去再研究，集合队伍。抓紧！
2: 王队长，这枪怎么办呢？你放心，吃到嘴里的鱼还能再吐出来啊！集合。
6: 春生是赤卫队的奸细，画了假图骗咱们上当，我把他押了。
7: 押上来，
6: 坐。这个混蛋东西，快跟老爷和团座交代，你是怎么当奸细的？
7: 你瞪什么眼？要不是你的假图，那赤卫队能这么嚣张吗？
6: 我没画假图，
7: 你还敢狡辩？ 那行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假图是什么啊？我差点他妈死在里头。反正我没画假图，你还这么说。哼！
6: 团座，你看怎么办呢？这是你的家务事，你看着办吧。不过，这次保安团损失可是不小啊。
8: 彭乡长，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彭老爷，我冤枉啊！你中弹了，弹头取出来了吗？
9: 回老爷，子弹穿过去了。
10: 过来。

0: 怎么样，他是奸细吗？
1: 报告团座，是不是奸细还得彭乡长定。这枪伤是真的，看样子像是伯克枪打的。他有伯克枪吗？
0: 那倒没有，我们只有三支伯克枪。
1: 那这一枪肯定不是他自己打的。彭乡长，您继续问吧。
2: 春生啊，谁给你包的伤口啊？
3: 回老爷。
2: 你想给我来个死无对证啊？
3: 彭老爷，我可没说假话呀，那张图真的是照陆线画的。我也不知道赤卫队怎么会把水道给变化了。
4: 春生，

0: 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我吗？你这是苦肉计。
1: 摊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这赤卫队改变了航道，预先设了埋伏，那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您打了败仗，可别拿我当替罪羊啊！
2: 胡说！
0: 你还敢诋毁本摊主？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拉出去就地正法！
2: 来人呐，押出去！
1: 是，不用了。
3: 等等，谭总，还得请咱们的军医给他治疗一下伤，省得以后落了残疾。
4: 好吧。
0: 哎，王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
3: 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的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劲啊。老幺啊，
5: 啊，老爷，
3: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5: 是，
1: 谢彭老爷。
3: 下去报上
0: 啊。
6: 哎呦，
7: 娘，疼死我！
6: 我真是了。哎呦，
7: 阿香，你碰的孩子伤了，
6: 还疼吗？
1: 娘，已经好多了。
3: 你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你该当何罪呢？哎呦，
0: 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赤卫队吧？
3: 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摊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你也逃不掉干系。
5: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腿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
8: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它防寒保暖，
9: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8: 它时尚百搭。
10: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8: 它耐磨耐穿，
11: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12: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8: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

0: 包裹，冰箱放置十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三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2: 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5: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6: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
5: 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7: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呢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

0: 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2: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0: 买一套皮，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阿姨心情怎么样？
2: 我没想到六七十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她作废了。哎
1: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3: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5: 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好吧。
1: 王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
2: 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的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劲啊。老幺啊，
3: 啊，老爷，
2: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3: 是，
4: 谢彭老爷，
2: 下去报上啊。
5: 娘，疼死我
6: 了！我真是了。
5: 阿娇，你碰着孩子的伤了，
6: 哎、还疼吗？
4: 娘，已经好多了。
2: 你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你该当何罪呢？哎
5: 呦，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赤卫队吧？
2: 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探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你也逃不掉干系。
0: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
7: 八卦洲被谢十三经营多年，那些机关恐怕是他准备的。
8: 谢十三抓到了吗？
7: 他跟赤卫队火拼失利，逃到新堤去了。
8: 他娘的，去把他抓回来，让他带路。我就不信剿灭不了小小的赤卫队！
9: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
1: 老爷，我得罪李公，得罪李公。
9: 哎，赵哥，你说我带你说，还笑呢？我对彭老爷，
10: 赵爷啊！
11: 彭老爷说了，这事儿还不算完，你回家等着去吧。这样。

0: 老爷，这春生说的话能信吗？
1: 他的枪伤倒是好，不过没有这一枪，他敢回来吗？
0: 您也觉得是恐怖剧？
1: 说不准。虎哥啊，以后得留神着他啊，我盯着他。
0: 老爷，这老叫明火之仗，公然造反，要不把他们的家人都抓起来干掉，
1: 杀鸡给猴看。
0: 搜一处，
1: 留着他们，韩英还有所动静。不过今后家里只要是跟侍卫队的，都给我加数加军，射不倒，要让他们先跟我对着干，就吃苦头。
0: 老爷英明啊！
1: 哎，赶快再派人去找谢十三呢！
0: 啊，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0: 我想起韩五叔了，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在我爹的坟前烧一炷香，亲口告诉他。
1: 彭霸天是秋后的水狮子，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弟弟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0: 你这是不对的，怎么不对了？
1: 你这是违反纪律。
0: 我反什么纪律了？
1: 凭什么好枪新枪都归你们二小队啊？把枪交出来！
0: 没有没有，这以后啊就是我的枪了。
2: 你抢到手就是你的枪，你是互匪
0: 啊！你才是互匪呢！
2: 你不是互匪，你乱抢东西啊！
3: 哎哎哎，我们可没动手啊！

0: 拿着，这只不错，你先拿着啊。哎，
1: 王队长，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你们二小队怎么自己分上了？
2: 就是
3: 对呀、啊，
2: 就是啊。
4: 金彪，一切缴获要归公，咱们可有纪律。
0: 王队长，这分枪是为了打仗，又不是私分财产，怕什么呀？啊？这好枪呢，安全，别因为和臭蛋丧了命啊！
5: 好，那你们随便挑，那我们也换。
4: 对，
6: 对，
4: 对，
6: 对，对，对，
7: 对，换，换，
4: 换。说什么呀？
5: 金彪，不说等开会再分吧。啊，
0: 我正要找你商量这事儿呢。

0: 这次分枪啊，我们二小队先挑了。
1: 为什么？
0: 论功行赏嘛。打仗前我就都跟他们说了，谁拼命谁得枪。既然这话我跟人那么说的，我说了话就得算数，要不然以后我怎么带队打仗？
1: 可是我们小队打仗也不含糊啊。
0: 我没说你们小队打仗不勇敢呢，侍卫队没有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呢，人多枪少，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这次缴获的这武器啊，我们二小队缴获的更多一些。
1: 要不这样吧，还得等英姑来了再分吧。
0: 哎，这不是咱们两个小队的事儿吗？你还做不了主吗？再说了，你们小队好意思跟我们争吗？这些枪大部分都是我们二小队缴获的。刘闯，你拍拍良心，我说的对不对？
1: 行，我同意，就这么办。
0: 痛快，这才是刘闯呢。下次缴获了武器，你们小队先挑。
1: 行。
2: 不行。
0: 为什么？
2: 侍卫队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功。要想队伍过硬，首先要遵守纪律。
0: 我们不是已经归功了吗？这不正准备分配给大家吗？
2: 分配武器要统一安排，照顾那些还没有武器还在使用大刀缩镖的同志们。
0: 我们换下来的武器交给他们不是一样吗？
2: 谁给你们先挑选武器的权利？
0: 刘闯已经答应了，是不是？
1: 对，我答应了。
2: 那也不行，毛委员在井冈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纪律。客户
3: 有
2: 三大纪律是什么？背。
3: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功。
2: 你们也背。
4: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功。
2: 好，既然你们都可以背下来，为什么不能遵照执行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成为红军那样的队伍吗？
5: 当然想。
2: 红军战士会跟自己的战友抢夺武器吗？红军战士会弯着心眼儿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吗？谁都知道一支好枪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机会，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立功受奖的机会。但是你不觉得你拿着抢来的好枪立功受奖保命安身是别的战友牺牲了自己换来的吗？你不觉得你的脚下踩着自己战友的鲜血吗？你不觉得良心有亏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就要公而忘私，死而后已。这次缴获来的武器由大家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再分配给大家。
0: 你们这样带队伍我无话可说，这个队伍我带不了。
6: 金彪，
2: 让他冷静一下也好。
1: 你不了解金彪，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打不到我的面子他肯定受不了。
2: 刘闯，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旧军队胡匪习气是绝对不能沾染的。
1: 我知道了，英国，你要信得过我，我来想个办法解决。
2: 只要不违反纪律，我支持你。
7: 商量了一个比武分枪的办法，我和他一局一支枪，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2: 我看不好。王金彪同志、刘闯同志都是好样的，大家想不想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的好身手啊？
4: 想。
2: 那我建议

0: 然要比武夺枪，就在两个小组之间全面的展开，既练兵又比武，练出好身手，拿到好武器，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2: 锦彪，那我们两个当裁判，你可不许偏袒啊。
3: 好，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去溜溜。二小队子，怕不怕？
1: 不怕。
4: 一小队怎么样？
1: 不怕。
4: 请。
3: 行。

0: 大哥，这附近的店铺我们都已经抢过了，实在是……要不我们明天去远处参参看？是啊，大哥，这易辉生阿伟熟嘛，这陆店的生意，兄弟们实在是不趁手啊。是。
1: 娘的！我谢十三连孩子堂都要抢吗？啊！给我滚！给我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十三爷，姓赵的，你打我一枪，我可是日日惦着着呢啊！
1: 十三爷，我跟彭乡长也总是惦记着您呐，这不让我来看见你了，
0: 看我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啊？你们这群兔崽子进了八卦洲，全军覆没。好，该！你们也想进八卦洲，真是不自量力哟。
1: 是我们太大意了。我们想，就连韩英那帮泥腿子都能进得去，还赶走了十三爷您，想必这八卦洲也没什么了不起。
0: 你怕我一枪打不死你啊？啊！
1: 打死我之后呢，您就甘心在这儿当个小毛贼？
0: 这用不着你惦记着，心底有吃有喝的，哼，我舒服着呢。
1: 那得有钱有势才热闹舒服啊！像十三爷您这样，光有这么几杆枪，日子恐怕不好过吧？还得提防着保安团，顺手把你们给剿了。他们剿共产党不在行，剿几个送上门的胡匪，也算是大功一件呢。再说了，八卦洲算什么天险？我手下的一个人就画了张图，进出八卦洲那是易如反掌。
0: 什么图？十三爷，您看看，这图不会是假的？

0: 爸，你他娘的啊！你还别说，这图画的还真不错啊。
1: 这图是真的？
0: 没错。
1: 那就是真有机关了，难怪一进去就变了。
0: 我们，哎呀，我们是找不到路进不去，十三爷呢知道路，可没力气打回去，对不对？
1: 十三爷，何不跟彭乡长联起手来呢？彭老爷可一直都惦记着您呢。
0: 是吗？他惦记着我这条命吗？啊？
1: 是，我知道。十三爷还是为那件事记恨我，我当时不也是担心您是韩英的人吗？是。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当时我是猪油蒙了心，只想着一山不能容二虎，怕您到了彭家墩抢了我的位置。
0: 我会跟你这神棍争吗？啊？
1: 要不说我们见识浅呢，十三爷您是真豪杰，我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还望十三爷您不计前嫌呐。
0: 那我的人马怎么办？
1: 彭老爷给钱给枪，您害怕找不来人？
0: 如果打下八卦洲后呢？
1: 八卦洲自然还是十三爷您的，只要您回去，一切还不好说吗？
0: 好，我就给你们老爷这个面啊。反正这儿小打小闹的日子，我也过腻了。
1: 哎，对对对对，好。
2: 这白继慧呀，死了也好，差点连命都丢了。赵坛主就是这么照顾我吗？他爹呀，你倒说句话呀！我也想明白了，咱们一心一意的信白继慧，可赵坛主是怎么对咱家的？
3: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让他听见了不得了的。
2: 反正我不能让儿子再去送死。
4: 娘，我还得回去。
2: 为什么？你现在中了枪，正好辞了这差事，我想彭家也不能不答应。
4: 娘，我回去是为了，是为了……
3: 你去吧，家里事儿不用你管了。
2: 不行，我这就到彭家大院说一声。
4: 哎，娘，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2: 你这孩子……
3: 哎呀，孩子大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0: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1: 谢十三，啊，正是在下。耿，这位长官，
0: 这位就是张，
1: 姓张。哦，张副官，早就听说保安团有个张副官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啊！听说你认识去八卦洲的路，
0: 我必点能进去。
1: 很好，过两天你带我们去八卦洲。
2: 好，我说什么来着？张副官是出了名的面冷心热呀！
3: 啊，是都是为党国效力，去吧。哦，那告辞了，告辞了。
2: 谢头领，我们彭老爷来看你来了。
4: 哟，彭老爷。 怎么样，在这儿还住得惯吧？
3: 多谢彭老爷照顾。
4: 哎，不用谢，都是为国效力嘛。啊，坐坐坐。
3: 我谢某从未受过招。

0: 欢，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明主。可现在呢，碰到了彭老爷，而且彭老爷您这……
1: 我呀，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伯乐了。啊，是不是千里马呀？还要靠你自己努力啊！等你打下八卦州，论功行赏，平步青云，那是指日可待了。
0: 请彭老爷放心，谢某一定遵命。

0: 啊。嗯，
1: 这些野鸭蛋啊，可以给同志们好好改善一次伙食了。
0: 看来野鸭子也在支援我们革命。
1: 嗯，哎，韩书记，
0: 你就叫我英姑吧。
1: 不，我要叫你韩书记。虽然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你是党派来的书记，我当然要叫你韩书记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我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你尊重党。
2: 韩书记，你们党员都跟你一个样吗？
0: 看你这话问的，当然不一样，各有各的相貌、秉性、性情。但是，只要他是共产党人，就有一点是相同的，
1: 是什么？
0: 信仰，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同样的信仰，所以天底下的共产党人都是最紧密和最亲近的同志。
1: 哦，我要是也能成为党员就好了。
0: 当然可以，只要你积极地要求进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 真的？
0: 当然了，以前我跟你一样，现在不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吗？关键你得有一个好老师，一个。
3: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1: 怎么了？韩书记。
0: 啊，没什么。我们都捡了这么多了，够同志们饱餐一顿的，走吧。
1: 啊，
4: 英姑，我听说要撤退，为什么呀？
0: 谢十三偷扣了保安团，要带人打进这八卦洲，我们要避其锋芒。
4: 你看我说什么了？后患无穷吧。
0: 这个事情我有责任，但是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撤离。县委指示我们到屈家湾进行学习。
4: 真的？我们要去根据地了。
0: 对。
5: 韩书记，军中无戏言呢。
0: 当然了。
4: 哎，那我们能见贺总指挥了？
0: 当然的。
5: 不会呀，太好了。
0: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4: 好。

0: 老爷，还是回去等吧，他们不会回来这么快的。
1: 还是回去吧，他们现在应该是刚进八卦洲，离赤卫队的老巢还早着呢。

0: 家家户户啊要派人去彭家大院当差，说是要给他们庆功。
1: 哦，娘，那他们是去找赤卫队啊？
0: 八成是吧。
1: 不行，
0: 哎，你着急有什么用？快躺了。
1: 娘，那怎么办呀？
0: 快躺好。他们一早就走了，现在呀，估计该到了，把药喝了。

0: 肘子支持老鸡浓库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

0: 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锅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羊兔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羊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羊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呀，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

0: 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4: 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肥肉不腻，瘦肉也不馋。
5: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当地时间10月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把治沙的故事讲给世界。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邀请，殷玉珍11号前往意大利。北京时间10月12号凌晨3时许，殷玉珍抵达意大利，受到当地热情迎接。10月13号，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一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他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时，被中国治沙英雄殷玉珍的治沙事迹打动，奔走筹措了5000美元捐赠给他。殷玉珍用那笔捐款种下的5万多棵树，如今已长成一片森林。这片森林被他命名为塞考斯林。这个故事始于今年4月世界地球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记者采访时的一个偶然发现。5月16号，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视频，帮助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跨洋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仅用26小时，殷玉珍就在记者帮助下成功找到远在美国的塞考斯。两位老友在线上见面。8月23号，塞考斯重返中国，与殷玉珍时隔26年重逢。此次罗马再度重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内蒙古台报道。
1: 这两天又有冷空气上线了，黑龙江、吉林等东北地区的气温开始快速下滑。未来几天，内蒙古天气先短暂回暖，再迅速变脸。16号起，新一股冷空气斜风带雨雪来袭，降温、大风、降水组团登场，早晚寒意更重。
0: 14号至15号，冷空气移出后，全区气温小幅回升，西部多地白天最高气温可重回20摄氏度及以上，但白天暖，早晚冷，大部最低气温在5摄氏度及以上。锡林浩特、二连浩特、呼伦贝尔等地仍在0摄氏度及以下，秋寒显著，出行需添衣。16号至18号，天气格局明显转折，新冷空气将带来全区性降温、降水和大风，降水自西向东铺开。17号

0: 东部和中部偏南转为中雨或中雪，呼伦贝尔东北部偏北局地大雪。总体看，近期天气先回暖后转冷，风雨雪齐聚，昼夜温差大。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雨雪天注意出行安全，气温走低及时保暖。内蒙古台报道。2027年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行动已经启动，这项工会版二次医保七年多累计帮近50万人次领到补助金，总额超过5.2亿元。新一年度自费部分补助更多，办理也更方便。
1: 职工互助保障简单来说，就是基本医保报完后，工会再报一次，最高能补助50万元。2027年度，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有两个新变化，一是住院自付部分补助涨了，自付0到3000元区间，补助比例从40%提高到45%，单次最低补助金从200元涨到300元；二是全面线上办理，取消纸质材料。在职职工需参加内蒙古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年满16周岁，由单位工会统一组织，不接受个人单独参加。退休职工需2019年起连续参户，年龄不超过70周岁。办理时间为2026年7月1日到12月10日，保障期2027年全年，申领截止到2028年4月30日。在待遇方面，年度最高补助50万元，住院补贴跟参户年限挂钩，连续参户一年每天补10元，2年20元，3年以上30元，最长补30天。领完补助和补贴累计不到300元的补足300元。内蒙古台报道。随着天气渐凉，额济纳胡杨林迎来一年中最璀璨的绽放。45万亩胡杨披上金黄外衣，连片成海，黄色叶片占比达到90%左右，整体进入最佳观赏期。据内蒙古气象发布的观赏期预测，受前期气温偏高影响，今年胡杨叶片转黄节奏偏缓，10月16号前后进入落叶观赏阶段，10月23号前后观赏期结束。除了核心景区的胡杨胜景，贯穿沿线的胡杨一号旅游公路也成为赏秋之旅的一大亮点。10月11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一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落下帷幕。内蒙古队获得2枚金牌和3枚银牌。本次比赛为期4天，作为国内速度滑冰项目最高规格的年度系列赛事，同时承担着本赛季国家队、国家青年队运动员的选拔任务。比赛吸引全国37支代表队、370名男女运动员参赛，集结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等国内顶尖速滑选手。内蒙古运动员韩梅在女子1500米项目上以1分56秒05的成绩打破由自己保持的场地记录，获得金牌；在女子3000米比赛中以4分06秒97的成绩获得银牌。
0: 10月11号，2026内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收官战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选拔赛在内蒙古文化体育运动中心落幕。本次赛事设有2岁进口纯血马1000米卫冠赛、1.40米及以下蒙古马2800米积分赛、2岁中国出生纯血马1000米卫冠赛、3岁及以上纯血马1000米卫冠赛、3岁中国出生纯血马2000米重磅对决5个项目。自今年5月17号鸣枪启幕以来，共开展了18个赛马日，蒙古马也首次登上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的竞赛舞台。
2: 金秋十月，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层林尽染，秋意正浓。10月13号，内蒙古冕度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过程中，观测到60多只小天鹅现身湿地。这些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这里停歇落脚，为南迁长途飞行储备能量。
1: 在内蒙古冕度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穿行于泥泞草甸与湖边步道之间，逐点逐区排查水域生态动态。此次监测记录到的60余只小天鹅状态活跃，它们时而振翅低飞，时而结伴游弋，与周边灰雁、绿头鸭等野生鸟类同呼栖息，错落觅食，为秋日的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
3: 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清剿捕鱼工具，在守护好区域内水生动植物的基础上，为到访的小天鹅等

0: 过境候鸟，营造安全稳定、食源充足的优质栖息环境。
1: 内蒙古冕度和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候鸟南迁的通道之上，每年九月末至十月中下旬是开展鸟类秋季专项监测的重要窗口期。当地管理部门全时段巡护，对南迁候鸟集中活动水域加密巡查频次，排查安全隐患。内蒙古台报道。
2: 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你心动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3: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
2: 这样的投资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吴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吴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而是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4: 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2: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调查发现，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资金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损失。涉案平台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到这么多人投资的呢？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线上依靠公众号直播、短信、社交转发引流，线下借助美食展会免费试吃、投资推介会、实体门店餐厅造势，还套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科技噱头，对外鼓吹项目低风险高回报，声称投资者可线上实时查看认养肉牛生长情况。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5: 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
2: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检察官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

0: 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1: 营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营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营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一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0: 随着互联网新业态快速发展，云养殖、云种植等新模式走进大众视野，也被

0: 风险从来不是投资常态，更不能轻信噱头概念，盲目跟风投资。在此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任何投资理财都离不开真实产业支撑。面对陌生的线上投资项目，一定要擦亮双眼，理性甄别，守住自己的钱袋子。10月12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外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产教融合方面，教育部联合14个省份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已经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打造出产教融合发展的新形态。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10月10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人工智能、大数据将贯穿展会各个环节。这次还新增了22个智慧使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功能。只要打开广交会 App， 就能直接导航，找到展馆里任意一个展位。配套服务方面，展会请来了230多家优质服务商，提供仓储物流、保险金融、产品研发设计等各类服务，这也是广交会第一次集齐10大类生产配套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了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这些凶险急症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那就是血栓。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又有什么不一样？
1: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2大类。
2: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3: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1: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人；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
0: 受地磁活动影响，10月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在我国位置最

0: 北纬度最高的漠河本月已经出现了两次极光。
1: 11号凌晨，在漠河北极村出现红色绚丽极光美景。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红色极光在夜空中舞动，璀璨多姿的极光星空与静静流淌的黑龙江美景同框，令前来追光的游客惊叹不已。除了11号凌晨这次极光，在10月4号晚间，漠河北极村还出现了红绿极光美景。极光是太阳带电离子进入地球磁场时，与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并激发产生光芒，形成极光，通常在地球南北两极附近地区夜间高空出现。
0: 秋意浸染巴依淖尔草原，天地铺展成一幅浓淡相宜的画卷，尽显草原秋日的辽阔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来，慢着点啊，我等您的信儿。慢走啊。这个刘小姐总是这么不小心。哎，箱子呢？
4: 志哥，你看看，你看看我多厉害，把它给拿回来了。哎，我先回房间了啊。
3: 行，快睡吧。哎，
4: 三儿，你咋蔫了？
5: 我太累了吧。
4: 那我明天叫你们啊。

0: 这位好汉是谁呀？眼熟得很呢。
1: 王八蛋，你不记得我了？可小杂种，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小杂种，你不是无忌者吗？

0: 小杂种，果然是你，你还没死啊？
1: 你他妈没死，老子怎么能死？我他妈今天就是来取你狗命的！
0: 哼，我下午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来者不善，小杂种就是小杂种，我今天要让你看看，你敢丢我的厉害！我于大寿，浪迹江湖30余载，多少英雄好汉都败在我的脚下。什么燕子李三、大刀王五，哼，飞鹰周六、黑虎孙七，哼，都他娘的销声匿迹了。只有我于某大旗不倒。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吗？靠的是我过人的机智和胆量。我还可以告诉你，你娘也是我的孩子呢。她死的时候脸上涂的不是粉，是火尖。就凭你这刚出道的厨，还想取我于某人的性命？做梦去吧！

0: 跪下！
1: 。
2: 千错万错，都是弟子一个人所为，与师哥师姐无关。您怎么罚我，我都心甘情愿。但师父，千万不要把弟子逐出师门。
1: 师父，您就原谅他一次吧。
0: 爹。哎，
3: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擅自将燕子标记留在高宅，必将给燕子门带来祸害。今日若不罚你，日后必将酿成大祸呀。
2: 师父，只要您不把我逐出师门，我上刀山下火海，怎么都行。
3: 好，动鞭刑。

0: 怎么了，三儿？姐弄疼你了吧？
1: 没事，我能忍得住。
0: 我爹也是，怎么打得那么狠呢？
1: 师父做的对，我触犯了门规，应当受罚。
0: 那也不能打得这么狠呢，你本来身上就有伤，万一打出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啊？
1: 我的命是师父给的，哪怕师父把我打死，我也没有怨言。哎呀，
0: 什么死不死的，多难听啊！有姐在，姐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
1: 那我要是不会走路了呢？
0: 怎么突然说这个傻话？
1: 我是说如果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照顾你一辈子。

0: 于飞，云龙他康复了吗？
1: 他已经能坐起来了。
0: 为师是不是出手太重了？
1: 恕徒弟直言，师父就不应该罚他。于大寿与他有杀亲之恨，为双亲复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算他触犯了门规，也是情有可原。
0: 云飞啊，你还是不懂为师的心思。说句心里话，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云龙好啊。云龙在你们三个人当中，他的轻功是最好的，但他心高气傲，若不及时打磨，我恐怕他
2: 难成大器。
0: 到那时，何以振兴燕子门呢？云飞啊，你比云龙稳重成熟得多，以后要多帮帮他，切莫对他的任意妄为置之不管呐。
1: 啊，弟子记住了。
0: 嗯。
1: 啊，师父，您不会把云龙赶出师门吧？
0: 云龙是难得的轻功传人，只要他知错了，为师怎么舍得将他逐出师门呢？
1: 谢谢师父。
3: 师哥、啊、师姐呢？
1: 给你洗衣服呢。哎，别乱动，来来来，我扶你来，我喂你吃饭啊。哎，怎么了？
4: 胖死我了，师哥。
1: 啊，哎呀，对不起啊。不不不，哎，不不，哎，不烫了，不烫了啊。
5: 让我来吧，笨手笨脚的。
3: 师姐，
1: 我这不也是好心吗？我
5: 给我吧。
1: 哎，
5: 来，
3: 嗯，真香，
5: 好吃吧？
3: 嗯，
5: 这可是我爹亲手给你做的，可好吃了。
1: 就是偏向你，嗯，
5: 来，
3: 真的，
5: 嗯，
3: 他老人家不会逐我出师门了。
1: 师父说了，只要你以后不再这样，他不提这事儿了。
5: 嗯，
3: 真的，
5: 嗯，哎，你要干什么？
3: 我这就去给他老人家磕头认罪。
5: 哎呀，着什么急啊？要不怎么叫你猴三儿呢？认错又不在这一时半刻的，等伤好了再去也不迟。
3: 这几天我一直做梦，梦见师父把你们都带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1: 哎呀，怎么会呢？
3: 我舍不得大家，更舍不得师姐。
5: 哎呀，什么傻话，师姐也舍不得你啊。来，乖，别想那么多了啊。
3: 师父，弟子今后绝不再犯门规了。
0: 啊，好，起来吧，起来吧。哎，你的伤怎么样了？
3: 好多了，师父。
0: 嗯，你为父母报仇，可算是有情有义。可你这个性子，往后不好好改改，必定要吃大亏呀。
3: 师父，弟子谨记在心。
0: 好。你杀了高律长，惊动了军方，我们燕子门在此处已不能久待了。
1: 师父，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济南，济南，济我之难，也济你们之难呐、啊。咱们回老家，济南。云龙、云飞，你们俩明天一早就启程，先打个前站，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找到你们的师叔啊。
3: 师叔？
0: 他叫李德，和我快15年没有见面了，只有找到他，咱燕子门才能有落脚之地。事关重大，一定要办好。
1: 是。
0: 于心呢，就陪我在此善后，一个月以后我们在济南相聚。
3: 哎，小心。
5: 师哥。
1: 哎
6: 师姐，
1: 你怎么来了？
5: 师哥，这是我亲手做的鞋，你们拿着路上穿啊。
4: 师姐，师侄陈燕子，你太懂我了。哎，师哥，给你绣的什么？让我看看。
6: 好。
5: 哎，不用看了，都是一样的嘛。
6: 啊，那不看了。
5: 哎，好了，你们快走吧，别误了上济南的火车。
6: 哦，行
4: 行，那我们走了。
6: 那你快回去吧。
5: 师哥，路上小心。
4: 你回去吧，师姐，
6: 再见啊。
5: 小心点。
4: 师姐，再见。
5: 师哥。
4: 师姐，回去吧。走吧，师姐，你放心吧。我们走了。
5: 路上注意安全呢。天冷了，记得加衣服。
7: 知道了，快回去吧。
5: 耽误了火车。
4: 再见，师姐。
5: 快走吧。
7: 知道了。
5: 路上注意安全。
7: 快回去吧。
8: 韩主席微服私访，自己有专车，害得咱们跑到这儿赶火车。
9: 这可不是，这可你有点韩老头，非让咱吃这个。
8: 这人这么多。
10: 现在开始检票。去北京的现在检票了。
5: 真东北。
8: 是啊，真不赖
6: 啊。你等着，我去看看师哥。
5: 话不能这么说。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中国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6: 哎，三儿，
5: 坐吧。啊，等会儿吧。
4: 师哥啊，今天运气真好，捡了两张票，去济南的。
5: 我会绣梅花什么的。我刚绣了一个手绢。
11: 真的假的？
5: 哎，我的票呢？啊？哎，我刚刚
6: 把票给我。
5: 明明放在这儿。
9: 这真的是我捡的。
6: 给我。
5: 票呢？
6: 哎，又要当好人。啊，姑娘，你的票。
11: 哎，有好心人给你捡到了。
5: 我的票怎么在你这儿？
6: 啊，你刚刚不小心掉在那边，我帮你捡到了。
5: 那我的手绢呢？
6: 什么手绢？
5: 我的票是包在我的手绢里的。你说票是捡的，那我的手绢呢？
6: 我只是看到票，没看到手绢，不好意思。
5: 等等。
6: 怎么了？
5: 是你偷了我的票。
6: 哎，你讲不讲理啊？
5: 哎，把手绢还给我吧。
11: 你着急吗？
6: 要是我偷的票，我给你送过来。
4: 大哥，看来真不是他掉的。哥，咱走吧。
5: 怎么不是我的？我的票是放在手绢里的。
6: 帮你捡到票，你怎么还怪别人呢？
5: 你们这些人真是无赖。
11: 走吧，走吧。
4: 什么玩意？
12: 呸！过来，过来，过来。
6: 行了。全都是因为你，
4: 真不是我拿的。
12: 拿着哪儿？
13: 家里捎封信。
4: 哎，原主啊，带点特产回去。
9: 哎，对对对对。
10: 到济南的开始检票了啊！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别急别着急。
4: 哎，师哥师哥，我来吧。
6: 那你别烦我，
4: 我来买票吧，省得你老冤枉。
5: 什么人呢？我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
11: 别理他们了。
10: 开始检票了。
6: 一共12块，哪位结账啊？
9: 没了。
6: 钱呢？
9: 我没带钱。
6: 寒碜。嗯，来，找您3块钱。
9: 好好好好。哎，不是，上回你不是还欠我的？
4: 师哥，别拍了，进庙口等我。
6: 干嘛呀你？
4: 哎呦，人太多太挤了。哎，对不住您，对不住对不住。哎，您的帽子。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6: 怎么回事？什么人嘛你？原主，捡起来。
9: 哟，
6: 破地方。
9: 你看
6: 什么人？
9: 这谁干的？
6: 哎，快给我戴上。
9: 讨厌。
10: 到济南的旅客抓紧时间进站了。
6: 走吧。
10: 请各位抓紧时间。
6: 哎，车票票。哎，谢谢。下一个。
4: 哎，借光借光。哎，借光。
6: 谢谢。
4: 哎，师哥，
6: 您的票。
4: 今天运气真好。
6: 好的。
4: 又捡到两张票，还是
6: 您的车票。
4: 哎，这是我们的票。
6: 啊，下一个。

0: 哎，出票。
1: 好嘞，谢谢。您的票，
0: 您的票。哦，
2: 票。
0: 哎，票呢？是不是给你了？
3: 嗯，没给我呀。
1: 哎，有票吗？
0: 有票，我像没票的人吗？哎，找找找找，
3: 你再找找，没给我呀？
0: 没有啊，
4: 没有票，先让开好吗？让我们进。
0: 哎，好好找找。
1: 哎，先生，你要找票的，别的地方去。
0: 哎，有票。
5: 叔哥，刚才那个小妞长得还挺俊的，咋那么矫情？
6: 脑子转得也快。
5: 嗯，看上了。
6: 嘿，你忘了师傅说的，行事要低调。你干嘛要取他东西？
5: 师哥，我都跟你说了，真是我捡的，你偏不信。
7: 总算能休息休息了。
8: 是啊，哎，
7: 来，在餐车上吃饭还挺浪漫的。明明是你们偷了我的手绢，还假装好人不承认。把手绢还我。嗯。
5: 你有病啊！啊，凭什么说这手绢是你的？
0: 写你名字了。
7: 这上面那个梅花就是我绣的。
6: 刘龙，把手绢还给人家。
5: 哥，这是我捡。
6: 快点。
7: 哎，别生气了。你们简直跟日本人一样，偷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还不承认，无赖。
9: 阿给亚路，小姐。你刚刚在说什么？
7: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8: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你们日本人偷了我们的东北三省还不承认，难道这不是无赖？
9: 小姐，请你不要侮辱我们日本人，你要为你所说的话而道歉。
7: 偷东西的是你们，你才应该道歉。
9: 放下。
6: 你们日本人还真是欺软怕硬啊。
9: 欺软怕硬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弟不要多管闲事。
6: 记住，这里是中国。
5: 哥，这英雄救美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6: 哎，喂喂。

0: 谁打架呢？你啊？
1: 哟，你打架？
0: 啊？是你吧？
1: 中国人打日本人，我要告他们！
0: 哎呦呦呦呦呦！日本人啊，那对不住了，我们铁路警察管不着啊。你要告他，
1: 回日本领事馆去告吧。嗯。

0: 听着，
1: 我要和你比武。
2: 贼使恭候。
3: 哼，收吧。
2: 对了，三儿，刚刚打架的时候你怎么不帮我啊？
4: 哎呀，师哥，你不是常教训咱们？哎，你起开，咱们燕子们要行事低调。哎呀，你躲开！
2: 文文，抽不抽？抽不抽？文文，文文，来呀，文文，抽不抽？抽不抽？啊？谁呀？哟，你怎么来了？
5: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
2: 这有什么好谢的？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哎，进来坐。
4: 哎，坐坐坐。
5: 今天不好意思啊，我错怪你们了。
2: 没事儿。
4: 什么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不能老冤枉别人，这样就没人做好事儿。
2: 哎，去去去去去，别理他，你别理他啊。
5: 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济南。
5: 济南
2: 啊，
5: 我就是济南人。
2: 哎，真的
5: 啊？我是齐鲁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2: 哦，
5: 你们是做什么的呀？哇，怎么功夫那么好啊？
4: 我是手艺人。
2: 手艺人
5: 啊？
2: 我是国术老师，我是那个天津大学的国术老师，我腿法可厉害了。我跟你说啊，那日本人命好，要不是程景来得早，我得把他给踢死。
5: 哇，好厉害啊。
2: 哪像他呀，闲人一个，坐在旁边什么事儿也没有。
4: 闲人。
5: 啊，对了，你们去济南干嘛？
2: 学校
4: 有亲戚，走亲戚。
2: 我的学校有事儿，顺便走个亲戚。这不他闲在家里没什么事儿，把他给带上了吗？
5: 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哦，我姓李，我叫李云飞。
6: 我叫李云龙。
4: 白小姐，你看我哥的鞋。
5: 你们好可爱啊。我叫白宁。
2: 白宁。
5: 嗯，到了济南一定要记得来找我玩哦。
2: 哦，一定。
5: 啊，还有啊，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2: 没事儿。你要走了。
5: 拜拜。

0: 白白，这白白是什么意思啊？
1: 切，你不懂，他这是说白呢。
2: 瞧你黑的跟个黑炭似的，还白呢！
1: 哎呀，这，
3: 今天这菜怎么炒得有点咸呢？
4: 哦，咸吗？
3: 我看你这几天啊，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炒的菜啊，不是炒咸了，就是淡了。
4: 可能是个盐不好吧。爹，他们俩都走了三天了，应该到济南了吧？
3: 是啊，该到了。
4: 也不知道师哥在外边能不能吃饱穿暖。
3: 嗨，他们俩呀，饿不着。
4: 爹，要不这样，你赶紧办完事，然后咱们也去济南吧。
3: 你看您，出去一次，心就野了。
4: 不是爹，我是怕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两个会乱来。
3: 你放心，你师哥呀，向来稳重，绝对不会出事。哎，吃饭吧，快吃。
5: 师哥，咱是住店，不用你收拾。
6: 嗨，习惯。
5: 哎，师哥，

0: 咱分头找怎么样？
1: 哎，这好啊，那我去商埠区，你去立夏区，这样呢能快点找到老师叔。
0: 什么跟什么呀，我是说呀，你找你的学生妹，我找我的快活林，咱先玩几天再去找老师叔。
1: 你胡说什么呢你，这可不行啊。
0: 那怎么不行？以你的本事找个人还不是三两天的事儿，再说了，这么快找到师叔，不是又多了一个长辈看管咱们？你想想，师傅得一个月以后才过来呢。啊，
1: 哎，你小子是不是早就打主意了啊？
0: 在火车上就有这想法，这不跟你商量吗？
1: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师哥，那我可就我就对不住。
1: 臭小子，往哪儿跑？
0: 师哥，你放我走吧。
1: 不可能。臭小子，别光顾着玩，注意身体啊。接着
0: 走喽。
2: 哎，先生好了。哎，谢谢啊。哎，大爷大爷，
3: 赏个钱花。
4: 大爷，钱吧。
2: 谢谢大爷。
4: 大爷，你还没给我呢。
2: 大爷，
4: 您看看，您
2: 再给一个。再给
4: 您
2: 吧。大爷，祝您生意兴隆，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5: 老板，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大概这么高，50岁左右，胖胖的，没有胡子的男人？
2: 没有。
5: 哦，
2: 先生吃好了
5: 啊。
2: 谢谢啊，您慢走啊。
0: 哎，谢谢。
6: 谭家林呐，你说一个堂堂山东省主席秘书能把火车票弄丢了？
0: 是是是，
6: 你脑子进水了吧？啊，是不是被那个河间驴给踢的？
0: 是是是，
6: 我看你啊，不适合当秘书。
0: 是是是，啊，不不不不不不，主席啊，主席，我这是一时的疏忽，是吧？再说这人呐，谁没个疏忽呢，对吧？
6: 我就没有啊。
0: 哦，对对对，我保证以后啊，不再有这样的疏忽了。
6: 去去去去，真笨！
0: 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6: 微服私访。
7: 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8: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7: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8: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9: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0: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

0: 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

0: 自从买了这奥克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韩主席，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嗯，
4: 微服私访。哦，

0: 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孩啊，你们看不看呢？你们要看的话就得给钱。
1: 哎，小孩们，
2: 让一让，
1: 叔叔先看啊，看看好不好看，再请你们看，好吧？
3: 好。
4: 哎，肥皂肥皂，
5: 小孩随便玩去啊。
3: 太好了。
6: 西游记故事就在今天。
4: 野孩子，快走快走，再不走我打你！
1: 离电影差远了，来拿着。
0: 哟耶，这么多钱！
1: 让他们每个人都看一遍。
0: 好，
1: 你们呀就在这儿慢慢看。
0: 来来来，来先生拿好了啊，以后再来啊。谢谢啊。
7: 哎，小孩站住！拿我馒头，回来！站住！站住！偷东西，回来！站住！
1: 小子，看路！
0: 小兔崽子，你敢偷我馒头？
1: 怎么欺负小孩？
0: 他偷我馒头！我你
1: 高不高？
0: 大爷，这也太多了吧！
1: 我包他一个月的馒头，他什么时候想吃就去你那儿吃。
0: 好嘞，谢谢爷，谢谢大爷。
1: 快吃吧，
8: 我师父病了，我先给他送回去，谢谢你。
1: 等等，你师父是干什么的？
8: 我师父是济南第一说书人，铁嘴霸王。
1: 铁嘴霸王？这样，你跟我来，我帮你想办法。走。
0: 啊，都是新上的，很新鲜的啊！你看看，你这菜上有。
9: 这个，韩主席啊，今天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10: 你想暴露我的身份啊？以后要叫我老板。
9: 是是是，老板，老板。
10: 去，这才几点？不急不急，前面看看。
9: 哎，行行行，走。
1: 在这等我。
0: 哎，这新上的可新鲜。
4: 哎，哎呦，你这白的不错啊，多少钱斤啊？
9: 五分。
4: 五分？
0: 你看，这都是刚上的，可新鲜了。
4: 不错。这油菜呢？
9: 三分。
11: 哦，三分啊。
0: 大姐，您的菜呀，马上给您称好了啊。
9: 韩主席，你怎么把我帽子打掉了？
10: 谁他娘打你帽子？
1: 老板，白菜多少钱一斤？
4: 五分。
1: 来三斤。
0: 好嘞，您的称好了啊。
8: 好，给您钱。
0: 哎，
12: 你打算当多少钱啊？
1: 30块。
12: 稍等。
8: 叔叔，咱们走吧。
1: 走什么走啊？走了拿什么给你师父看病啊？
0: 这表是韩主席的，是日本人送的，上面还刻着字呢。
11: 这表没错，是真的。
0: 他要30块大洋，咱们是留下呢还是报案？您说了算。
11: 先把他留下，然后给他30块大洋，咱们再把这表啊送给韩主席，这样咱们就两不得罪。
1: 拿着。给你师父治病。
8: 你就是燕子李三吧？
1: 嘿，你小子挺机灵啊，叫什么？
8: 宋来。
1: 宋来？
8: 师父在水坑边上捡的，说是天上送来的。
1: 咱俩差不多，从小都没爹没娘。今天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知道吗？

0: 你跪在这儿不走，是主告天地呀，还是哀求盘缠呢？
1: 一非主告天地，二非哀求盘缠。
0: 那你跪在这儿干什么呢？
1: 请老伯问问，快要往南京去的我呀。
0: 往南京去的，往南京去的干什么呀？
1: 与母那三郎。
2: 几点了？
1: 就说苏三
0: 怎么了？
1: 去了见了
2: 几点了？说你呢。
3: 大概六点了吧。
2: 什么什么大概？
0: 好我给你问问去。
2: 你的表也丢了。
0: 掌柜的，往南京去的有没有啊？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
3: 六点三十五了，
0: 剩下热河八姑喇嘛料拉骆驼的了。我说苏三呐，真不凑巧，往南京去的前三天，
4: 快跟上，
1: 快
4: 报告韩主席。
2: 你才是韩主席，你全家都是韩主席。废物，废物！
3: 哎呀，韩主席在微服私访，你们瞎搅和什么呀？
5: 玉元旦老朝奉有急事儿。
3: 去去去，

0: 师傅，
1: 放这儿吧。
0: 师傅，今天我看见燕子李三了，他不让我告诉别人，但我得告诉您。
1: 哎呀，你这孩子净胡说，燕子李三十年前就死了。
0: 我没有胡说，这药就是他给您买的。
1: 看来燕子门还在，没绝后啊。
2: 谁说燕子门绝后了？
1: 您是？
2: 我是谁你早晚会知道。小时候我见你给燕子李三敬过酒。
1: 啊，对，有这事儿。不过大侠李三儿正当年就走了呀。
2: 燕子李三就不能有徒弟了？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我明白了，在我嘴里啊，这大侠李三儿压根儿没死。
0: 师父，这药就是他买的。
2: 你这是干什么？
1: 大侠，你的恩德让铁嘴无以为报啊。
2: 等你的病好了，继续把燕子李三说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燕子门的故事，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3: 白宁，白宁。
4: 云飞，有人找你。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啊，好，慢走。
4: 真的是你啊？你来找我玩吗？
3: 啊，不是，我正好有点事儿，想找你帮忙。
4: 什么事儿？你说。
3: 哦，我那个亲戚他搬家了，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4: 可是我又不认识你的亲戚，怎么帮你找呢？
3: 我这个亲戚啊，他特别好吃。哎，你是老济南，这个季节济南城最有特色的吃的你一定知道。
4: 你还真是找对人了。要说济南城吃的地方，我不敢说全知道，可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
3: 真的？
4: 那还有假？我现在就带你去，走。
3: 嘿，好。
4: 这儿是大观园，济南有名的集市。哎，你看，那儿有桂花糕。还有这个糖葫芦，要不要尝尝？
3: 咱们再去别地儿转转吧。
4: 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半城湖指的就是这大明湖。
3: 哦，
4: 云飞，你看那儿就是清照祠，是为了纪念宋代词人李清照修建的。
3: 哦，挺好挺好。
5: 老板，给我来一碗。您稍等啊。
6: 好，再来一勺。哎，来了，您的啊，客官。哎，我再给您添一碗。
7: 哎，新鲜的了啊，各个活啊。
4: 这里呢就是趵突泉集市了。
3: 啊，拜。

0: 凡是好吃的、会吃的，肯定会来趵突泉喝活的。
1: 什么是喝活的？
2: 你二位的。
0: 就知道了。喏，给你钱。
2: 谢谢啊，
0: 这顿我请你了。这就是醋蘸活蝌蚪。
1: 啊？这能吃吗？
0: 放点醋，好吃着呢。快吃啊，我去转转，你边吃边找，我去捏个面人。
3: 哎呦，看老板忙着呢。哎，
4: 李老板，
3: 各位都在啊，幸亏幸亏啊，生意不错啊。再见再见再见，
4: 辛苦了
3: 啊。老板，
4: 来一碗。哎，
2: 好嘞，您稍等啊。
0: 哎，云飞，你看这个像不像你？
4: 一会儿再说吧。
3: 老板，最近生意不错吧？
2: 不错不错。
0: 先生，借用一下。
2: 哎，下雨了！
5: 三爷，是他泼的啊！
2: 他泼我，
5: 揍他！
6: 奶奶个揍他！娘的，小丫头，
5: 还揍我们三爷，
2: 不想活了你！
6: 是不是
5: 你泼的？
2: 给你送的苹果。怎么办？
0: 我不是故意的。
2: 不是故意的，
6: 不是故意的，
2: 就能了事儿了吗？
7: 不能。哎，你，
0: 对不起啊。
6: 这年头对不起，它不值钱。
7: 值钱？
6: 什么？
7: 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
6: 你弄湿了我的衣服，就得赔。
0: 我身上没钱。
6: 没钱，
4: 这位大哥，有话好好说啊。
6: 这里没你的事儿，给我滚开！
7: 滚滚开！
4: 说话别那么冲嘛，我又不是来打架的。
6: 他泼了我一身水，你说怎么办？
7: 怎么办？
0: 我不是故意的。
4: 哎呀，是他不好，可你说这么多大男人围着个小姑娘，给别人看见，多没面子呀。
6: 我黄三儿不认面子。只认钱，
7: 只认钱。
4: 可你看他一个穷学生哪有钱啊？
6: 你说怎么办？
8: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
9: 怎么办
8: 啊？
9: 怎么办？
4: 哎，他不是拿水泼你了吗？
6: 对呀，
4: 你找水泼回来不就完了吗？
6: 哎，这个主意不错，你等着，
8: 走。
0: 李云飞，你怎么这样啊？
2: 快快快，站住！
4: 不许说话，站着别动。
2: 慢点，大哥，多来点，
6: 多来点，多来点。说的对，多来点，
2: 多来点。
5: 别小心，我这
6: 也拿着。哎，怎么样？够不够？
4: 哎，快快快！救你们老大！救你们老大呀！
2: 快点啊！
6: 救命！救我！给我打他！打他！
2: 杀！
6: 就
2: 是
6: 他！打我！再有！
2: 爹！爹！
5: 爸！快上来呀！来！来！来！
3: 这帮年轻人火气太大了。

0: 眼睛。
1: 云飞，你这是太帅了。
2: 这样，你先回家，我还有事儿啊。

0: 哎，伙计。
1: 哎，先生，做上衣还是裤子？
0: 啊，我不是来做衣服的，我是来找你们掌柜的有点事儿，麻烦你叫一下。
1: 哦，中，您稍等一下啊。
0: 好。

0: 掌柜的，哎，掌柜的，哎，这位先生，
1: 谁呀？哎，这位先生，
2: 哎，哎，这不就是刚才在趵突泉旁边打架的那位先生吗？有有有，我可没招您，没惹您的，您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啊，
3: 敢问这位先生，可是姓李明德？
0: 俺们掌柜的都是叫李德，您是慕名过来做衣服了吧？
3: 李先生，可否借一步说话？
1: 这位伙计啊，是自家人，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3: 高飞燕之上云霄，展翅如鹏，何以不如鹏？
1: 先生您说什么呢？
3: 哎呀，四海上船头倒转，风浪水火，故而于伤林。
1: 这一句我听懂了。先生说的是黑话吧？
3: 对，师叔，
1: 咱呀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您说的这些黑话我听不懂，咱呀还是自便吧。啊，
0: 哎，这，哎，不，哎。

0: 掌柜了，我跟你说过，干活的时候不要打扰我。是，
1: 掌柜了。谦儿哥那个关金教师署了，又过来找你了。
0: 告诉他，咱们这儿只做洋装，不接别的活。
1: 他都是来做衣服了，他不迁都脚了，都是您给他量色呢。
0: 量个尺寸，这还用我吗？
1: 掌柜了，您不取不种啊！我给他量了3回。 可每次他那胸围尺寸都不一样，掌柜了，还得麻烦您过来给看一下了。
0: 好吧，你先陪他一会儿，就说我马上就到。
1: 哎，中。

0: 掌柜来，这我知道了，催什么催？哎，这边，哎，帽子，哎，拿好了，哎，前面带路。哎，这边，哎，客官，哎，掌柜来了。哎，您看，
1: 李掌柜，打扰了，您这位小伙计的手艺实在是不行啊，还得麻烦李掌柜亲自帮我量一下。
0: 切，俺们掌柜嘞，从来都不量身，看一眼都知道你尺寸了。嗯，是吗？嗯，那今天我看不量是不行了。
2: 那多有得罪。嗯。

0: 掌柜的，看来你的手艺也不行了。
1: 牛逼，一尺九寸三。左臂二尺一寸三。
0: 李掌柜，你这样量不准吧？
1: 那你就试试。腰围三尺一。二尺四。
0: 李掌柜，我要不是燕子门中人，怎会这缩骨功啊？
1: 误打误撞。
0: 好，那再撞撞。

0: 虚假。若非我燕子门中人，又怎会这燕子冲天和燕子十八番？
1: 即便我是燕子门的人，那又怎样？进，零口一尺二。裤长二十九，
2: 啊，记呀！
0: 我
2: 啊，哟，叶掌柜，你干嘛来这是？
1: 这位客官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只能用这个办法。
2: 你，
1: 彭小二
3: 的，行，那你就尝试我师叔。
0: 师叔，舒服了很多。
3: 李掌柜，还是您手艺好。耶，要不就这样啊？哎呦！
1: 你看，你看，你看，王掌柜的，有事吗？
2: 啊，这是俺们店里啊刚烤出来的小鸡蛋卷，请李掌柜啊给品点品。
1: 有有有，让您破费了，王掌柜，里边请。
3: 好好好，
1: 来来来来，
3: 啊，请里边请。
1: 你少管。
4: 师叔，师叔。
5: 嗯，好吃。你也吃啊，
1: 哎呀，
5: 师叔，您都承认是我师叔了，来，就跟我们一起干呗。
1: 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就是想脱离这行。除了我的徒弟二毛，没人知道我从前是干什么的。
5: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大师伯是怎么死的？难道你忘了啊？干你们这行。那是刀尖上舔血的营生，说不准哪天脑袋就得搬家，搬家。
5: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说了半天，原来师叔是怕死啊！
1: 哎，什么叫怕死啊？哎，你师父没有教你怎么说话呀？啊，我倒是觉得干个普通的行业挺好的。哎呀。每天打打杀杀不是我这个年龄做的事儿，还有你看看，现在干我这行也不少赚钱呢。啊，
5: 师叔，我看您是把咱替天行道的门规全都忘了。
1: 天下的道多了去了啊，
6: 如今我为人量体裁衣，
1: 行的是衣冠道。试想，如果没有裁缝，天底下的人岂不都是光着腚啊？
5: 歪理，
1: 随便你怎么说。我和你师父不一样，我没有什么光大燕子门的远大理想，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安度晚年。
5: 哎，如今这个天下，在内官匪勾结，税负繁重，民不聊生；在外，日本人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若不秉承我燕子门的门规，匡扶正义，替天行道，则国将不国。师叔，不是我不让您好好过日子，就这个世道，您想好好过日子，您过得了吗？

0: 谢你替师叔我费心了。在当今的济南政府里，我还是有几个熟人的。
1: 日本人又怎么样？跟我有啥关系呀？啊，我是个裁缝。俗话说，衣食住行是根本。即使是日本人得了天下，啊，他也得穿衣服吧？对不对？
0: 你放心，你师叔不会饿死的。好了，哪天啊，你金盆洗手不干了，可以来找我，我把这裁缝的手艺传授给你。
2: 哎呀，既然师叔都这么说了，哎呀，那作为晚辈的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告辞了。只是师叔啊，您都已经金盆洗手了，那您老大半夜的练什么功啊？
0: 练了半辈子，习惯了。
2: 哦，习惯了。行，走了。

0: 上却有哪有许多？
1: 全凭糊涂。
2: 法场清了，
3: 走。
4: 快点！
5: 快走！
2: 哎，谁掉的钱啊？谁掉的？
6: 我的，
5: 是我的，
6: 我的钱。
5: 干什么？
6: 哎，我别打！
7: 立正！你，
8: 秘书长，您看啊，场子给您包下来了。
2: 不错。秘书长，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韩主席来都没这阵势。
9: 哼，韩主席是微服私访，我是视察工作，能一样吗？
8: 是。
9: 韩主席要是也来视察工作的话，那出动的就不只是警察了。
8: 没错，坐。
2: 请。
9: 唱啊，唱吧。

0: 怎么不唱了？
1: 你把我的客人都赶跑了，我怎么唱啊？
2: 哟，谭秘书长，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3: 绿牡丹啊，这位是韩主席秘书处的谭秘书长，人家这可是专门来听你唱戏的。
1: 周老板，咱这戏园子每天人吃马喂的，不全靠着客人们的赏钱？何况他带了这么多警察，让我怎么唱？
0: 牡丹小姐说的对。园主啊，
4: 哎，
0: 把他们都带出去。
4: 是，
5: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5: 麻溜滚犊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那为什么羊奶在所有的乳制品当中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呢？
0: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啊，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它是其他任何奶制品当中啊从营养方面来讲啊都无法比拟的。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0: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0: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我们从来不收这个散户的奶农送奶，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高山放羊啊，奶山羊10万余只，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纯鲜羊奶生产。那么羊奶粉啊，从营养成分和人体必需的元素上保留来说，都保持着最佳。所以啊，喝我们的羊奶粉就相当于喝鲜奶了。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等28种微量元素，不含蔗糖，采用最新的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0: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呢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从德国还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0: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兴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1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0: 对好处很多，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0: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两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两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两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绒含量达到70%，复兴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龚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兴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0: 对，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啊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龚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0: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复兴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兴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 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6: 哟，谭秘书长，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7: 绿牡丹啊，这位是韩主席秘书处的谭秘书长，人家这可是专门来听你唱戏的。
8: 周老板，咱这戏园子每天人吃马喂的，不全靠着客人们的赏钱？何况他带了这么多警察，让我怎么唱？
9: 牡丹小姐说的对。园主啊，
10: 哎，
9: 把他们都带出去。
10: 是，
9: 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撤！麻溜滚犊子，快点，痛快的。
9: 牡丹小姐，一点心意，请笑纳。
6: 哼！哎呦，这怎么好意思收您？
9: 哎，我谭某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牡丹小姐唱戏。今天之所以清场，是希望和牡丹小姐共演一出戏，不知牡丹小姐可否赏脸呢？
6: 没问题，没问题。
9: 我问的是牡丹小姐。
6: 啊，是是是。
8: 没想到谭秘书长还有这等雅兴，那是不是要唱复兴的陈世美呀？
9: 哎，不不不不，我们还唱武家坡。请周老板给我把胡琴拿来。
6: 嘿，好嘞。啊，

0: 这是什么？有些事儿我想不明白，你给看看。 这是谭家林狗街日本人出卖山东的条款呀！真没想到，身为国家政要，拿着国家俸禄，敢这样丧权辱国的事儿，恶不赦呀！这么重要的文件，你从哪里弄来的？
1: 谭家林白送的。
0: 厉害啊！我看，咱把他送到保管，给他瞪出来。
2: 谭家林呐，谭家林，你他娘的啊，收受日本人的贿赂，你这不是卖国吗？这允许日本人在山东扩充商业实力，减免税款，这韩主席啊，这可都是您授意下签署的文件呢。啊！
0: 我授意的，那他娘的怎么跑到报馆去了？这我怎么知道啊？多亏这家报馆是政府控制的，否则……
2: 是是，
0: 谭家林，我要撤你的职。
2: 韩主席，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我韩主席，
0: 谭家林。
2: 你告诉我，你懂得臭名昭著是什么意思吗？是，我懂。韩主席，接下来这日本人要是再要求签协议，该怎么办呢？哎，要不，还是我去。

0: 是啊，怎么办？怎么办呢？贾琳娜，我这个人啊，是不乐意挥泪斩马谡的。
1: 是。
0: 这么着吧，你先到警察局当局长去吧。
1: 啊，谢谢韩主席。
0: 政府要员频繁丢东西，这说明什么？治安太差。你这个警察局长，一定要把治安给我搞上去。
1: 是是是是。
2: 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治安非常之糟糕，不少鸡鸣狗盗之徒潜入市区，进行偷盗、扒窃等不法行为。因此，韩主席特地委任我来整顿济南治安。从今天起，你们每天要对市内的街区进行24小时的地毯式巡逻。凡遇到犯罪分子，就开枪警示；若有不听规劝者，就地击毙。明白了吗？
3: 明白。
2: 明白就解散。
4: 局长，
2: 你有什么事儿？
4: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这地毯式的巡逻是很难做到的呀。
2: 人手不够，你不会雇吗？
4: 问题是没有编制啊，况且咱也没有经费啊。
2: 我说这治安怎么越来越差？
4: 可不是嘛。现在除了几个队长有枪，那其他的警员都没钱配枪。
2: 妈的，可恶的南京政府，我们每月按时交税，却不给我们财政拨款。
4: 是啊，局长，我是这么觉得，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搞治安，是搞钱。咱这手里没钱，这治安搞不上去啊。

0: 局长，喝茶。
1: 哎，什么茶呀？
0: 信阳毛峰。
1: 嗯。哎，你说凭什么咱们到哪儿，老百姓都得冲咱点头哈腰，给咱当孙子呀？
0: 咱有这个呀。
1: 嗯，你只答对了一半，因为咱有权。
0: 啊，对，是是是，那是。
1: 你说，咱有了权，咱还怕搞不到钱？
0: 局长的意思是，咱跟老百姓收钱？
1: 哎，哪有警察亲自去向老百姓要钱的？这不是败坏咱警察的名誉吗？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只能做个副局长呢。脑子，脑子。
0: 是，
1: 嗯，
0: 您忙着。

0: 哟，这位爷有何贵干啊？啊，
1: 不认识。
2: 金钱豹，
0: 金爷，今天来给你们上上课，听好了啊！
3: 让金爷我看看你们两个的功夫。
1: 哟，这还提倡金钱豹厉害呀！
4: 是，上次就把人家打得不厉害。
1: 看看吧，
5: 走。

0: 弟也不过如此。
1: 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必下此重手啊？
2: 哎，看看啊，全都看好了，你们睁开眼睛啊，都看清楚，这是山东省政府颁发给我们警业的委任状，正式任命我们警业为济南府警察协理，负责大观园的治安。啊！
0: 我怀疑你这安乐堂藏匿不法分子。
3: 啊，这怎么可能呢？
0: 给我搜！
2: 走，好，
0: 别每天交两块钱治安费，就可以免去搜查。哎呀，
1: 两块，是不是有点多了？
0: 不多，又不是只让你一家交。从今天开始，每家商铺每天必须交两块钱治安费。
2: 对，交两块钱治安费。
0: 不交钱的商铺，万一有犯罪分子潜入，济南警察恐怕就不能保你们平安了。
2: 哎，快交快交啊！快点交钱！
4: 都在这儿了，
5: 都在这儿了。按照您的吩咐，每家店铺每天一块钱。哎，这是上一周的，共1722块。
4: 1722块，没有漏的吧？
5: 哎，大观园一带全都收了。
4: 啊，小金呐。这次收钱有没有不愿意交的或者暴力抗法的？
5: 没有没有没有，能为省政府效力那是济南商界的荣幸。
4: 不错，小金，你的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
5: 谢谢谭局长栽培。谢谢啊，袁局。哎，袁局，哎，抽根烟。
6: 不抽。
5: 哎，谭局，
4: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我想问一下，我那转正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可以转正啊？
6: 着什么急啊？你这不是才来吗？
4: 我已经向上面递交了增加编制的申请，等上面批下来，我第一个给你办。
5: 谢谭局长栽培，谢谢。
4: 啊，对了，从这周开始，芙蓉街的治安费。也由你来收。
5: 哎，好，没问题，没问题。哎哎，告辞，告辞。嗯。
6: 谭局，这要是上面知道咱们这么干，给咱处分怎么办？
4: 处分？我们这是在为韩主席排忧解难呢。
6: 不是，万一老百姓说咱们乱收费怎么办？
4: 金钱豹只不过是个临时工。他出了事儿，跟我们警察有什么关系？
6: 对呀、啊，举座高明，举座高明。

0: 二毛啊，水开了先别忙着沏啊。哎，那龙井啊，得用九分开的水。
1: 哎，老板，您听说了没？京杂剧开始在大观园收治安费了。
0: 啊？是吗？
1: 听说一天要交2块钱，这一个月下来都是60块钱。那一般店铺一个月也都挣那么多，这都交了，那不白干了吗？
0: 哎呀，这个跟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我是怕呀，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收到咱们这儿了。哎呀，那您说这咋弄呢？这
0: 你忘了啊？我可是韩主席三姨太的专职裁缝。
1: 那是那是。
0: 哎呀，他收拾不了我。

0: 哎，等等等，
1: 干嘛？还没给钱呢？哎呀，
2: 锦爷，这芙蓉裁缝铺的钱就不要少了。
3: 怎么着？这是你爹开的铺子？
2: 这芙蓉裁缝铺的李师傅可是咱济南有名的洋装师傅。锦爷，那韩主席家的洋装那都是他给做的。
3: 行啊，走，那就让他给我金爷也做一身西式风衣。
2: 好，走。

0: 到了。
1: 哎，你好，座椅放。哎，
2: 哟，李老板好。
3: 本店只接待做西式洋装的。
0: 哎，大哥，哎，大哥，
2: 我金某就是来做一件西式风衣的。
3: 二毛，
1: 哎，
3: 看茶。
1: 哎，好好。
2: 你也不给我量量尺寸？
3: 身高5尺2，肩宽1尺7寸2，腰围3尺2。还用我往下再说吗？
2: 李老板果然有两把刷子，名不虚传。不过我今天来不只是想做一身衣服，还想跟您收2块钱的治安费。
3: 哎呦，上周我给三姨太量衣服的时候，怎么没听他说过有收治安费的这个文件呢？啊，哎
4: 呀，哪个三姨太啊？
3: 金爷，金爷，韩主席。嗯，
2: 这个文件与我无关，这维护社会稳定可是警察局谭局长亲口交代的。我想你也知道这水养鱼，鱼养水的道理。你若是不交这治安费，万一有不法分子给你这店点了，可就不能怪我了。哎呀，你这布料可是见火就着啊。
3: 哎，等等，金爷，
2: 谢谢李老板配合。哎，我下礼拜来取衣服。告辞。
5: 一个礼拜，走。
1: 哎，掌柜了，他们还没交定金呢。
5: 金爷慢点，
6: 金爷慢走。
5: 不是那个，
6: 慢点。
5: 这边叫
6: 什么来着？
7: 波兰蒂啊。要1.5，
5: 你
7: 下了，
5: 上了你。

0: 哎呀，你这手艺啊，真比外滩的杨裁缝还好呢。哎，叹什么气呀？来，跳舞。
1: 我说花花，我有一事相求，给你添麻烦。
0: 不会是找我们家老头子办事吧？嗯，
1: 花花，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不爱给人添麻烦的。
0: 韩老头子呀，不喜欢女人瞎掺和他的事儿。
1: 哎呦，哎呀，这怎么能叫

0: 掺和呢啊？这是有关于咱们主席的名誉的事儿啊！哎呦，
1: 行，说吧。
0: 哎呀，最近啊，有些人啊，打着咱们主席的旗号，在这济南城啊，大小商铺收治安费。哎，你跟主席说说，让他管管这事儿啊。
1: 你是不是不想交啊？
0: 哪里哪里，该交还是得交啊。我只是觉得此事蹊跷，主席的声誉要紧
1: 啊。你们男人啊，总是有自己的小算盘。三天后过来找我吧。
2: 大头啊，你知道绿牡丹吗？
3: 绿牡丹知道，怎么了？
2: 昨天我去看他唱戏，还真他妈有味儿啊。
3: 哎，姐呀，绿牡丹你就别惦记了
2: 啊，
3: 已经被谭局长拿下了。
2: 奶奶的，当官就是好，能拿政府的钱养自己的女人。
3: 姐呀，我们也祝你早日当官发财。
2: 对呀。哎，我这钱包这几天怎么见不着了？
3: 钱包？
4: 钱包？
3: 不会是让小偷给偷了吧？
2: 偷了
3: 啊？
2: 谁他妈敢偷我金爷的包啊？我宰了他！
5: 就是，
6: 宰了他，
3: 把他手给剁了。
6: 真是的，
4: 真是胆儿太大了。
2: 今儿这芙蓉街怎么这么冷清？没一家营业的。
3: 哎，这多不营业了，咱以后怎么收保护费啊？
2: 这他妈不是影响老子发财吗？
7: 老板，那店都关门了，咱是不是也该关门了？
0: 哎，你怕什么呀？我不是找货三姨太的吗？
7: 那你还让我给锦江报做衣服干啥呀？
8: 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
2: 李老板，
0: 金爷来了，来来来，拿衣服。哎呀，金老板，您够准时的。
2: 这是我的工作呀，怎敢怠慢呢？
0: 哎，金老板，来来来。哎呀，金老板，试试。哎哎，来来，哎，怎么样？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3: 哎呀，威风。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趁着都搁在里边去？拿出来，嗯，快拿出来呀！真是的。
3: 死人的钱，这不锦爷钱包吗？
2: 他妈的，警察的钱包你也敢偷？给我抓起来！
3: 不不不，你听我说，锦爷，你听我说，你们听我解释，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呀！
2: 哎呀，你他妈胆子够大的，竟敢拿金爷我开涮！
0: 金爷，你听我说，这钱绝对不是我偷的，
2: 人赃俱获。你他妈还嘴硬啊？你知道我钱包里有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2: 这个数
3: 足足100块。
2: 是他妈1000块。
3: 对，1000块。
0: 1000。哎呦，
2: 盗窃金额巨大，足够判你10年，牢饭可不好吃啊！
3: 对，牢饭可不好吃啊！
0: 好，那1000块我给你。
2: 1000是你欠我的，还得交1000块钱罚款，是2000。
3: 对，2000。
0: 2000？ 你们这是敲诈呀！
2: 敲诈，你自己看着办吧。
3: 2000块少一分都不行。
0: 哎呀，大头，大头，金钱豹，金钱豹！

0: 哎，李师傅啊，哎，哎，我给你放下来。哎呀，哎哎哎，醒醒醒醒，你可以走了啊！你要干什么？
1: 你侄子把罚款给你缴了，你可以走人了。哎呀，这真麻烦，这来。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呀，别磨磨蹭蹭的了，快坐，快坐，坐坐。
1: 哎呀，我的帽子，
0: 拿你的帽子，快坐。
1: 哎呀，哎呦，哦，哎呀。

0: 你说是谁？
1: 你侄子把钱给你缴了，快走吧，走吧，啊！
0: 哎呀，
1: 哎，老师傅，您上车吧，我送您回去吧。啊，来，
0: 好好好，
1: 哎，师叔，
0: 谁是你师叔？对，
1: 师叔，师叔，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师叔，哎，师叔，您上车吧。哎呀，上车吧。
0: 这事是你个小王八蛋干的吧？
1: 什么什么？哎呀，对对对，罚款是我帮你给交上的。师叔啊，这个金钱豹也太坏了。师叔，我跟您说啊，这对付恶人就得用恶人的方法，先把他制服了，让他以后连动歪心眼的念头都不敢有。哎，您要不方便出面，我帮您出面啊。哎，师叔，你想通了？只要您一句话，我全都安排好了。
0: 一句话个屁！你赶紧离我远远的。打从我见着你，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我告诉你，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你们爷子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走走走，
1: 师叔，
0: 走走，起开。
1: 师叔个屁！师叔，坏人可是专找软柿子捏，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啊。
2: 那1000块钱。
1: 哎不，2000啊，
0: 2000，
1: 哦，不用还了，不用还了。
2: 谁说要还了？啊，谁说要还了？哎，反正也是你取的，我才不还呢，气死你，气死你！你看看，这腕子让他们给弄的，哎呦！
3: 这帮人这胆子也太大了。
0: 哎呦！
3: 竟敢抓你！
0: 哎呦！是啊，他们勒着我的胳膊，吊在那儿。哎，
3: 不过要我说呀，这事儿也怪你。啊？你就不该招惹他们。
0: 我没招惹他们。
3: 你没招惹他们，那钱包怎么在你店里呀？
2: 那治安费的事儿，韩主席怎么说呀？
3: 能怎么说呀？他说那事儿啊，是他定的事儿。南京不给他发军饷，他怎么养活手底下这帮人啊？难不成让手下的人都饿死啊？
2: 那我那份呢？
3: 还你那份呢？他说呀，他不可能干涉司法，还把我臭骂了一顿，让我以后不要再干涉政务了。
2: 呸！
3: 哎呦！
0: 哎呦！哎呦！忘了，忘了，忘了，
3: 好了，好了，
0: 哎呦，忘了，哎呦，哎呦！
4: 哎，闪开，闪开，闪开！靠边去，靠边！
1: 哎，姐爷，请。嗯。
4: 站好啊！一边去！
5: 这众店铺都集体关门了。
1: 是是是是。
5: 这关公夺刀日，老板们都会出席吗？
1: 对，这是传统。
5: 到时候我们也组织一个滑梯队。让商户们知道咱们的厉害，到时候给他们个下马威，让他们老老实实开门。
4: 搞搞啊！这还有3天就5月3了，咱连个队服都没有，这该怎么办呀？
5: 这还用愁啊？啊，咱们不是认识一个裁缝吗？哎
4: 呦，对对对对对。哎，
5: 关老爷，保佑我升官发财。哎。
6: 惹不起，咱总躲得起吧。
7: 可是老板，咱躲到啥时候啊？
6: 谁知道呢？
7: 老板别担心，反正咱有不少老主顾，不开门照样有活干。
6: 照样有活干？
7: 哎，别担心，老板。
6: 哎呀，我的裁缝铺算完了。
5: 什么人？
4: 李老板，你以为你把店关了，我就找不着你了？下午去协力队，我们今天找你。如果不去的话，你这店就别开了。
5: 老板，哎呀，李老板，你这裁缝店开得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呀？
6: 这您也知道，最近生意不好，我身体也不好，关门歇2天。
5: 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金爷，
6: 不知金爷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行啊。生意不好没关系，

0: 今夜我啊，就跟你介绍一单生意。
1: 看来是我给金爷做的这件风衣，金爷穿上有。

0: 装电的不会做行头，
1: 又不让你白做，做好了20身行头，下个月的保安费我就给你免了。
0: 不不，姐，你看这20套，这
2: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5: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

0: 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0: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

0: 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看来是我给金爷做的这件风衣，金爷穿上有面子。要嘛人们说我是济南第一剪呢。
10: 行，您是想自己再做身西服呢，还是要给太太做件旗袍呢？您尽管吩咐。
11: 痛快。嗯，
12: 都站好了。
11: 这3天后是关老爷的磨刀日。给我这些兄弟每人做一身行头。
9: 行，我是开西装店的，不会做行头。
11: 又不让你白做，做好了20身行头，下个月的保安费我就给你免了。
9: 不，金爷，你看这20套，这
11: 3天后要是做不出20套行头，让你搬出芙蓉街。
12: 就给你3点时间。
11: 好了，都站整齐了。让李老板给你们量量尺寸。
13: 好。
14: 你不是裁缝吗？做几身行头，难得倒你啊？
9: 哎呦，我的三太太，问题是3天呢，这3天之内我怎么能做得起20套行头啊？太难了，
14: 连你济南第一剪都办不到。那岂不是没人能办得到了？
9: 话是那么说，我这济南第一剪还真能办得到。问题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他要是一直这样，我这裁缝铺还真要关张了。
14: 关张好啊，我呀，巴不得你做我的私人裁缝呢。我养得起你。

0: 谁啊？
1: 师叔，
0: 你就吃这个？
1: 是啊，我就是一只无巢可栖的燕子，能有吃的就不错了。
2: 哎，这两天在济南玩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回去了。哎，
3: 你师父不是让你来打前站，找个落脚的巢吗？
1: 哎呀，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呀？
2: 哎，哎，我的院里头还有几间空房子。
0: 呦呦呦，那可不行啊，师叔，您干的可是正经生意，我们干的那是刀尖上舔血的买卖。

0: 瞧安宁那儿，您还有安稳日子过吗？哎，不行不行不行！哎，
1: 其实啊，我在前院做我的买卖，你们在后院做你们的营生，应该两不打扰。
0: 不打扰？
1: 不打扰。
0: 真的不打扰？
1: 真的不打扰。嘿嘿，
0: 来来，击掌为誓。
1: 击掌为誓。
2: 哎哎哎，慢走。
1: 你啊，得答应帮我办件事。
0: 你快说，
1: 把金钱豹给我办了。
0: 师叔，这算事儿啊？嘿嘿，我早就安排好了。
3: 金钱豹的伪证状？嗯。
2: 哎呀，哎呀呀呀，
1: 来
0: 来
2: 来！
4: 看来呀，今天夺刀者是我们双富街啊！放你的狗屁，戏还没开始呢。
5: 太不公平了，是不是？啊，
6: 公平！
5: 金爷，我就是公平。
1: 在咱们济南府，金爷就是公平。
5: 还是李老头懂事儿，你们他妈都学着点儿。快看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7: 哎，快看！
5: 上！
4: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官老爷莫刀日，每年举办一次夺刀大赛。协理对技高一筹，理应夺得头盔。给我上！
8: 哥几个上！
9: 快上！快上！
10: 这协理对仗势欺人啊，太不公平了，太霸道了！
5: 谁不服来找我！

0: 怎么？还有谁不服？不服就给我上来！
1: 对，还有哪个花梯队不服？我们锦爷奉陪到底！
2: 对，
3: 奉陪到底！奉陪到底！
0: 既然没有人敢上来，
4: 没得看了，没得看了，
0: 那就别怪金爷没给你机会。
5: 别走啊！
0: 我们协力队拿到头盔，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了。顺便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所有商铺都给我通通开门营业。
6: 我们不服，不服！
0: 拒开业者，
7: 凭什么这样？
0: 一样，和他们下场一样。取刀！
1: 太不打了！
0: 慢着！
8: 芙蓉街的花旗队来了！
1: 芙蓉街的花旗队啊！
4: 锦爷，怎么又来一队？
8: 谢谢啊！谢谢大家捧场！
1: 好！哎，快看！哎，芙蓉街的花旗队来了！哎，好威风的武松打虎啊！
0: 真他妈有不服气的！报上名来，
9: 芙蓉街打虎英雄武松。
0: 好，擂鼓夺刀！
1: 让我来。

0: 击他的左侧，防你的下盘。
1: 滚啊！
2: 哼！啊！

0: 取消保护费，
1: 好，
0: 难道是不的？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你这个金钱豹了。
2: 胡总，
0: 休想！
2: 啊！

0: 光是保护费。
1: 大爷，保护费免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是芙蓉街重伤号联名告状信和你雇佣金钱报作协理的委任状。哼，都送到我这儿了。谭嘉林呐，谭嘉林，你小子胆儿也忒大了，竟敢到处征收治安费，你这不是臭我的名声吗？韩主席，这治安费。 可是您亲口同意的呀？
1: 什么？亲口？
0: 啊，对，就算是我亲口同意的。有文件吗？我给你文件了吗？
1: 再说，我也
0: 没让你雇佣二狗子。哎，
1: 这雇佣协理是为了不败坏您的名声啊。
0: 哟，好，你真把我给搞糊涂了。
1: 哎，你说这雇佣协理怎么就不败坏我名声了？嗯，韩主席，您看啊，这委任状上面只有我的签名，没有省政府的印章啊。这要是万一拿出去，您也可以装作不知道此事嘛。这么说。
0: 你还是为我着想了。哎，不敢不敢，主要是南京政府太坏，克扣您的军饷，逼得我不得不出。少撒谎！啊，谭嘉林，我告诉你，以后你若再给我雇二狗子，我就让你也变成二狗子。
2: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我了，救救我！
1: 干什么？今天就打成这样了？哎呦，我进去！哎呀，慢点，
0: 痛死我了！
2: 哎呦，金爷，金爷，
3: 金爷，你没事吧，金爷？
2: 哎，韩局长，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啊，
3: 好好好，哎，行行行行行，小心小心呐，不抱哥，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啊？
0: 韩局，你给我批十指枪，我去他妈把他挑了！
3: 行行行，这谁打的？
0: 武松，
3: 对，武松打的。武松，我看你是被打糊涂了。现在有人告你冒充警察，你知不知道？
0: 哎，谭军，我可是你们正式聘用的啊！
3: 对，
4: 谁聘你了？
3: 委任状呢？
0: 委任状呢？
3: 没了，老大。没有委任状就是冒充。
0: 谭局长，我给您跑前跑后，当牛做马，你说不管就不管了，反正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们都得管。
3: 对，你们都得管。
5: 你想干什么？
3: 管，都别动。
5: 来人呐，
3: 都别动，
1: 老实点。
3: 警察局的饭不好吃，豹哥，你要是识抬举，就带着你的人从济南给我消失。
2: 大哥。留着秋蝉在，不怕没柴烧啊！走走走，快，快走！
6: 来！
7: 今日起，燕子门李德正式回归燕子门。
8: 燕子门李云飞，拜见师叔。
7: 这小子够会算计的。
8: 哎呀，师叔啊，我要是不算计您，你哪能出山呢？
7: 还真让你说着了，不是我想安生过日子，就能安生过日子。你小子岁数不大，还挺有心计的嘛！
8: 哎呀，哪里哪里！
7: 哎，你师父呢？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8: 我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月以后在普照寺那里跟唐基师父见面。哦。

0: 大爷，再来啊！
1: 哟，大兄弟啊，这位爷，玩玩吧，这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2: 三姐，瞧你拉的这位兄弟，尖嘴猴腮的。
3: 嗨嗨嗨，干嘛呢？蹭油呢？也不怕砸了我们回梦楼这牌子，
4: 滚滚滚滚！
3: 哎呦，这位爷呀，我没说你呀。
1: 哟，您瞧他那样吧。
3: 你懂个屁呀！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们都是野鸡，来看看我们回梦楼，这可是济南府一等一的逍遥府啊！
0: 大爷，大爷。我是丁香啊，大爷，伺候您啊是我的福分，您啊是头一回来吧？
5: 去，把刚才管事的那给我叫来。
0: 哎呦，大爷，您别沉着脸，哎呦，哎呦，真怪了，我也没喝酒啊。大爷，您扶我起来吧。谢谢谢谢大爷。 哎这
5: 刚才抬进来的是什么？
0: 哎呦，是女人呗，
5: 抢来的。
3: 哈，一看这位少爷呀就是个外行，这园子里的闺女啊总得进进出出的。我这人呐是要横着抬进来，脚还不能着地儿。
5: 那女人我要了。
3: 你要了？这树龙破瓜总得100块呢。
5: 嗯，
3: 哎呀，他已经有主了。丁香，好好伺候着。
0: 是妈妈。大爷，大爷，救命啊！救命啊！
6: 别吵吵！
0: 救命啊！救命啊！
6: 宝贝儿啊，别喊和嚷着啊！
7: 本警长能给你开包啊，是好事，是福分。只要你把我给伺候舒服了，爷以后罩着你。来，小宝贝儿啊！来，来呀！
8: 老爷，老爷，老爷，外面
7: 干什么啊？
8: 你眼瞎了你啊？
7: 脚咋的？
8: 老爷，您看外面，
7: 老的里头还没看完呢，看外面干啥呀？
8: 您丢东西了？
7: 娘的，老的能丢啥啊？
8: 我衣服和枪呢？外面。哪儿呢？哪儿嘎子？哪儿嘎子啊？给我的枪，我的包子，我的衣服和裤子。哎呦，哪个王八犊子给我关那嘎了？哎呀，哎，哎呀，都别敢在这看着呢。哎，哎，滚犊子，滚犊子，滚犊子，滚犊子，开叶子，开什么叶子？开什么叶子？滚，滚，滚边儿去，滚一边儿打椅子去。踢踢他！我要踢他！哎呀，哎，八六了，你把他踢了呀！
9: 秋红啊，看来有人在暗中保护你。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到了这儿啊，也别太任性了。这人总得活呀。

0: 混蛋！
1: 一个堂堂的警长，竟然让人家把枪和证件挂到房顶上去，居然还借查验办公务之名去逛窑子。你逛就逛了呗，还他妈记账？你记就记了吧，还记在国民政府名下？
2: 那帮大官都记账啊！
1: 放屁！我记了吗？
2: 是，
1: 堂堂的国民政府官员，怎么可能到那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
0: 局长，我去回梦楼啊，那是卧底的。
1: 妓院卧的什么底？
0: 韩主席的手表不是让给你摸了吗？我学摸着吧，这但凡作奸犯科一人吧，必是好色之徒啊。所以呢，
1: 闭嘴！你还敢提韩主席？你这事儿要是让韩主席知道了，是要掉脑袋的，你知道吗？
2: 局长，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1: 行了行了，下不为例。你先回去吧，还不走？
2: 是，谢谢局长。

喂，吴主编，啊，我是警察局局长谭嘉林。昨天晚上回梦楼的事情不可以报，这是韩主席的意思。好，就这样。

0: 谁呀？哎呀，你要干什么呀你？
1: 你这个老东西，你说我来干嘛呀？难道我来这地方找你聊天啊？
0: 哎，你这姑娘们还都睡着觉呢，天刚亮啊。
1: 不是说有钱就伺候着吗？
0: 好好好，哎，敢问呐，谁是你的相好啊？
1: 爷要找秋红。
0: 秋红啊，秋红啊，刚来啊，她刚来。这秋红姑娘啊，她生病了，哎，你可得好好劝劝她啊。啊，二楼中间那间。
1: 哎，这树上怎么挂这么多东西啊？啊，
0: 这是姑娘们图个吉祥。
1: 啊。
0: 啊，
1: 那这纸钱是？
0: 哎呦，这是谁挂的？这是，这不是添堵找晦气吗？我就把它摘了。
1: 哎，别。让他挂着吧，你去把秋红给我找来。
0: 哎，好，我这就叫他去。好。
2: 注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卤房酱香排骨，保证软烂脱骨，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卤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卤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豆哥，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4: 我这边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4: 骨太好吃了！
5: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
4: 3大特点，
5: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子，
3: 哇，
5: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

0: 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嗯，
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2: 好，
1: 多实惠，好，
2: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
2: 哇，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赏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
3: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1: 特别贵，
2: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1: 就这么大，
2: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
1: 是，不便宜。
2: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呀。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3: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啊，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5: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5: 香。
3: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啊，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6: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7: 便宜，
1: 便

0: 好吃，
1: 嗯，
0: 又不贵。
1: 是，
0: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
0: 道，老味道，老价格
1: 啊，
0: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0: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0: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这树上怎么挂这么多东西啊？
5: 啊，这是姑娘们图个吉祥。
4: 啊！
5: 啊，
4: 那这纸钱是？
5: 哎呦，这是谁挂的？这是，这不是添堵找晦气吗？我就把它摘了。
4: 哎，别，你让它挂着吧。你去把秋红给我找来。
5: 哎，好，我这就叫她去了。秋红姑娘，秋红姑娘，有人看你来了，你把门开开，快起来吧。啊，秋红姑娘正睡觉呢。
4: 您先忙去吧，我呀隔着窗户跟她说会儿话啊。
5: 好，我给您搬个凳子去，您等会儿。
4: 哎，去吧。
5: 哎，

0: 儿去了这是？嘿，嘿呀，哎呀，这人呐，真是不可貌相。帮了这个阔少爷，这可就是修来的福分呐。哎，这女人呐，到了这儿都是婊子。
1: 哎呀，我说八爷呀，你一个人在这唠叨什么呢？
0: 有人进去了。
1: 有人进去了。
0: 嗯。
1: 哎呦，快走快走，别惊动那小贱货。哎呀，你快点啊你。

0: 你是怎么进来的？别喊，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你要问我是谁，你就叫我管闲事儿。
1: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这天底下还没有我进不来的地方。这外面树上的纸钱是你挂的吧？你想干什么？
0: 你这像是守孝啊？那是给我娘守的。你是被人逼着干这个的？也是，也不是。到了这种地方，不接客可不行。
1: 你要是敢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0: 你要是想死，就不会等到今天了。说说你的身世吧。
1: 我不想说。
0: 哎，你很像个大家闺秀，你姓什么？
2: 我没信。那你爹是干什么的？别提他，他亲手不如。好了，你别再问了。你要是不想说，我也不会为难你。外边有喘气儿的吧？
3: 哎呦，我一直在喘着呢，哎呦，可我进不来呀。哎呦，哎呦，我说少爷，你是从哪儿进来的？ 俗话说得好，女爱俏，女爱俏。我们秋红姑娘啊，能看上少爷您这个有情有义的人，真是一双慧眼呢。<笑>哎呦，《列女传》啊，这个话又得说回来了。 从远处讲呢，有红佛女、梁红玉，还有跟李闯王打天下那个红娘子。<笑>这往近处说呀，像赛金花，不都是从咱们这个门里走出去的吗？这女人想干大事了，都得从咱们这个门里滚上的。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有完没完呢？
3: 秋红，我包了。你包了。
2: 秋红要是想吃点什么，你就给她做点什么；她要是想出去遛弯了，你就得派人陪她出去遛弯。没问题，没问题。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细致的人呢。你放心，这送人的花我比你懂。这个你留着慢慢看。
0: 你不会如意的，这是何苦呢？哼，或许吧。你的身世和我有相似的地方，好好养着身子，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0: 有来临，三炮，第一炮专打没钱的，第二炮专打没钱的，要说这小子最厉害的还是第三炮，不过这个劲儿啊都使在腰子里边了。
1: 话说这一天这吴三炮又上腰子里边去了，
0: 一边
1: 干嘛去了？上班啊，
0: 这不就
1: 到了第三炮啊，
2: 还真是
1: 进了腰子眼不够使的了、就是、看见那漂亮姑娘，这小子动了花花肠子了，哈喇子淌了一地啊，说他呢正心思着风流快活了，何该这小子今天倒霉，早让大侠
3: 把这个借我用一下吧，
1: 一路跟着他，
3: 谢谢，
1: 来到了这回梦楼。要说吴三炮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从来就不把法纪放在眼里。
4: 哎，我是铁爪霸王啊，你得不到真事儿行不？别在这胡咧咧。
1: 我说的就是真事儿啊，吴三炮这小子最近啊惦记上回梦楼新来了个姑娘了。
4: 铁爪
1: 霸王，这姑娘长得
4: 拉倒，别说了，别说了，
0: 小口，
4: 你别在这信口胡说行不？
1: 不说我吃什么呀？
4: 给你吃橙汁儿。
1: 要说这吴三炮啊，纯粹就是个京霸呀！
4: 停，不是你爸老子。
1: 原来您就是传说中的吴三炮啊！哎呀，失敬失敬啊！
4: 我不是吴三炮，我是吴立清。你整明白没你？
1: 你不是吴三炮，你怎么上这里来抢着当吴三炮呢？啥吴三炮？
4: 都笑啥玩意儿？笑啥玩意儿？你笑，都笑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别笑了。

0: 是个，我饿了。
1: 嘘，
0: 我饿了。
2: 坐好了。
0: 大师，我们在这儿坐了整整两个时辰了。
2: 云溪，
0: 哎呀，这个三儿怎么还不来啊？再说我可不是来修行的，我早就又渴又饿了，我要饿死了。
2: 哎呀，别说话了。
0: 大师。是，您看，您这横梁上有个燕子窝。师哥，
3: 三只乳燕，一只老燕。
4: 师兄，这是不是在说我呀？只不过少了一只小燕子。哎，云龙这小子就是贪玩。
3: 既然有约在先，离巢的燕子总归是会回来的。
0: 对，
5: 师父。三儿在济南做了不少案子，天水帮我每天都说，让济南人全都知道了。
0: 爹，说实在的，我就是喜欢三弟。
3: 云心，你可不要胡言呐。
0: 怎么了？
3: 说出去的话，有如泼出去的水，可就收不回来了。
0: 收不回来又能怎么样啊？再说了，三弟戏耍吴三炮那个案子做得多漂亮啊！
4: 都不要再说了。云龙啊，还不快给我滚下来。
0: 三
6: 儿，
5: 哎，
6: 弟子叩见师父。来，爷，您先喝着啊！
5: 好，
6: 有什么事儿您招呼啊！哎，
7: 老板，
8: 来，
7: 哎，来了，
8: 来，爷爷，
6: 老板，
7: 哎哎，韩主席，韩主席，
6: 老板，
7: 韩主席，哎哎，
5: 别乱讲啊！哦，老板，再来一个，
6: 哎，来了，
7: 韩主席，
6: 啊，韩主席，您就是韩主席，来，多喝点
5: 啊。啊！头还麻痹，浑身难受。你们两个离我远点，少跟着我。哎，我跟你说，韩主席微服私访，微服私访，你还叫，你叫什么叫？走啊！
7: 我这嘴瓢了，嘴瓢。
5: 走了。
7: 哎哎，等等，我这链子掉了，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咬清楚，你得看正题。我在这大道上，这又牛回来了一条粪。蔡金贵，
1: 他妈！怎么开车的？啊，没长眼睛啊！
2: 撞警察的车，找死！
3: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办正事儿。
1: 滚！

0: 不用查，我们这绝对是上等货。
1: 好。
2: 二爷，点点，
0: 拿过来。
3: 那个，过两天还要来三箱，
2: 好，
3: 一样的货。
2: 好好好。
0: 玩管去，
3: 咱这就发财了。
0: 看你妈的看！
4: 请问二位长官是卖老海的吧？
0: 我卖老海关你屁事儿？
4: 是。是跟我的屁没关系，我也是卖老海的，想跟二位交流交流。
0: 如今韩主席在济南严打，你他妈知不知道？就凭你刚才那句话，我俩就能把你给拘了，信不？
3: 把你拘了，信不信？
4: 哼，就凭你这句话，我就能把你给毙了。嗯。

0: 干嘛的事？少给我来这儿寻我麻烦！韩家林，这就是你培养出来的得力干警，竟敢公开贩毒啊！给我好好的审！
1: 是是是是，
0: 还有，把这个管子给我放上！走走走，走走走，
1: 韩主席等等我！
0: 不经审判，击毙警察，青天所谓是对是错？哼，你说说啊！
1: 我枪毙恶人是为民除害，怎么到了编辑嘴里，就变成动用私刑了呢？啊，难道说这除暴安良还有错了？
2: 没错没错，绝对没错。哼，
0: 对那些徇私枉法的混账，就该一枪给他毙了。
2: 是是是，
0: 送到法院判来判去，岂不是浪费时间？
2: 对对对对对，简直就是浪费政府资源。嗯。
0: 你去通知各部门，从今天开始，本市所有报纸发稿前必须经过省府审批，否则一律不准刊印。告诉他们，不许再发批评本主席执政的言论了，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去吧。
2: 哎。
0: 哎呀，看来。
3: 这防民之口，慎于防川，说的没错啊。韩主席，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行了，
2: 别说那些官话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些个大烟是他们借严打之名从各个烟馆搜查得来，再把收缴来的大烟卖给当铺。他奶奶的，敢打着本主席的旗号，把他给我毙了！
3: 是。
0: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我治鲁数载，为何这鸦片是屡禁不绝呢？
3: 鸦片力大。
0: 为了赚钱，他们甘愿顶风作案。贾琳娜，你给我盯住了那个卖老海的警察，顺藤摸瓜，给我把这毒品的源头查清了，我就不信本主席治不了这鸦片。
3: 是。
0: 回来。
3: 我说你怎么老毛毛躁躁的？我还没说完呢，我。啊，主席，请讲。你给
0: 报馆打个电话，让他们再发一篇文章，就说我微服私访，陆狱警察蛮横执法，险些将我打死。本主席迫于无奈，不得不拔枪自卫，失手将其击毙。
3: 哦，是。
0: 嗯。哎哎。
4: 你怎么还不走啊？我这不是担心主席还有什么其他的指示吗？
5: 去去去去去！
4: 来，师哥，
6: 三儿，接着。
4: 来，好，好了，慢点啊，慢点。
6: 哎，师姐，
4: 啊，
6: 来跟我们一起玩啊！
4: 没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呢吗？快来干活。
7: 我给你做了个秋千，快点！好了，
8: 师哥，来试试。爹，
7: 哎，师叔，哟哟哟哟哟哟！我来，我来。哎呦，这几年不见，这闺女长成大姑娘了。当年你爹接你走的时候，我还担心怕她养不好你，现在看来呀，还真没把你养好。说什么呢？
8: 可不是嘛！你看看啊，个女孩子家练什么功啊？你看看，练的膀大腰圆的，
6: 谁说的？
8: 哪个豪门望族敢娶你？
6: 去，我才不嫁什么豪门望族呢！
7: 怎么都出来豪门望族了？师弟啊，
8: 啊，
7: 你能不能别满嘴跑火车呀？
8: 哎呦，
7: 啊，
8: 我这不是见了我侄女高兴吗？今天晚上咱不在家吃，宴席楼摆一桌，想吃什么随便点。
6: 别出去吃了，晚上让我爹露一手。
8: 真的。
9: 好啊，让他给露一手。哎，歇会儿。哎，掌柜的，怎么了？这是。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10: 哎，二毛，
9: 怎么了？
10: 不是，怎么了？你这是？
9: 别碰！谁把你打了？
10: 那个卖海老，不是卖老海。
9: 老海怎么了？你倒是说呀！
10: 我邻居孙大茂。
1: 现眼光的钱没换上，今天早上来了一本人催账，他说没钱，他们上去就打呀。我上去劝了两句，他们把我也给打了。
2: 你这功夫是跟谁学的？怎么让人给打成这样啊？
3: 他是跟我学裁缝的。
4: 二王，哥替你报仇去，走。
1: 那哥，
5: 云龙，别急，连对方的底都不知道，你去干什么？
4: 师兄，行侠仗义是咱燕子门的规矩，
5: 行事谨慎也是咱燕子门的规矩。
6: 可咱们的人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打了呀！
5: 哎呀，师叔，
7: 这大烟馆的人气焰嚣张，固然要教训，但这大烟才是真正的祸害。
5: 师父说的对，
7: 玉龙啊，你跟二毛找到那个人，顺藤摸瓜，找到大烟的源头，将烟土禁绝。
4: 是师父。
7: 既然咱们燕子门已经在济南落脚，咱们就要做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济南老百姓都知道，咱燕子门又回来了。
8: 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哎呀，我说啊，你看这报纸上写的啊。哎，邪恶警察枪击主席，青天自卫为民除害。青儿，这编辑还真有两把刷子，我看呐，他能当社长。
9: 叶主席，你看这旗袍好不好看呢？
8: 好，好，除了颜色不一样，哪儿都一样。
9: 真没趣。
8: 你。哎呀，这编辑还真有两下子啊！
10: 韩主席啊，都查清楚了。
8: 好，以后办事儿就要这么雷厉风行啊！哎，这烟土的来龙去脉都查清楚了？
10: 清楚了。韩主席，这事不太好办。
8: 这有什么不好办的？以后谁进烟土，我就把谁毙了。
10: 韩主席，这个人恐怕毙不了。
8: 哼。山东地界上还没有本主席毙不了的。
10: 哎，是，
8: 去吧。
10: 行，那我去了。我走了。
8: 去呀。
10: 这烟土都是从凤

0: 黄会馆发出来的。
1: 哼，他犯黄会馆。
2: 你不是有我韩某人撑腰的吗？
0: 韩主席，田中秀光，你想啊，南京政府都不敢得罪日本人，您要是这么一弄，那岂不是腹背受敌啊？
3: 啊，行行行，好，把他毙了。
2: 你去。
0: 我哪敢呢？
2: 我以为你比我还多两个脑袋。哎呀，你呀，把中国人开的大烟馆都给我查封了，这样日本人就没了销路，自然就不卖了。
0: 韩主席英明，英明。
2: 少来这套。
0: 那我去了。
2: 去去去。

0: 好啊，哎啊，再见啊！啊，慢走啊，掌柜的，给您。哟，爷，里面请，爷。哎，这，都给我带回局里去。
1: 是。
0: 这怎么事了？这是？哎，蔡局长。
2: 看局长，按照科瑞优吃招的，快点走啊！你不知道韩主席现在严打吗？从即日起，所有严管的执照全部都废。走。哎，等等，能不能给捅弄一下子？啊，捅弄一下。
0: 什么意思？想贿赂本局长？
2: 不干不干不干。
0: 来呀，把这家店给我查封了。
1: 是。
3: 这就疯了，这疯了，这怎么这？快走吧，来，走回去了。有人说我禁毒只是为了装样子给老百姓看，今天。 我就要让这些认为我装样子的人看看我的决心。东洋人和西洋人都叫我们东亚病夫，就是因为这些烟毒。如今，我韩某人在山东当政，一定要把这些毒害国人的鸦片禁绝。 从今天起，所有的大烟馆一律查封，违法经营者一经查处，我将毫不留情，严加罚办。好，韩清廷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中可是查封了好几家大烟馆呢。
1: 如此看来，这韩主席还是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官呢。
2: 爹，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什么好官啊？
3: 师哥，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了烟头藏在哪儿，这一弄白忙活了。
4: 最近这个韩老头确实关了不少大烟馆。哎，可你们说，为什么凤凰会馆却毫发无损呢？
2: 或许他还没查到田中那儿。
4: 哎，不是没查到，是根本就没查。
2: 说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抽的？
2: 哎，这个可不能沾。
0: 就是，快把它盖上。
4: 这韩老头不敢得罪日本人，这是众人皆知的。反正老百姓又不知道这烟土的源头到底在哪儿。他宣传的越厉害，就说明越是在做给别人看。
0: 如此一来，他是既能震慑住山东的烟土商，又能为自己赢得名誉啊。
4: 太对了，
3: 那咱还干不干啊？
1: 再看看吧。

0: 不好了，田中君，不好了！田中君，如果连喝一杯茶的耐心都没有，又能做成什么事情呢？喝茶。不，不，不，浮躁。
1: 什么事？说吧。
0: 田中君，后台不应的中国严管几乎全被查封了。
1: 包英记，他们不敢查我们。可是，我们的鸦片这么多天了，只卖出一箱。我问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而我东营没有？
0: 中国人多，
1: 错，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中充斥着享乐主义和漠视观，所以他们根本就离不开鸦片。可这并不能解决我们卖不出货的问题啊！美国人不是交给我们了吗？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一定有市场。如今中国的烟馆减少了，我们正可以趁此机会。
2: 增开我们自己的烟馆，如此一来，岂不是更好吗？啊，亚西，在任何困境前都要看到机遇。小新君，嗨，
1: 喝茶。
2: 济南警察局，不错。哎呀，嘉林呐。
3: 这些大烟馆都查封了，这雷厉风行，说的是你吧？哎，谢谢韩老板夸奖。
2: 头几天没抽查，憋死我了。哎，是，总算能舒了一口了。哎，怎么这还有一家烟馆？范佳林，这怎么回事？
4: 我前几天我记得把它查封了呀。
2: 查封了？
3: 啊。
2: 娘了个腿儿的！进去看看。
5: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

0: 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济南警察局，不错。哎呀，嘉林呐，这些大烟馆都查封了，这雷厉风行，说的是你吧？
4: 哎，谢谢韩老板夸奖。
5: 好几天没抽了，憋死我了。哎，是，总算能爽一口了。
3: 哎，怎么这还有一家烟馆？韩嘉林，是怎么回事？
4: 我前几天我记得把他查封了呀。
3: 查封了？
4: 啊。
3: 娘了个腿儿的！进去看看。
6: 来，几位爷，里面请啊！
3: 哎，你们这是老板呢？
7: 哟呵，这不探局长吗？请问有何贵干啊？
6: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重新开张，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7: 探局长息怒，现在啊，俺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的啦。
6: 谁是老板？
7: 你看里边，这位啊，才是俺们的老板，有么事啊？你找他说，啊？
5: 混蛋！
3: 他娘了个腿儿的，蹬鼻子上脸！这小鬼子也太放肆了，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不知道韩字怎么写的。谭嘉林，
6: 在，
3: 你马上给我带一队人，把那家烟馆给我查封了。
6: 是。

0: 你他妈还发什么呆呀？快去啊！
1: 主席，怕是光查封这一家不管用啊。要不，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什么什么？你让我当瞎子？哎呀，
1: 大丈夫能屈能伸，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可我又怎么才能向济南的老百姓交代呀？
1: 哎，老百姓稀里糊涂的，那还不是您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2: 你把那些记者的嘴都给我封了。

0: 都是你写的？
1: 嗯。
0: 哎，文笔倒是挺犀利啊。为什么来济南？
1: 因为在济南记者有更自由的空间。
0: 是吗？哎呀，明天开始你给我负责失物招领这个板块。
1: 哎，可是我擅长的是实时报道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要不是你大伯向我保举，我是不会收留你这个刺头的啊。哼，就会惹麻烦。
2: 哎，师叔，你手艺真棒啊！哎
3: 呀，来来来，别动，别动，别动，这有个线头，我给你剪了。
2: 哎呀，穿上这衣服，我都感觉变轻了。
3: 要不然我怎么能是那济南第一剪
4: 啊？哎呦，
2: 哎，师姐，
3: 哟，太合体了！怎么样，老叔的手艺不错吧？
4: 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点都不舒服。
3: 老土了不是啊？这还难看？你没看过那外国电影啊？嗯嗯嗯嗯嗯嗯，这是击剑服，
4: 才不像呢。
3: 嗯，老土。哎，怎么看呢？你看你看你，有你这样看人家大姑娘的，真是的。
5: 师叔，
3: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5: 日本人仗着现在没人敢管他们，趁机开了好几家大银馆。好，
4: 哎。韩老头不是青天吗？为什么不管啊？
3: 哎呀，如今的国民政府啊，对外软蛋，对内亮剑，谁敢跟日本人斗啊？
6: 玉龙啊，日本仓库那边是什么情况
2: 啊？师傅，我已经采过盘子了，晚上只有两个人守卫，并无更多防范。
6: 好，玉飞啊，你带你师弟师妹，今夜烧仓库。
5: 你在这里把风。
4: 哎，师哥，我身子轻，开锁手法好，还是我跟你去吧。哎，
5: 不行，按计划行事。云龙，走。哎，
2: 师哥，师姐说的有道理，他身子轻，我身子也轻，你就在外面把风吧。
5: 好吧，有意外就撤伙。

0: 有人来了，快点！
1: 开了，好了。
2: 哈雷德，
1: 你不是说就两个人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2: 哈雷，
3: 下雨？哎，
1: 什么意思？
3: 打完雷不就下雨吗？
2: 八哥，耶！

0: 看来这日本人是早就有防备了。这下再想接近仓库，可就难上加难了。哎，师哥，该怎么办啊？
1: 哟，就这点事儿就把你们难成这样啊？咱燕子们想做的事儿，啥时候做不成啊？大家想想办法嘛！
2: 哎，我看师叔说的有道理。
3: 云龙，说正经事儿呢，干嘛呢？就是，
4: 人家说正经事儿，你看看。哎，你说这日本人在济南为什么敢为所欲为？
5: 因为他们有钱有势呗。
6: 因为国民政府无能。
3: 哼，你们说的都对，却也都不对。
6: 那是因为什么？
3: 因为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济南都干了些什么勾当。想想，我们取玉佩的时候是怎么干的？
4: 哎，师傅，把日本人贩卖老海的事儿给他捅出去不就得了吗？
3: 对，这样他姓韩的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0: 我看这事儿不好办，如今的报馆都掌握在衙门手里，哪个记者敢给报啊？
6: 是啊，
3: 他敢。

0: 冷静着。
1: 你是哪位？
0: 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1: 你是那位女大侠。
0: 什么女大侠？我是变魔术的。
1: 你怎么到济南来了？
0: 江湖之人，四海为家。怎么，刚才看见你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济南丢东西的人太多了，把你给累的？
1: 你也知道了。
0: 那么牛的大记者，现在干杂工的工作，谁不知道啊？
1: 那我也得生存呐。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职责了，是吗？
1: 那怎么会呢？只是现在一直没发现大事件罢了。
0: 告诉你，我有一个大事件，不知道你敢不敢登。
1: 那要看你的事件够不够大了。
0: 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我给你仔细说说。走。
1: 你先别急，咱可说好了啊，我也只能放在我负责的板块，这可不是不敢啊。
0: 没问题，能上报就可以，好吧？走
1: 走。
2: 是他妈的谁登的啊？还登在失物招领的这一栏上啊？
3: 主席，要不我去给您把这家报馆给查封了啊？
2: 查封个屁！你查封了报馆，不更说明我执政无能吗？你呀，用用脑子啊！脑子？脑子！
3: 可是，这舆论要是不平息，这个事情很难收场啊。这如今学生都上街游行了，这矛头直指您呢。
2: 你说也是啊，这日本人真他妈让人头疼。
3: 主席，要不？我去给您把游行的学生驱散。
2: 驱散个屁！
4: 他们游行是为了抗日，你去阻止不等于向大家宣布我是个亲日派吗？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怎么办？过来过来，你呀，去给那个记者发个锦旗，让他再发一篇文章，就说本主席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如果此事真是由日本人引起，我将严惩不贷。
3: 主席，您真的要跟日本人叫板啊？
4: 你傻呀？舆论。
3: 高。
1: 孙主编，您找我？
5: 你他妈好大的胆子呀！
1: 孙主编，你怎么出口伤人呢？
5: 那篇《凤凰会馆藏污纳垢，毒害中华百姓》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谁给你权利让你发啊？你现在知不知道上面查言论查得多紧呐？除了韩主席可以说烟土的事儿，所有的报馆都不许提及烟土二字啊！
1: 可是将真相公布于众，本来就是一个记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责任呐。
5: 那你就拿着你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找饭吃去吧。
6: 请问朗诵，朗记者在吗？
5: 俊爷，哎呦，让开，俊爷。我是本报社的主编孙长志。哎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本报的耻辱啊！可这事儿的确与本报无关呢，因为本人已经在3天之前就将他，这个临时工扫地出门了。他是盗用我们报社的名义发的文章啊！ 哎，您要抓，要罚，就找他。本报与本报馆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哎。
6: 这本来是韩主席奖励给报社的100块钱，既然这位孙主编说他早已在前几天将您开除，因此这钱也就只能奖励给您了。
5: 哦，军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6: 人人都知道韩主席进言心切，可是济南这么多家报馆，这么多的记者，却只有朗记者一人敢说真话报道此事，所以韩主席亲笔题字，以表达他对朗记者坚守职责的肯定。
5: 啊，这。
6: 韩主席还嘱咐我，他希望朗记者能再写一篇文章，以表明韩主席正在调查烟土一事。若真是日本人在幕后指使，韩主席一定对其严惩不贷。只是，我不知道朗记者打算将此文章在哪个报纸刊登啊？
5: 还在本报，还在本报。哎呀，几天前我之所以将他扫地出门，哎，就是打算提拔他当本报的首席记者啊，怕直接升任遭别人记恨。哎呀，都是为他着想，都是为他着想啊。
6: 那好，我不希望这篇文章再一次错误地刊登在失物招领板块了。
5: 哎，我以主编的名义担保，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啊。
6: 告辞。
5: 好。哎呀，
0: 韩老头这次动真格的了，开始惩治日本人了。
7: 哎呀，不过是虚张声势，掩人耳目。
0: 别坐。
7: 哎，我跟你说啊，他要动真格的，今天发出的文章就应该是田中秀光被缉拿归案。

0: 师叔，我跟你说啊，一切按原计划行事。师叔啊，现在就靠您了。
1: 就是，
2: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哎呦呦，花花，这衣服我给您做好了，来，看看，来试试，试试。
1: 又是旗袍，一点心意都没有。
2: 哟，这可是按您要求的那个样子给做的。
1: 再美的衣裳没人欣赏，有什么用啊？其实啊，这事儿啊，怪不得咱们的衣裳，韩主席啊，是背着大烟土的事儿给闹的。哎，看来呀，还是你最懂我的心思了。
2: 其实咱们的韩主席啊，就是不敢得罪日本人。说什么呢？什么叫不敢得罪日本人呢？哎呦，那是想影响两国的友谊邦交。
1: 对不起，大嘴，是我一着急，说秃噜嘴了。<笑>你看看，这两天报纸炒得沸沸扬扬的，学生又游行，哎，这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2: 看把我们家老韩给愁的，这点事儿就愁啊！本人倒是有一计，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笑>
3: 你要是能帮韩主席呀，把这愁心事儿给解决了，比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都能让他宽心。<笑>
2: 那我说了啊，
4: 田中军。
3: 水沸腾了，田中军怎么也变得浮躁了？这个韩老头竟然通过报纸发动中国人来攻击我，那是不是派人把报馆的记者？ 和侍卫群众通通杀掉，混蛋！你是在开我的玩笑吗？看来我不得不拜访这个韩老头了。中日关系甚好，中日相交始料已出之地。哼，乱弹琴。
2: 主席为民生烦心，我给您煮了八宝粥，帮您缓解疲劳。哎呀，
3: 三儿啊，我现在是什么也喝不下去，啊！主席，您是不是还为烟土的事儿发愁呢？哎，去去去去，女人家的懂个屁！哎，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政治上的事儿你少跟着掺和啊！
2: 谁愿意掺和呀？切！
3: 你也不看看，您这一天天的茶不思，夜不眠的，身子累坏了怎么办呢？我是为你担心。三儿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看，真生气了。哎呀，我现在是心情它不好啊。你呀，你说说你。
2: 这济南人人都知道，主席是打心眼里想禁烟的。只是啊，碍于日本人从中作梗，您老人家又害怕影响中日两国的友谊邦交，才迟迟不做决定的。
3: 我的心思，还是只有三儿你懂啊。<笑>
1: 主席，我倒是有个主意，既可以禁烟。 又不得罪日本人，哦，说来听听。你呀，可以让日本人拿出一部分真烟土，然后呢，再掺和一部分假烟土，当众销毁。这老百姓可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烟土，什么是假烟土。嗯，<笑>
3: 哎，这还，我说三儿啊，你怎么心眼这么多啊？
1: 这还不是主席您调教的好哟！
3: 我调教的好，我调教的好。<笑>

0: 我们呀，就趁着警察去提烟土的时候，把提货文件调包，把填中仓库的烟土全数调出，运往硝烟现场，全部销毁。
1: 师哥，你脑子就是好使。
2: 那他们仓库人那么多，要是遇到阻拦呢？
0: 所以才要你提前去啊，把那些看守全部引开。
3: 那万一这个韩老头要是不采用咱们的建议呢？
4: 师傅，他现在呀，是除了这个方法，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来了。
5: 同学们，乡亲们，韩主席既然有魄力击毙中国犯烟警察，就应该有魄力将日本烟贩绳之以法，不能再让不良日本商贩继续残害中国的百姓了。同胞们，让我们行动起来，把不良日本烟贩赶出山东！赶出山东！

0: 我都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韩主席什么时候能见我？王秘书，您能再帮我通报一声吗？
1: 那好吧，那我就帮你再催一下吧。
0: 多谢了。

0: 建中先生，韩主席还在开会，你先坐一会儿，先喝点茶吧。啊，来，
1: 啊，谢谢，
0: 请慢用。韩主席，
2: 哎呀，是什么风把田中先生吹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啊？
1: 韩主席，
2: 嗯，
1: 您不会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事来找你的吧？
2: 我不知道。
1: 如果一个政府连他的媒体和人民都控制不了的话，这还叫什么政府？
2: 如果一个商号连他所在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都不遵守，那还算是什么商号啊？
1: 我不管，你必须把这些示威的群众给我遣散了，不然的话，我将把现在的情况向日本天皇报告，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哼，我想韩主席你恐怕担待不起吧。
2: 你在威胁我？
1: 据我所知，南京政府一直控制着你的军费，他们对你的担心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哎呀，其实要想人群散去，有更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你若将烟土交出，当着视为人权的面
3: 销毁，
2: 此事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1: 你是让我交出烟土？
2: 你交出的烟土只要一小部分是真烟土，以表明你的态度。反正济南的老百姓又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样你我都有台阶可下，两不相伤，岂不是上策？
1: 反正我是一箱烟土都不会交给你的。
2: 田中，你别给脸不要脸。
1: 韩主席，你也不用着急嘛，你的意思不就是掩人耳目吗？依我看，几箱假烟土和一车假烟土又有什么区别啊？我的建议是

我亲自将这批烟土送到贵处，然后当众销毁。当然，这些烟土全是假的。

0: 你负责出警察，一路安全地转移到火车站。
1: 一言为定。
0: 还有，我必须要出席当众销毁烟土的大会。
1: 好好好好，
0: 我要向所有的人宣布，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朋友，日本人从来就不贩卖什么烟土，那些贩卖烟土的都是居心叵测的土匪冒充日本人干的。
1: 一言为定。
2: 什么？日本人要把烟土拉走？
3: 怎么，你不为我高兴 啊？从今以后，他把这内务大权全都交给我了。
2: 高兴，高兴。
4: 只是没有想到韩主席这么高明，能想出这一招。
3: 这不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吗？韩主席说了，几箱假烟土和一车假烟土没什么区别，反正老百姓也看不出来。
4: 啊，那倒是，那倒是。
3: 从今以后啊，你就能跟我做各式各样好看的衣服了。进屋喝茶。
5: 好，孙主编，找我。
6: 郎大记者，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啊！哎呀，哎哎，喝点水。
5: 好
6: 啊。哎呀，郎大记者，咱们报馆呐，以后可就全靠你了。
5: 怎么了？
6: 哎呦，韩主席又钦点您写文章喽。
5: 哎，这溜须拍马的，我可不会写啊。
6: 韩主席说了，已经查明贩卖烟土的真相，并且悉数查获济南的烟土，后天就将这些烟土在市府广场当众销毁。
5: 真的？
6: 真的。你呀，抓紧去了解了解情况吧。
7: 师哥，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把那韩老头子点醒了。
8: 哎呀，这不能怪师哥呀，他也想不到那么多是吧？
7: 师哥，你都这样做一天半了，倒是说句话呀。
4: 哎呀，这韩老头子就是聪明啊，他知道报纸的厉害，故意把风声放出去，然后尽快地进行消烟。这样一来，咱们就很难用狼记者的力量了。
8: 人家是两辆一样的车同时出发，还有警察护送，要是调包的话，那该怎么调啊？车那么大，你说这肯定办不到啊。
7: 哎，我有办法了。
4: 吓死我了。
9: 喂，快点，
4: 小心点，
9: 快，
4: 使劲，
9: 抓紧使劲，快点，快点，你们也是，快点，快。
10: 哎，好好。
9: 哎，你站住。
1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1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1: 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

0: 十九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九十九元整整十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2: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2: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九十九元一袋，首次尝鲜价九十九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九十九元整整十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这种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

0: 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呐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呢、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呢可就没有了。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
7: 时间。
6: 抓紧时间，白脸，快点！你们也是，快点！快！
8: 哎，好好。
6: 哎，你站住！这个装那边的车。
8: 哦，好，好，好，
6: 快去！这边，这边，这边，快点！去！
8: 小心这车内。
6: 快点！龙总，快点！
9: 停，好，下车。哪辆去火车站呢？
10: 那辆马上就装完了。
9: 那辆是去火车站的，是吧？啊，我边上这辆。哦，这辆去现场的，整明白了啊，别整错了，整岔皮，我跟你说出事儿。来，过来，你压后边那个啊，
10: 是
9: 去火车站，记住了啊。快到点了，找呗。

0: 快点了，好了没有？哎，怎么还不走？警察还没来呢，上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啊？
1: 警察呢？你们谁见警察了？警察，警察！
2: 警察呢？
3: 哎，这儿呢。
2: 啊，快点，快走吧。
3: 哎，走走走。啊。哎，去火车站。火车站。
0: 这路，哎，你熟吗？
3: 哎呀，这路我熟得很。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啊。走走走。走走走。
2: 注意安全。
4: 注意。
5: 石灰都已经准备妥当，什么时候开始啊？
6: 田中先生，车能准时到达吗？再过一刻钟，一卡车烟土就会准时拉到会场。啊，好。
7: 各位，由韩主席亲自倡导的中日联合禁烟活动正式开始。下面，请我们尊敬的韩主席致辞。
6: 大家好，鸦片毒害国人，有目共睹。今天我们在这里当众举行硝烟活动，以表示本主席对全省禁绝鸦片的决心。
8: 支持韩主席。

0: 你在这干啥呀？你赔我！你赔我能退啊！哎呀，
1: 你没事你就骑边去，别在这当回事儿，知道不？正事儿。
0: 在田中秀光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在济南府破获了最大的烟土交易网。缴获大烟一卡车，
2: 你耽误我功夫，你吃这不起，知道不？
1: 是啊，耽误功夫。哎呀，你们瞧瞧吧，他把我撞了，还说我耽误他的功夫了。我们老百姓养活着你吗？不听老百姓说话，你们碰到我腿不管了。哎呀，你赔，你赔我的腿啊！哎呀，
2: 我告诉你说啊，你再敢搅和，我一枪崩了，你信不？
1: 是啊。瞧瞧你们家家，哎呀，你们这些脚踏不保护我们老百姓，还要把我打死啊！你们不保护我，还
2: 过分了！
1: 你快拿枪把我打死了！你们这打警察就是这么不为老百姓！
2: 你把我扎开，你喷后枪吧！你们扎一头，你整着火了，崩是你，你知道吗？啊，不敢啊！
1: 哎，你快打死我吧！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2: 你闭眼，你敢抱我腿，你知道吗？你抱我大腿也没有用，你知道不？你他扰不生啊，还边上待着去！别给我赔了！你别给我整老百姓，老百姓的。
0: 再过几分钟，卡车就会开到现场。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田中秀光先生，讲讲他的心得。
3: 这些年，承蒙济南各界厚爱，我们日本的商人，在贵地奉公守法。
4: 哎，爹，他们不会出岔吧？
3: 有口皆碑。
2: 你看清楚了啊！

0: 啊，知道不？这可是一百的开的车。
1: 是，我让他扯胖了，就更应该赔我了啊！你个狗汉奸，你个狗汉奸，你个狗汉奸！
0: 你说谁个黑人呢？你
1: 老话，你个
0: 黑人！我跟你说，都别吵了，别吵。我找一板子赔你钱，行了吗？
2: 从去年开始，红枪会等不法之徒大开烟馆，他们采取欺骗的手段，
3: 是不是的？
2: 利用我们日本凤凰会馆囤积烟土，打着我们日本人的旗号走私贩烟，获取暴利，极大的损害了我们日本商人的信誉。若不是济南警察局一举破获了此案，我们日本人就将蒙受不白之冤的。所以
4: 韩主席
2: 在这里，
4: 您真是神了。此案破获我一点都不知道，而且田中还来亲自做声明呢。
2: 如此辛苦，在他们不懈的
4: 明天你就知道了。
2: 终于破获了这起案件。
0: 你开车把他的腿给整折了，知道吧？
1: 哎，
0: 你得赔他钱，哎，要不然他不走，我们也走不了，知道吧？给你钱，哎，老太老太太，一百的给你钱，别吵了，别吵了，拿着，快走啊！别在这待着了，快走。
1: 哎，有钱我就不上了，哎，有钱我就没上了，有钱我就没上了。
0: 多亏没花老子钱啊！滚，滚，滚犊子！快点！好，赵云，开路一八十，
5: 八哥，
0: 啥玩意儿没了？钥匙啊！哎妈呀，这钥匙！你干啥去了？你放哪干了？
5: 哪儿？
0: 哎，你们别走啊！你们，哎呀，哎呀，你们回来呀！别走，回来！
2: 我们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朋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这件事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企图将在这次公开的硝烟活动中得到彻底的粉碎。
6: 哎，他们车还没来啊。
4: 哎，韩主席，你看来了。
2: 大家看，红枪会存放在凤凰会馆的烟土全部拉到会场了。

主席，请。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

0: 曹儿啊，
1: 哎，主席，今天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
0: 快给我倒杯酒，咱们两个小酌一杯。
1: 好嘞。
0: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呐，真是长了猪脑子啊！装着真烟土的车竟然走错了路，误打误撞的开到了硝烟现场。田中那头蠢猪还亲口下令把那烟土都给销毁了。啊，倒酒倒酒，来来来，来，咱们喝一杯。嗯，三儿啊，你没看到田中那头蠢猪看着自己的烟土被销毁时候那副嘴脸，就像吃了苍蝇屎，想吐吐不出来，太让我高兴了。来来来，倒上倒上倒上啊，来哟，来，
1: 好，
0: 干
1: 干。
2: 嘿，混账，八干，韩老头这个王八蛋竟敢耍我，这些损失一定要让中国人加倍偿还。
3: 田中君，你放心吧，我会用我的武士刀为你彻底洗刷耻辱。我们的目标就是冲进山东省政府，斩杀山东省主席。
0: 高导，你是帝国的军人，
2: 军人的责任就是摧毁一切。
0: 忘了帝国交给我们的任务了吗？高岛，只懂武，如同餐桌上的秋刀鱼，善用智慧，那才是武道。对付中国人一定要有耐心。你看，我只抓住了你的一个手指头，就控制了你的全身。我问你，高岛君，在销毁鸦片的那天，田中君的司机收到了一枚燕子标志。
2: 确实如此。
0: 总算来了，
4: 进来，
5: 师姐，
4: 进来吧。有门不走，为什么总走窗户？
5: 这不习惯了吗？
4: 来，坐吧。
5: 师姐，你看这是啥？
4: 什么呀？
5: 电影票啊。现在这摩登青年都是净晚上看电影，哎，怎么样，一块儿去吧，我请客。
4: 我不去，这么晚了，一会儿我该睡觉了。
5: 这刚几点，你能睡得着吗？
4: 哎，我看你啊，趁师傅没来，你在济南玩疯了是吧？
5: 哪有的事儿啊，我可是一心一意的找师叔啊。
4: 哼，还不承认，我都听人说了。
5: 听谁说的？师哥呀？
4: 你师哥才不跟我说这些呢。
5: 那谁说的？
4: 你是不是大闹天宫了？啊，回梦楼。
5: 什么回梦楼？
4: 哎呀，还装傻，那个铁嘴霸王天天在大明书场说评书，现在全济南的人都知道了。
5: 别听他的，他老添油加醋的，根本就没

0: 那回事儿。
1: 哎，快和我说说，回梦楼好玩吗？
0: 一点都不好。
1: 告诉我吧。
0: 哎，师姐，你就别打听了，铁嘴他说的太玄了。
1: 哎，要不这样，今晚你带师姐去瞧瞧热闹。
0: 哎，师姐，你这会儿弄得我直头晕，你早点睡，我先走了。哎。

0: 安仁镖，这是不是十年前救过你命的那个日本人的镖啊？是啊，该报的，终归还是要报的。师哥，我看你今天犹犹豫豫的，实在不行就别去见他。就当咱没有收到这个单，反正啊，他也找不着咱们。
1: 知恩图报，是我燕子门安身立命之根本。若如此做，怕是失信于江湖啊！那，咱就痛痛快快把这个镖收回来。哼！可对方又是日本人，该不会是求咱们办违背江湖道义的事吧？
0: 他救过你的命，对你有恩，咱不去见人家，是你不敬。这见是一定要见的。
1: 关键是要看他所托为何事。啊，武贤先生找我来，不知有何事相托呀？啊，
2: 您来之前，我正在给一个朋友治病。这个朋友是个买卖人，不久前济南商会会长要收购他的纱厂，但他不肯。济南商会会长就雇人打了他，并强行按着他的手。 在合约上按了手印儿，他的家人苦于没有证据证明是会长指使所为，所以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我看他是求路无门，便想到了您，希望先生能够出手相助啊。
0: 如此说来，这商会会长行的确是不义之事啊。不过，按我们燕子门门规，只取物不伤人。
1: 不知我李显能帮上你什么忙啊？其实我的委托很简单，绝不会让李先生伤人的。啊，会长把这份合约放在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里，这个信封就放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是前段时间我去斡旋时亲眼看到的。 您只需要再三天之内将这个信封取回交予我便可。好吧，我李某人一定尽力而为。哦，哎呀，李先生，那就拜托了。哦，
0: 不敢当，告辞了。
1: 啊，慢走，慢走。先生慢走。啊，先生慢走。
3: 武贤大佐，啊，他是谁？这个人就是燕子门的掌门人。他是来拜访您的。不久的将来，燕子门将会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哼，哼，这个济南商会会长也太坏了。
4: 嗨，哪个有钱人不是为富不仁呐？这很正常啊。
3: 咱们得教训他一下。
4: 我在想，这武贤到底是什么人？ 你说他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整天想着要帮中国人出头啊？
3: 师叔刚才不是说了吗？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他不是还救过咱师傅吗？对吧，师傅？所以说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也是，或许吧。师傅，我在想这件事情不要太着急，咱们是不是应该先调查一下这个济南商会会长的人品？
4: 然后再做决定。
3: 那怎么行？师傅，咱不是已经接了这标了吗？咱燕子门哪有反悔这一说？对吧，师叔？嗯，
0: 玉龙啊，说的也没错，我不会失信于人的。今天夜里，你们要见机行事。

0: 奶奶的，感情这会长跟咱一样，也是个夜猫子。哎，师叔，咱们是等他一会儿走了就下手，还是明天再说？
1: 看样子他一时半刻走不了。
2: 不是还有两天吗？咱先回去休息，养精蓄锐，明天再去也不迟。
0: 哎，走。
2: 看着点。
0: 这么多，这
2: 看见了吧？
0: 啊，
2: 第四个，啊
0: 啊，
2: 半小时之后，把它记住了。啊，
0: 师叔，你不会光让我干这个吧？你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我得跟你一块进去。
2: 你能开了保险柜吗？拿着吧，
0: 这行。真没劲！
2: 哎，
3: 啊！
2: 等等，看着点人。哎，有人吗？请问三位是？
4: 啊，我们是齐鲁电器公司的，刚刚接到你们老板的电话，说是停电了。
2: 我不知道啊。
4: 哎，我们刚刚在门口查了，配电箱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们楼里的线路短路了？
2: 哦，电这东西我不懂啊。
4: 哎，这不是我们过来了吗？带我们进去看看。
5: 你这还问啥呢吗？我们是来检查，你让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不让我们进去，我就走了。
0: 哎，等等等等。
5: 你看，
0: 好。
5: 哎，你看，我们是来查电的，又不是来玩的。你说，
6: 哎，我说，你这楼房盖起来有多少年了啊？
2: 啊。这是德国人盖的，有四五十年了，
6: 哎，有年头了。这电线恐怕都老化了啊！你们老板
4: 就是
6: 不是每天白天晚上都来上班啊？
2: 我们老板每天晚上都会来，经常工作到深夜的。
3: 哎，你看那灯。
6: 哎，干活的看嘛呢？赶紧走吧！你看干活的，莫
4: 干嘛呢？干活呢？
3: 你真讨厌。
6: 哎，我说，通不通啊？
4: 通
3: 通。
6: 啊
3: 啊啊！
4: 不通不通不通不通，
6: 这到底通不通？我看看，哎，我看
4: 不通。
6: 你看，我说不通吗？你看，你看，怎么老通呢？
2: 不会着火吧？
6: 啊，眼下倒是没事，要是短路就说不好了啊。我帮你看看吧。
2: 哎，您干嘛呢？啊，
4: 我检查呀。
3: 哎呀，哎呀，我肚子疼。
6: 怎么了？怎么了？你看，一到这个点儿你就
4: 怎么了？怎么了？
6: 一到这点儿你就
4: 真是的，你瞎捣乱。
6: 这真麻烦！哎呀，你这
4: 真是
6: 老毛病了。你这有便所吗？
2: 哦，外面有。出门左转，然后下到一楼，沿着左边走廊一直走，再右拐就到了。
6: 哎呀，还不好找。
3: 大叔，你去吧，我不认路，你能带我去吗？
6: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没这
4: 事，
6: 人家忙着，非得让人带着你去啊！你
4: 这都忙着呢，你说，
6: 麻烦您带着提气吧。
4: 别叫了，别叫了！哎呦，吵死了，真是。
2: 那我不陪着你们没关系，
4: 哎，没关系，没关系。
6: 你放心的走吧，这地啊就交给我们了啊，我们是专业的。
4: 哎呀，快去吧，快去吧，烦死了，干活呢。
6: 哎呀，真是一到这个点儿，
4: 走吧，走吧，
6: 这样
4: 好好解决啊。
6: 点就这样。哎，我说，咱两个再检查一下台灯啊。这个台灯要是有事就有事，台灯要是没事呢，就肯定就

0: 树啊！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呀、啊！你看，
1: 哎呀，哎呀，嘿嘿，
0: 他们真行啊，还弄了个柜中柜。

0: 哎，这不行不行，
1: 查一下
0: 试试再试试
1: 啊！哎，看看上面的线头到底开了没有？
0: 这电笔没问题呀、
1: 啊，麻烦你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哎，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
2: 云飞，
3: 白宁，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什么时候留起胡子来了？
3: 哦，我刚留，这几天刚留的。你在这儿干嘛？
2: 这是我爸的办公室啊。
3: 啊，
2: 我过来帮他拿点东西的。
3: 你爸是济南商会会长？
2: 嗯，
3: 济南商会会长是他的。
2: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还有他？
1: 老师，这个
3: 我们赶
1: 对，
3: 白小姐，
0: 没事吧？
4: 白小姐，咱们这儿停电了，他们是来维修的。
3: 哎，对，我们是来维修的。
1: 我们是维修的啊，咱好好查查。
4: 哎，好，
3: 是来修这里电的。
2: 云飞，你不是国术老师吗？
3: 啊？
2: 什么时候变成电器公司的了？认识云飞？
3: 我被学校开除了，然后正好呢，我妹她在电器公司，所以我去电器公司上班了。这是我妹。
2: 你妹？
3: 你看像不像啊？
2: 云飞，你怎么没跟我说过你还有个妹妹呀？
3: 哎，我忘了。
2: 和你长得一样好看，一看就是一家人。
3: 就是，
1: 毛病在这儿呢嘛，你看看，哎，拿这个改锥一拧就好了。
2: 对了，云飞，你功夫那么好，人又好，你们学校为什么要开除你啊？
3: 我那个，这话说起来太长了，我们改天再聊，好吧？
2: 没关系，那就慢慢跟我说。
3: 啊，好。
2: 正好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爸的商会。
3: 哎，
2: 走。
5: 哎，不许去。不许去！

0: 呀哈，你看好了。哎呀，没有我看不好的，我
1: 这真的修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
1: 真好，
0: 没有我们办不了的事儿啊。
1: 你干什么呀？你
0: 好了，快行了，
2: 不许去，
0: 快走吧，快走吧。哎呀，真麻烦，还有活呢。哎，我们走了啊。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1: 白小姐。那我走了啊。
2: 走了，有什么好看的？走了。
1: 走了啊。
2: 走。哎呀，快走吧，
4: 云飞。那我下次去你们公司找你玩啊。
1: 哎，好好好。哎，不不不，我还是去找你吧，平时我很忙的，到处修店。我很忙，我先走。哎，
2: 还要去找人家玩，你害臊不害臊？
0: 哎呀，你们俩快走吧，你看还有活呢。哎呀，
3: 来了来了，
2: 以后不许找他玩，听见没有？
4: 云飞，拜拜。
1: 拜拜，
3: 再见。
2: 拜什么拜啊？
1: 拜拜就是再见的意思。拜，
4: 再见，
2: 不许和他再见面。
1: 哎呦，
2: 走吧。
4: 他和他妹妹关系真好，真是个好人。
5: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

0: 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杨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咱们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点裙子，这才叫个热闹。
0: 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4: 杨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落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落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哎，还要去找人家玩，你还走不还走？
9: 哎呀，你们俩快走吧，你看还有活呢。哎呀，
4: 来了来了，
8: 以后不许找他玩，听见没有？
10: 云飞，拜拜。
11: 拜拜，
3: 再见。
8: 拜什么拜啊？
11: 拜拜就是再见的意思。
8: 拜，再见，不许和他再见面。
11: 哎呦，
8: 走吧。
10: 他和他妹妹关系真好，真是个好人。
8: 快说，是在哪认识的？
4: 哎，干嘛呀你？火车上认识的，怎么了？我不能认识个人啊？
8: 不是说不能认识人，你认识什么人不好，偏偏认识个狐狸精，肯定是他勾搭你的。
4: 什么跟什么呀？
8: 你说什么呀？你还说去找他？你肯定以前去找过他。云飞，没想到你是个这么轻浮的人。
4: 哎哎哎，你说谁轻浮的？说谁幸福呢？说谁幸福呢？谁幸福啊？
12: 失手了吧？师哥，你们手太慢，这要是换了我，早成功了。
13: 师哥，我听师叔说你认识那个商会会长的女儿。
12: 师哥，你可真有本事，这上至七十老妪，下至七岁娃娃，全济南的女人没有你不认识的。
8: 李云飞呀，李云飞，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你竟然是个采花大盗。
12: 哎，说什么呢？不是，师姐，我这跟师哥开玩笑呢，你别当真啊。
4: 好，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想认识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哼，
12: 哎，师哥，师哥，不是，师姐，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哎呀，师姐你就别生气了，我这是开玩笑的。你说你，哎呀，师哥他是正人君子，他是偏偏君子，哎，师哥他是那个好人君子，总之他就是好人。哎呀，师姐，反正他不会随便勾搭女孩的，哎，你就放心吧啊。
8: 李云龙，你怎么回事？还帮他说话？是我亲眼看见的，那个叫什么白小姐的，
12: 哪个白小姐啊？
8: 说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12: 火车上？哦，原来她就是会长的女儿啊。
8: 哎，你也认识她？
12: 师姐，这不我跟师哥来济南坐火车吗？在火车上看见她被小鬼子欺负，所以师哥就出手相救了。哎呀，真没想到他们
8: 被欺负，
12: 早知道从他那儿弄点票子。
8: 哎，啊，这么说，不是他勾引师哥的？
12: 不是吧？
8: 那也不是，师哥勾引的他。
12: 也不是吧？
8: 反正他是狐狸精。
12: 哎，师姐，你别生气，别生气啊！我给你倒点水。
8: 狐狸精。
4: 哎，
10: 下班了。
4: 哦，对，下班了。
10: 你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呀？
4: 哎呀，我师父嫌我上班不用心。
10: 不会是我影响了你吧？
4: 还哪有那么夸张啊。
10: 哎，我饿了，走，请你吃饭吧，还没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
4: 哎呦，行了，你上次带我找人已经算是报答了，走吧，今天我请你。
10: 好。

0: 你的胡子怎么没有了？
1: 胡子？胡子？你不是看不惯吗？我刚把它给剃了。
0: 哦，你还是没有胡子好看。
1: 就是，我觉得也是。
0: 你吃呀。

0: 先生，
1: 你用不惯刀叉，人家还用不惯筷子呢。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我们不能简单的定义对和错、好与坏。人活在世界上呢，本来就是一个对事物不断进行认知的过程。我们不能固执己见，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吃吧。不好意思啊，我怎么和你说起这些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真有知识。
1: 其实我也不太懂了，我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平时总听父亲说起这些。吃吧。
0: 啊，白娘，你刚才说受父亲影响，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怎么突然问起我父亲来了？
0: 啊，哦，只是好奇嘛。你看，你出身豪门，但是呢，一点都不势利，而且啊，特别爱思考。
1: 我父亲是一个努力工作、心系国家、扶贫助弱的人，就算说他是济南城最好的商人，也不足为过。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啦，怎么你不信吗？
0: 那怎么跟我听说的不太一样
1: 啊？你听说什么了？
0: 我听说你父亲为了强占别人的买卖，雇人打伤了人家，还逼迫人家在合约上签字呢。你笑什么呀？你不生气啊？
1: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呗，我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跟他们生气犯得着吗？
0: 那照你这么说，那些事情都不是你父亲干的？
1: 那不是我父亲干的了。
0: 真的吗？
1: 我敢以性命担保，此事绝非家父所为。
0: 没这么严重。
1: 师哥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2: 时辰不早了，咱们走。
0: 哎师叔，
2: 干啥去了？怎么才到？
1: 就是嘛。
0: 那我
3: 师哥，这不守时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0: 师傅呢？师傅呢？
2: 怎么了？
0: 哎，师叔，我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济南商会会长白圣贤那是为人善良，在济南商界是出了名的大好人。此事一定有蹊跷，咱们千万别中了日本人的道啊。
3: 师哥，可这事儿师傅已经答应了。
0: 哎呀，那就等师傅回来商量商量嘛。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
1: 什么大好人啊？我看你就是被那个姓白的狐狸精迷了心窍，怕把他爹为非作歹的事张罗出去。
0: 哎呀，云溪啊，你到底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告诉你，今晚我是去定了。哼！
0: 哎，云溪，
3: 师姐，师姐，等等我。
0: 三儿，师叔，师叔，你看看。
2: 师叔什么？换衣服。
0: 哦。
2: 我和云飞进去，你们俩放风，走。
1: 师哥，救我！
3: 师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1: 师哥怎么不过来？
3: 他们进去了，不是说好了让咱们望风吗？
1: 什么？狐狸精遇难他就管，师妹我遇难，他倒是视而不见。
3: 你哪儿遇难了？
1: 哼！
3: 哎，师姐，你去哪儿？你不望风了？
0: 什么人？
2: 哎呀，真是的！
0: 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说好在外面等吗？
1: 怎么了？啊？那个狐狸精遇难，你就管；我遇难，你就不管，你还打我！
0: 哎呀，你怎么胡闹也不分个时候？
1: 我不管，
0: 这是在汤彪呢！你开什么玩笑？
2: 哎呀，
1: 你说清楚！
2: 你们俩就把他安静点吧，我这啥都听不着。
0: 你干什么你？
1: 不要你不管我，让你惦记那个小
2: 朋友。快开！文静找到了。云飞，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要看看日本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师叔，你看，这些都是反日人士的名单和每次的会议记录啊。这文件根本就不能取。
1: 你给我。
0: 你干什么？
1: 这是我爹接的单，难道你要置我爹于不义？
0: 我会跟师父解释的。
1: 解释什么？难道你要为那个狐狸精背叛我们师门？
0: 你不要胡说了。
1: 给我。

0: 打到我手里了！别打了！
1: 尸首给我！
0: 放回去！
1: 给我！
0: 放回去！

0: 师傅，坐坐。哎，云飞来了。师傅，云飞啊，你辛苦了一夜了，快回去休息吧。
1: 师傅，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哦，坐坐坐坐坐。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师傅，这信封里面根本就不是什么合约，全是济南爱国人士的资料。
0: 那又怎么样？
1: 咱把信封送回去吧。
0: 笑话，咱接了的镖，岂有反悔之理啊！师傅，您打开这信封看看就知道了，这摆明了是日本人置我们燕子们于不义的陷阱啊！
1: 武贤，对我有恩，即便他陷我于不义，我也在所不惜。
0: 可这材料一旦送到日本人手里，那些爱国人士就完了。
1: 嗨，现在又不是日本人的天下。
2: 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杀人。师傅，好了，不要再说了。为师自有分寸。大佐，区区一个小信封，就能让燕子们为我们所用。济南商会会长白胜贤是个反日分子，在他的保险柜里存放着所有济南反日分子的联络方式。 还有会议纪要，只要我们把这个拿到手，就可以将他们一个一个的消灭。可是，这和燕子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不会为我们执行暗杀任务的。他们确实是不会，但是如果让全济南的人都知道，是他们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盗来的这些文件的呢？
3: 大佐高明，到时候他李显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为我们效力。<笑>

0: 燕子们果然守约啊！牛皮纸信封也送到，李显，真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啊！燕子们，走着瞧。这调包之计，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
1: 在师哥你发愁的时候。哎呦，
2: 你可真是我的诸葛亮啊！哎呀，其实师哥想这个主意啊，并不难。一来呢，五钱太傻；二来呢。 非要让我们投白圣贤的东西，白圣贤是谁呀？啊，那是咱们济南有名的爱国人士啊！啊，人商义贾啊，他怎么能做成那种事儿呢？
0: 他是欺我刚来济南，对这儿的情况不熟悉。
2: 哎，
0: 若没有师弟你呀，或许我真被他给蒙了。哎，师弟啊，这事儿你怎么就没告诉云飞、云龙？

0: 和云心呢？
1: 师哥，我是想借此啊，练练咱们的班底儿，正好探探每个人的秉性。
2: 请问诸葛在世究竟探得如何呢？
1: 哎呀，师哥，这个云龙啊，虽然年少轻狂，可是最听话。云心啊，太情绪化，任性又不听话。云飞遇事冷静，秉性正直啊，即便是在汤彪当中啊，也能辨善恶。哎呀，将才啊，就是他人哎呀过于执拗，不善于变通，不谦让云心，我不喜欢。
2: 年轻人嘛，等他们到了你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就该学会变通了。
3: 哎，客官您的糖葫芦。
4: 哎呀，不吃。哎，我问你啊，师哥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找师父要文件了？
5: 哎，师姐你放心，师父没给他。
4: 那肯定的，我爹肯定不会给他的。
5: 师姐，你是不是还生我师哥的气呢？
4: 我生他的气，他也配？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吃啊？给我。
5: 师姐，你等会儿我。
4: 哎，对了，你说师哥他不愿意拿那个信封，是不是因为那个姓白的小狐狸精啊？
5: 白小姐她长得不像狐狸啊。
4: 什么白小姐？你又不是他家下人，怎么叫她白小姐？哎，
5: 对。那个白小狐狸，我听师哥说不是为了他呀。
4: 谅他也不敢。哎，三儿，你跟我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5: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在火车站我就看见他了，正好我手里没票，我就把他的票给取了。
4: 取得好。哎，快点跟我说说怎么取的。
5: 哎，师姐要说起这事儿。
6: 哎呀，师叔，不行了。
1: 哎呀，行了，别烦我了。
6: 我刚刚做了个梦，梦见那些爱国人士全都被日本人给杀了，我心里怎么这么难受啊？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求你师父，把那文件给人家还回去啊？
5: 师叔啊，您果然是药事如神呐。
1: 要是我已经求了你师父，把那文件还回去了呢啊？
6: 真的假的？哎呦，那我太谢谢您了。
1: 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个虚情假意，光谢谢就行了啊。
6: 师叔您说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行吗？
1: 那好，那你去给云心去赔个不是去。
6: 好嘞。哎，送回去了。
1: 亏你还算咱燕子门的高手，手快言不及。那天你和云心打斗的时候，我就把那文件里的东西给换了。
6: 哟，师叔，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哎呀，太好了，师叔。
1: 还愣着干啥？快去找云心呐！
6: 哦，我去，我这就去。
1: 啊，等等。云飞啊，以后你对云心可不要那么凶了，你也知道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你说那天你当着我的面对她那么凶，我这心里啊真想揍你。
6: 师叔，我保证我以后对云心绝对不会那么凶了。哎，你想打就打我，打。
1: 哎，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行，以后啊跟你师弟学着点啊。
7: 说是迟那是快，这日本人就冲我奔过来了。哎呦，我一个闪身给了他几拳，他就被我打了个大趔趄。我趁他没站稳，脚底一使腕，啪，他就让我摔了个狗啃泥。
4: 哎，你说当时是师哥让你把车票还给那个小狐狸精的？
7: 是啊，我也琢磨不明白为什么要还给他呀。
4: 你说他那是不是那时候

0: 就被小狐狸精给迷住了。不知道。哎呀，你再给我讲讲嘛，他们两个。
1: 我都跟你说三遍了，我嘴皮子都起泡了，不知道。哎呀，
0: 这不是就愿意听你聊天吗？
1: 那我也有聊累的时候啊。哎，师姐，咱俩看电影去，怎么样？
0: 不去，里面净是洋鬼子，我不喜欢，有什么好看的？不去。
2: 那人家白小姐肯定喜欢这种摩登的玩意儿。
3: 什么？
2: 不是，对，那个白小狐狸精。
4: 云溪，
2: 云溪。
4: 哎呦，师哥。
2: 哎，三儿。
4: 哎，来，你们先聊。
2: 哎，我说师妹，哎，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跑来跟你道歉来了，都是我错，行了吧？
4: 我不该不让师叔去拿文件，也不该和你抢，反正呢，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哎，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呗，啊？
0: 哎，谁和你一般见识啊？我不跟小狗一般见识的。
2: 哎，那行，我是小狗。
0: 行，那你是小狗，叫两声吧。
4: 叫呀。
2: 叫。
4: 猫，喵，喵，喵，兔子，大猩猩，
2: 好了吧，不生气了吧？啊，
0: 不行。
2: 嗯，那你还要怎么样？请我看电影去。看电影？天都这么晚了，看什么电影啊？ 别看，啊！哼，
1: 还说以后再不惹我生气了呢。
2: 哎，好，去去去，三儿，走，一块儿去。
0: 我就不去了，
1: 我还有事儿。
2: 去吧。
0: 哎呀，人家有事儿就别缠着人家了。
2: 哎，
0: 走吧。哎，三儿，走的时候帮把门带上啊。

0: 太逗了！哎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意思，他们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实在是无聊。

0: 安静。
1: 哎，你说什么？
2: 你
1: 打着
2: 我
1: 们，
2: 我们没说
1: 你，
2: 还说我们？
1: 软有病啊！
3: 放开！
2: 你打我干嘛？你打我干嘛？

0: 师哥，那帮日本人真笨，还是你厉害。
1: 我跟你说啊，那个日本人我打过他。
0: 哦，什么时候？
1: 哎呀，就是来济南的火车上，我救白小姐的时候打的就是那个日本人。
0: 又是白小姐？
1: 我今天不也替你教训他了吗？
0: 也是啊。
1: 那这算扯平了？
0: 哼，不算。
1: 为什么不算啊？
0: 告诉你啊，我说不算就不算，除非你追上我。
1: 我还追不上你。

0: 你又吓唬我，这钱都给你。你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是不是又结新欢了？
1: 你不能沾这个。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身世啊？你对我这么好，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像我师姐。
0: 没想到，你还是个痴心的人呢。 你究竟是做什么的？
1: 手艺人，登高爬梯的木匠。

0: 我以前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我父亲是个举人，当过几天县长，整天吃喝嫖赌，还虐待我娘。到后来，我娘的眼睛哭瞎了，爹也死了。今年开春，我娘也死了。
1: 那你这是卖身葬母？
0: 为了还那禽兽的赌债，我被人绑到了这儿。
1: 那你还有什么亲人吗？
0: 听说还有个哥哥，他在九岁的那年就走失了，大概是死了吧。

0: 啊，
1: 哎，怪了，都好几回了，也不知从哪儿进来的，再说了也没沾上身子，这不是冤大头吗？
2: 买肉的不吃，咱卖肉的管得着吗？下面忙着呢，伺候闺女去。
1: 好好好。
3: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金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多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6: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吗？
6: 嗯，好吃，真好吃。嗯，
8: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馋。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9: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8: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9: 对，
8: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9: 是的，
8: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0: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9: 好，
8: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9: 对，
8: 打
9: 开，
8: 开
9: 袋就能吃。
8: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

0: 口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

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在呼和浩特这间展厅里有一块大屏，实地监测着全国28个省份乃至万里之外每一座矿山边坡的微小形变。0.1毫米比头发丝还细，但对一座矿山来说，这就是安全线。
1: 咱们内蒙是全国矿产资源最多的省份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一个监测的情况。
0: 这套雷达系统由内蒙古工业大学雷达团队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而把它从图纸推到荒野的核心骨干之一，叫谭维贤。2014年，谭维贤是中科院电子所副研究员，参与国家高分重大专项，在北京工作前途大好，却被一个邀请改变轨迹。他的同学黄平平2010年先一步扎根内蒙古，创建自治区首个雷达科研机构。
2: 我们之前做的这个技术主要是在军用，为国家为国防在做，但我们都感觉这个技术在民用上，在很多领域应该有非常大的潜力。所以我们其实到内蒙来，第一是希望为自治区做更多的事情，第二也是希望以自治区为样地，把这项技术先服务好自治区，然后服务全国，走向世界。
0: 与黄平平畅谈后，谭维贤看到了内蒙古的雷达民用空间，草原、戈壁、矿山，地大物博，处处是应用场景。收到学校创建雷达技术研究所邀请后，谭维贤正式加入内蒙古工业大学，与黄平平一起搭建研究团队。
1: 我们这种雷达的方式呢，它是一种遥测的方式，通过我们雷达两幅图像之间做一个差分干涉处理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啊，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这个微小的变化。对内蒙来讲的话，确实需求很迫切，因为很多时候人力成本确实很高，那面积又这么大，比如像矿山啊，你的这个监测，那国外的很多技术在国内来用的话，像有些国家的这个矿山雷达来去监测的话，一套设备大概就是800万左右，而且租的费用都很高。这么一个需求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这个发射信号以后，因为它包含了位置关系，你到底是横向抖还是纵向抖，还是那个纵深向抖。
0: 10年间，雷达团队主攻3个方向：矿山安全的微变监测，草原生态的遥感监测，公共安全的异物检测。2017年，第一个成果转化，微变监测雷达打破国外垄断，出口南非、印尼等多个国家在多次重大应急救援中发挥关键作用。草原遥感监测如今为草原精准把脉，植被长多高、密不密、土壤干不干，一目了然。
3: 它主要通过这两个喇叭去进行这个收放。
0: 安检成像设备2022年完成成果转化，与国外行业巨头同台竞技。近几年，团队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收放模块，跟着这样。
0: 现在雷达团队正攻坚更小、成本更低的新一代设备。
1: 那么目前的话，相当于是咱们是有这个旋转式的、便携式的，所以我们从20多公斤做到了几公斤啊，现在已经是在这个领域做到了极致。原来我们的竞争对手现在都变成我们的代理商了。
0: 技术跑起来了。谭维贤却清楚，多学科的人聚在一起，光靠项目拧不成一股绳。2019年，经学校党委批准。

0: 立雷达技术研究所党支部，谭维贤被任命为首任党支部书记，把支部建在科研一线。
1: 以我们的这个科研为例的话，我们做一个系统，中间牵涉到我有电子系的老师，我可能是跟电路的设计有关系，跟雷达系统的设计有关系。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非常明显，就是专业互补，那学科交叉。
2: 这个支部完全把党建和业务高度的融合起来。支部建设不是建设在会议室，是建设在了实验室。
0: 一块白板，谭维贤画出了五化七强共建机制图。作为党支部书记，他抓了三件实事：给青年教师配政治导师，把技术送到矿山草原的监测现场，把北疆雷达先锋品牌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这三件实事让支部获评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1: 那一融，那主要是机制融合、过程融合、载体融合。那三拓呢，就是我们是第一是要拓展我们的这个大思政育人格局，第二是要拓展我们的科技服务赋能，第三个就是要拓展我们的先锋品牌矩阵。
0: 常年野外勘测，党支部经常出现在矿山边坡、戈壁深处。谭维贤与团队开创出北疆雷达先锋支部党建品牌，党支部与18家单位的党支部共建。
3: 内蒙古工业大学把这个科研项目、科研的一些新的理念带到了我们国矿公司，取长补短，相互交流，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0: 十年，黄平平探路，谭维贤跟上。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120余人，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多名毕业生主动赴边疆单位就业。在谭维贤眼里，党支部最重要的产品不是雷达，是扎根北疆的一代代年轻人。
3: 谭老师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练就过硬的本领，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4: 这支团队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呢，在科研创新方面敢啃硬骨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5: 论文写在祖国北疆大地上。
0: 2026年7月1日，人民大会堂。此前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谭维贤，这一天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是自治区高校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
1: 觉得这十年的话，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扎根。作为一个党员呢，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我也非常真诚地把这个青春年华奉献给边疆的教育与科研事业。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供暖是北方入冬的重要民生事。11月15号，内蒙古即将开启新供暖季。上个采暖季，老旧小区冷热不均、管网故障、诉求响应慢等，成为群众反映集中的供暖旧账。停暖半年来，各地开展冬病夏治，检修管网、升级热源设备、梳理群众诉求，形成整改台账。但台账整改不等于问题解决，这些举措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带着疑问，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部分旗县区实地探访，看供暖旧账能否真正清零。依据呼和浩特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每年4月15号采暖季一结束，各供热企业就要启动冬病夏治，对换热站、二次管网及各类阀门开展拉网式排查维护。企业还要对照上一采暖季的居民诉求清单，重点解决低温住户、顶楼、把边户型以及投诉集中的小区居民反映的问题。10月9号，记者跟随呼和浩特市盛泰热力的工作人员前往玉泉区的部分小区走访排查。
1: 供暖初期一般那个反应不热的，大部分都是那个六楼顶楼的用户，这就是那个六楼的那个管道井。

0: 然后它那个自动排气阀也在这个管道间里边，这块儿，你看像老旧小区这个自动排气阀，它都不自动排气了，它就都锈死了。从去年那个供暖初期的投诉率，然后我们上来处理投诉，就发现六楼那个不热的原因就是机器。然后我们今年就注完水以后，我们就上来六楼挨个排气，这样一来就可以热起来了。
1: 除管道机器外，换热站阀门、泵组等核心设备在采暖期无法停机拆解检修，一旦维修将造成片区大面积停暖。因此，此类隐患只能利用停暖后的夏季窗口期提前排查处置。
0: 这台阀门，这是我们那个去年冬天发现那个阀门有问题，后来我们今年夏天就把它换了。这样咱们就是可以，就是如果这块有故障，咱们可以就是直接把它水切断，直接维修掉，不用说大面积泄水。像这台阀门，就我们今年夏天那个夏姐新更换的，因为啥呢？因为那个像这是以往的主阀门，这边加这个除污器。我们冬天发现这道阀门关瘪了，我们今年夏天就立马把这个更换了。我们可以把这道阀门闭死，一发现它堵塞，我们直接就可以关了阀门把它洗，就维修好了，不需要说是中断特别长时间的中断供暖。
1: 管道机器、阀门锈蚀等问题看似微小，到供暖高峰却极易引发集中报修。将维修改造放在非采暖季，正是从源头降低采暖期故障风险。除老旧小区外，运维人员也针对新建小区供热隐患上门处置。在恒大绿洲小区，记者记录下居民的真实感受。
0: 热力公司的，你今年新办开通了是吧？
2: 哎，好嘞，
0: 新办
3: 开
0: 通，
3: 通
0: 我们正好那个进来检查一下那个，看有没有漏水。
3: 他有可能这个就是，咱们刚接管的时候，有的住户家里就是以前不住人，这个拧开了，它断管了不是？之前拧开了，怕咱们住进来水以后，怕就这个没拧住，这个怕漏水。主要这个漏水现象可多啊，这种的有。
4: 我是很满意的。供暖公司呢，能在这么及时的来这儿把这个疏通，对这个15号的这个供暖呢是一个保障。
1: 线下入户实地排查，线上则依托智慧系统提前预警。呼和浩特运用智慧供热管理服务平台，借助测温装置对热源、管网节点、换热站及部分用户室温实时监测，低温、漏水等隐患可及早发现。今年夏季，盛泰热力还上线了企业智慧供热系统，汇聚换热站运行、用户室温监测数据至调度平台，依靠线上监测捕捉隐患，推动供热服务从接速处置向未速先办转变。
5: 这个系统呢，相比于我们之前运行的这个供风系统，它有这么几个比较突出的优点吧。一个是它这个系统能监测到的，我们换热站的数据，包括我们用户的室温数据，它更全面。再一个呢，我们这个平台有更丰富的这种的分析的手段。它还有一个符合预测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在热源充足的情况下，能够把电厂的这些送出来的热，更合理的分配到那个百姓的千家万户当中。
1: 平台完整留存上一采暖季的温度、压力、室温等历史数据，以此优化新采暖季负荷预测，精准匹配各个小区的用热需求。即便是冷运行阶段，系统也能识别设备异常，提前消除隐患。一旦监测到报警信息，平台可直接派单至小区供热楼长。
5: 我们每个小区有这个专门的负责的楼长。楼长呢，他会跟这个用户留下联系方式以后去进行一个对接。一般我们都是要求在2小时之内，必须有一个给用户的电话的反馈。
1: 智慧平台侧重处置实时运行异常，客服中心的诉求台账则用来复盘历史问题。上个采暖季，通过12345政务热线、住建供热监管平台、企业客服热线、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收集的群众诉求，在这里逐条复盘归类，梳理反复投诉小区、高频故障类型，生成走访清单，为夏季入户排查提供线索。
6: 我们每年供热一结束，也会针对前期的一些诉求反映呀、问题投诉进行一个复盘，然后针对复盘的

0: 情况，总结一些重点小区，重点分类，然后我们夏天也会做一些提前的上门走访。
1: 台账不只是存放在电脑里的数据，梳理出来的每一类问题都会转化成入户走访时实实在在的服务指引。
0: 同时针对滤网这块，我们也把简单的一些操作跟用户进行了个指导，然后我们能帮忙的也会那个现场帮忙进行了个清洗，然后通过这些措施，今年用户这个用热体验肯定相较前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企业前置排查是呼和浩特全市供热保障的一环。今年呼和浩特市提前部署供暖筹备，推进西热东送工程。项目投用后将新增2900万平方米热电联产供热能力，同步完成热电厂应急调风热源检修。全市对9000多公里供热管网、1600多座换热站逐项排查，隐患设施应修尽修，应换尽换。按照计划，10月10号完成12次管网注水，保障按时供热。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隐患预警，全市配齐应急抢修队伍，各小区配备供热管家，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主管部门要求供热企业对老旧、回迁等投诉高发小区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建立台账闭环整改。除中心城区以外，旗县的供热准备情况如何？随着供暖期的临近，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都学府小区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正强抓工期。察哈尔热力工作人员徐波连日驻守现场，紧盯换热站基建、管网铺设等各道施工工序。
2: 咱们现在这一段正是我们这换热站基建已经完成了，然后从这个北向南这个主管已经全部甩过来了，现在是横排管，横排管接过来之后的话，你想想看，他们接的这个每个点，像刚刚前面那个是已经焊好的，像那个管的话，就是我们接到用户家里头了。那么第一就是流量它大了，比以前效果要好的很多。
1: 看着家门口的供热管沟逐步成型，小区居民的供暖期待也越来越高。居民薛先生回忆，往年他家靠2台天然气壁挂炉取暖，为保障水循环还加装了加压泵。即便这样，遇到极寒天气，壁挂炉供热能力仍不足，室内温度一直不理想。
3: 因为它循环不过来，这个压力不够，还得加了一个加压泵，增加这个水循环的，要不然那后面就热不了，因为家比较大嘛，就存在这个烧不起来，抵抗不了这个极寒的天气，白天晚上都得加热运行，时间长了之后了，加热的时间长了，尤其你看这个地方热熔管，加热时间长了之后，它这就扛不住了，扛不住之后晚上我睡觉不知道了，它你看从这儿呲出来水，然后把这个门给用水泡了，所以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薛先生告诉记者，新都学府小区建成后，长期采用燃气独立供热模式，燃气供热成本偏高，受气源气温波动影响大，低温时段供热出力不足，供暖矛盾突出，成为柴油前期住建局供热台账里亟待化解的旧账。其住建局供热办负责人王宇杰自上个采暖季结束就牵头攻坚小区供暖难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多次协调多部门破解换热站选址等难题。
4: 当时这个配建这个小区的时候，首先它这个面积小，这个院落也小，没有安放这个换热站的这个位置，再加上咱们周围的这些管道两边的学校，它这个流量管网流量已经到最高极限了，没有办法再给它单独这个拉出支线去给这个小区接了，后续经过协调也是这个换热站放到了这个小区的外侧的。
1: 集中供热并非简单挖沟铺管，需要协调热源、规划管线、铺路施工、统筹资金，涉及多方主体。停暖之后，柴油前旗住建局将该小区纳入供热民生整改清单，提前制定方案，把这笔供暖旧账列为今年供暖前置整改重点任务。
4: 当时建设的时候，下边有什么塔吊的基座呀，啥地面比较硬啊，打不穿啊，就包括进群众家里边，它可能不能直线进去啊。后来这个通过倒排工期吧，增加班组，增加器械，和三方供热公司，然后开发商现场协调，现场更改方案，咱们也是现场解决。
1: 入秋之后，气温一天比一天低，施工窗口期很短，留给管线铺设、试压调试的时间不多。
2: 这就是二网我们的主管进来之后，然后是持续这样从北向南进行一个挖渠。我们达到的预期就是至少要保证家家户户要20度左右，因为我们前身是做过一个这种的小区改造跟工程的，但是他们的效果非常好，就是整体接入大暖之后，他们家基本上

0: 像好一点都能达到26、27度，像最低的温度也在22度左右，也是民生上面的解决一个大的。
1: 供暖民生不能等到采暖季才着手。今年内蒙古多地复盘上一采暖季暴露的供性难题，老旧小区管网老化，换热站设备故障，热源不稳，以及新建小区因入住率偏低导致供热效果不佳等。入秋以来，各旗县区同步开展供热系统体检，对老旧管网、换热站、阀门设备逐项检修升级，推动管网互联互通，优化供热企业接诉处置流程，提前化解供暖隐患。
2: 我们把上一年度全部供暖诉求复盘梳理，建立整改清单，既有像新都学府这样的热源改造项目，也有老旧小区管网更新、换热站设备检修。供热很多故障都藏在地下，看不见摸不着，必须下沉一线，一户一户摸排。
1: 管网改造只是供暖旧账清零的一环，以往部分地区仅在供暖前完成硬件检修，但供热调度、应急抢修诉求响应跟不上，采暖期新问题反复出现。今年各地在推进硬件改造的同时，同步完善供热服务机制，畅通居民诉求渠道，明确接诉、上门处置、反馈实现，组建应急抢修队伍，备足抢修物资，应对管网突发故障。
2: 咱们冬季供暖工作啊，咱们设立了这个供热专席，24小时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而且现在我们这个网上都可以查到我们的个人电话，包括我们局长的电话、分管领导的电话，包括我的个人电话，在咱们这个网上都是有公布的。如果老百姓有什么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进行这个电话沟通。
1: 新都学府小区由燃气供热切换为市政集中供热，是全区供暖前置整改的缩影。针对上一采暖季暴露的供暖不均、管网故障、诉求响应滞后等共性问题，各地正逐项对账整改。但供暖旧账清零并非一次性工程，管网老化、热源调配、小区供热平衡等难题仍长期存在。那么如何判断供暖旧账是否真正清零？
2: 最终的评判标准是居民家中的温度真的提升了，反映的投诉量变少了，对反复出现的供热问题持续跟进、持续优化。供热是一个巨大的民生工程，要年年抓、年年跟、年年盯，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供暖旧账能不能清零，不在于整改清单上的问题是否解决，最终答卷藏在千家万户的室温之中。管网改造、设备检修筑牢硬件根基，快速响应、高效服务守住民生底线。随着10月15号全区正式供暖，这场民生大考才真正拉开帷幕。期待一系列前置整改落地见效，让群众屋里暖，诉求有人应，把实实在在的暖意送进百姓家。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

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

0: 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速度、力量、反应、胆量，哪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继续开赛，酸奶碗里步步惊心，西安岭上奋力攀登，烧烤价钱险象环生，羊肉串上臂力考验，女生赛道灵巧与速度正面交锋，男生赛道勇气与胆识火力全开，一路闯关，一路爆笑，一次失误可能满盘皆输，一次逆袭也可能绝地翻盘，谁能迎来最后的一搏定乾坤？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闯关继续。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王伟忠主持。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全区医疗卫生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西市中国首都乌兰察布加快向 TOKEN 之都转型，打造全国领先的智算新高地。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
1: 内蒙古开启跨境出口新方式，全国首批通过 TIR 叠加高速绿通赋码模式出口货物首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

0: 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围绕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做好老年、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加健康医疗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药材规范化种植、产品创新和质量监管，加快中医药、蒙医药推广应用。要围绕区域疾病高发领域加强科研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支持健康产业加快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对公立医院的支持，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不断提升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水平。要加强卫生与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要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卫生健康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细化配套措施，狠抓任务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在自治区医疗卫生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满足群众多元卫生健康需求，以实际行动推动自治区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大家表示，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
2: 我们讲不是卫生健康强基工程，持续提升基层发病、治病和健康的服务水平，让群众究竟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我在土格嘎查当了30年乡村医生，就是把小病不出嘎查，满病有人管这件事做事，守好牧民健康第一道防线。
4: 我们坐实分级诊疗，依托医联体流动家庭医生工作室，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在贴心的健康服务。
0: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锚准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让

0: 4亿多人的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1: 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把服务做得更加贴心细致，持续优化就医体验。
2: 我们将持续做好传染病监测预警，落实预检分诊，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推动防控关口前移，
3: 做强特色专科，挖掘老蒙医老中医经验，充分发挥好中蒙医药解变连夜的优势。
4: 我将继续牢记医者使命，勤学医术，锤炼医德，将个人成长融入到健康内蒙古、健康中国的大局之中。
5: 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运营好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60个左右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持续推进82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有效满足我区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0: 内蒙古台报道。
6: 10月14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协商交流。
7: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通报相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主持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调研组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和相关协会负责人发言，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等提案办理单位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物流业相关情况，并开展互动交流。会议提出，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织密交通网络，提升口岸通道功能，提升物流枢纽集散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推动物流体系互联互通，畅通内外物流循环和资源流通渠道，加快我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内蒙古台报道。
8: 借力东数西算，新式中国首都乌兰察布依托冷凉气候、区位优势和富集绿电，以绿电加智算集聚头部算力企业，建成规模化 AI 算力集群，推动数字经济由算力输出迈向资源供给，打造全国领先的智算新高地。
7: 走进远景乌兰察布星河基地，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已经投运。不同于传统分散式数据中心，基地在同一建筑内集中部署100万张 GPU 卡，算力密度为传统数据中心的10倍。为保障高密度算力稳定运转，基地配套专属 AI 供电系统，自建风场，架设电力专线，实现高比例绿电职工。从发电储能到算力调度全链路协同，将草原风光资源转化为稳定 AI 算力，为荒漠地区建设绿色智算打造可复制样板。
9: 随着国产算力芯片加速向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演进，区域大型算力载体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远景星河基地凭借超大单体空间、稳定绿电供给、高效网络互联的优势，有效支撑了乌兰察布算力产业扩容升级。
7: 远景星河基地落地是乌兰察布多年深耕算力产业、释放绿电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内蒙古距北京最近的盟市，当地建成2条直通北京的144新双路由专用光缆，两地数据最低时延仅4.2毫秒，可承接京津冀实时算力需求。乌兰察布年均气温4.3摄氏度，将近10个月能依靠自然冷源散热。数据中心最低 PUE 达1.1，较东部同规模数据中心节电20%到30%，依托地质稳定、土地充足等优势，这里成为国内建设超大型智算中心优选地。目前，全市累计签约算力项目超100个，投运算力规模17.2万匹，同比增长112%，智能算力占比超95%。华为、字节跳动、百度、阿里、世纪互联等头部企业相继落地。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推演等业务稳定运行。万国数据规划5年算力投资超300亿元。DeepSeek 计划部署不少于16万颗华为升腾950DT 芯片。乌兰察布已成为全国 AI 算力布局的关键节点。
10: 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7: AI 算力持续扩张离不开稳定电力，兼顾算力增长与双碳目标，乌兰察布发展风光新能源，依托远网荷储一体化，

0: 实现算力配套绿电供给，当地风能光照资源优越。2025年底，新能源装机超2000万千瓦，绿电占比67%。目前，远景、中金二期等四个同类项目相继获批，全部建成后，每年绿电发电量可达45亿度。
1: 引入算力与 AI 应用头部企业，共建 Token 市场集群，打造集算力服务、Token 交易、智能应用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加快从传统能源输出地向 AI 生产力输出地跨越。
0: 依托绿电、冷源、区位优势，乌兰察布产业正从卖算力向卖磁源、卖智能服务迭代。从2013年布局数据中心，2022年入选东数西算枢纽，再到2026年建设 Token 之都，乌兰察布完成由传统农业城市向数字经济高地的转型。内蒙古台报道。
2: 10月13号，人民网刊发报道，从云端到临海，看见九九围攻的力量。报道说，从盛夏到金秋，人民网行进中国，内蒙古调研采访团行走在内蒙古大地上，真切感受到北疆大地滴水穿石、九九围攻的坚韧力量。自贸试验区建设从制度创新入手，在跨境数据流动、中欧班列集结、边民互市贸易等细分领域持续凿井，数据与物流奔涌不息。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超过80%，特色新兴产业正在加速崛起，现代装备制造、绿色算力、低空经济、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集群蓬勃壮大。今天的内蒙古正以更加通畅的开放通道、更加蓬勃的产业发展、更加富饶的绿水青山，努力书写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3: 近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罗马参加世界粮食论坛。当地时间10月13号，殷玉珍与26年前资助他治沙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在罗马再度重逢。
4: 当地时间10月13号清晨，当塞考斯的身影出现在殷玉珍的视线中，两人都加快脚步相向而行，双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没有过多客套的寒暄，朴实的问候里藏着重逢的真切暖意。这是继今年8月塞考斯特意赶赴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首次线下重逢后，两人又因共同受邀出席世界粮食论坛，在罗马再次相聚。2026年世界粮食论坛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办，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到16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汇聚全球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与基层实践者，共同探讨农业粮食系统转型与全球粮食安全议题。作为中国荒漠化防治领域的基层代表，殷玉珍受邀出席本次论坛，并将于当地时间10月15号登台做主题发言，分享茅屋素沙地生态治理的实践经验，讲述荒漠化地区通过生态修复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牧民增收的内蒙古实践。
5: 欢迎你啊，欢迎你！啊，刚才茅屋素沙漠干果真的是，15号是你的主场。
4: 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40多年，殷玉珍抱着这样的韧劲，让7万多亩荒沙披上了绿装，500多亩水浇地长出了庄稼。殷玉珍扎根大漠的治沙征程，是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的生动缩影。内蒙古台报道。

0: 在宁夏西吉有一种粉条叫红军粉，就是一年前红二十五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来到西吉休整，手把手教老百姓用土豆做粉条。如今村子做成了过亿的粉条产业。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
1: 在做粉条的时候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老物件，这个物件呢叫做漏勺，是做粉条用的，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当时红军过单家集留下来的，他们教当地的回族群众做粉条，这也成了他们现在发家致富的产业。
2: 这红军兵啊，楼下这

0: 这个东西啊，把我命就追寻了。那会儿我没有啥吃嘛，那这个红军留下这个我下凤桥子，我度过生活了嘛。
1: 1935年，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8月15日，部队进入宁夏西吉善家集一带休整，开展群众工作。许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看到当地村民只能用蒸煮烤的方法吃土豆，吃不了的容易长牙坏掉，就手把手教村民用马铃薯做粉条。村民们亲切地叫这种粉条“红军粉”。
2: 这就是淀粉。
0: 淀粉啊，这么揉着它，爱费劲，那爱费劲。这两个人都要会做。
2: 这样没有疙瘩，看起来是光滑的。
0: 光滑的，可它这个慢慢都走开了，不是油崩开都可以出锅了。烧得很，
2: 烧得很，有100度了。豆是最讲究什么？
0: 打着来回摆，你看。
1: 顾丰玉手中这把泛黄的木漏勺，就是当年红军留给他父亲的。
2: 常年做粉条，应该手上有很多的老茧。
0: 哎呦，这老茧那会儿连骆驼缝子一样，掰呢就是个2件多，都3件都起来。
2: 那您有时候做的累的时候，您那会儿
0: 那没有办法，就是起来费汗，那胳膊都疼着，都肿。
2: 是锤在这个手柄上，但也锤的自己的这个手腕上，
0: 来来回回，它敲都均匀了。
2: 我也是做出了红军粉。
1: 地道红军粉，久煮不烂。煮好后晶莹剔透，爽滑 Q 弹，是西吉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老味道。
2: 看看有多有韧劲儿，辣椒和腌的韭菜，锅灶旁边儿，哦，多筋道，夹不断。嗯，好吃。
1: 靠着这把木漏勺练出来的手艺，古丰玉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粉匠，养活了一家人。每到初冬，周边村子都会请古丰玉上门做粉条。2000年开始，儿子古海银跟着父亲学起这门手艺，没少挨古丰玉的训。
3: 这火要烧不好的话，锅拱不起来的话，粉条下不好的话，他会骂我们。粉条的品质这一块，他看得比较重。确实，那时候做粉条确实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手艺，当时把这个手艺交给老百姓，我们整个村就以这个做粉条技术在养家糊口。到我们这一辈儿，我感觉这个把这个红军粉产业要做规模。
1: 2016年，古海银在村里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车间，引进自动化设备，注册善家集红军粉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如今在兴隆镇有30多家像古海银一样规模的粉条加工企业，年产值过1元。91年过去了，那把木漏勺早已磨得光滑发亮，却依然稳稳地握在王河村人的手里。从救命的粉到养家的粉，再到致富的粉，一根粉条拉近了红军与百姓的心，也拉长了这片土地上延绵不绝的希望。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宁夏报道。
4: 10月13号，一辆应用全球统一标识系统的 TIR 运输车辆满载鲜果从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启程，通过高速公路前往蒙古国。这是全国首批通过 TIR 叠加高速绿通赋码模式出口货物。
5: TIR 国际公路运输具备一次申报一次施封全程通行的制度优势，但由于 TIR 运输车辆在起运地施封后严禁开箱查验，果蔬农畜等鲜活货物因无法实时核验，之前无法享受高速绿通减免政策，制约了 TIR 扩量提质。依托综合保税区集货功能，呼和浩特海关联合多部门协同，共同探索 TIR 跨境运输数字监管新模式。这一创新模式依托 GS1 全球统一编码体系，为 TIR 跨境运输车辆生成专属二维码关联货物信息。海关完成查验施封后，交通部门可直接扫码核验货物属性，无需重复开箱、重复检查，充分享受高速绿通减免政策，真正实现监管闭环可控、通关高效便利、企业减负增效。
6: 下一步，我们将复制推广这套数字化监管模式，持续拓展货物的品类和跨境线路，实现全链条的溯源，兼顾通关的便利化和货物的监管安全。
5: 内蒙古台报道。
7: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一脉同心》，今天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广播

0: 博电视台官方微博多个平台播出。
1: 直播以连线采访、现场报道、AI 短片等形式，全景聚焦内蒙古，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今年我们持续改造闲置的民居，新增特色民宿，完善研学康养配套，全村500多村民在家门口靠生态旅游葡萄产业稳定增收，全村旅游综合收入稳步向前。
1: 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3: 水环境必好，能支撑鱼类、地栖生物等事物来源，栖息地恢复。东方北观不是偶尔路过，而是留下来筑巢、孵化、育雏，说明带海已从路过地变成栖息地，甚至繁育地。
1: 本场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300万，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内蒙古扎鲁特草原游牧系统、兴安寒地稻作系统两个项目成功入选。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草原游牧系统完整保留走敖特尔传统转场习俗，依托130万亩下营地实现轮牧休牧，传承千年游牧生产智慧。兴安寒地稻作系统立足高纬寒地气候特点，形成适配北方的生态稻作模式。今天是世界标准日，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工信厅、能源局主办的2026年第57届世界标准日内蒙古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内蒙古2026年标准化创新发展十大典型案例与中蒙俄标准化研究成果，并与黑龙江、陕西签署标准化协同对外开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建立俄蒙、中亚等标准化协作机制。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末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即将来袭，中部、东部大部分地区的累积降温幅度可达12到14度。降温之后，下周气温呢会降到近期最低的水平，最低气温普遍会降至0度以下。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等地最低气温呢甚至会降到-10度以下，寒意明显加重。与此同时，本次冷空气还将会带来大范围的雨雪过程，这场雨雪有助于缓解近期持续偏高的火灾风险。当前蒙古国境内出现草原火情，火线临近区域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好在伴随着本轮雨雪天气的到来，火灾风险呢将会明显的降低。那今晚到明天冷空气来临之前，雨雪较为分散，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和南部、新安盟的大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地区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雨夹雪或小雪。明天晚上到后天，冷空气展开影响，西部偏西地区的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西部偏南地区呢还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另外，明天中部偏西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0到19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转小雨，6到17度。乌海晴转多云，4到20度。临河晴转多云，5到20度。包头晴转多云，-1到19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2到19度。吉宁晴，0到17度。二连浩特晴，0到13度。锡林浩特晴，0到14度。松山多云转晴，4到19度。科尔沁多云转晴，4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0到7度。海拉尔多云，-6到6度。满洲里多云，-6到5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

0: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

0: 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1: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2: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坐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 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

0: 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

0: 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5: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

0: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察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

0: 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算把它全部揽在你自己身上了。

你哥的名声怎么样？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用不着声张，大家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

这事儿虽然让他背了黑锅，走得不光彩，可又能怎么样？算了，就让他背着吧。他不背，你就得背。你背不动。

0: 来相许。
1: 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决定。
1: 你说什么？你还没闹够啊你！你哥他命都没了，你让你嫂子没了丈夫，你让孩子们没了爹，你还没闹够啊！就因为你闯的祸，这个家都快散了。有时候我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打你一顿。
0: 嫂子，你打他，
1: 我打你。

他就盼着这一天呢，为了能让你上学，给尔家争光，你哥他什么活都干，再苦再累，他从来没有怨言，就为了让你有个好前途。爹妈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你哥和我，希望把你养大成人。你说这好不容易考上了，你说不上就不上了，你对得起谁呢？

我跟你把话说了，这学你必须去上。你要是再犯孽，你就去问你哥，你问你哥，你做的对不对？你问你哥，他答应不答应？

0: 志强，志强，你慢点喝。
1: 志强，你要是有苦水，你就吐出来行吗？
2: 什么苦水啊？我有什么苦水啊？没有。
0: 志强，你别这样，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得了，比现在这样好受。
2: 我为什么打你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0: 跟他们你有关系吗？
2: 是
0: 他们这帮孙子！
2: 我告诉你们，
0: 布尔志强
2: 弄不死他。
0: 对，就应该收拾他们。
1: 闭嘴！
0: 你别打我！
1: 冷静。
2: 徐东，我问你，找到他们了吗？
0: 没有，可能躲起来了。
2: 说什么？躲起来了？有地方躲吗？
0: 有地方躲吗？
1: 志强，
0: 啊！
1: 志强，志强，
3: 现在千万不能莽撞，
0: 要不然代价可太大了。
2: 什么叫莽撞？
0: 什么叫代价？
2: 我告诉你们，
0: 这件事儿我必须办，我不办我不招志强。
2: 别他妈劝我，谁他妈劝我跟谁急。

0: 小薇，哎呀，
1: 妈，
0: 哎呀，我回来了，想死你了。嗯，这孩子，
1: 来，让妈好好看看。嗯，
2: 气色很好，
1: 是吗？嗯，
2: 一路上累不累啊？
1: 不累，这才几个小时啊。哎，对了，志强来了吗？
2: 你看看，一进屋就问二志强，也不问问你爸爸，也不问问你哥哥。
1: 问，那也得一个一个问呢，着什么急呀？
0: 对了，妈，你快看看，我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呢。哎呀，
2: 跟你说呀，你先别忙。啊，二志强他们家出事儿了。
1: 怎么了？出大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了？
2: 他哥掉江里淹死了。
1: 啊，怎么会呢？
2: 还不是因为二志强。
1: 哎妈，我都听糊涂了，他哥掉江里了，那跟志强有什么关系啊？
2: 就是因为他关系大了。你先收拾一下啊，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0: 哎呦，这些天，志强去上学，我给他收拾收拾，这乱七八糟的。你过来看看你。哎，志强呢？哦，去居委会了，一会儿就回来啊。我去给你倒水。哎，
1: 不用了。
0: 他什么时候走啊？
1: 就这两天吧。
0: 志强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能考上学，也都是因为你。
1: 我知道，他对我。

0: 我心里都记着呢，大嫂、大个子，嗨，这谁能想到呢？
1: 大哥这一走啊，这天都塌了。哎，我心里再凄惶，这日子还得过呀。是啊，志强要走，孩子又还小，我要是再打不起精神，这家就散了。你看你一来，我就跟你说这。
2: 没事，
1: 我就给你倒水了。
2: 不，不用了，
1: 坐着，坐着。
3: 干嘛？吃枪药了？你不是要去省城上大学了吗？看，
1: 我送你个小礼物。这是一个带夹子的小台灯，你到那边住集体宿舍，灯光肯定特别暗。你怎么看书啊？你就把这个往床头上一夹，可亮可美了。
3: 是吗？可亮可美了。
1: 啊！
3: 哎呀，这么亮这么美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呗。
1: 不要。 你猫看你的石头，又臭又硬。
4: 我就是臭石头，
3: 志强，
4: 那你干嘛拼命的拱啊？啊！我求你了呀！啊！
3: 志强，
4: 啊！干嘛？杨仓地方我打听到了，城东老发电厂。
3: 走，
4: 志强，要不算了，你还得上学去呢。

0: 在哪儿呢？
1: 反正
2: 就在这一片。
0: 哎，站住！

0: 我跟你说啊，跟我这
1: 你欠老子一条命。
2: 跑啊！你躲。

0: 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1: 六。
0: 我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道三年有多长，可我知道，一颗一颗地数过去，总有一颗是二叔回来的日子。

0: 二叔，
1: 二叔，我们来接你了。
2: 志强，咱们回家吧。
3: 我们接二叔回家，谁都不说一句话。我哪里知道，这种沉默正在酝酿着一场十年之久的大战。而个性张扬又爱闯祸的二叔，注定是这部戏的主角。

这个家因为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众叛亲离，我也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刻，赎罪两个字如一把尖刀深深地插在我的心里。

0: 妈，这鸡蛋面有我的份吗？
1: 这是给二叔做的，
0: 我就吃一点。
1: 妈下次给你做啊。
0: 你老说这话，
1: 这回妈说真的啊。等妈这批活儿钱拿到手，妈就给你。

0: 进来，到二叔这儿。
1: 二叔，
2: 等，告诉二叔，平时你们在家都吃什么？
3: 鸡蛋面。
2: 说实话。
3: 二叔，鸡蛋面好吃吗？

0: 以后不许再提二叔走不走的事儿啊。
1: 那咱家可又多一张嘴。
0: 放心，饿不死。
2: 就这点零碎活，挣不了几个钱的。
0: 一分也是钱。
1: 我就知道，我爸要是活着的话，咱们家日子不可能过成这样。
2: 都是他害的。
0: 说什么呢？
1: 妈，你没必要这么护着二叔啊。
0: 那照你们的意思，
2: 分开过，井水不犯河水。
1: 我同意。

0: 二叔，你二叔呢？不是说回来了吗？
1: 我没有二叔。
0: 哎，真是奇怪。 尔志强，宝珠，宝珠来看你了。
2: 不去。
0: 哎呀，去吧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哎，去吧，别让人说咱不懂礼数。去吧啊！志强。

0: 志强，你回来了。你看这个，你还认识不？这是3年前我要送你的那个床头小台灯，我动都没动，又给你送来了。不会哑巴了吧？
1: 你才是哑巴。
0: 你会说话呀，那就好。哎，志强，我已经从卫校毕业了，分到市防疫站工作，1个月42块钱工资呢。你想要啥，我给你买。哎，对了，你有换洗的衣服吗？我给你洗。
1: 我自己会洗。
0: 呀，不简单呀，都会自己洗衣服了，改造的好。志强，志强，
1: 没事儿。
0: 啊，宝珠啊，啊，你有事儿吗？啊，啊，没事儿。
2: 我代表居委会来看看你，啊。监狱里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说你在里边改造的不错，有悔改的表现。
3: 不错呀，志强，人家给你这样的评价，对你是有好处的。
2: 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啊。
3: 啊，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一定要学会自食其力。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就给你打证明。
1: 谢谢李婶。
3: 志强啊，这些年你不在家，你大嫂那叫一个难呐。但凡放在别的女人身上，早就累垮了。你回来了，你得帮她一把，知不知道？
1: 知道。
4: 志强回来了。
2: 铁蛋儿，你来干啥？我正跟志强在谈话呢。
4: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来这一套啊？也就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给你打基础，要不然你早就成光杆司令了。
2: 你说什么呢？啊，你在说什么呢？
4: 妈，你不有事儿吗？赶紧赶紧，忙点事儿。
3: 行行行，我去看看慧兰，都学好啊。
4: 志强，哥儿几个可以给你把接风酒都摆好了，就等着你呢。走，今儿啊，咱非得喝他个一醉方休。走，
5: 走啊！
4: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走。
6: 妈没有同意让你去看尔志强，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7: 妈，你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又怎么了？
6: 高波会怎么想啊？
7: 我跟他又没关系。
6: 可人家毕竟等了你3年。
7: 那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情。
6: 不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你自己又是大学生，现在还是人民教师。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7: 妈，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劳改犯啊？他又不是强奸犯，又不是小偷，只不过是因为他大哥突然去世了，他一时情绪失控打伤了别人。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6: 什么叫难听啊？那也是犯罪。
7: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说看，人家高波等了你这么久，你从来就不给一句好话，啊！妈，你要是再跟我聊高波的事情，我是真的没有兴趣听了。
8: 哎，志强，这么久了，我竟然能把你给盼回来，
1: 我能问个什么？
8: 问吧。
1: 杨子怎么样了？
8: 杨子断了一个胳膊，还锯了根手指。
1: 我打这么重？
8: 你以为呢？
1: 那他们家里没要赔偿？
9: 要了，能不要吗？要的还不少呢。大嫂啊，都快把你家房子给卖了。要不是我们哥几个，
8: 李道。啊，来来来，咱不说这些。来来来，喝酒啊！
1: 是哥几个凑的钱啊。
8: 哎，志强，咱不说这些了啊。这大伙儿啊，在一块儿，他就图个高兴。
9: 就是。
1: 在这个时候能帮我的，就只有你们。你们是我生死兄弟。
8: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这三年啊，哥几个都有变化。铁蛋子进了大集体了，
10: 旭东呢，
11: 现在是人民交警啊，哎，那叫个威风。
8: 我呢，现在跑单帮。
1: 跑单帮？
8: 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老板。
1: 那挺牛的嘛。
9: 你可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二道贩子，
8: 去你的！你才二道贩子呢！我这是政府鼓励的。
1: 哎，我说两句。这回你们为我接风，我先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还记着我，说明你们不嫌弃我。徐东，刚才你敬我酒，我为什么没碰？因为我觉得见外了，我闯这个祸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如果不收拾杨子，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算了，不说这事儿了，都过去了，我回来了，耽误了三年的功夫，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挺好的，我也不能闲着。
8: 志强，跟我一块干吧。
1: 先不提这个，干什么我还不清楚，也没想过。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回我回来

0: 再闯祸，让家里人担心，那就不是爷们儿了。
1: 这话说的对。
2: 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

0: 现在是尔秋的班主任，刚刚过来家访。
1: 小薇老师好。
0: 我不爱听你这么叫我。你不想见我了？
1: 我是什么人，你心里应该清楚。
0: 尔志强啊。
1: 进屋坐吧。
0: 不了，刚跟我跟大嫂聊半天了。你回来就好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就直接跟你说。你不送送我？

0: 我会让他消失的。
1: 家里你也去看过了，这个家都是被我害的。
0: 你要赎罪，
1: 该我承担的，我必须得承担。
0: 我陪你。

0: 我是个不入的厨师。哎，川儿，上学去啊？嗯，功课太紧，二十。所以想发配燕京军买。
1: 要是当了厨师，就买一头大金，天天吃猪肉。
0: 小豆，上学去啊？
2: 冰糖葫芦。
1: 过来，过来，阿叔，给我买串冰糖葫芦吧。
3: 小周，听话，二叔答应你啊，将来一定给你买，好不好？岳飞抗日，保家卫国，正义先锋官，岳飞。冰糖葫芦。
4: 陈岁过年。
5: 唐科长来了。
4: 哟。 慧兰，刚吃过啊？哎，孩子们都吃完上学去了。哦，哎呀，我说慧兰呐，谁家娶你这样的媳妇儿啊，那真是烧八辈子高香了。有事儿啊，他？那是啊，我特意来，当然有事儿了。我说慧兰呐，我又给你找了一份工作，你干不干？
5: 什么活？
4: 挺轻松的，还能赚两份钱。
6: 我说慧兰呐，
4: 你这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这身体能吃得消吗？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是说，你这腰好。哎，啊，
6: 唐叔，
4: 哟，
6: 唐叔来了。
4: 哟，老二，呀，听说你回来了，这还头一次见面呢。
5: 出去了，
4: 出去溜达溜达。是啊，就那地方，也没地儿溜达。再说了，人家不让你随便溜达呀。
5: 老唐，
4: 啊，
5: 说什么呢？
4: 哦，说秃噜了。那个老二，你别在意啊。那个，多溜达溜达。我走了。
6: 走了，陈水八年。志强，那老汤嘴上没个把门的，你别生气啊。哎呦，怎么了，大嫂？来坐。
1: 哎呀，腰有点疼。哎呀，
6: 没事吧？咱们上医院去吧。
1: 哎呦，多大点病啊！上医院，好像是岔气儿了。哎呦，这老唐还给我说了个活儿，让我今天去。我这……大嫂，今天就别去了，歇着吧。行，今儿不去了。哎呦，真是……李婶给我开了个介绍信，我打算。
6: 找个活干吧。那吃
1: 点饭再走。饭我就不吃了，你歇着吧。哎，志强，来，拿着。
6: 嫂子。
1: 哎呀，拿着，这么大个人了，兜里哪能一分钱没有呢？拿着啊，小心点啊。

0: 么都会干，真的。这是居委会开的介绍信，你也看了。我是李主任介绍来的。
1: 他谁介绍的不好使？你也看见了，我这工地小，人多。要不你别处看看去。
0: 要不你让我干两天，我试试看好不好？
1: 他不是试不试的，是我这压根不缺人手。
0: 不是
1: 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啊。
0: 就两天。哎，
1: 不行不行，
0: 就两。
1: 回头回家回家。

0: 哎，哥们儿，我打听一下，啊，你们这儿的工头在哪儿？
1: 工头？啊，那那儿呢？姚工长，外号姚大牙。
0: 哦，就那个吗？
1: 看着这背手那个。啊啊
2: 啊！你这才推了几侧砖啊？啊，
1: 没事。
2: 早上来的是不是就闲聊了，在那儿啊？你好好码，怎么弄的？你码好了再放里边。这么推，那一会儿怎么弄？才推了几十砖，来的不是闲聊？你快点！你那次
0: 姚工长，
3: 什么事儿？
2: 把那码好了一会儿怎么弄？你们，
0: 哎，向您打听个
2: 事。把手上带着。
0: 向您打听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0: 您这儿还需要人吗？
3: 想找活？
0: 想找活？
3: 你找错地方了。我这既不是果蝇，也不是大集体，从人家手里转包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满了。
2: 你快点吧！哎哎，这么半天，
0: 姚工长，你看你能不能你给我一次机会是吧？
2: 打住！哎，别玩，没用，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3: 我这俩能不能快点？啊，哎，他妈这几点了？今天能干完吗？干完告诉今天别下班，啊，告诉你我在这看你们俩。昨天就差了吧十多车。你的工具哪去了？弄手段这弄什么时候弄完啊？弄俩手一块一块搬完啊？你工具呢？
4: 丢了。
3: 你把它自己丢了呢？天天他妈弄不完。你会不会干活？
0: 对不起，哎，
3: 怎么是你？我点头了嘛就来干了啊？
0: 搭把手吧，闲着也是闲着。
3: 你上我这学雷锋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天干也白干。
5: 哎，那哥们儿，穿蓝衣服的，哎，来帮个忙。哎，兄弟，
3: 我吗？
5: 对，
3: 来了。
5: 来，
0: 哎，这小子，哎，有点意思。哎，怎么弄？
5: 来，手套给你。
0: 哎，不用，怎么弄？
5: 把它码齐了，把砖码齐了。
0: 码这儿哈。哎，
5: 对，码齐吧。
0: 来，我来。
3: 哎，说你呢。哎，我问你啊，你真想干这苦差事？
0: 真想。
3: 你要一个人能把这车装满了，你就留下，你看怎么样？
0: 好。
3: 哎，你们几个来，停下，下来歇会儿。下来，

0: 你决定要我了。
1: 俗话算数，担子是苦力差，你得干几天装修。
0: 不会。
1: 看什么呢？净干活。

0: 停一下吧，看二叔给你们带什么了。
1: 蜜糖葫芦。
0: 你也有，来，去，给你哥你姐拿过去。
2: 志强回来了，看你花那钱呢。
0: 不能亏了，孩子。嫂子，这钱拿着。哟，
2: 找到工作了？
0: 找到了，一家私人承包的砖厂。
2: 哟，他可够苦的，干得了吗？
0: 没事，我有的是劲儿。
3: 看这一脸的土，快洗洗。
0: 哎。
1: 你们快吃啊，
4: 这是二叔买的。哎，
5: 你干嘛啊，姐？
6: 就是。

0: 什么了啊？有你们这么对二叔的吗？要把他赶出门，你们就使这种手段。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教会你们这些了啊？
1: 妈，哥和姐知道错了。
2: 谁让你说了？就是我干的，怎么了？我爸就是他害死的，我就是不原谅他，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0: 跪下。二叔，二叔，不好了，不好了，二叔，快去看看我哥和我姐吧，你快点，你去看，快点！这是要活活把我气死啊！
3: 嫂子，这是干什么呢？
0: 真是长本事了。今天当着二叔的面把把话撂着，谁要是以后再赶二叔走，先从这家里滚出去。
3: 嫂子，快起来，快起来，听二叔的，快起来，起来。

0: 是我不好，我没管好他，这还是我的孩子，嫂子，
1: 你不能这么对孩子。

0: 晚上，而树打好了背包，却没有走。我不知道哥哥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对二叔，但是我知道二叔的心伤透了。
1: 沉睡八年，慧兰，没有不干活的时候。这孩子都上学去了
2: 啊？走了。
1: 哦，回来呢。我昨个儿跟单位说好了，你啊可以去上班了。
2: 老唐，谢谢你。
3: 你这戏不能老挂在嘴上啊，你得来点实际行动啊。
2: 哎呀，老唐，你别，不是，
1: 哎，我说怎么的呀？啊，哎。你这是过河拆桥啊？啊，慧兰，你说一说，这么多年我对你咋样？这你心里是明镜似的，是吧？你说我费尽了这九牛二虎之力，帮着你铺路啊、搭桥啊，要不你能熬得过来？
2: 你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1: 什么？那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3: 有点实际行动是吧？哎呀，
2: 老唐，放严重点。
1: 回来，
2: 哎呀，
1: 你总得给我点体面。
0: 老唐，哎呀，没溜达去啊？
3: 不是，不是，我就跟大嫂说句话。
4: 老唐，老唐，老唐，老唐，老唐。

0: 这扣我记事本的那小子，什么东西呢？一看他妈就没改造好，是不是？你说他要改造好，他能那德行吗？哎呀呀呀呀！哎，我说你瞎呀你！
1: 你聋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话呢。劳改犯不是东西。
1: 你骂谁呢？
0: 哎呀，有捡金子，有捡银子的，还有捡骂的吗？
1: 我问你骂谁呢？
0: 你说呢？这一条街上有几个劳改犯？
1: 凭什么骂他呀？呀，
0: 你不是追着撵着要嫁给他吗？你去问他呀。
1: 老唐，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
0: 你再骂一句。
1: 我骂你不要脸。
0: 你再骂我十句。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你再骂我一百句！
1: 你呸！你臭不要脸！
0: 我怎么不要脸？嘿，
1: 还用我说呀？啊！整个这条街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不干缺德事儿，能到现在打光棍吗？哎，就他这岁数，当爷爷都老了。
0: 哎，我说你这么大丫头，这话从你嘴说出来，不嫌磕碜吗？啊，我光棍是不假，不碍你什么事儿了？我娶你了呀？
1: 你好意思说出口？你不和谐？
0: 我恶心你了吗？
1: 哎，你恶心了一条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0: 我打不过劳改犯，我打不过了你，你再骂我一句！
1: 我打你！你们俩干什么？哎，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怎么回事？他不要脸！
2: 老唐，你咋又不要脸了？
0: 好男不可狗斗。
2: 你保住！我
1: 妈的，还唱呢？他怎么了？啊！你他妈只想劳改犯，他是我骂的啊！不信你去问他。
2: 好。啊，都散了吧，散了吧，看什么看？真是要命！
1: 志强，志强，哎哎哎，志强，我刚才美美的替你出了口气。嗯，

0: 骂我是劳改犯，对不对？我没饶他，连骂他十多个不要脸，怎么样，够意思吧？不比你那几个哥们差。哎，我说你怎么老想走啊？你干嘛呀？你看我这身新衣服怎么样？你嘴里就没好话你。
1: 我是俗，人家高雅的也不搭理你啊！你再看着好也白搭理你，你。

0: 你还配得上小薇吗？你这个样子还能给她带来幸福吗？你没有资格再爱她了。
1: 活累吧，累不死人。我帮你找个别的活干吧。我哥在机械厂当人事科长。
0: 小薇，你不该来这儿。你怕我伤你自尊？我只想告诉你。
1: 你干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这个人。这种话在这儿不合适说吧？你看，我们都看着呢。看就看呗，我不在乎。可我在乎，人家会说我是二流子。小薇。
0: 我想了想，咱们还是分开吧。你就想跟我说这个？
1: 理由？分就分，还需要什么理由啊？
0: 分手这事儿，你一个人说的不算。哎，我求求你了，你说我这人什么都没有，一身臭皮，什么都没有，我脱了这身臭皮，就一身臭汗。臭吗？挺好的。你说分手，我根本就不信。
1: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说咱俩真有点意思吗？你是人民教师，医生家的千金小姐，可我呢，干苦力的。你顾及我的感受了吗？
0: 你不会一辈子干这个的。
1: 这可不好说。 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分开对你对我都好。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你就这么把小薇打发走了？他就不该来？依我看呐，小薇对你可是真心的。哎，
1: 真心也没戏啊，我们俩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了？他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啊？别人不清楚，我心里还没数。
0: 要不这样，嫂子这儿还存了点钱，你来把婚事办了，搬出去住。
1: 说什么？我说你俩结了婚就搬出去住。那我还
0: 是人吗？我为了跟小薇在一起，我不管你跟孩子，把家里钱都花光了，我就那么想要媳妇儿啊？那你也该成家了呀。
2: 不结婚也死不了人，我这两天好呢。胡说什么呀你！嫂子，别劝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跟他没戏。
0: 你说他跟我在一起，肯定得跟家里人闹掰呀，不忍心嘛。也是这个理儿。
2: 所以我们俩各得断了。
3: 可是我觉得小薇她没这意思。说断就能断，
4: 断不了。你说说你这孩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妈，收录机卡带了，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小薇，你跟妈好好说话。
4: 你看看，你看看，好好的女儿，为了这件事儿，都快成冤家了。
5: 小薇。 你得体谅你妈，你妈她更年期。谁更年期啊？我错了，我更年期。小薇，爸妈的意思呢，其实你都明白，就是想让你表个态。爸，妈，我自己的事情。
6: 让我自己做回主行不行？不行！哎，好好说嘛。我觉得呢，爸妈说的都有道理。像尔之强这种身份的人跟你在一起，真不合适。你别说爸妈的面子上过不去，你要真跟他在一起，我的政治前途都会受到影响。直系亲属栏里到时候是会填上的，你知道吗？
2: 难道你们一辈子都为了面子活着？不是，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照你们这么说，那进过监狱的人一辈子都不能翻身了。
4: 哎呀，
6: 小薇啊，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4: 我自己的事情，我就想自己做回主。我告诉你，你要是跟这个尔志强，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

0: 这孩子从小话就少，不像耳下。我这回回来，好像话更少了。没事儿，这要都像耳下和耳东，那不就成麻雀窝了？志强，孩子们一时想不通，你别再护，慢慢就会好的。
1: 我知道，
0: 又去见过小薇了。

0: 我不想见。
1: 小五啊，他来过这儿。
2: 他来干什么？
1: 这闺女啊，我看着都心疼。其实小薇……
2: 行了，别说了，不可能。
1: 小薇她是真心对你好。
2: 我知道。 正因为这样，我就更不能恨人家了。以后别再给我提小薇的事儿了。
3: 佳怡，你也别给小薇太大压力，我可以等她。我是怕她鬼迷心窍。
2: 没事，她要拐过这个弯儿，也得需要一个过程。你就不怕她一直顾着下去吗？
0: 我不怕，我可以等他。好，那就好。我还有事儿，先上去了。嗯。谁找我呀？啊，衣服留下人走了。哎，呀，还在那儿呢。
1: 女朋友，真漂亮嘿。
0: 我哪有那个福气啊？
4: 会看相，你有。哎呦！怎么着，把哥们当港澳同胞了吧？
0: 一样的情况，我也给你准备一双，回头拿给你啊。
4: 赶紧帮我扔了。
0: 我这热脸贴你个冷屁股是吧？哎。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我是谁啊？哎，志强，我跟你说，我这趟广州去的太迟了，我才回来大半天工，哎，货全都给批发完了。你是没看那阵仗，乌泱乌泱跟抢了似的。哎呦，千万别小瞧咱同安人，那时髦赶得快着呢。真没想到让你小子给蒙对了啊！
0: 赖谁啊？
4: 我让你跟我一起跑，你不干呢？你非得在这破地方卖苦力。卖苦力，我心里痛快。
0: 哎，晚上一起吃饭啊！
4: 不去了，
0: 我请客。
4: 又臭又硬。

0: 啤酒和白酒好喝，我跟你说。
1: 闹起来了，哎，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就眼镜呗。
1: 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镜。
3: 哎，等等，顺子，给咱们整两句香港腔。哎，整两句香港话。来，
1: 我给你说。啥啥水啦？雷击不击啊？
3: 来，继续说，再让我说来两句。
1: 不行了，就这几句啊。啥也不说了，哥几个，一人一件。
3: 来，
1: 我非得给你们改造过来不可。哎，哥。
4: 还都认识我啊，还是那句老话呀，
0: 真是不是朋友不聚首，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你要是来喝酒的我欢迎，要是闹事儿的我奉陪。
0: 我知道你不好惹，我也领教过，但是今天我还就偏偏来了，让我入你们的座啊，喝你们的酒，我怕这酒里有毒。

0: 就要在这儿把这事儿给了了。而且啊，来看看这个，你断了我一根手指头，断了我一个胳膊，我就想问问你，我跟你有这么大的仇吗？啊？我问问你，这笔账咱俩该怎么算？该怎么算？
1: 听你的。

0: 跪下，叫老子一声爷！别
1: 管了，今天谁能举动手，听我的，听我的！
0: 别，
2: 他
0: 告诉你，
2: 这辈子我只跪服你。
1: 不敢动手啊？啊，
2: 不敢了是吧？

0: 咱们明天一起看电影吧。要不去公园？
1: 明天你就别过来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备课。
0: 明天周末放松一下多好啊。
1: 到时候再说吧，已经挺晚的了，你快回去吧，我就不送你了。哎，
0: 那你先回。
2: 小薇，
1: 妈，
2: 依我看呐，你就答应高博吧，小伙子诚心诚意的。
1: 妈，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2: 我女儿只要一天不出嫁，我这心就操不到头。
1: 你让我再好好想想。
2: 好，妈不逼你啊，早点睡吧。

0: 强，强，
1: 你怎么来了？看你态度不太友好。我来呢，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2: 没空。
1: 志强，你看我大老远跑来，总得给个面子吧。
2: 我总得干完活吧。
1: 哎，
2: 让开。

0: 你真够费心思的。看来你对我成见真的不小。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1: 其实，人和人之间，把话说开就没事儿。你说我们两个，要不是因为小薇，能有什么过节啊？来，
0: 你开门见山吗？

0: 石强，我跟你一样，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直白的说，我们都爱小薇，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告诉我，你真的要娶她吗？只要你点头，我马上全身而退。真有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你不娶她，又不放手，对不对？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啊，因为我也爱她。我都追了她3年多了，一直锲而不舍。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可能我们两个早就成了。可小薇是个执着的姑娘，她对爱情的坚贞真的让我感动。而且我知道你也爱她。
1: 我不想说这个。
0: 可我想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现实的社会，我们都不能太自私了。你说你不能给小薇什么，又不能娶她，那你为什么不放手呢？

0: 那地盘，你耍什么威风？就收拾你！真是来找我的？
1: 我来打预防针呢。
0: 太晚了，早超龄了。哎，看我穿一白大褂怎么样？啊？我往上面看。
1: 哎，你嘚瑟啥呀？你嘚瑟！我一不是大学生，二不是机关干部，你不嫌给你丢人
0: 吗？太小瞧我了。说吧，什么事儿？
1: 没事儿，请你吃个饭。
0: 请我吃饭？
1: 吃饭吧。
0: 哎，别走啊！你先告诉我今天什么日子呀？
1: 什么什么日子？没什么日子，你不吃啊？
0: 算了算了，我不问了。好容易老虎身上打针难，去哪儿吃啊？
1: 天华。
0: 吃大餐啊？你发财了？
1: 啊，不想吃。
0: 哎，你吃，不吃白不吃。
1: 团团啊。
0: 哎，放心吧，我把自己打扮成真优美。Ha ha ha ha!

0: 好看吗？
1: 好看，跟花大姐。
0: 烦人。哎，你看我这头发，花一下午时间做的呢，往这一站，回头率可高了。

0: 两位来了，看到点点啥？
1: 我点啊。
0: 溜肥肠。
2: 小薇，小薇，来来，切蛋糕，切蛋糕。
1: 啊，切蛋糕。啊。
0: 炒鸡胗。

0: 面条。
1: 妈妈一杯酒，
2: 生日快乐！
3: 妈妈一杯酒，
0: 谢谢。
3: h e
0: 生日快乐啊！
4: 潘奶奶，生日快乐！
2: 哎呀，真好，
4: 真好！
0: 谢谢
5: 你。你看看，你怕不怕老婆？哎，
1: 生日快乐！
0: 怕。
6: 行。
0: 要演戏就往真了演
7: 啊，
5: 嗯，还行。

0: 王公，你还有心思在玩积木？
1: 将军有所不知，您再请看。您看，我拿掉了这么多的木块，这个房子的模型还没有立即倒塌。
0: 嗯，
1: 可我要是这样，从结构学上来讲，这个小木桩就是这整座房子模型的受力点。
0: 嗯，
1: 说通俗点就是心脏。
0: 心脏
1: 是轴心，一旦拔出这个轴心，这整座房屋就会像这样立即坍塌。嗯，
0: 那王公，你说的意思是24道拐也有这样的轴心？
1: 对，
0: 只要将它拔出，整个山体就轰然垮塌，24道拐就不存在了。
1: 将军高见。
2: 啊，
0: 王国，你画出图纸了吗？我马上派人送往秦龙，让那边的特遣队拔出24道拐的轴心。
1: 将军，没这么简单。
0: 为什么？
1: 凡是知道地质构造的和结构力学的人，一到现场就能看得出它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一旦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放上适量的 TNT， 砰！整个山体就会滑破，24道拐也就不存在了。
0: 好厉害呀！
1: 想要修复，没个3-5年是不行的。
0: 嗯，
1: 不过到那个时候，大东亚共荣早就实现了。
0: 对对，王公说的没错。
1: 我看了一下你们拍回来的照片，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在修建24道拐的时候，有意的搞了个障眼法。这拐来拐去的山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你认为是轴心的地方，它恰恰不是轴心。而真正的轴心，它在哪儿呢？真正的轴心，已经被他们巧妙的隐蔽起来了。
3: 万公，那我们该怎么办？请你明示。
1: 测量。
3: 测量，
1: 实地测量，准确的定位轴心，想办法找到他们当年在修建24道拐的时候原始的设计图纸。
0: 哦，好，好吧，测量，找出图纸，吞噬激情。
1: 正是。
3: 将军阁下，这测量可是要亲自去现场的呀。
0: 是这样啊，那就由老王公亲自出马，前往秦龙测量，找出轴心。我们会集结潜伏于秦龙的谍报人员和特遣队，接应你。
1: 愿意效劳，愿意效劳，我是专家嘛。
0: 这次的行动代号。叫瓦西行动。
4: 哎，刘大少爷，就是这位客官找你。
5: 是我，刘大少爷。
6: 苏大夫。
4: 哎，两位客官
5: 这么没精神。
6: 别提了，心里烦着呢。
5: 生意来了，刘老板，这单生意人家先给的钱。我知道刘显龙够朋友，我首先就想到了你。
6: 这有些生意，苏大夫，你可别把兄弟撂在沟里啊！
5: 就是个挖宝的人，号称工程师。我是个大夫，这种生意我做不了啊。
6: 我刘显龙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讲江湖规矩。
5: 哎，至于他找什么宝贝，上家不问下家的事，别把我卖了就行啊。
6: 你放心，苏大夫，我刘显龙从不问上家的事。
5: 我就是挣个好处费，
6: 我就是挣个接人辛苦费。
5: 现在时局不稳，我可不想惹麻烦。
6: 江湖不问来头，
5: 英雄不问出处。
7: 谁啊？
8: 我。老田让我给你的最新情报。

0: 着！
1: 快，那边！
2: 哎，干什么呢？
0: 我是卖报的。
2: 怎么了？
0: 有人追我。
2: 什么人？
0: 军统的人。
2: 小金，
0: 到，
2: 把他带走。
0: 是，跟我来。来，
3: 站住！
0: 特派员已经安排好了。
3: 魏总，
4: 哎，特派员，怎么是你啊？
2: 狗组长，这什么意思？
4: 哎，都把枪放下，放下。特派员，对不起啊。哦，我们在抓共产党。
2: 抓共产党？
4: 哎，对对对。哦，对了，你刚才看到有人从这儿跑过去了吗？
2: 狗组长，眼下都什么时候了？啊，你没听说吗？小鬼子已经打到腾冲，要没怒江挡着，眼下就打到我们晴隆了。而且委员长已经说过，现在全国抗日，是吧？国共合作，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你们怎么还在抓共党？
4: 特派员，这些大道理我们就不要在这儿掰扯了啊！弟兄们，就近几家给我入户搜查，警察局也不放过。走，
3: 是
0: 是，站住！
2: 都他娘给我回来！
4: 特派员，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4: 我在抓共党啊！
2: 晴隆有小鬼子，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可是我的任务是抓共产党。至于那些日本人，我们军统另外有安排。
2: 老子他娘的今天就在抓小鬼子，我刚在警察局里部署好，你想破坏我的计划？
4: 哦，哈哈哈哈，梅长官是在部署抓日本人的计划，那我苟延康对不起了。祝梅长官早日抓到日本人。弟兄们，走。
0: 特派员，咱们真的是帮着共产党。
2: 多嘴。

0: 那就是一个卖报的。王教授，你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吧？对，第一次。让我来接你的人跟我说你是来找宝贝的。哼，
1: 找什么宝贝啊？我是个工程师，探矿的。
0: 矿，这东西能挣钱吗？
2: 说能挣，他也能挣；说不能挣，他也挣不来。哼，那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啊，找得着就有，找不着，自然没有。那还是来找宝贝的呀。报告，特委，有人送了份报纸，说让交给您。
3: 嗯，谁送来的？
2: 不知道，说把报纸打开，让您自己看。
4: 你去忙吧。是。特派员，有张图。
3: 日军封锁委员会，绝密，挖心行动，已派遣工程师定位轴心。这什么意思啊？对，我想起来了。 这24道拐上有个轴心位置，只要把它给破坏了，把它给扒塌了，那整个山体就会塌方，那24道拐可就毁了。
4: 这小鬼子也太险恶了。

0: 小雪，赶紧的，盛碗饭，盖两块肉，咱们家财神爷来了。
1: 好好好，知道了。娘，又来叫花子了吧？
0: 打仗嘛，生活不容易。

娘。我是没删啊。

0: 我真娘啊！王教授，啊，拐过前面那个山洼，我们就到了。今天晚上你可以在城里好好睡一觉了。
1: 这就到了？
0: 到了，到了。拐过弯就是连城镇了。我们这地方小，但是呢，城里边挺热闹，难民云集。哎，不过新开了一家秋香苑，那姑娘个个嫩的。你要感兴趣，晚上我请你。
1: 哼，我不感兴趣。哼哼。

0: 本田君，通知布谷尼尔玛通知了，他让我们先跟工程师接头，稳定下来后再前往实地测量。知道了。刘显龙去接的工程师，等他交了人之后，就立马把他吃掉。明白。哎呀，这个英国人呐，为了自身的利益，曾一度啊切断了滇缅公路。 后来呢，又迫于形势的压力，
1: 一会儿把这些衣服消消毒。
0: 他们又重新开通了。

0: 而且吧，还邀请我们的国军驻缅部队跟他们一起作战。
1: 嗯，
0: 我就是那个时候跟随那个工程队的。
1: 哥，你休息会儿吧，别说了。
0: 哎，你不知道啊，他那……
1: 哎，别动，别动。
0: 我们进入缅甸以后啊，那日本人的炮火太厉害了。
1: 梅雪，你先去忙吧。
0: 那铺天盖地的，有一天呢，有个炮弹就落在我跟前，哎呀，我一下子就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啊，发现是一个女救护队员背着我在跑。我就跟你说啊，他们那个……
2: 别动。
0: 这个其实人家是一个战地医生，还是一个很棒的外科医生呢。说是南洋红十字会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王雅琴，就是这个王雅琴医生救了我的命。
2: 救你的人叫王雅琴
0: 啊？哎呀，后来在云南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不一条腿啊，就让小鬼子给夺去了。
2: 那真是太巧了，我们这个医生啊也叫王雅琴呢。
0: 啊。你也叫王雅琴呢？
1: 对，我也叫王雅琴。

0: 你不是我见过的那个王雅琴，这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可真多呀。哎，对对对，你先去忙吧，我来帮他捡。
1: 好。
0: 我认识的王雅琴呐，她是南洋红十字会的。
1: 我也是南洋红十字会的。
0: 哦，真的？
1: 别的。
0: 南洋红十字会的人好啊，都是好人。
2: 来，梅大哥，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
0: 我认识的王亚琴医生啊，是他呀，把我背下的火线，是他治好了我的腿。后来，我们也就熟了。可是不久，他就参加了援华医疗队，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哎，听说
1: 啊，
0: 听说他也到我们这儿来了。哎，也不知道王亚琴具体在什么地方。
2: 博伦队，他这条腿感染的比较严重，而且已经往上蔓延，如果不手术的话，会危及生命。
0: 要是能找到就好了。那个王亚琴呐。她跟你一样长得漂亮，心地善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她。她是我眉山的大恩人呢。

0: 这个眉山认识真正的王亚琴，所以必须要想办法做掉他。我知道了，特派员，您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我的消息很确信。 这个事儿大了，可是到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呀。没线索找线索呀？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的？像这样的大案要案都是刘队长在办，我……方云，你眼下可是戴罪立功期间，你这么推三阻四的，什么意思？还想干吗？哎呀，说实话。
1: 这破案我真的不行，哎，我这样说也是怕耽误了您的事情。哦，你的亲戚方专员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我也给了你机会。那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给方专员面子。
0: 哎，特派员，您放心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0: 赴。
1: 怎么全力以赴？
0: 哎，
1: 你们警察局一定要确保这个工程师一进入我们秦龙境内就要将其拿下，能做到吗？
0: 哎呀，这个特派员，像这样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刘显兰的侦缉队的事儿，要不我再找他商量商量。
2: 梅松哥，
0: 哎，说匆匆匆匆就到了。刘队长，你来的正好。
2: 特派员，梅山大哥回来了。梅山大哥回来了。
1: 我大哥，我大哥还活着？
2: 当然活着，只不过他身体还有些虚弱，腿好像受了伤。
1: 怎么？
2: 对了，张倩和赵毅把他送到救助站去了。
0: 哎，特派员，
1: 去救助站。方局长，马上回去进行布置。简兰，你全力配合方局长，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去看我大哥，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会尽快回来跟你们会合。
2: 哎，特派员，什么事那么着急啊？我也很多年没见梅山大哥了。
1: 任务已经交给方局长了，你全力配合他。
0: 梅山，梅山也是个工程师？
2: 也是，他就是工程师。二十四道拐就是我梅山大哥参与设计的。
0: 哦，哎，特派员让我们抓的也是个工程师？
2: 抓工程师？
0: 对呀。
3: 哎，梅雪，王领队和大山医生准备给你哥做手术，不能进。
2: 什么手术？我怎么不知道？
3: 梅雪，梅雪，里面正在消毒，你没消毒不能进。
2: 我，
3: 你正好帮个忙，你去配药，我去准备手术器械。哎，走吧，
2: 哎，
3: 快走吧。他的腿不需要手术，
4: 他迟早会察觉你这个冒牌王雅琴的。
3: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4: 同名同姓的人是很多，但是在南洋红十字会就不多了。这个时候你不能露出任何破绽，你就是王雅琴，不管他们怎么想。
5: 药我已经配好了，手术后他会很好，显示我们手术的成功。从第三天起他会发高烧，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等到第五天他就会死亡。到时候我们有很多种结论，可以说是护理不当，饮食不当，还有体质太弱，反正他们不会想到是我们的手术。
3: 现在已经糊弄过去了，用得着冒那么大风险吗？先清理伤口，等我命令。

0: 我们现在就去。
1: 张毅，哎，特别，
2: 我大哥呢？在里边呢。
1: 怎么了他？
2: 正在做手术呢。
1: 什么手术？
3: 二哥，大哥的腿感染了，非常严重。
1: 感染？
3: 嗯。
1: 带我进去看看。
3: 哎，你不能进去，大哥还在手术。二哥，你不能进。

0: 你到这儿就这样了呢？啊！谁干的？说，谁干的？
1: 哥，
0: 说，
2: 特派员，你冷静点。
0: 我哥的腿呢？
1: 把枪放下。
0: 腿呢？
2: 冷静点，把枪放下，听我说。
1: 哥，
0: 谁干的？
1: 特派员，他的腿在这儿。

0: 他长途跋涉，腿部感染严重，伤势也很严重，腐肉需要清理干净，我们迫不得已才对他进行手术的。
1: 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
0: 没关系，你们兄弟情深，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0: 我哥什么时候能醒来？
1: 你放心吧，我们给他用了麻药，他暂时不会醒过来。不过特派员，你现在得离开这儿，因为这是手术室，我们担心病人会二度感染的。

0: 赵毅，到。你在这儿守着，如果我大哥醒了，马上到警局找我。是。小梅，进去陪大哥，等我回来。走。是。
1: 给我照好这客人，
2: 好，
3: 锦龙，
1: 耶，方局长，
3: 去，
1: 怎么，你一个局长亲自出来巡逻？
3: 没办法，刚才特派员还来局里督办，让我们加强巡逻呢。
1: 这梅老二就不把你当人，你自己也不把你自己当人，你是没钱了吧？
3: 你这是什么话，
1: 锦龙？
3: 你是不是出门来着？出什么门啊？给自己挣俩活钱儿。这秋香苑娘们一天一个价。
1: 我说你就不能争点气吗？哎，你小子是不是又在搞违禁品啊？你也不看看现在的风声，你给我消停两天。以后别再给我惹麻烦了。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你都忘了吗？
3: 少跟我来这套！你凭什么教训我？我怎么了？我就接了个人，那。
1: 就是他，哪儿错了？他是干什么的？
3: 知识分子啊，地质专家，
1: 工程师，
3: 对，工程师。

0: 喝点水。
1: 等。
0: 哥，你来了。哦，特派员。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新农村位于通辽市开发区辽河镇西南3公里处，地处城郊，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1: 这个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村庄叫新农村，共有355户、1260口人。该村有养殖、生态种植、观光采摘等特色，在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在西瓜丰收的季节，新农村的村民们也进入了繁忙的季节。这些形状规整的西瓜叫甜美人西瓜，又叫小凤西瓜。它皮儿薄肉厚，甜而多汁，产量高，经济效益高，是西瓜种植产业化的理想选择。
2: 咱目前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村民正在这个集体这个采摘这个我们所种植的小凤西瓜。我们小凤西瓜今年是种植了48个棚，每个棚啊在1亩半地左右，但是今年我们的产量啊，非常乐观，也非常好，每亩地的产量是在不到6000斤左右，所以说我们今年总产量预计是在30万斤左右。

0: 辽河镇新农村大力发展观光农田，促增收，推广绿色瓜果蔬菜立体套种和反季种植300多亩。
1: 新农村种植的是红颜草莓，又叫牛奶草莓，果肉鲜嫩，味道鲜美，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 产量高，种植周期短，是反季种植的理想选择，也是新农村的主打特色之一。
2: 村上这是大棚啥的，能给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都50-60岁了，在外边打工都不要，能挣30000多块钱。我也真是相信，就是说的以后我们村的生活水平以后是越来越好的。
3: 反季节种植之后呢，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咱们这个村集体这个收入，也这个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吧。所以说咱们就是冬夏都在不停歇的，你知道，就在不停的去生产。
1: 新农村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村民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目前有255头驴和475头肉牛，并且还要不断的扩大，很大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4: 整体来讲，咱们现在就是卫生管护这块我们也是非常骄傲。卫生管护这块我们实施就是全村就是两委干部包街，党员干部包户，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咱们就是我们村两委的事儿，哎，谁家有事儿，现在养成习惯了，哎，就是你就第一时间就找到咱村两委。
5: 所以咱你跑起来就好了，你天天跑，
6: 咱能跑起来。
5: 你这手就这样，啥人也起来，
7: 什么来着？
1: 新农村新气象，游客们被吸引而来。这就是辽河镇新农村，一个丰收、美丽、和谐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做客，感受新农村的魅力。
8: 速度、力量、反应、胆量，哪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继续开赛，酸奶碗里步步惊心，兴安岭上奋力攀登，烧烤价钱险象环生，羊肉串上臂力考验，女生赛道灵巧与速度正面交锋，男生赛道勇气与胆识火力全开，一路闯关，一路爆笑，一次失误可能满盘皆输，一次逆袭也可能绝地翻盘，谁能迎来最后的一搏定乾坤？哪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闯关继续。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分同融媒同步播出。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渐冻症呢，相信很多的人都有所耳闻，但又知之甚少。渐冻症是一种罕见症，国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每10万人当中呢，有4到6人会患病。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6月21日被定为世界渐冻人日。那这一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夏至。这一天呢，北半球的光照时间是最长的，这也是我们希望炙热的阳光能够融化渐冻症患者逐渐僵硬的身体和心灵，让他们能够摆脱病痛的折磨，如常人一样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今天呢，我们带着一份关爱，也带着一份祝福，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我们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展开有关于关爱渐冻症让罕见被看见的直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是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杨佳。
2: 大家好，我是杨佳。
1: 欢迎杨医生来到我们的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那么同时呢，也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郭宇宙。
3: 大家好，我是郭宇宙医生。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到底什么是渐冻症呢？有请郭医生。
3: 渐冻症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俗称，实际上渐冻症它的有一个专有这个名称了，它叫运动神经元病。那么运动神经元病的定义呢，就是累积了上下运动神经元导致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里边呢，就包含了上运动神经元以及下运动神经元。因为今天呢，我们没有道具，我就把上运动神经元我们比作一个我们的一个拳头，我这只是个左手的拳头。那么下运动神经元病呢，比成了一个我们的右手的拳头。实际上我们如果大脑发出指令，想要让肢体动起来，需要我们的一个上运动神经元，我们发一个指令。比方我说你动一下，脑子里边想你动一下右手，那我们需要左边的运动神经元发出指令。那么我们发出指令以后呢，它通过这个轴索会传出这个通路，这个信号通道，把这个信号传递到这个右手的这个下运动神经元。那么右手的下运动神经元位于什么地方呢？通常是位于我们的脊柱两侧。下运动神经元接收到信号以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周围神经传输到肌肉，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胳膊我们的手就会活动。所以如果你两个神经元，就上运动神经元跟下运动神经元同时受累的话，那么这个疾病呢就称之为运动神经元。那么可能各位观众就会想，那到底累积了上运动神经元是什么样的表现，累积了下运动神经元单独累积那又是什么样的疾病。实际上通常来说，我们累积上运动神经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脑梗死。比方我们颅内有一个梗死或者出血，导致了就是它会瘫痪，对侧瘫痪，但是它通常是一个到了后面是个痉挛性的硬瘫。那累积了下运动神经元的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我们颈椎病腰椎病会出现胳膊的无力或者胳膊的疼痛，或者下肢的无力跟疼痛。实际上患者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在于他的一个心理的负担。因为我们实际上通过现在的网络是非常发达的，得了渐冻症以后，他们可能很快的就明白这个病的治疗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那但是如果一个积极的心态，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社会，或者多方的关注，包括照料者，包括社会， 包括社区，包括国家层面，包括我们这个药物的不断的研发，可能会让这个渐冻症的患者，尤其在未来，我们想它的这个远期的效果是会逐渐的会朝我们一个理想的状态去发展。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了解了渐冻症的概念之后，有请到杨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在这种病症发生的早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信号会显示出来呢？
2: 郭主任已经详细的讲解了这个渐冻症的发病的原因啊，以及一些跟我们身体有关的一些知识。那渐冻症这个，我们患了渐冻症的早期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是有三个症状。第一个就是肌肉的无力，第二个就是肌肉的萎缩，第三个就是肌束的纤颤，这是我们渐冻症的患者早期最容易出现的症状。尤其肌肉无力和萎缩是这个渐冻症的患者最早期和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那具体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患者一开始可能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一侧的手或者双侧的手，手指的灵活性变差，笨拙，然后这个力量变弱，会出现一些做一些精细活动的时候难以完成，比如说系纽扣或者是写字，出现这样的一些精细活动难以完成，还有就出现这个手的握力会变差，拿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特别容易掉东西，这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肌肉无力的一个表现。然后这个紧接着呢就会出现这个手部肌肉的萎缩，手部小肌肉的萎缩，所谓的小肌肉呢就是大鱼际肌啊，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手掌啊，看看我们的手部的肌肉，其实你看它是就像这块比较大的这个肌肉，我们管它叫大鱼际肌啊，这侧就是这一侧呢，这是叫小鱼际肌，还有骨间肌啊，就像这样的这种的就是两个骨头之间的这个肌肉，还有这个就像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就叫丘状肌啊，就是这是手部的小肌肉的萎缩。如果手部的小肌肉萎缩呢，这个其实是比较直观的，最明显的时候这样的患者呢比如第一骨间肌，我们管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这个肌肉我们叫第一骨间肌，骨间肌萎缩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虎口的塌陷。然后如果这个大鱼际肌和小鱼际肌萎缩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会出现手掌就会出现比较扁平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凸起，这两块肌肉萎缩。那这是一般是早期最常累积的这个手部的小肌肉，包括肌肉的无力呀，肌肉的萎缩。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呢，这个肌肉的无力和萎缩会逐渐累积这个前臂，然后上臂，然后我们所谓的这些就是脖子周围的这些肌肉或者肩膀这些肌肉，我们管它叫肩胛带肌群，还有颈部的一些肌肉啊，还有这个面肌和这个严重的，然后再往下波及呢就是舌部的肌肉啊，还有就出现这个躯干以及双下肢的肌肉。然后如果累积这些肌群呢，然后患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呢，比如我们就会出现它逐渐除了这个手部的肌肉的无力和萎缩，会出现这个上臂的无力，抬举费劲啊，然后呢耸肩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费力，转紧抬紧都会无力，还有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发觉咀嚼无力，然后我们伸出舌头会发现我们舌肌有萎缩，有舌肌的一些震颤，伸舌也会觉得无力。还有患者就会出现这个如果咽喉部的肌肉受累呢，它会出现这个言语不清啊，就是说话不清啊，这一点和那个脑血管病有点类似哈，说话不清，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类似这些症状。

0: 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要警惕是不是得了这类的疾病啊。但是这类的疾病就是如果再往下波及出现这个双下肢的无力的时候，就累积下肢的肌力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走路也会无力。我刚才说的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起病形式，这个受累的部位的先后顺序不同呢，它先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它这个是有个体差异的。就是总的来说，这个渐冻症的起病形式其实就是累积这些我们的运动的这些功能，但是先出现哪个症状，它出现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个病情的发展的程度呢，它是因人而异，是有个体性的。
1: 好的，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杨医生呢，非常详细的为我们讲解到了渐冻症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症状，我们也感觉到了渐冻症呢就像是一场无声的冰封，缓慢地凝固着患者的生命的活力。那么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更加明了的、清晰的、全面的来了解有关于渐冻症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了。在我们的这个题板上面呢有很多的判断题，我们来一一的提出，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根据刚才我们两位健康领航员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咱们做相应的判断。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题，肢体僵硬、肌肉跳动等于渐冻症。刚才其实两位医生呢讲解得非常详细，那么大家现在可以来辩证的判断一下，我们这个题的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好，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请举手。
2: 实际上刚才通过杨主任的介绍，就是这个肢体僵硬，我们渐冻症的患者的确会有肢体僵硬、肌肉无力，包括肌肉跳动的症状，但实际上我们医学上要通过它的解剖结构来分析它的症状。那么首先呢，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拿个拳头拳，我们上运动神经元如果受累的话，那么它远期的话就会出现肢体僵硬，通常来说它是不会有肌肉萎缩的。那么我们下运动神经元如果受累的话，会出现肌肉跳动，会出现肌肉萎缩的表现。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合并起来，如果你既有了肢体僵硬，又有了肌肉跳动，如果同时满足了肌肉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他可能得渐冻症的概率就会高一点。具体他到底是不是渐冻症，需要通过医生去，通过我们还需要去查体，我们还需要去做鉴别诊断，哪些疾病可能需要跟这个鉴别了。比方我们所说的颈椎病，比方我们说的这个帕金森病，那么它也会出现了这个肢体僵硬，它有的部分呢也会有这个肌肉跳动。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讲解了以后呢，我们千万不要去对号入座去，因为咱们平时呢有好多患者可能在我们门诊就有这样的患者，他学网上或者我们学习了这个渐冻症的知识以后，他就会来问医生，医生呀，我最近这个眼皮跳，我最近这个脸上肉跳，我胳膊上的这个肌肉跳，我是不是得了渐冻症？只是这样的情况呢，大多数它不是渐冻症，而往往是因为一些这个包括焦虑、包括紧张来导致的，或者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肌张力的障碍。对，
1: 也就是说，他说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片面的，不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判断。因此呢，如果肢体僵硬、肌肉跳动同时存在的话，也不一定就是渐冻症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概念。那么再来看一下第二题的题面是：渐冻症患者的智力都会下降。来，请大家判断一下，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呢？来，认为对的请举手。好，只有一位阿姨认为是对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请杨医生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说法到底对还是不对。
0: 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其实刚才这位阿姨 就是虽然是所有的人中间只有他选了是对的，是吧？他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姨确实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虽然是少数人中的就是唯一的这么一个就多数人中唯一的一个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渐冻症的这个患者呢，他其实大家早期的这种宣传也好，包括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其实是患者的早期症状，但是渐冻症的患者大家都认为他是意识是清醒，但是呢身体情况呢逐渐的变差。是一个最新的研究表明，因为这个渐冻症的患者呢有30%到50%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下降啊，就是30%到50%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个人数也比较多了，就10个人里边至少有3到5个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力的减退呀，然后行为的异常呀，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甚至有5%到10%的患者呢会出现痴呆啊，比较严重的痴呆。所以呢渐冻症患者这个智力都会下降，我们也就是这个答案是比较片面的啊，其实是我们有一部分渐冻症的患者他确实是会出现智力的下降。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题，患渐冻症后要尽早使用呼吸机。大家都知道呼吸机在什么时候会使用，当我们呼吸不畅的时候，对吧？还有一些打呼噜特别严重的老年人或者是中年的朋友，在晚上睡觉已经由于打呼噜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的时候，会使用呼吸机。它是帮我们调节我们的呼吸和我们的这个喘气的功能的，对不对？那么是不是渐冻症患者如果得病了的话要尽早的使用呼吸机呢？来，请问各位认为对的举手。哎，还是这一位阿姨认为是对的。好，认为错的请举手。哎，这次也有4位阿姨认为是错的。来，我想问一问啊，阿姨，您为什么认为是错的？
3: 我感觉到渐冻症是牵扯的肌肉问题，
1: 它跟呼吸没关系，
3: 和呼吸没有多大的关系。
1: 对，
3: 我是这么感觉到。
1: 哦，好，阿姨这个说法好像从这个表面的概念上理解也是有道理的啊。那么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郭医生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2: 这个就像刚才阿姨所说的，这个感觉渐冻症应该不会累积呼吸，可能只是累积四肢，可能会累积通咽，可能会影响说话，但是不会影响呼吸。但实际上，渐冻症是可以累积呼吸的。那么实际上，渐冻症的患者。这个最终的死亡可能绝大部分是因为这个肺部的呼吸器无力、肺部感染导致的。所以就回归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那么渐冻症是否都应该建议早期使用呼吸机，这个也是片面的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运动神经病呢，它也是这个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类型，他的症状表现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患者呢可能除了刚才杨主任说的前面的几种症状，很快的就会出现呼吸机的无力，就会出现这个肺部感染。那么对于这个有部分患者呢，可能他就会很晚的才会出现这个呼吸机受累。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临床上还是要去判断他一个病情。那么如果是需要一些患者早期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呼吸功能受累，包括他的这个我们的肺活量下降，包括尤其晚上夜间的血氧饱和度下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是建议评估完以后即使用呼吸机。那么呼吸机呢，实际上分两种这个呼吸机的类型，一种是无创呼吸机，一种是有创呼吸机。那么早期的话，如果病情相对比较轻微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如果到了后期，他的呼吸的这个比较严重，那么无创呼吸机无法满足的话，那就可以使用有创呼吸机，是这样的。
1: 感谢。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下一题。渐冻症患者要卧床休息，不能出门。好，请问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来，认为对的请举手。还是这位阿姨认为是对的。 来，认为错的请举手。好的，还是五位。那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有请我们的杨医生。
0: 哎呀，阿姨，这次你这个选择是不对的，当然也不能说不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医学，这个患者到底能不能出门，它其实是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像这个渐冻症的患者，我们早期的患者时候呢，他只是出现这个肌肉的无力啊，然后有的早期的时候和虽然他肌肉的无力，或者说只是一个手部的肌肉的无力，或者轻度的肢体那个下肢的肌肉无力，他其实是完全可以出去活动的啊。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晚期的时候，像刚才郭主任说的，他累积了，他确实是会累积呼吸肌，累积呼吸肌的时候，他呼吸已经功能受了影响，他肯定是不能出门了啊。像这种情况他肯定是不能出门，但是在对于渐冻症的患者，不管是渐冻症的患者还是任何疾病啊，他只要是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患者适当的活动的。因为我们长期的这样的不进行这个活动，就是只是卧床的休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一个适度的活动。如果我们卧床活动量减少，那我们会增加我们下肢患血栓的静脉血栓的风险啊，也会因为我们活动量减少出现这个腹部的啊肠蠕动变慢啊减慢导致的便秘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渐冻症的患者也是一样，那身体情况允许，还是要鼓励，这样建议患者要多多去这个出去去活动的，不建议要这样的一个卧床休息完全啊。
1: 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啊，渐冻症患者只能吃高热量的食物，对还是不对呢？来，各位认为错的请举手。
0: 渐冻症的患者是否只能吃高热量的食物，就是对于医学知识来说，很多时候是其实是分阶段的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存在这样的一个分阶段的，就是这个随着渐冻症的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逐渐的一个进展的过程呢，它其实是会逐渐出现这个患者的体重下降和这个营养的不良啊，因为它后期会出现这个吞咽的障碍嘛，就会出现营养的不良。然后根据这个2025版这个渐冻症的营养管理专家共识，他的建议呢，就是渐冻症的患者他总体的这个营养的这个管理呢，是要保持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保持理想的体重啊，保持理想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预防和延缓营养不良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注意患者会出现这个吞咽的困难和这个误吸的风险啊。所以根据这个指南呢，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患者的这个营养的这个管理呢，其实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患者呢，他没有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他的除了肢体的无力，就或者是他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手部的肌肉的无力，或者是这个腿部的肌肉无力的时候呢，他这样的他对他的进食完全不受影响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是建议均衡饮食啊，均衡饮食，注意营养的这个均衡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但是如果患者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吞咽的困难啊，出现这种吞咽障碍的时候呢，那这样就是为了保证患者的这个保持他的理想体重和延缓他这个营养不良的发生，那这样的患者到出现这种吞咽功能的时候，我们是要给患者高热量高蛋白的饮食，这样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那我们要产生这样的一个对抗，是吧？那你本来就是已经是进食出现了问题了，那我们要不给他高热量、高营养的高蛋白质的营养呢？他这个身体的吸收能力，他这样是会减慢的啊。所以还是它是分阶段，早期和后期的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呢，通过两位健康领航员带给我们的分享，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要早识别、早干预，我们要延长我们的患者对抗生命、对抗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破冰的道路呢是非常漫长的，但是只要我们的心中有希望，社会有关爱，我相信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早日看到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好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有很多渐冻症的知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相信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也有一些问题想提出，对不对？因为大家也一定有很多的疑问，毕竟呢，我们的渐冻症平时呢大家都不多见，对吧？好了，有谁要提出问题的，请举手示意我。好，来，这位阿姨，您先提出问题。
4: 定期体检能不能查出这个渐冻症？
0: 定期体检就是我们定期的体检呢，其实一般都是这种常规的体检，什么血生化呀，是吧？更多就是血尿的便的一些生化，然后一些常规的 B 超的检查。那这种的常规的体检呢，其实是查不出有这样的一个渐冻症的。如果你有这些早期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一定及早的去神经科的专科医生去就诊，通过神经科医生专科的这些查体检查，那我们可以早期的发现这个患者的肌肉无力和萎缩的这些的原因。
1: 好的，还有哪位有问题要提出的？来，您提。
5: 渐冻症有什么检查方案啊？
1: 渐冻症有什么样的检查的方案？
2: 那么通常来说了，我们的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个检查，叫肌电图。有的患者可能这个对肌电图不太了解，那我们心电图大家是肯定了解的。它就是对于这个是类似的，我们通过把这个肌电图的电极放到了我们的这个身体表面，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电位的活动，那我们能看得出来它这个肌肉的传导速度呀。另外我们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肌肌电图，我们可以把这个做肌电图的同时，把这个针灸一样把针扎到我们的肌肉里边，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到底有没有我们所谓的就是先颤电位啊，或者这个下运动神经元的受累。所以对于渐冻症的患者而言，肌电图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检查。另外呢，就是我们诊断运动神经元病或者我们诊断渐冻症以后，我们一定是要去把好多好多类似的疾病，比方颈椎病，像这类似的疾病我们要去排除。那么为了排除这样的这些疾病的话，我们通常会开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包括头颅的核磁，包括颈椎的核磁，包括腰椎的核磁，包括胸椎的核磁。我们需要把这些检查排除以后，再结合临床再去诊断这个疾病。当然了，对于诊断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诊断过程。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血液的化验，包括我们的基因检查、基因筛查，包括我们的腰椎穿刺、脑脊的化验等等一系列检查。这些检查一方面呢，可以为了更精准的诊断是否为渐冻症以及渐冻症的一个分类，另一方最关键的，我们要把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致的疾病进行排除。好的，主持人。
1: 了解呢是关怀的第一步，也希望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渐冻症，也加入到关怀渐冻症患者的这一行列当中，让他们早日看到温暖的阳光。那么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用科学的认知还有温暖的关怀以及实际的行动，去共同支持渐冻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庭，让他们能够逐渐的走出困境，拥有更高质量的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好的，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韶华社区， 和这里的居民们分享了有关渐冻症的话题。我们也感谢来自我们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两位医生给我们做的详细讲解。希望大家在每周三晚上的9:40，每周六晚上的9:40，打开电视机关注我们的内蒙古卫视健康帮帮团。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奔腾融媒，关注奔腾大健康视频号。健康药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2: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带您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超长蛋挞刚爆火就陆续下架，猎奇一时红，靠品质才能留住消费者。国际航联青少年航空绘画大赛走进内蒙古。医学词汇前额叶频出圈，到底是个啥？医生提示，前额叶频频罢工，不是受损，是累了。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前有重兵据守的娄山关，后有追兵，侧有援敌，红军能不能摆脱危局，就看能不能拿下这道黔北第一险隘。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
1: 此刻呢，我就站在娄山关的核心隘口，两侧的山崖是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此刻站在这里不需要多余的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
2: 二度赤水折返贵州，娄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此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了这一个点上。
1: 现在呢，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我现在要去呢是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在当时呢，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的遮蔽物，更好的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呢是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
3: 所以我们父亲那时候也是在下边四川松岗北岩坝到镇里，所以走这个旱路他就有点熟悉，因为你这个不走旱路，走这个路走到娄山关要找那些老人要抢，是不走，一直都是小路路宽的路。
2: 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娄山关的希望。钟吉元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
3: 只见那个子弹那个咻往来，啊，给红军都把我们父亲呢都按在下边，后手啊给红军都上了个枪啊，都打了很多颗，都周身都打起眼眼，都躺在我们父亲的身上，颈子背上都流满了的血。
2: 这名战士和钟吉元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钟吉元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钟吉元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
3: 他死了汉奸挨到红军一起，都得打的地方都是走路要走3个小时，你这个哪个住啊？我都是到处去喊人，那个帮我父亲那个抬来埋的呢。这后手呢，我们娃儿，我跟娃儿讲呢，哈，要去看你老前辈啊，哈，自己的爷爷啊，哈，那个。所以这个每一年年年都要去啊。
2: 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扫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娄山关脚下的娄山关红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以红军命名的小学，孩子们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如今他们也把这些故事讲给来往的人听。
4: 我们的使命更大一点，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红军小学的学生，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拼尽了生命也要保护中国。
5: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嘛，我们现在就在践行长征。
2: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报道。
6: 电台没事，
7: 要是不用背着电台跑就好了。
8: 第8闪，有不明确目标，有人在南方向海。
6: 空域出现敌情，
8: 现在同伴目标方位动九动，
9: 收到上级命令，实施联合打击，
10: 导弹发射猛迈，
11: 火力单元准备完毕，
12: 歼击机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一根60厘米长的弹塔靠着夸张外形刷屏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超长弹塔话题播放次数近60亿次。短短两个月，曾经排队打卡的热潮快速退去，网红美食昙花一现的现象再次引发热议。
13: 10月13号中午11:30，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一家商场里的烘焙店，柜台里摆着10多根超长弹塔。店员坦言，这些是前一天下午剩下的存货，并不是当天现做。记者又走访了2家临近的烘焙店，一个半小时里几乎没人选购超长蛋挞。一个多月前为打卡这根巨型蛋挞排起长队的热闹场面已经不见踪影。
14: 不太想吃了，就有点腻，也不太好放嘛。网上东西不都一阵一阵的吗？回这儿然后又没事了。然后再说起来也挺尴尬的。
13: 这些年蛋挞圈的内卷消费者并不陌生，先是往里面堆水果、玉米、培根等花式馅料，后来又比拼尺寸，巨型蛋挞大得像披萨，而热量更是惊人。普通蛋挞热量约150至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热量能达到1000千卡，占到成年人全天所需热量的一半。
15: 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吃不了它，感觉买来的话会很浪费。再一个的话，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抗糖，太甜了。
13: 国庆假期结束后，北京、郑州、南京等城市不少烘焙店陆续撤掉超长蛋挞，有的商家卖完库存就不再补货。现在再打开社交媒体，之前的短视频里大家举着超长蛋挞打卡拍照，如今评论区满是吐槽，挞皮太厚，而且蛋液偏少，拍照好看但吃两口就腻，大家大多只买一次尝鲜，几乎没有复购。
16: 大部分东西不都是这样吗？大家追求，然后之后就渐渐消极了呀。
0: 最近网络上有关超长蛋挞将陆续下架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从上架到退场不过2个月，它的问题不在于超长，而在于只有超长，造型撑住了，口感没撑住，流量来了，复购没来。这已经不是第一个速生速朽的网红单品了，脏脏包、草莓塔、黄油年糕，每隔一阵总有一个品类突然刷屏，加上短视频的视觉冲击，能在极短时间内制造一场消费狂欢。可新鲜感一过，能让人再掏钱的还得是味道、用料和性价比。所以在另一边，我们也能看到另一番景象，那些开了几十年的老店没有代购炒价格，门口却从不缺排队。

的人，猎奇是敲门砖，品质才是压舱石。市场从不缺跟风者，缺的是把一款产品做透的耐心。别让流量迷了眼，品质才是最好的流量。

0: 个国际航空运动日。2027国际航联青少年绘画大赛的主题就叫做我的第一个国际航空运动日。
1: 大赛借助绘画普及航空文化，激发青少年航空探索与创新能力。每年设置航空主题，由各会员国及地区选送作品。
2: 我看到了月球车，因为它可以在月球上进行观察，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月球车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回到家把月球车画下来，分享给我的家人。我的心里也种下了一颗飞天的种子。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个特别的画廊，这个画廊里的所有画都出自小朋友们之手，而这些画的内容呢，都关于蓝天，关于飞行，关于航空，关于未来。您看我身侧这一幅画哈，直升机、无人机穿行在各个区域之内，救援协助消防员们完成任务，这些就是孩子们眼里的航空。
3: 飞行梦、航空梦，是我们全人类一个共同的一个梦想。飞行呢，就离我们普通人，离我们孩子们的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近，啊，也希望他们通过这个绘画，啊，能够爱上航空，爱上科技，将来能够为祖国的这个航空事业，啊，能够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
4: 这两天啊，全区大部地区昼夜温差较大，其中呼和浩特市发布霜冻蓝色预警，农技人员第一时间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进行设施农业防寒防冻，积极应对降温霜冻天气。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联好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设施大棚，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查看蔬菜长势和土壤伤情，传授防霜防冻技术。
5: 对温室棚膜的要及早换，检查棉帘子是不是都够完好，后坡的防护措施呢要做好。
4: 今天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2度，受冷空气影响，16号到19号还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过程。结合天气预警信息，呼和浩特市农技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和大棚设施，指导农户对草莓、小番茄等设施农业进行增温保温。针对露天种植的未成熟蔬菜，建议采用无纺布进行浮面覆盖，及时清理沟渠，以防自防冻。
6: 加固了棚体，加盖了这个设施的门帘，然后对锅炉系统加温进行了检修，紧盯棚内的温度变化。
4: 从今天起至19号，全区中西部地区会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中西部大部地区有5至6级短18级偏西风，部分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各地依托气象预警与农情信息共享机制，及时调整应对措施，防寒保产。
1: 今年以来，前额叶这个医学词汇频频出现，不少网友啊，把日常拖延、脑雾、自控力变差都调侃成前额叶还没长好，前额叶罢工。这个说法慢慢出圈，成了年轻人解压自嘲的新梗。那一个医学名词为什么突然爆火？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
7: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明明很想专心干活，注意力却总是飘走，计划列了一大堆，却迟迟不肯动手，情绪上来了控制不住，刷手机停不下来。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不是你意志力差，而是你的前额叶罢工了。
4: 这个梗的源头来自一个医学常识，人的前额叶一般要到25岁左右才完全发育成熟。网友抓住这个知识点开始玩梗，衍生出找对象要看前额叶、自控力差就是前额叶罢工等一系列说法，变成年轻人的情绪出口。
8: 前额叶呢，主要就在我们这个额头的后方，它呢作为我们脑子最前面的一个部分呢，主要是做这个掌握管理性的决策，做计划，控制情绪，抑制冲动，专注力，自控力，掌管这些功能的脑子的一个区域。我们医学上认为呢，前额叶的损伤其实是一些器质性的损伤，比如说颅脑外伤、脑出血、脑梗，或者说有脑肿瘤，这种病人有器质性损伤以后影响额叶的功能。最近这个网上炒得比较火的年轻人的这种认为前额叶罢工，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劳累后用脑过度以后的一种表现，它是两个概念。其实额叶的功能

0: 那从人出生开始一直就在发育，其实它是一个在20到30岁之间完成解剖学上的一个发育，而它的功能其实是一直在起作用的。25岁之前并不是没功能，25岁以后前额叶就彻底的固定了。
1: 长时间高强度用脑之后啊，确实很多人都会出现脑子发沉、反应变慢、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的症状。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状态医学上叫做认知疲劳，也叫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它并不是大脑器质性病变，而是前额叶持续高负荷运转之后出现的暂时性功能下降。通俗来说，就是大脑主动进入了降频省电模式。
0: 因为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人们这个接受的这个信息呢密度比较大，尤其现在网络上内容非常丰富，大量的接受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会导致我们的额叶的超负荷的去工作，是会有这个专注力下降。
1: 认知疲劳是可逆的，并不是大脑永久受损，通过科学调整大多都可以恢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给前额叶减负，科学养护大脑？
0: 其实呢，我们的前额叶呢，更多的像一个大脑的一个 CEO， 减少一些无意义的碎片化的这个信息的接受，尽量单线程的做任务，同时规律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散步啊，这些都可以。如果是在紧张的时候，可以停下手上的活儿，去深呼吸几次，这样呢，给大脑一个短暂的放松。
1: 在这里啊，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经过充分休息之后，仍然长期持续出现严重记忆力衰退、性格明显改变，就不要自行对照网络信息判断，要及时前往神经内科就诊排查。一起来看今日热搜。蒙古国草原火入境，内蒙古3400多人连续多日严防死守，险情已实现有效堵截。16岁女孩练习咏春牧人桩法，一招一式沉稳有力。安徽一景区推出投影斑马线，请木灯光守护夜间出行。幼儿园升旗仪式现场，小小升旗手上线。

0: 呼和浩特0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6到17度，乌海4到20度，临河5到20度，包头0下1到19度，康巴什2到19度，吉宁0到17度，二连浩特0到13度，锡林浩特0到14度，松山4到19度，科尔沁4到14度，呼兰浩特0到7度，海拉尔0下6到6度，满洲里0下6到5度，额济纳旗6到1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3到11度，赫托克前旗4到19度，固阳县0到17度，武川县0到1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到16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2到9度，临西县0下3到14度，巴林右旗1到1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下4到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哇，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所有的美景瞬间之内尽收眼底。你看看这辽阔的草原如绿宝石一般，再看看蜿蜒的河流像圣洁的玉带，而蒙古包像散落的繁星一样，这样的草原胜景真的就像是仙境一样。

0: 处。
1: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被这里的蓝天白云啊，宽阔的草场，非常的震撼心灵。来到这儿感到心情特别的舒畅。
2: 因为我们是深圳的嘛，深圳那边楼房多，没有这么大的草原那些，这边就比较草原多，空气也好一些。
0: 你想在这里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心愿？
2: 想骑个马。
0: 为什么想骑马呢？
2: 向往自由。
0: 你看这儿的所有的游客啊，都在拿起手机驻足拍照，想把这样的照片留在心底。我想这样的景色，除非你把它留作电脑的屏保，要不然你一定要来到莫尔格勒河的现场来领略一下这样的草原盛景，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啊。

0: 就是这个地方是老舍之前写的那个天下第一曲水是吧？
1: 对，
0: 嗯，我觉得真的很辽阔，就是让人感觉心胸都很宽广，就很多烦恼都抛在了脑后。
2: 成都来的，第一次来到这个呼伦贝尔，中国第一曲水，这个是中国非常让人向往驰名的一个地方。

美女，说你真美呀、啊。然后你在这个画中工作，我就感觉到说，不但说这，他不是说夸我美啊，他就觉得我心情太美了，说天天在画中工作。嗯

我如果不跟你说我来到了哪儿，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来到了开阔的大海呢？其实我现在来到了呼和诺尔湖，这片湖的面积啊，具有12平方公里，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珍稀水鸟，在这儿啊，据说是鸿雁的故乡，而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下一段速度与激情，来登上快艇，走起来。

啊，这湖面上的风真的是太大了，有那么一瞬间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抬头有海鸥为你指航，然后与此同时你和湖面当中的这些其他的水鸟在同步游弋，这个过程让你觉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在是太美好了。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他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

0: 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

0: 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1: 广场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

0: 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1-2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2: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3: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4: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 吴修全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3: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0: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1: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0: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 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

0: 伟大转折。
1: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上刺刀，杀鬼子。
9: 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10: 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有去无回。
11: 快进木龙。

0: 队长，
1: 给聚到一起，分散撤离，善后集合。
0: 是，走。
1: 走走走，
0: 快走快走，
1: 只要归队。

妹妹，莲塘了。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2: 老刘，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0: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贿赂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这真是天怒啊！饿狼专找病鸭子。
2: 这还没开仗呢，都先撤了。是啊，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军分区决定转移，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这一回，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
0: 没什么弄不好的，啊！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当年虎牙镇战役，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也就放心吧，啊！哎，对了，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女兵怎么处理？
3: 啊，军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0: 正好，麻烦你走一趟。
3: 老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老方，你想想，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我可是啥事儿都听你的，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

我就说，咱们赢，是你当家，他奶奶的，都看不起我。这次，老子就做回主，让他们都看看，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

0: 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想给咱意影留个种子，将来可以重建。可是，你可以找别人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报告，
0: 进来。
1: 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
0: 十二，好啊！一个连就12个人的编制，你要当班长啊？
2: 不留，他们那是中了计。
0: 行了，他们什么呀？一个连就剩12个人了，丢脸！
2: 王亮，王亮，那平时要供给啥的，你可总是跑在最前面。怎么了？
0: 打仗你就怂了？啊？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
3: 老刘，
2: 报告，
3: 是我失职，我请求将功补过。
0: 将功补过。
3: 你就12个人了，还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我申请成立咱一营的敢死队。你还真能想，还敢死队？
0: 这样，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是。今天下午，你带你那2个兄弟。
2: 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0: 什么任务啊？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2: 是，走。
0: 别啰嗦，等再见面了，你请我喝酒，去准备吧。
4: これを持っていこう。情勢を確立するということだ。渡辺。はい。情報が明らかについた。少将で交戦をした相手は八丁の単独部隊であると。そして貴様が多大な損失を痛手を受けて最終的には敵を潰せ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これはとんでもない失態であるぞ。
5: はい。今回の総統では私を失望させるなよ。はい。報告。いつまで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0: 行了，你啰嗦了，记住咱俩的约定。王亮，到，以后啊，要改改你的臭脾气，别动不动就跟别人拼命。什么敢死队？记住，打仗是靠脑子。是。跟我几年了？4年。是吧？ 4年了，咱们从一个村子里出来，从宪大队转成正规军，又从新兵连打成主力营，这一路上走了多少好兄弟？王亮，你记住，以后不管怎么样。

0: 你得给兄弟们留点念想，这埋的时候啊，总得有个什么牌牌呀什么的，也得有个固定的地方，让后生们常去看看。
1: 没什么，我的话都记住了。嗯，你放心吧，我记住了。好，记住就好。
2: 营长，
1: 来了，到了军分区，你可得为我们一营多美言几句，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志。 是怎么把你们从敌人枪口下救出来的啊？实事求是就行。
2: 营长放心，我一定实事求是。
1: 好，那就好，那走吧，
3: 走了。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邱大人？
2: 啊？
1: 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快走吧。
1: 嗨嗨嗨！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
3: 怎么走路也跟个姑娘似的。

0: 兄弟，敵の国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あるしとか、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投降吧，你是他们的长官。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凯翁。怎么着？谁让你进京？也为了你的西平。 我想问你，一影一连的长官在哪里？我没有发现他。给你挖掘坟墓去吧。投降吧，我们给你疗伤。只要你。 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大大的优待。

0: 老爷，这一路上你怎么一直忧心忡忡？
1: 是吗？没有。咱们加把劲儿，根据地已经不远了。

0: 就这样进针啊？不一等于四头颅吗？
1: 哎，方家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2: 歇会儿也行。嗯，我也累了，歇会儿。
3: 啥？
2: 歇会儿。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户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
1: 王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
0: 行行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你们几个都歇着吧。
2: 走，你们这身军装，
3: 放心吧，有办法。走，
4: 没事儿，当心点。
5: 张家大小姐就是被武工队的人奸污的。
3: 过来，
4: 武工队啊，武工队都是好人，还好人。
3: 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以后见到武工队的人躲远点。
6: 你干什么？
7: 站住！哎，站住！你打谁呢你？站住！站住！给老子！站住！
8: 快点打架呢！
7: 什么情况？
8: 谢谢啊。
9: 小二，哎，
7: 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峪只有一条大道可走，但是半路上呢有一个伪军哨卡，离这大概有8里地远。
10: 这个哨卡管得特别严，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11: 你看我也是想买，长官，你多少给一点。
12: 给？没说不给，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10: 这，长官，您看我这……
11: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走。
13: 老头啊，老头啊！
14: 衣服，这几件旗袍特别的漂亮，您可以穿一看，三姨太看穿一定非常漂亮，肯定老喜欢。
15: 那晚上送我屋去吧。
16: 哎，是，老总，几位老总，
17: 什么事儿？
16: 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
18: 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19: 哎，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你们要什么呀？
20: 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来来来，
21: 把箱子拿开，换衣服。
22: 啥？裙子？
23: 快快快快！
24: 哎，这你真好看。
25: 哎。
26: 什么情况？裙那么久，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换着。
27: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
28: 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身。
29: 哎呦，
28: 嘿，
26: 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28: 好看什么呀？
26: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
28: 什么呀？
30: 土死了，这没事，就是
31: 土，
30: 能找着就不错了。
31: 哎，
30: 好了，哎，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
31: 好，知道了，
32: 知道了。
30: 你换没换完啊？
31: 芳姐真好看。

0: 我说你们几个，快点！你没有一个当连长的个人气度。换没换完啊？
1: 方姐真好看，姐，你这衣服真好看。方家姐，你真漂亮。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分的，又不是我给你们套的。
3: 什么呀？就方家姐穿着合适，
1: 对啊，
3: 穿不上了。
2: 你那更合适，太合适你了，真土。
4: 这身是挺好
3: 看，多长的。
4: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1: 哎，姐，你的衣服好看。
3: 对啊。

0: 站住！你们哪部分的呀？
1: 兄弟，还抽烟吗？我不用了。哎呀，我给你介绍啊，这位呢是俺们刘庄治安团的王大队长。
0: 这刘庄治安团大队长不是陈八爷？
1: 哎，
2: 我跟你说，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知道俺们王队长关系是啥？那可是咱本连队中队长山崎少佐贴身翻译官的姨太太的亲兄弟。
3: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那个陈老八那老东西才被撤下来的。
1: 你咋还不明白事儿呢？
0: 那这会儿不在任上巡逻，跑到小弟的地界有何贵干？
1: 明天呢，就是俺们这王大队长的姨太太的老爷子过寿诞，俺们呢明天就得赶到这个支光的大王庄地区去。
3: 王大队长最疼这三姨太太。
1: 那你看，从你方便没啊？
0: 哦，王队长。巧了，小弟也姓王，哎，是这个哨卡的小队长。哈哈，您今天大驾光临，小弟非常荣幸。这样，今天啊，您就住在小弟这儿，正好让我好好招待招待您。明天天亮再走也不迟啊。
1: 哎，不用了，这个俺们还得赶路呢，是吧？这耽搁了行程也不好，就不迟了。
4: 哎，王队长这么客气，咱们就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走吧，咋的？反悔了？放心，我吃不了你多少啊！
0: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那个，哎，你快带着王队长上咱们营地啊，整理几间好的客房。
4: 好，
0: 告诉厨子啊，弄几个好菜，好好招待招待。王队长，您先请，我随后就到啊。
5: 你回刘庄，打听打听他的底细。回来向我报告。
0: 哎，王队长，我舅舅来了。
4: 兄弟，费心了。
0: 哎，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来，哎呀，听说您跟那个山崎太君关系不一般呀、啊，以后小弟那还都得您得忍让啊。
4: 没问题，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声，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0: 嘿。王队长那就是爽快，来干一杯。
4: 来兄弟，干。
0: 来，吃菜吃菜。哎，
4: 来来来，
0: 哎呦，哎呦，哎，哎，不是我说，就您看这地儿啊，荒山野岭，风吹日晒，你说这受苦受累就算了，还得担风险。

0: 您呐，就是，逮个机会，跟太君打个招呼。这个要是能把我从这破地方给调走，那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1: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0: 哎呦，哎呀，我就先谢谢王队长了。哎不，王大哥，哎，小弟我这儿再敬您一碗啊。
1: 来，兄弟，走一个。
2: 嗯，吃，
1: 怎么了，宝贝儿？别光看着呀，吃啊！
3: 吃了。
0: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敬王大哥就慢待这个嫂夫人了。来来来，这个我这敬嫂夫人一碗。
3: 我不能喝。
4: 喝吧，啊，盛情难却，喝。
3: 好，那就谢谢王队长了。不过呀，这第一碗酒是缘分酒，必须得我先敬您。
0: 哎，这缘分酒怎么讲？
3: 这不是缘分吗？您和我们当家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交谈甚欢。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0: 对对对，缘分，咱们都姓王，缘分，缘分。
3: 小女子先干为敬了啊。
0: 哎呦，嫂夫人海量啊！我干。
3: 来，王队长。
0: 啊。
3: 王队长，这第二碗酒啊，是关照酒。
0: 关照酒这又怎么讲啊？
3: 您看，您和我们当家的同在太君手底下当差，以后必须要相互照应，才能够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嘛。我们两家人的日子以后也就好过了。
0: 是是是，相互关照，哎，相互关照。
3: 来，小女子敬您，以后还要多多照顾。哎。
0: 啊，
3: 这第三碗酒啊，是交情酒。
0: 不用说了，就冲这碗酒的名目，我也得干呀，是吧？
4: 是干干干。
3: 哎呀，来
0: 啊！
3: 这第四碗酒啊，
4: 哎，行了，这酒都喝没了。这娘们儿，这见了酒就没了命。今年，
3: 你叫什么？啊，叫什么？
4: 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行不行？啊，
3: 来，王队长，
0: 不是，这，
1: 来这碗，
3: 这第四碗，
1: 我陪你，行吗？来，一起干一个。
0: 还喝啊？
1: 喝，来。干了，
0: 干！
1: 行了吧，吃菜，
0: 吃吧。
1: 哎呀，哎，好酒，
0: 好，
1: 快吃菜，
0: 吃吧。
5: 慢点走哈。
0: 哎，这边，
6: 团长，哎，你慢点，你小心啊！
7: 小子贼着呢，他派了两个小子到刘庄去打听咱的事儿了。我让大虎追上去，把他们给收拾。
8: 今天晚上处处地道。
6: 行了，
9: 哎，您行吧，您来。
6: 水晶，
9: 没事。
6: 是队长。
0: 王哥，哎，嫂子，我今天找人给你们收拾了一间最好的卧房，就这儿啊。你们今天就好好休息啊，养足了精神，明天给咱老丈人办事啊。哎呦，
8: 那是我老丈人
0: 啊。对，
8: 跟你没关系。
0: 是，
3: 行了，喝多了咱们歇着啊。
0: 是，嫂子请。
3: 歇了吧啊。
0: 哎。

0: 队长，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儿子还没回来，怎么办？
1: 这他妈俩兔崽子上哪儿放羊去了？这是。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床根底下好好的听，有什么异常动静，马上报告。
0: 是
1: 啊，
0: 啊，回回回回回。喝死我
2: 了！哎，你还挺能喝。你跟谁学的喝酒？当兵当的好好的，你说你学什么喝酒啊你？
3: 你没事吧？说话。
4: 你干嘛？
5: 穿有人头顶。
6: 急什么呀，死东西！这可是人家的营房，你动静弄大了，让人听到可不好。
2: 谁要是现在敢打扰我，老子就先把他弄死。
7: 量子信息的功能好，你放心了，爹，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记着，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8: 太好了，大哥，我说实话我都舍不得让你走。你
3: 那怎么着，我再留一天。
8: 好啊，兄弟，我还没跟你喝够呢。
6: 留什么留啊，我爹今天生日，这都已经晚了。什么意思啊？
3: 哎，他这媳妇儿就想着他爹，你我这好媳妇儿。等这样啊，我给我老上杆子过完生日，我还路过这，到时候我再找你，咱俩接着喝。
8: 好，
6: 接着喝啊。
8: 好好好，
3: 等我。
8: 到此了。
3: 到此，走。
6: 队长，等着我呢啊。
8: 您慢走。
3: 好，回见。
8: 快。
9: 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方。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咋办？立刻回来报告。
10: 队长，塔子这边又派了一个伪军，跟他咱有两里地了。
3: 解决他，
10: 好。来，快跟着。

0: 往上走了几百米，那有一处浅滩，过了河就是南运。
1: 到了就好。那咱啥时候回呀、啊？

0: 你必须马上打一针抗毒血清。
1: 什么？
0: 好，我给你找药去。

0: 上！
1: 追上来，看看哪儿，人还不少啊！
2: 你可狗皮膏药，跟的还挺紧，
1: 咱咋办？
2: 就地埋吧，等他们靠近了以后，咱就干吧。
3: 人太多了，这样啊，你们三个先从这几位同志走，我留守。
2: 别！不是你自己都说了，他们人太多了，你自己应付不过来。这样，让教导员跟大伙送他们走。
1: 别争了，我跟连长留下。
3: 别给我说这没用的啊！将来想在一营抬水楼了，就必须把这几个姑娘送到地方，明白没有？走。
4: 连长，连长，
1: 快走！快走，快走，走！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
3: 还真是盛情难却，
5: 奶奶的。

0: 阿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阿亮，阿亮，你醒醒。你醒醒，我是方家。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能站得起来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不放心你。
1: 他们人呢？
0: 他们有方政委护送他们回去了。
1: 我没事，你赶紧走。

0: 我不走，行走，你留着干嘛呀？
1: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0: 我身体没事，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一会儿等人追上来。
1: 干不成！我不走，要走就洗澡。
0: 喊什么呀？白家那边给人报信呢！
1: 坐着呢。
0: 快跑吧！
1: 太君，就在这儿了。

0: 麻烦，跳没事，我歇着你，来不及了，跳啊！
1: 对不起啊！
2: 你不是说能接住我吗？
1: 不知道你有这么神。

0: 我出去拦住他们，你往那边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出啥事也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我不走，这娘的是命，我不是你的病。
1: 营长给我的命令是把你们几个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你说你们几个谁要是有个闪失，我以后在义营里就根本抬不起头来，你明白不明白？你就看在我多次救你的份上，你就走吧，行不行？别再回来了，
2: 走吧。
1: 干啥呀？哎呀，干啥去？回来。

0: 他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没啥大问题是人咋还没醒呢？
1: 大虎，我去找郎中去。
2: 大虎，大虎，你给我站住！你站住！
0: 我跟你说，
1: 大虎同志，我已经及时给他注射了血清，他现在的状况是因为当时剧烈活动造成的，昏迷只是暂时的，他马上就会醒。请你相信我。
3: 相信你？哎，
4: 我说你嚷嚷个啥呢？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别嚷，
1: 你醒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3: 小心。
4: 你注意素质啊，方家同志。
2: 哎，别乱动，你现在还很虚弱。
4: 行，我就是想，我就想谢谢你。
3: 是，那个脑袋没事儿，只要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4: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3: 对，醒了就好。
4: 刘队长，啊，咱这是在哪儿啊？
3: 咱到了，分开了以后是这样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个在根据地边界巡逻的老赵，
4: 那个，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你的指示护送那几个女兵过河呀。
3: 好嘛，给方家同志可就好，那自己就搓一下就跑出来了，你拦都拦不住啊！
5: 那我们就把那三个女兵送过去以后，
3: 然后就赶紧回去找你们去。那就一看，您被那十几个鬼子给围着呢。然后我就灵机一动，跟大虎我俩就把那十几个鬼子给解决了。再回去找你时候找不着了，后来就后来就遇见老赵了，就到这儿了。
5: 对，
3: 那这么说，咱任务完成了，是不是？那咱回一营吧。
5: 啊，是这样。
3: 不急啊，不急！你先安心想伤。
5: 啊，不急呢，咱出来之前，那不一营都在收拾行李吗？那肯定有大动作啊！
3: 是这样的，不急不急啊！哎呀，哎别别别，这个了！连长，反正咱们已经把这几个笨蛋姑娘护送到这儿了，我背你回去。
5: 哎呀，
3: 谁是笨蛋姑娘？就是个笨蛋！我告诉你啊，
5: 这次要没有方家同志，
3: 你们俩就见不到。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看到你，我的心才放肚子里了。别别别，等会儿等会儿，那位同志，你说啥？哦，
1: 我一看见外头是回来，我这心才放下来。不是，佟志，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大嫂的？
0: 方家同志，这位是，
2: 嗯，这位是冀中军区的教育助理员孟明同志。
0: 你好，孟助理员，我们是独立团一营的。
1: 什么？独立团一营？
0: 你们组，你们营不是啊？我们是专门负责送方家同志，
1: 这是和那几位女同志到这儿来的。啊，方家是你们送来的？
0: 是，谢谢谢谢。我代表组织，跟代表我自己，衷心的感谢你们。啊，
3: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
1: 孟助理员，这位是王连长，在护送我们的时候受了伤。
4: 啊，上哪儿了？
1: 没大事。啊。
5: 有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说吧，别打扰他休息。
1: 啊，好，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啊。好，好休息休息啊。我跟方强同志还有话说。
4: 你说。

0: 再见啊！坐好了。
1: 焦导员，嗯。

0: 你知道吗？燕一别，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做梦都是你的影子。孟卓云，我想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都会被我们彼此的思念冲淡的。我说过，抗战一天不胜利，我就不会考虑个人问题。
1: 我可以等你，你把小鬼子打跑了，就娶你。好了，不说了，你这一路太累了，我安排你休息。
2: 说话呀！咱一营撤哪儿去了？咱一营应该撤到那个哟，那个醒了啊！哎，
3: 老赵，哎，老王啊，这就是根据地的老赵，你跟方家
2: 就是他们救的。哎呦，感谢赵同志啊！早就听说了，
3: 王亮是吧？
2: 对，当年延安全军大兵我的第二名。
3: 别提这事儿了，都过去了。谦虚谦虚，
2: 老方啊，你的事跟你说完了。
4: 不是啊啊啊！哎。
2: 老王他身体还很虚壮，需要休息。我们的事儿出去再说。
4: 哦，出去好，来出去说。
5: 连长，你先坐着，你坐着。
4: 连长，你饿不饿？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5: 哎，等会儿，嗯，
4: 你俩觉不觉得这焦导员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2: 不对劲儿？
4: 咋不对劲儿了？他有事儿瞒着咱。
2: 鬼子又新增加了不少兵力。我们来看，从鲁平到阜宁，人心不乱，这一线表面上看，军防不严，但是军防不严。陈队长，这位就是独立团一营教导员老方。

0: 报告总队长，老赵说你们这里正在组建武工队的第三小队，我想我们，
1: 你们独立团一营，为了掩护大 W 撤退，在野狼谷与鬼子遭遇，除了你们四个，全体遇损，可敬可佩。不过，你要知道武工队的信誉。我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王亮，延安大比武那是全军的第二名。
1: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要是非提的话，我告诉你，
3: 延安大比武的第一名吕晨舟，
1: 就在我这里。开封同志电报我接到了，他的意思我明白。人都来了，我看看再说。如果可以，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帮你们重建一营。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不是那块料，只想来武工队混碗饭吃，那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武工队不养闲人。是。还有，这是你的调令，拿走。
4: 好的，我明天就让他们过来。明天，明天我们有行动，
5: 要见就现在。
6: 肖德元，不回了？
5: 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6: 不是，不是，这事儿有啥商量的？
5: 别商量。
6: 肖德元，你说实话，在一营到底出啥事儿了？

0: 我心啊，就一直这么悬吊吊的。只想来武工队做晚饭吃，但是趁早打消念头。武工队，嫌疑人。
1: 是。明天，明天我有行动，
0: 要见就现在。是这样，易营的事，我还没跟他们说呢。
1: 为什么不说？
0: 他们都是易营的老兵，而且跟易营长又是那样的特殊关系，我担心，
2: 我怕他们接受不了这事实。
3: 既然是老兵，就更应该有思想准备。好了，就这么定了，就今天下午，见与不见，你们自己拿主意。
0: 是。
4: 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试探一试。
5: 啊，啥玩意儿？不，教导员不回了。
0: 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5: 不是，这不不这这事儿有啥商量啊？
3: 别商量，商
6: 量。教导员，你说实话，咱一营到底出啥事儿了？
0: 同志们，咱一营没了。
2: 在这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军部转移，我们一营担任断后，野狼谷一战

0: 方家同志，你们俩就见不到。
1: 听说鬼子在你们那儿扫荡。

0: 之前交给我的，他说一定要给咱一营留个种子。你跟营长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出发前，营长一再叮嘱，让我一定要到了根据地才跟你说这事。他还说，只有你能够有办法让我们重建一营。
1: 下来了，你看，你们三个人已经被混编到冀中军分区第二团。
2: 连长，
0: 我拿下去，咱们组建起来重建一营。
2: 连长，说句话吧。
0: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全都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2: 总队长答应我们重建一营，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留下来。这人说话算数。
0: 总队长跟咱营长是过命的兄弟，他的话我信。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报告，都进来吧。
1: 八路军冀中。

0: 军分区独立团一营，教导员方文耀。
1: 独立团一营一连连长王亮。
2: 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付杰。
3: 一营一连二排副排长石大虎。
1: 看起来还都不错。你们原一营在前线的事迹我都听说了。不过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彻底忘掉你们的原一营。
4: 报告。
1: 我们是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这一营就是一营，没有什么原一营。一营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永远都在。哦，
0: 独立团一营还在。
1: 那你回答我，你所说的那个一营，现在驻扎在哪里？辖区又在哪里？ 军旗又在哪里？目前编制有多大？武器装备如何？王亮同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报告首长，俺们一营
5: 没有驻地，没有辖区，但是军旗
4: 没有军旗。
1: 王亮同志，你当了多少年兵了？部队编制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还让我在这里重新教你吗？四个人能叫一个营吗？一支没有驻地、没有辖区，甚至连军旗都没有的部队，还有资格保留其番号吗？
4: 我们营是被小鬼子给打没了，但还是我们四个。在别人看来，我们是没编制，但只要我们四个人有一口气在，这一营就意味着没死绝。
6: 报告首长，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重建一营。
1: 有朝一日是哪日？哪年？哪月？
6: 那天，
1: 我需要的是有作战实力的队伍，能够实时给敌人奏效打击的队伍。我们在这里准备组建的，那是敌后武工队，请你们诸位能够正视这支特殊部队的名称。如果你们时刻缅怀着你们那支实际上已经根本就不存在的部队，那你们几个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走人。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6: 你答应过俺们重建一营的啊！
1: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重建一营？没门儿！
6: 俺们是去外面走的。
1: 负责怎么样？走！你们！总队长要把他们叫回来。不用。
6: 我上个厕所，你跟着干什么？瞎冲弄啥呀？
1: 报告总队长，我们三个都决定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6: 那还不站好？快点坐下。
1: 那好，我现在给你们介绍武工队的情况。武工队战设三个小队，每小队是独立作战。
6: 分别负责进东、进南、进北三个方面，对敌人骚扰作战。我们的对手是
7: 版本联队，
1: 及其下辖多达数万个装甲军，还有各种亲日武装。
6: 敌后武工队总共就三十个人，牵制的是鬼子和伪军加起来几万人的力量。
1: 怎么？害怕了？
7: 死都不怕，还怕啥呀？
6: 就是。
1: 胡说！ 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那可是由各军区各部队优中选出的顶尖人才，个个都是精英。他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每一条生命不能被轻易的丢掉，而且还要把每个人的身价值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化，明白吗？
4: 明白。
1: 很好。

0: 目前，古工队第一小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或者已经投入战斗。第二小队，如日已经出发，奔赴前线。第三小队已经有两名同志报到了。王亮同志，下面我宣布，你为第三小队队长，带着石大虎、傅杰，你们三个人火速赶往第三小队临时驻地，与那两名同志会合，休整待命。
1: 队长，我呢？
2: 方教导员，你放心，改天我一定会派专人亲自护送你回军区。
1: 不，我坚决要求留在武工队。
0: 方教导员，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啊，武工队人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以一当百，你是一个政工干部。
1: 东队长，不管是哪支队伍在哪里，总是要抓思想工作的。
0: 对不起，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编制有限，真的不需要。
3: 总队长，这方文耀同志和我们长期并肩作战，
0: 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听不懂命令吗？
4: 总队长，
0: 那就通通给我走人。
1: I insist to join this insistent group.
0: 你说什么？
1: Ясина релаю, вочесно вобас батай крупи за плечевлення, плебищу мені. Волі вола, ваташі ва моші ахімас. Алігато!
0: Валя, та...
2: Фан Вен Яо 同志, ши шо... Та ши шо... Та ши шо, та джинтонг... 多国语言，这应该算绝技呀。我们将来跟小鬼子跟作战的时候，肯定用得上。
0: 我不但能说六国语言，而且我精通世界各国军队，尤其是日本军队的内部编制和条例，这难道不是一技之长吗？这难道不是绝技吗？
1: 算吧，算了，
0: 这个应该算是。
1: 那
0: 好吧，方文耀同志，你可以留在武工队，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降级使用。 你担任第三小队副队长，协助王亮同志，去吧。
1: Yes, sir.
5: 跟大家说一下，鉄壁作战は一段落しました。八丁の主力は退けたが、奴らのことだ。残党の動きというのは反撃を狙っている。 恐れを無駄に武藤はい座間村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布袋の東の防衛にあたれ布はいジョシュア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布袋の北の北の支援にあたれはい
6: 田辺はい事故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朝鮮と理想を拠点に布袋の南西の防衛で治安を守れはい諸君しっかりと任務を遂行してくれ我が連隊の兵力装備は大きいが布袋は大きく複雑だ
5: 八郎担当が動かせば地元民たちは奴らを支援するであろうそこで貴様らは八郎と反日文書を潰すのだまずは奴らを動揺させそして力で抑え込むそして動揺をさせろそれから落ち着かせるのだ 日中新增大東亞共栄の為に反日文書を徹底的に潰しまくれ王亮知道按照武工队严格的选拔标准傅杰和石大虎原本是不具备入选资格的但因为他们是一营仅存的骨血战士是牺牲的营长为一营留下的种子所以看似

0: 冷酷刻薄的总队长在这一点上
1: 去当汉奸，
0: 还是对他们放手。
2: 你什么人啊你？
1: 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3: 知道一小子要来，在这等你很久了。
1: 你在这儿干嘛呢？
3: 我是被选上过来的，离过五队二队队长。你呢？
1: 一样，我也刚来，现在是三队队长。
3: 哟哟哟哟，你小子混得不赖啊，现在混得跟我都平级了啊。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1: 差哪儿啊？
3: 我二队，你三队呀。
1: 你小子这老毛病怎么还不改呀？见人就比。来，我给你介绍啊，这几位都是我的队员，这位是我原来的教导员，现在降级了，升我队员了。
4: 方文耀，
5: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那个叫付杰，那个叫石大。啊，
6: 打招呼。
4: 这位是，
6: 我给你们郑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当年延安比武大赛的冠军，我的生死兄弟，吕晨忠。
4: 吕晨忠。久仰久仰，
3: 客气客气，只是比你们队长啊稍高那么一点点。
6: 你的谦虚是高一点吧？这不，那么明显就高一个头呢。
3: 你小子玩的，行，我还有事儿，改天找你喝酒啊。
1: 行，那我等你啊。
3: 等我，
4: 有空过来啊。成了

0: 招展。
1: 王队长，这里就是三小队的临时驻地，先来的两个人已经在这住下了。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随便看看。
2: 谢谢。
1: 不客气。
0: 红帆却原来是司马，
3: 唱得不错啊。
4: 这武工队确实不一般啊，还给咱配了文艺宣传队了。
5: 来看看去。
4: 我看看，我看看。
0: 城下来的何人？
6: 我们是今天刚刚来到武工队报道的。
1: 陈总队长
6: 安排我们来到三队。您是？
0: 我呀，武工队第三队队员向长生啊，浦上乡第二小分队选送的，以后就叫我长生吧。
6: 长生同志你好。
1: 我叫王亮，
6: 是独立团，不是，
1: 陈总队长
6: 任命我为三队的小队长。
7: 哎呦，
1: 你就是王亮啊？
7: 我认识你啊，你在延安全军大比武中你得过第二名，这武林高手啊你。
6: 别提这个，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以后别提了。
7: 哎，这几位是啊？
8: 我是咱们三小队的副队长，叫方文耀。
7: 哎呦，
8: 这位是石大虎同志。
7: 哦，
8: 这位是傅杰同志。
7: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啊。我刚才听出来了，你唱的这是谭派老生啊，啊，这个味道十足，有板有眼，看来你是学过一阵子啊。
0: 一站你就是行家，实不相瞒，我在戏班里长大的，还唱了很多年了呀。啊，这样说不吹牛啊，只要你点得上来的，没有我不会唱的。比方说，《赵氏孤儿》啊，《四郎探母》啊，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正好我正唱施工展呢，平常没人看，我一说捧捧场，快坐，大家安静。
6: 不用，
0: 听我，
6: 不用，
0: 机会听，唱唱唱唱，我这过瘾。
6: 这位是。
0: 这位啊，也是咱们三队队员，来了好几天了，我跟他说话总共也没说几句。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是除了睡觉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在外边儿那劈劈柴啊。这叫什么来着？啊，对，程一坤。程一坤也是七六团选送来的。这不错。这我给你叫醒起来。
6: 不啊，别叫了，这你唱成那样他都没醒，这不好醒。这
0: 好，那大家先坐着，我这就烧火做饭。
4: 忙。
9: 慢点。
10: 队长，

0: 我刚听说了个消息，那个陈义坤也到武工队了，而且就分在第三小队。
1: 陈义坤啊，他来武工队了？
0: 对。哟，
2: 陈义坤也来武工队，这下可热了。
3: 怎么，这陈义坤是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这么一惊一乍呢？
2: 你没听说啊？当年延安大比武的时候，陈义坤可咱队长可是冠军。
3: 哟，
2: 不过
3: 真的，
2: 日后部队却传言说，
3: 咋了？
0: 说什么呀？
1: 坑什么坑呀？
4: 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1: 不就是说，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陈义坤没有参赛。还要参赛的话，我就拿不到冠军了，是吧？是吗？
5: 这
1: 传言，
5: 这只是传言，做不得准。
1: 既然他来到武工队，我们过去会会他。
5: 走，走，走。
6: 同志们呐，看什么呀？昨天呢就听说了，我们武工队今天要来新同志了。我为了表示一下心情，哎，特意给大家做了一条红烧大鲤鱼。哎呦，
7: 这好东西！
6: 院长，
7: 哟，哎，哟，
6: 院长，
7: 院长，
6: 嘿。
7: 长得也不好。哎，大户，你下来，你像什么样啊？那是猫，你能追上啊？
1: 瞎使什么劲儿啊你？
7: 有劲儿有啥用啊？下。
6: 走着。

0: 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猫吃的。请品尝，来来来，接着吃。
1: 会飞呀？啊？
2: 不是，你这咋整的？俺刚才眼珠子都没跟上啊！
3: 我们看来这个啊，武工队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4: 哎，我说长生，你这脚上这是有功夫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5: 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呀，从小在戏班里混，哎，练了几十年，所以，
0: 话说回来了，原来呀，我是想唱武生，你看我这长相多英俊呐、啊！可是我师父非让我演武丑，说我长得上不了台面。
5: 演武丑就演武丑吧，一演这十几年，
0: 没想到童子功练到身上了，到现在这身功夫都没有丢啊！哎，对了，刚才我说了，我师父嫌我这长相不够英俊，上不了台面。今天诸位给我评评理，就看看我这眉毛，哎。哎呀，再看看我这眼神儿，哎，再看看我这身段儿，爸。

0: 诸位评评，我是不是能演武生？不是只会演出的，赶快评价评价。
1: 大哥，哎，我跟你说实话。
2: 不是，哎呀，张生，我跟你说，让我看你师傅的眼光还是正确的。
3: 哦，吃鱼，吃饭，吃饭，吃饭。
4: 你吃什么鱼啊？你吃鱼，
0: 不让你吃。
5: 来来来，你们吃队长，你们吃。这不让你劝说。
6: 老王，
7: 老吕，这么快就来蹭我酒啊？啊，来吧，一块儿坐。
8: 老王，
9: 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7: 有事儿。
9: 听说有个叫程义坤的在你们三队，
7: 程义坤，有躺着那个就是。哦。

0: 我去给你叫。
1: 哎，
0: 宇哥。
2: 快吃饭。
0: 哎呀，
1: 快。
0: 吃饭啊？
1: 吃啥饭呢？来，酒院长。
0: 啊，对。
3: 这么多人呢，
0: 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三队队长
4: 王亮同志。
5: 队长好，我叫程玉坤。
4: 你就叫程玉坤？
5: 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武工队二队的吕队长。
0: 啊，吕队长好，吕队长。
4: 早上就是你，跟我出来一下。
5: 哎，老吕，
6: 什么意思啊？
5: 啥意思啊？
4: 听说这个程一坤功夫不错，我想给他试试。
5: 在这儿不好吧？
4: 都是自己兄弟，不玩玩。
7: 老陈，
0: 哎，
7: 来来来来来，来一下。
0: 哎，他去啊。
7: 吕队长，跟你聊两句啊。
4: 程一坤。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吕某人侥幸得了个第一，你们队长屈居第二。
5: 第二就别说了，
4: 可的话咱就不说了。大比武之后呢，军中盛传，冀中第十五军区102师716团独立连有个叫程义坤的没有参赛。倘若他要参赛的话，我和你们王队长啊，都拿不到如今这个名次。
5: 还有这说法？
4: 没有。这不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位程义坤的本事。今天在这武工队，可让我见着你了。
0: 哎，吕队长，你不知道那都是我以前那些战友跟我开玩笑呢。队长，你想想，我连比赛我都不敢报名参加，我哪敢跟吕队长一较高下呀？
4: 行了行了行了，无风不起浪。再说了，传闻，怎么不传别人，单单传你呢？常兄弟，你就别隐瞒了，有什么本事啊，拿出来亮亮，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3: 要不你就
0: 露两手。没有。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展，来自冀中三分区警备一团，擒拿格斗总冠军，连胜10场的好汉。姬晨，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为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王波，来自第五军区115师，教导6旅16团通讯员，武装越野，蝉联3届冠军，跑完百里不用3个时辰。
0: 队长，我一天之内见了这么多高手，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哎。队长，我真没啥说的，我先回去了啊。
7: 站住！
4: 没什么好说的，来武工队的都是各个部队调大梁的人，你没两下子，恐怕说不过去吧。对于这么块料，日后恐怕要吃苦了。
5: 没事，你都苦惯了。
6: 哎呀，我说老吕呀，自己人切磋，出手也太重了。
4: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这事对不住了啊！兄弟们，上。
0: 走。
1: 哎，这
0: 小点
1: 他总队长对咱那么苛刻，凭啥呀？哦，把这样一个人分到咱队上来。
5: 我说你没伤着哪儿吧？
0: 没事，队长，那位同志身手真好，我还没看清呢就给我摔地下了。
5: 不赖你，不赖你，我估计你刚醒，没反应过来。
0: 对，没睡醒。
5: 对对对，
0: 没睡醒。哎，拿着， 这是我们部队

0: 厂的同事在我来之前让我在路上吃。
1: 别别别，你留着吃吧。
0: 我不爱吃鸡蛋，我爱吃馒头。这几个鸡蛋呢，刚好是五个，一人一个，你们吃吧。我劈点柴火啊。
1: 那行，好，谢谢。

0: 总队长这个人啊，他平时对所有的要求都非常苛刻，可是这摸不清楚。
1: 摸不清楚就别摸了啊，琢磨啥呢？总队长不是说了吗，任何人分到武工队都有自己的理由跟意义。吃饭。
2: 队长，你说就这么一个窝囊废啊，那回头咱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他肯定他得扯咱的后腿啊。哎，鱼呢？
3: 鱼呢？
4: 来呀！哎，
2: 我要处理一下。队长，
5: 老太老板，調整の件はなかなか良いぞ。引き続き頼んだぞ。
6: はい。

0: 做饭去。
1: 王队长，
0: 你这谁呀？哎呀，你咋来了？哎，你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坐。
1: 怎么啊？当上队长了，还不能我来看看？
2: 牛队长，
3: 嗨。
2: 正式に任命する。この隊は貴様に任せる。
3: 谢谢太君对牛队长的信任，牛母今后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誓死不辞，不辜负皇军队伍的厚望。
2: この隊の名前叫什么名字？
3: 干脆把这支队伍命名为夜袭队，你看怎么样？
2: 夜袭队。好，那就叫夜袭队吧。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牛队长，你真是乌文全全。
3: 哎，不敢当，不敢当。
4: 队长，队长，
3: 来任务，
4: 来任务了，来任务了，
5: 任务，
4: 任务，
5: 什么任务？
3: 打任务。快说吧，快说吧。
4: 我说，我现在没事儿啊，然后我就闲逛，我逛着逛着逛着逛着，你猜我碰见谁了？
3: 不知道，碰见谁了？
6: 你碰到方家了。你就跟人家说，咱三队的同志情绪都很大，是吧？
4: 你咋知道的？
6: 你瞎呀？
4: 你们啥脑子？在那坐着呢，都没看见。
3: 不是，
4: 你怎么能够出卖同志呢？你
3: 怎么说？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到底啥任务？
6: 他逛到总队那儿去了，然后听说总队给咱下达了个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敌占区，对吧？
4: 不是你是神仙啊？你咋啥都知道呢？
6: 知道啥呀？这任务咱不接啊。

0: 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西站区。
1: 不是你是神仙啊？你咋啥都知道呢？
2: 知道啥呀？
0: 这任务咱不接啊！
1: 啊？
3: 啊？为啥不接？
1: 为啥？
0: 这位就是这次任务当中的一员啊，一群文职干部。
4: 哎，同志们呐，我觉着吧，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是不是？
5: 是，
4: 闲着老难受了。
5: 是，就是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这挺，
0: 你觉得挺好啊？那你去，你们也是，谁要是觉得好，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3: 哎，老王，咱们好好考虑考虑。
0: 别考虑什么呀？考虑。你想想，人家都说了，这武工队都是以一挡百，这兵中的精英，还就干这事儿，你们几个还觉得挺美是吧？
6: 你什么意思呀？
0: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一来就给我找这么个任务，就这任务，我就算给他干成了，那也让人一队二队笑话呀。
6: 你还别得意，就这个任务，还是人家一队二队不要了，没有时间了，才交给你们三队的。
0: 行，那你就别急，你等一队二队回来，让他们送你。
6: 一会儿总队长下达命令，我看你敢不执行。
0: 我敢，我找他去。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人总队长没同意，没同意。
3: 为啥没给？
1: 哎，人总队长说了，说咱现在编制都不全，像护送干部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咱不放心。
0: 他说啥？
1: 说了还说呢，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的话，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7: 对，他是这么说的吗？
1: 这总队长是这么，我是听得吱吱的。
6: 王队长，王队长，别着急啊，您就等着您的大任务吧。
2: 你闭嘴！
6: 你吼什么？
2: 我就吼你了，怎么着？
6: 什么素质？
0: 就这素质。
3: 队长，队长，我队长。
1: 我等等这，
3: 你等等，我送送你。
4: 轻点，轻点儿，
2: 别动，别动。
4: 哎呀，
3: 在哪呢？
2: 对了
3: 啊，
4: 哎，在哪呢？
2: 跑了。
4: 哎呦喂，吓你净唬我啊！哎，我跟你说。哎呀，我一毛还毛！
2: 队长来了，队长来了，队长，
4: 你又骗我你！啊，队长，我，
3: 大胡呢？
2: 跑屋里睡觉呢。
3: 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是不是？
2: 哎，队长！哎，
1: 队长！
8: 报告，
9: 进来。
8: 报告总队长。
9: 什么事儿？
8: 三小队王亮前来领命。
9: 什么命令？我没有给你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原地整修待命。
8: 还待命啊？啊，这得待到啥时候去啊？我们那几个队员都待不住了，有个练轻功的向长生，那天天在那吃饭，那胖的都飞不起来了，还有个天天睡不醒的。
9: 你给我严肃点。
8: 是。
9: 王亮，你们三小队刚刚成立，算上你这个队长，也才六个人。目前尚不能执行难度太大的任务。
8: 啥难度？就送几个娘们儿。
9: 混账！咱们说

0: 话呢？确切的说是三男三女。哎，不对呀，王亮，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个任务的？
1: 什么任务？
0: 哼，跟我装糊涂是吧？好小子，侦查都侦查到我的头上来了。也好，我就跟你说实话。 眼下是有这么一个任务，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护送6名政工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制光边缘的地站去开展敌后工作，而且还必须在5天之内送达。
2: 哟，这么急呀！
0: 不仅如此，沿途的鬼子和伪军防守非常严密，要通过4道关卡。 3个不同的防片，所以这沿途上稍有闪失，这6个人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2: 啊，这样，那我……
0: 那你什么？现在知道害怕了？
2: 我不是害怕，我是说，我可以试试。
0: 什么？
2: 试？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试？
0: 我也没办法，这任务急呀！总队长，咱们的大部队从晋中撤走后，敌占区的各项工作要是不能及时开展，难免民心浮动，整个群众基础可能会动摇，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啊！那我
3: 也没办法，我们三小队人手不够。
0: 胡说八道！
1: 武工队员个个都身怀绝技，都一直挡摆，
0: 人手不够，人手不够能是理由吗？
3: 对。
2: 不是理由，那你还啰嗦什么？是，保证完成任务。哎，你给我站住！王亮，我什么时候说把这任务交给你了？刚才说的，你说人手不够不是理由啊？
0: 你，总队长，
2: 我看三小队羽翼未丰，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
0: 放心，我跟你立军令状，我保证完成任务，成吗？王亮，你这次的行动，代表的可不是你三小队一个队啊！你这次出去，那代表的可是整个武工队的形象。
3: 嗯，
0: 你小子要是给我弄砸了，回来看我怎么处理你。
2: 是。

0: 不顺眼了，
1: 倒腾那鞋干什么？
2: 哦，嘿，这双鞋可不简单呐！我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只回过一次家，你知道吗？
3: 是吗？
2: 哎呀，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娘啊，特意送给我这双鞋，这是我娘亲手做的。
0: 这么好的鞋，为啥不穿呢？
2: 我咋会不穿呢？我这双鞋平常不穿，有大任务的时候我就穿着它。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我只要穿上这双鞋，多少枪林弹雨，哎，我都平安无事啊！我知道，这是托我娘的福啊，是吧？所以，我一看见这双鞋啊，我就特别想我娘。我真没想到这一次咱们执行任务，我又能见我娘，我心里可高兴。
0: 你娘见到你一定也很高兴。
2: 这我娘见我高兴。
0: 行了，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有任务。
2: 我也想早点睡，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

0: 你咋了？不是好了，收拾好了。啊，收拾好了，那咱走吧。哎哎，等等，王队长，你们小队的同志都到齐了吗？啊，都到齐了。我们小队就我们六个人。哎，王队长，这个不是开玩笑。 虽然我知道你们小队人员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足了吧！你们可是要护送我们穿越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了。这个我知道，但是孟明同志，我们虽然只有六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也请你相信我们。可就你们这几个人，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1: 孟助理员，王队长他们曾经很好的完成过护送我的任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对敌经验也很丰富。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的配合他们。你说呢？
0: 当然，我当然会全力配合。
2: 担心你的安全。

0: 他俩谁跟谁呀？走。大嫂，也许对，孔明大起马西达，过来。太君，这个个都是真正的高手。
1: 对，你多过你人的啊，
0: 是这样，您这间屋子有点小，不够他们施展拳脚的。这样，麻烦您移步到院子里看。

您放心，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太君，这几位都是我在地面上招来的能人高手，个顶个的身手不凡。现在我们介绍一下，太君，这两位我就不用太介绍了，这是我的贴身兄弟啊。这位是有名的大力王曹俊，这位是江湖上人称金燕子的齐二爷，这两位是晋东城著名的摔跤手

0: 这个真大，真大。现在我就让他们给各位太君展示一下。
1: 有请。

0: 若い面はいかがですか。
1: ヤマル、どうも。
2: 用中国的话来说，这叫杂耍。
3: 杂耍？阎文长官啊，你觉着他们功夫不行？阎文长官，要不这样，您给赐教几招？
1: 怎么着？

0: 您看，您挑哪个？
1: 随便。
0: 随便？那我就给你来俩，啊。

0: 他们可都是些糙人，别伤着你。嗯，一起来吧。
1: 啊，刘太久，严文队长的意思是让他们你一起上。
2: 啊，都上。

大力变环境厉害吧？啊！こいつらは無鉄砲だが、なかなかできるな。八郎の遊撃隊に有効だ。使ってやれ。

0: 你又抬轿，
1: 。
2: 这司机。

0: 前面就是玉山殿炮楼了，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想办法过炮楼。
1: 副姐，
2: 走，
0: 去前面摸一下情况。程程，你再辛苦辛苦，否则外围警戒。
2: 放心。

0: 王霞，这一路累了吧？
1: 还好。
0: 你说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关心下女同志，脚没长水泡吧？
1: 没有，挺好的。
0: 我脚长一水泡，疼死了。你真没事儿？
1: 嗯，真没事儿。
0: 啊，哎，渴不渴？弄点水喝。
1: 不渴。

咱俩灯在，被照得跟白天一样，不可能过去的。王队长，队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出去想办法吧。

0: 这我们一出去，探照灯就看见我们。探照灯一发现，这机枪就响了。机枪一响，我不是多虑，我是
1: 你别打

0: 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三十里外的城隍庙汇合，明白了吗？哎，王队长，我有意见。
1: 说，
0: 你刚才说让我们进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捕把的呀，我不同意。
2: 探照灯的频率太快，按时间计算最多就冲到那儿，
0: 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1: 谁是羊？

0: 较危险，引弹不挂，要引开探照灯、机枪，还要面对巡逻的伪军，所以第一组我跟付杰两个人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你还要指挥这么多干部过封锁线，这第一组我去吧。
2: 没事。
3: 哎呀，争啥呀，
2: 谁不知道我腿脚利索啊。队长，我跟你说，让我和付杰去吧。
0: 哎呀，俺去吧。
1: 队长，让我去第一组。嗯，老张，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开玩笑。
4: 我不懂啥叫开玩笑，让我去第一组。
1: 老张，这第一组任务太艰巨而且危险，
4: 让我去。

0: 说呀，
1: 黄队长，部队的任何决议都是可以通过讨论的。我对你这一路上来，这霸道指挥非常有意见，我告诉你，你这情况我会向上级反映。
2: 等任务结束以后，把你送到了地儿，你愿意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没人管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要不我保证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3: 再整整，请你服从王队长的安排。

0: 小鬼子也忒贼了。
1: 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2: 两位同志算是白白牺牲了。

快速地跑了，你不快走吗？你别管那么多，跟那么傻，等会儿。

一会儿把潮汐这两个探照灯给我灭了，我负责那两个。大家听好了，一会儿全黑四人去开场，听见没有？

行了，先歇会儿，在这等付杰他们。来，王佳，来，坐这儿。

0: 累了吧？哎，我给你捏脚。
1: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方家，等到了地方，我一定把你的勇敢事迹向上级做个汇报。
1: 勇敢？啊，谈不上。
0: 其实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1: 谢谢您，孟助理，我要做工作记录了。
0: 啊。

0: 找什么呢？
1: 我的钢笔不见了，那支钢笔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一定是昨天过风走沟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0: 哎呀，那支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啊，要不我有句我去帮你找找啊。要不这样，你先用我的这支笔吧。
1: 啊，不用了，谢谢。
0: 我们政工干部怎么能没笔呢？要不等到了地方我再送你一支。

0: 王队长，他们两位同志怎么还不来和我们会合？会不会他们昨天晚上就牺牲了？他们毕竟执行危险的任务。
1: 孟明同志，我们两位队友是为了你们才承担了这样大的风险，现在他们生死未卜。我只对客观事实做个分析啊。
0: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同志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的。
2: 你说什么呢？
0: 俺们兄弟都是铁打的汉子。王队长，我只是在替他们假设。
3: 你凭什么假设？
0: 让我把话说完。王队长，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太危险了。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一意孤行。
4: 同志们，本着对同志们负责的态度，我提议发起一个表决，同意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同志，举手。

0: 闹过没有？
1: 我怎么是闹呢？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我有权说出我的想法，有权发起这个表决。
2: 孟民同志，
1: 干嘛？你要动手啊？
2: 你这种言行，等同于动摇军心，你知不知道？
3: 你不要太过分了。
4: 行了行了，
5: 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嘛。
4: 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常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了，对吧？
0: 知道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还不行吗？

0: 虽然我知道你想对那样对他不错，可是这也太不尊重了。
1: 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的配合他了。
0: 前面就是。

0: 会儿，在这等傅杰呢。
1: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吧。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程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
2: 就在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抱歉还不行吗？

0: 这地儿待不了了，准备走。可是傅杰他们俩还没到呢，怎么办？
1: 老胡，给傅杰他们留信号，让他上虎沟山找我们。
2: 好。

0: 哎，老生，我告诉你啊，虽然你很英勇，但是你不能这样，你得服从我的命令，知道吗？不能冲动。成，吓唬他。穿过这个镇子，再穿过无名谷，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1: 爷，搞那个贵兽，放了小穗儿吧！啊，我操！哎呦，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我操，救命！
0: 帮我说说话。哎，
2: 你说你个懒酒鬼啊！
0: 求求你，
2: 你说你养不起你自己老婆，对吧？你还不让她出来赚一点啊？再说了，她挣到钱，不也是为了给你买酒喝吗？啊啊！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来这个。
0: 最怕人这种吃软饭的，不硬气。你走吧。
3: 好酒，
0: 好酒，谢谢。
4: 今天把五爷我伺候舒坦，五爷就不
5: 不不
4: 不走吧你！
5: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4: 哎呀，都说我今天犯桃花，
6: 又来一个，
4: 嘴还挺硬，怎么着，你也是卖艺不卖身啊？

0: 副队长，他死了！
1: 啊？谁干的？
0: 八路军干的。
1: 这在哪儿啊？
0: 他们往我无名谷的方向跑去了。
2: 悬呐，多悬呐！不能感情问题，这里大点，那放点，你还那么多怎么这么信任？
3: 我行了，我知道，组织上要处分，我自己背着。
2: 你救人心切，一时冲动，但还好有惊无险。不过有些同志不断专行，他这样下去啊，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4: 队长。你看这写的什么？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5: 队长，这儿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玩出成绩啊？
6: 这种迷信骗人的把戏，你们也信？他只有无知和愚昧人才会相信。同志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要吃这一套。走。
4: 等等。
6: 王队长，这种无聊的把戏，你不会也相信的？

0: 怎么能这样处理事情？咱们同事啊，活干有余，智慧不足，这个脑子里面啊，缺乏科学的武装，最容易被骗。那就这么点小气点，大家就都被糊弄。不行，他们需要教育。
1: 孟干部，刚才那张纸你看着了吗？
0: 啊，
1: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已经很旧了呢？
0: 怎么了？
1: 这说明他已经在那贴了很久了。如果这事儿是假的，那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敢把它揭下来呢？还有，那纸的下方明显就有几处弹痕，这说明在前面的左手方山坡上就有枪手，而且拿的应该是一把狙击枪。这个你还看不出来？
0: 反正事情没发生，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事情要真的发生了，孟助理员也就壮烈牺牲了。
1: 这事儿才是对的。
3: 队长，队长，队长，他们应该就在前面了。
4: 你确定吗？
3: 确定，应该就在前面。都给我跪！哎，队长，队长，你看这。
4: 他妈的，贴个破纸就想要钱，
3: 本队长管谁要钱呢？
5: 队长，
3: 可是最近一直在传，
4: 还传个屁呀，都是糊弄傻的呢。
3: 队长，
4: 给我拽！

0: 这峡谷都走了一大半了，也没见什么蛇和鬼子，根本就没事儿嘛。哎呀，我说同志们，这个拍鬼符跳大神，都是封建残余，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哎，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光会打仗是不行的，需要多读书，学习学习。
1: 行了。
0: 哎，班长，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我们特工干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特工干部，给这些同志们从思想上做一些帮助和教育，咱们革命队伍真不敢不敢。队长，队长，快点，你听！队长，八成是刚才我们收拾的那几个汉奸，带人追上来了，你说怎么办？
2: 你带干部们，先隐蔽，其余人跟我埋伏附近。
0: 来，快来。

0: 走，别看了，先出谷。出谷，快走，出谷，
1: 上高楼，
0: 快快快！快，走走。
2: 好，慢点吧。
3: 哎，总算是走出来了，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刘将马路前看来真走不出来。
4: 嘿嘿，洪大干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5: 这神鬼之说啊，我们也不信，但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明显的有人有埋伏，这都看不出来。
0: 你说在这山谷的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啊，视线可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个人影，你说这是谁在开枪呢？
5: 狙击手。
6: 狙击手。
0: 狙击手。
5: 嗯，这人起码在700米以外，在那山顶的山坡上放的枪。
0: 700米以外，在这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还都弹无虚发。老王，咱们行军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的神枪手啊。
5: 这事儿看上去吧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咱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这一种解释。
7: 哎，队长，咱刚入山谷的时候有弹痕，但是这都走这么远了，他还能打着人啊？

0: 王队长，这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回吧。
0: 好好，谢谢。
2: 王亮，王亮同志。
3: 哎，队长，
1: 有事儿？
4: 我送送你们。
1: 我呀。
4: 谢谢你啊，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
5: 我们应该执行那个任务难度高点。
4: 保重。
1: 嗯，
6: 回见啊，王亮同志。

0: 他们了。
1: 闭嘴。不累啊，
2: 队长，下面咱们去哪儿？
1: 跟傅杰他们说的去虎沟村集合。去虎沟村。
2: 好。奶壶不开提奶壶，是不是？嗯，
3: 哎，好嘞，
4: 忙
1: 来吧。昨晚上跟我们狗队长蹲了一宿的玉米地，哎，到现在我还腰酸背痛呢。
2: 怎么着？无功而返，连拔出的毛都没摸着吧？
3: 哎，这吃完，快。
1: 这你可猜错了。我跟你说啊，昨晚上堵了两条路。哎，崩了一个，抓了一个。
2: 那你们狗队长他这回可得意大发了，还不赶快向上面邀功领赏？
1: 那还用说吗？今儿晚上咱们狗队长就在林峰酒楼宴请牛大队长，顺便交接下那个黄河大路。
2: 牛大队长？嗯，哪个牛大队长？
1: 还能有哪一个呀？就是那个夜袭队的那个牛贵帅，牛大队长。
2: 你们狗队长这回可攀上高枝了。
1: 那是那是。行。走吧，
2: 老王，都听见了，怎么办？哎，说话，有计划了。擒贼先擒王，走。
5: 下官阮二狗，是本地治安队的小队长。今天牛大队长能光临寒舍，真是小弟的三生有幸。
6: 阮队长客气了。
5: 哎，
6: 阮队长。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谁呀？
5: 哦，这是贱内。
6: 哦，原来是阮夫人呐。啊，
7: 大哥，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家了。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你就叫我凤娇吧。
5: 凤娇。
6: 凤娇。凤娇。这个名字好。好，
5: 刘大队长，请入席，快请入席，快请入席。来，您请，您请。
8: 队长，
9: 姓牛那小子已经进去了，动手吧。
8: 你怎么那么急干？

0: 来来来来来，大哥，大哥，您现在可是太君面前的红人了，往后啊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啊。
1: 啊，对对对，大哥，您可得多帮帮他。

0: 说啊，好说嘛。不是我牛贵顺自夸呀，当今在晋东这块地面上，日本人是这个，我是这个。
1: 啊，真的？哦，
2: 那是。
1: 哎呦，
2: 来，牛大哥，
1: 您真的好，提携他吧。
2: 是，
1: 大哥，谢谢你了，大哥。
2: 这杯酒啊，
1: 来敬大哥。
2: 哎，来，哎。
1: 来，大哥，我给您倒酒。
3: 站住！啊，干什么？
4: 送菜的嘛。
3: 大半夜的送什么菜？明天再做，走吧。
4: 这是咱们阮队长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菜给送过来，这是说是有急用。哎呀，你这又不让送我。那行，我就听你的，不听队长的，明天送啊。
3: 哎，回来啊！阮队长人送他，赶紧进去。
4: 哦，
3: 进来，干嘛？
0: 怎么这么热呢？
5: 啊，是，这两天是有点热。
1: 大哥，那我来帮你解吧。
0: 嗯，哎呦，妹子，这个不成体统了。
5: 是，您让他帮您解。
0: 别说，你说你长得獐头鼠目的，找的这个老婆真像天仙一样啊。
1: 大哥，您真是过奖了。
5: 既然牛大队长这么看得起咱，不如让舰内敬您一杯酒如何？
1: 好啊，大哥，那我来敬你。
0: 哎，这恐怕不太好吧。
6: 您瞧您这叫怎么说话呢？从今往后啊，您牛大队长就是我阮二狗的亲大哥，咱们都一家人了，何须见外呢？
1: 对，大哥，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今天不喝我这杯酒啊，就不拿我当亲弟妹。
0: 当妹妹。这样吧，既然是一家人了，咱们不妨换个花样喝。那多开心呐。
5: 哎呀，牛大哥说得好啊。那牛大哥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啊。
0: 这样吧，我跟弟妹喝个交杯酒怎么样？
5: 交
2: 啊，好，交杯就交杯，跟牛大哥喝一个交杯酒。
1: 大哥，我敬你了。

0: 哥，你可真够坏的。
1: 是，牛大哥是有点坏。
2: 小阮啊，我坏吗？
1: 啊，不不不不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不坏不坏。
2: 老阮啊，
1: 哎，
2: 你说你识字吗？啊啊，揣支钢笔学人家文化人呐？啊？
1: 哦，您说这个呀？不瞒大哥说，这个呀是前两天兄弟到玉山店炮楼陪那个皇军去清剿八路的时候，在那个封锁沟里边捡的。
2: 捡的
3: 啊？
2: 你可真是狗长犄角，净整洋事儿。
1: 大哥，您别说，就这个玩意儿，还真是个洋货。哎，您瞅您瞅，这上面还全都是洋码子呢。

0: 喝酒啊！大哥，你一晚上光喝酒了，什么都没吃。哎，我给您加一块菜，来，弟弟为你。哎，
1: 是是是，牛大哥。哎，哟，进来。
0: 怎么了？
1: 队长，咱警察局着火了。
0: 正着呢，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救火去！去去去去！
1: 哎呀，老阮呐！
0: 你警局失火了，你还坐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
1: 是是，这去吧，这个地方有弟妹在，你还怕弟妹慢带了我呀？那不能够，那牛大哥，那我就先去，我这一，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啊，你就把牛大哥陪好了啊，好好招待牛大哥啊。
2: 牛
3: 大哥，我先去，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啊！哎，
1: 你们两个也跟着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阮队长什么忙啊？
2: 好，是是。
1: 行行，那小弟先去，小弟先去啊。
3: 哎，把门带上。
2: 是。
4: 弟妹呀，弟妹，你们当家的警察局失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恐怕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啊，大哥，有这么严重啊？嗯。哎呀，大哥，我带我们家那美女敬你一杯酒吧，求求您帮帮他，你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啊，大哥。
1: 妹子，您发话了，没问题，好说，啊，好说，走，走，走，走。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啊？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哎，大哥，这是海量。
1: 带你们家老阮那点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吗？啊？你走吧。
4: 哎，大哥，大哥，这事干什么呀？大哥，
1: 来吧，别忙。哎呀，有人！滚！
5: 队长，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哎，不是你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1: 快，坐上！来，关上。

0: 牛大哥，牛大哥，警察局那边的火已经扑得差不多了，您看小弟我能进去了吗？牛大哥，这您要不言声，小弟我可就进来了啊。
1: 杜家的，
2: 牛哥，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3: 什么唱的是哪一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几位八路大爷是专门来找你要人的。
4: 哎，娘的，这么大声，想通通风报信是吧？
2: 不报信，不报信。
4: 说说，
2: 牛哥，要啥人啊？
3: 我问你，啊，前两天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好汉？
2: 我早叮嘱过你，啊，平时见着一个八路大爷，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啊，不管是缺什么，少什么，一定快给人家供上。你不明白吗？你可倒好，啊，居然抓起人八路大爷来了。
3: 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知道。
0: 不是，牛哥，不是这样，您当初嘱咐我不是这样啊。
3: 什么叫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还用这几位八路大爷跑一趟吗？我早就把你小子给收拾了，还不赶快做人啊。
2: 牛哥，是这么个事儿，这件事儿啊，我早就跟渡边太君上报过了。你这我怎么的？哎呀，这渡边算个屁呀，啊，你没看我的命在人家手上啊。啊，
3: 我告诉你啊，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不是，快把八路大爷请过来啊，听见没有？
2: 哎，行，那我这就派人请，
3: 快去。
2: 哎，行，
5: 等会儿，
3: 等等，你八路大爷还没说完了，你着什么急走啊？
5: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0: 车？
5: 车？
0: 啊，不是，大爷，是这么回事啊。您看啊，我们这地方小，我们这警局啊，统共就两辆车，还是今年年初，这跟上边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旧货。
3: 呸！你个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不是，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2: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3: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0: 啊，好，知道，那我这就去了啊，
3: 快去，
4: 装好。
5: 你干嘛？
3: 啥叫装好？
5: 让他弄车去。

0: 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
2: 昨晚上我俩，哎呀，疯了一个，抓了。
3: 今天先进吧。
4: 呸！你个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5: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4: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5: 啊，好好好，知道，那我这就去了，
4: 去，
6: 来，动好，
1: 你干嘛？
4: 啥想跑？
1: 让他弄车去。

0: 弄上去。
1: 能走了？
0: 快点吧，少废话，你这啰嗦什么呀？
1: 几位大爷歇着，歇着。
2: 歇着，歇着，歇着，
0: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
3: 您这是，这几位是？
4: 老婆，
3: 哎，
4: 你们两个救火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怎么样？
3: 没事啊。哎，队长，这几位是？
2: 这几位，这几位都是我亲爷爷啊！
5: 哎，告诉咱的人，就别送了，也别跟着啊。
2: 你们两个就在这死盯着，听到没有？
3: 是，
2: 让开。
6: 您这边，
7: 好，
6: 您这边，牛大队长，这车预备好了。爷爷，车预备好了，您快请上车。
7: 上车。
1: 爷，慢走，哈哈，慢走，那您慢走，慢走，慢走，小弟我这就不送了。哈哈。

0: 哎呀，别，不用了，有牛大队长跟您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回去救火呢。跟你说句话，来，那行，那我过来。哎呀，爹，您说，哎，
1: 这东西是你的？
0: 对，是你的。
1: 那你见过我吗？
0: 啊，没有。爷再见，不，爷不见，爷再也不见。
1: 乖。
0: 啊，乖啊，乖乖乖，爷乖。慢走，爷爷慢走，慢走，爹。
2: 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什么他妈怎么办？赶紧把那辆车也开过来，追啊！
2: 是，
0: 快点，
2: 走，
0: 都别他妈看了啊！散了，都散了。

0: 舅
1: 母，舅
0: 母，哎呀，哎呀，这是我舅。
2: 你就是那个之光的区委书记吴继广。
0: 是我是我。哎，老舅，这是我们武工队队长王亮。
2: 你好，我是王亮。这位
0: 王亮
2: 迟到啊，这位不用介绍，前面开车的那个叫方文耀，这儿很安全，放心吧啊。
3: 可算见到你们了，
2: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怎么在这儿呢，老舅？哎
3: 呀，别提了，鬼子前几天扫荡之光地区，我带着游击队员匆忙撤离，我就担心你们到那儿找我的时候落到鬼子手里，所以我就想啊，赶紧找到你们先报个信儿。没想到我刚到这儿就被伪警察给发现了，我的人也被他杀了，我被他们关起来。
0: 跟我娘的！
3: 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情况紧急，我根本顾不上回家。你娘，娘她现在还在村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行了，不说了，老舅。这，队长，不好意思，我得回去找我娘。
4: 哎，这边
0: 别着急，
4: 肯定不会有事。
2: 看我给你分析，你娘第一不是咱队长，第二这小伙子到村里还要靠着老百姓纳粮食，所以他应该不会祸害老百姓。
4: 是。

0: 别睡！
1: 不是，队长，那不行，
0: 追他干啥呀？后面全是警察追咱们呢，你这么寡，这回去这不找事儿呢？
2: 谁这王八蛋？
0: 告诉老方，快点开！

0: 牛哥，咋回事？啊，你他娘的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啊，啥意思？啊，什么啥意思？为什么才来呀？哎呀，
1: 这事没事，我跟你说，牛哥，他们这一车让我卸下去翻箱油，咱马上就能追上。
0: 什么？啊，卸油了？啊，卸油不多卸点？
1: 那现在咋办呀？
0: 上车追呀！
1: 哎哎，
0: 快点！

0: 停车了，没油了。
1: 他说没油了，
2: 金先生，
1: 走，
2: 停车，
1: 快下车。

这机器盖子还是热的，肯定没有跑远。机灵在这搜。

真来了，看这情况，暂时被包围了。奶奶的，干啥呀？别开枪，没啥，什么没啥？人家是在搜咱们，就算是碰上，也是零星的几个，你这一开枪，那就暴露了。对呀、啊。

你怎么在这儿呢？俺跟老程，俺俩赶到城隍庙，看到你们给俺们留的信号，俺一个没听啊，就往虎沟村走。半路上听了说有那个什么

0: 大陆军被劫了，俺们想给他救下来，结果被你们给劫出县城了，那不就一路就跟着你们，那不就来了吗？
1: 老丈人呢？
2: 嗯，对呀、
0: 啊。哎呦，追你们的鬼子到处都是啊！哎，老丈一人留在外边给你们清路障，
1: 就一个人。
0: 他胡闹，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外面这么多敌人呢、啊，万一碰上……

0: 太监，听说你得抓到了一名八路，人在哪里？跑了。
1: 跑了？跑到哪里去了？太君呢？这不怨我，都是牛大队长的事儿啊，这跟我没关系。
2: 你还出嘴？
3: 你们好意思说？渡边太监。
1: 八路这次逃脱，全是阮队长一时疏忽，办事不力。依的，我带他回去。我一定严加惩处。
3: 不是，太君，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太君，真的跟我没关系。
1: 好了，渡边太君不愿听您解释，听见没有？太君，我曾经三令五申的勒令他，要把八路交给我看押，是吧？我就怕他再犯难出了事儿。结果呢，我就晚到了一步，结果八路跑，我是跟着阮队长啊，带着我的人马。
3: 追呀追呀，连夜的追，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1: 这叫啥事儿啊，太君？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这个
3: 还说是吧？你少说两句，我在渡边太君面前还可以给你面子。
1: 这到底咋回事？你这
3: 你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要是再说，别怪你牛鬼蛇神翻脸不认账，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没有？
4: 牛太君。
3: 你得再说什么？我教育他，教育他。太君，请您息怒。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职。
1: 太君，你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生气，上火，伤了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人跑了，跑的方向你总该知道吧？
1: 啊，什么？钟楼镇？
3: 对，钟楼镇。
1: 起来！
3: 我的命令你，钟楼镇地抓人。
1: 嗨，属下马玉干。
5: 你还在这干嘛？走，快走！哎，抓八路去！太君，您放心，我马上就来。啊啊！走走走，太君，哎！李保长，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到齐了。您看，我们村人都在这儿了。前几天不是皇军来了吗？今天又麻烦您的大驾。

0: 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啊！我告诉你们，本人今天奉渡边太君之命来你们村清剿八路的，有知道八路下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执行不举者，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说吧。都不说是不是？那好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了。你说八路在哪儿？你说。哼，李保长，你们村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哑巴是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1: 您多包涵多包涵。
0: 你说。
2: 小六子，你还记得我吗？
0: 哎呦，这不是向大娘吗？你老人家可好啊。啊，
2: 亏得你小兔崽子还记得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么为非所歹啊，当年啊，我就应该饿死你这个王八蛋。
1: 大娘，你怎么说话呢？刘队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
2: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汉奸狗腿子，吃里扒外的什么东西。
0: 向大娘啊，看在我打小吃了你几口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啊。我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眼下我牛贵顺在日本人眼里可是个大红人呢，啊，整天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少人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
2: 呸！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给小日本当狗腿子，帮着他们欺负百姓，哎呦，喂出你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我老太婆都心臊得慌。
3: 笑啥呀？还用培养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孩子？还用
4: 都瞎吵吵什么了？安静，安静！
1: 牛队长，他们没什么见识，您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5: 队长，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0: 向大娘哎，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人家可老多了啊。对了，你家我叔他好啊？
2: 托你的福，早死了。
0: 死了？死了好，死了好。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早死早脱生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对了，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吴。
2: 你还是人不是人呢？啊，你什么东西，狼心狗肺狗腿子。
0: 好你个老不死东西，你们家一窝子都是八路啊。
4: 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
0: 喊什么？都不喊什么？老子愿抓谁抓谁。我告诉你们，如果再不说，我把这个村子给解了，听见了没有？

0: 李班长，
1: 在，
0: 你给我盯紧点，如果有八路立即报告。
1: 是，我一定把您盯紧了，有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0: 老五
2: 在，
0: 派两个弟兄在这儿守着，一旦发现他弟弟和他儿子回来，立即抓人。
3: 嗯，明白。
0: 守队，
4: 走走，张开张开，
5: 张开张开，
6: 快点，
7: 走，
6: 走，
7: 快点，快点。
8: 王队长，咱们现在去和游击队会合。以前鬼子扫荡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兄们撤到这里藏身。以往我们也都是这么应付。
9: 可是你们每回是怎么能够得知这鬼子要扫荡？
8: 哦，我们在鬼子那边安插了眼线。
1: 都过来，都过来。
10: 师长，
1: 来来来，大伙来一下，来一下。
10: 师长，
1: 来来来，大伙都过来。
11: 队长回来了。
8: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武工队三小队的同志们。
11: 不是队长，就这几个人，还没咱们人多呢，这怎么帮咱们啊？

1: 组织上派这几位同志下来，自有道理。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都要听王队长的指挥，听见了没有？
2: 行了，算了，警戒。
3: 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得互相配合。我们几个人呢，确实初来乍到，对这一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地面实在太大，只能靠扶植一些汉奸武装，啊，也就是治安团、伪军，还有伪警察这些势力维护所长。这些个汉奸里头，丁叔俩人最恶名昭著，一个
0: 就是渡边的头号亲信，长生镇治安团的大队长牛贵顺。
1: 据说此人
0: 刚被坂本老鬼子委任了个什么
1: 夜袭队队长。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称哈巴狗，
0: 虎沟村
1: 伪警察小队长
0: 赖二狗。
1: 之前就是他带人把我抓了，你们也跟他打过交道了。
4: 队长，那咱就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俩狗汉奸呗。哎，好好的收拾他们，打击一下鬼子嚣张的气焰。
0: 这牛贵顺啊，
1: 现在负责管理这几个地区的炮楼，
0: 前面这钟楼镇
1: 就有一座，易守难攻，

0: 方队长，
1: 我看这事儿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不能草率啊。
2: 当然不能草率，但是也不用气馁。既然来到了敌后，那我们面对的一定是敌众我寡的局面，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总队长说过一句话，每一个武工队员都有以一挡百的能力，现在也是我们验证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了六个人，那就是600个人。
0: 那刘辉顺这几个人，
2: 就算他有个炮楼，
0: 就算坐定晋中城的版本老鬼子，
2: 我们这几个人也照样干他个人仰马翻。
1: 好，
0: 王队长，
1: 你说咱们到底怎么干？
2: 先找人摸摸情况，看看鬼子伪军准备干什么，我们再决定怎么干。
3: 报告队长，我去。
0: 来，哎，王队长，王队长，
1: 不用去了，自然会有人给咱们送来鬼子那边的消息的。

0: 这家伙在树林边上鬼鬼祟祟的。嘿，你是干嘛的？误会，自家人李洛玉、李保长，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那个眼线。
1: 自己人。哎，
0: 老李啊，给大伙说说村里边什么情况啊？
1: 是这样，今天啊，牛贵顺那帮汉奸。 一早上起来就到村子里边去检查八路。哎呦，这个夏曼娘，
2: 就是你那个老姐姐，她一直啊心里就是过不去，她就骂了这帮汉奸几句，谁知道这帮汉奸就把她给抓走了。
1: 村子里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火气盛，哎，为了替这夏曼娘出气，就跟那种鬼子干起来了，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3: 我娘被抓了，
4: 你是夏曼娘的儿子。救我娘！不要救我娘！哎，
3: 长生，
4: 长生，长生！
3: 他们现在被关在钟楼镇的炮楼里边，救人不容易。
4: 我不管炮楼，
3: 快让救我娘！
4: 长生，
3: 长生，
4: 哎呀，你冷静一点，你这样头脑发热的，能救人吗？你不但救不了你娘。 我们全部都要陪着你去送死。唐生，你的娘要救，不但要救你娘，所有被鬼子汉奸抓去的乡亲们，我们都要救。可是怎么救？我们必须想到一个方案。现在我们人少，我们必须以少胜多。队长，你说怎么办？
5: 娘，谁娘被抓了，都不能不救，走！娘，娘，我是长生，开门，开门，开门！长生，回来了，啊，
6: 大娘，你可别敲门了，娘啊，昨天让鬼子给抓走了。
5: 是啊，我不信。
6: 长生，
5: 娘，
6: 我们说的全是真的。
5: 娘。
6: 你叫向长生，向老太太的儿子。对，是我，你们，你胆儿够肥的啊！哎，还骂赶回来，你摸啥呢？哎，我怕你。
5: 怕什么样呀？我们是夜机队的，奉牛大队长的命令，专门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土八路。
6: 我不是八路啊，我要找我娘。
5: 找你娘？不好啊，跟我们走吧呢。
6: 去哪儿啊？
5: 走啊！

0: 找个准调啊，这不是吗？来宾，
1: 我正在城楼观山。
0: 哎呦我操，还当哪河北梆子呢这是。

我们最爱的八路罗队长是不是老虎？

0: 这小子真回去了，抓着了。
1: 往前，往前，
2: 你往前。队长，
3: 哎你，
2: 哎废物。
4: 看啥呀？看这又不是不认识。
5: 兄弟啊，几年不见，你身手不错呀。
4: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让我见我娘吧。
5: 见你娘是吧？
4: 对呀。
5: 放心，一会儿我就让你见到。
4: 我急着见我娘，你这啥不急啊？这，你赶快带我见我娘。
6: 小栓子，你刚才听没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啊？我咋听着听像你长生哥啊？
7: 大娘，你一定是听差了吧？长生哥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会是他呢？
6: 是，哎，你说的倒是，兴许啊，我这眼花。
5: 我听说你投八路了，你只要说出来，八路在之光地区有多少人，都藏在什么地方，我保证让你见咱娘。
4: 我回来是见我娘的，你说这些啥八路不八路，我都听不懂，不明白。
5: 听不懂是不是？跟我装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不是想见你娘吗？
4: 我求你了，快点让我见我娘，行不行？
5: 真是个孝子，带进来。
4: 娘，哎呀，催啥呀？这是，娘。娘，娘，
6: 娘。

0: 是。
1: 兄弟啊，娘你也见到了，啊，该放心了吧？
0: 我放心了，我求求你，放我娘走吧，啊！
1: 放过你娘，哪那么容易呢？你的事办完了，那我的事呢？
0: 对，你说呢？那八路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不早跟你说了，我何必让我娘和这乡亲们跟这受这么大罪呢？
1: 真不知道是不是？行，我让你跟我装。我告诉你，啊，我这里面什么刑法都有，看见了没有？啊，这都快要死的人，啊，比你娘身板硬多了。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也是你娘啊。
1: 行，我让你的，我这嘴硬。
2: 来人，
3: 哎，把你去大门走。
0: 哎，不行，
4: 有啥冲我来，跟咱娘没关系。
1: 行，
2: 押去，
5: 是
2: 大刑伺候。
0: 闪开！
6: 哎，
0: 来了，
6: 温长，查去吧。
2: 闪开！
6: 哎，小六子，你
0: 不是。 他们不要胡来，我求求你了，赶快把娘放了，知道不知道？她受不了，她身子骨受不了。哎，有啥事你冲我来可以吗？

0: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啊，现在知道疼你娘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想让她受罪，就看你的表现啊！她是你娘，也是我娘，谁让我打小吃了几口奶呢？是不是？
1: 这，你还能记住是不是？
0: 啊！我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刑法都有啊，我有的是时间，是不是？就算那些八路是钢筋铁，可你娘的身体她是铁打的吗？别等她遭了罪再开口的时候，那可就晚了。
1: 那是
0: 还不说是不是？就在这说吧，
1: 大哥，我要是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呢。
0: 说吧。
1: 现在呀，八路军武工队还有游击队，大概十几个人，都在刘庄村西头那树林里藏着呢。
0: 他们要干什么？
1: 他正在联络其他村的游击队员，准备端掉这个炮楼啊！
0: 打住！
1: 我这事都跟你说了，这个是掉头的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现在你可以把我娘放走了吧？啊！把我娘放走了，
0: 那不行。空说无凭，
1: 那你还想干什么呀？这都是千真万确。
0: 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那片树林，找到八路的踪迹，我保证把你娘给放了。
1: 吓我头呢，我可不敢带着你往那儿。
0: 怎么着？
1: 去吧。行，我带你去。
0: 这不就结了吗？你啰啰嗦嗦干什么呢？你们这个小队留下来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小八路，听见没有？
2: 是。
0: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搅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3: 去不成了，
0: 怎么了？你要反悔啊？
3: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我蹦着去啊？
0: 谁让你把他腿绑上的？啊？
4: 不是您说的身手不错吗？我怕他跑了就给绑上了。
0: 身手不错跟腿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能跑，你手上枪是烧火棍吗？啊？解开。好了啊，别耍花招，咱娘可在里面呢啊！
3: 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是，
0: 带他走，走近点，听见没有？

0: 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1: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
0: 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的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

0: 历来准确无。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司令官，不必担心。
1: 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衢州机场。是啊，当他们完成了空袭。
0: 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是的，司令官，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
1: 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
0: 我想，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撵下来的。嗯，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
1: 我明白，司令官。
0: 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 化妆潜入衢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
1: 是，司令官。
2: 10点半。是啊，关键啊，这些。
3: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了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笑>
2: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3: 嘿嘿嘿嘿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1: 狡辩，霍阳，我们这次来衢州有别的安排吗？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2: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
1: 霍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儿，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
2: 哪怕是临死前，
1: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0: 请问三民旅社怎么走啊？
1: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0: 谢谢啊。你们往对面去。
1: 是。
0: 先生，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2: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2: 哦，走，跟我来。这边。
3: 谁呀？
2: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3: 哦。
0: 表哥。
3: 你是？
0: 我是莲表妹啊。
3: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老家来的。
3: 是娘家还是婆家？
0: 娘家的。
3: 哦，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居然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那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哎，谢谢，谢谢。
2: 哎，让一让。

0: 哎，高寒，我帮你呢。哎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3: 哎呀，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
0: 再找找吧，
1: 还不错。
2: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3: 哦，好好，阿三啊，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2: 高寒，
4: 来，先生，
2: 你上楼
4: 来。
2: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5: 掌柜的啊，生意真不错嘛。啊，宾客满堂。
3: 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呢都住满了。
5: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
3: 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
5: 上海来的。
1: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6: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1: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6: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1: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6: 这是其一。
1: 那其二呢？
6: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1: 看你说的。
6: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啊，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1: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6: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1: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看，脸都红了吧？谁啊？

0: 李志博，
1: 不是进来吧，志博，啊，我去搭淡水，你明天坐。啊，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啊？
0: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那这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不，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 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
1: 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啊，
0: 你哪弄来的？
1: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0: 谢谢你啊，老大哥。
1: 欧阳。
0: 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智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
1: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0: 谢谢你，智博。
1: 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0: 好。

0: 志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敲？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云飞，谢谢啊。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2: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3: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也闲下来了。
0: 好啊，

0: 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1: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

0: 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1: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2: 哎，
0: 我来。
2: 您慢用啊。
0: 哎
2: 哎，
0: 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1: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1: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可是认真的啊。
1: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1: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啊。
1: 上校，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第五战区以前已经出现过多次情报泄露，这一带肯定有敌人的间谍活动，我想请他过来帮助我们。

0: 哎，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哎，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啊？
1: 那我不管。贝贝，
0: 得寸进尺，哼。
1: 梅飞，
0: 哎，别摔！哎，你赖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
1: 嗯。
0: 好，背着。
1: 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

0: 到家了。
1: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你等我。
0: 好。我等你。

0: 23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钱先生安排。那个人可靠吗？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1: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驱逐机场了吗？
0: 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好的，
1: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0: 好，我尽快搞到手。
1: 好，你走。

0: 走了。
1: 见鬼，他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肯定不是来找咱们的，碰巧罢了。走。

0: 你们看到酒井了？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你们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
0: 这是冤家路窄啊！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
2: 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3: 你是说奸细？
2: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1: 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2: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4: 你觉得行吗？为什么不行呢？我跟你说啊，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1: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4: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
0: 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欧阳，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 来之前，我没有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是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4: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 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
2: 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
0: 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面。

0: 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
1: 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2: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的。
1: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
2: 啊，
1: 赶紧走。
3: 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4: 掌柜的，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帮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5: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6: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5: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啊，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3: 哎，掌柜的，你这是老鼠
5: 啊？哎，对对对，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4: 阿三，
5: 哎，
4: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5: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4: 住两年了？
5: 嗯。
4: 他是做什么的？
5: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4: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7: 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8: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再来啊！
9: 给，
8: 谢谢。
10: 哎，哎呀你，
8: 走吧。
10: 谢谢谢谢。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8: 罗西，
11: 凯瑟琳，
8: 嗨，罗西。你好吗？
11: 嗯。
8: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11: 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11: 你好，
8: 马云飞，
7: 你好，
8: 马丁上校呢？
11: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8: 和顾长官谈判？
11: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8: 哦，那走吧。
7: 嗯。
12: 停车！证件。请。

0: 停车。证件。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4: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5: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4: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4: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1: 没错，这就是罗西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西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西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2: 好的。
6: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7: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6: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7: 好的。
6: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顾长官？
1: 哈，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丁已经才到，机场内部就有人出来和酒井接头。如果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军这项秘密计划的，那风声走路的可就太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在南京那档子事儿了。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找餐厅？餐厅在后院，得从

0: 哎呀，三，
1: 哎，我来。
0: 前面楼上那个长得挺洋气的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1: 就是昨天从上海来的呀。
0: 嗯，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你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哦，
0: 你忙你忙。
1: 好。
2: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3: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相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2: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3: 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4: 哼，灯下黑啊！
2: 盯住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
5: 欧阳，马丁上校没给你透露什么？
2: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5: 哦，
4: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5: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2: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6: 欧阳，
2: 哎，你那边怎么样？
6: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4: 果然不出所料啊。
2: 照片拍了吗？
6: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2: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6: 嗯，
2: 哎，记住，自己动手。
6: 嗯，
2: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3: 好，
6: 走吧。

0: 老板，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儿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3: 帮我穿上。
1: 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2: 嗯，
1: 哎，慢走啊。
4: 哎，算命啊，测字，相应。
5: 江
4: 爷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6: 哎，丁成，
1: 怎么了？
6: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我过去看看。
6: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1: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2年了，没发生什么事。

0: 不过
1: 什么？
0: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1: 从上海来的？
0: 就住在前楼。
1: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0: 好。
2: 我看你酒醒了，怎么回事？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3: 他发现你们了吗？
2: 应该没有。
3: 那照片呢？
2: 在何杰那儿。
3: 走。
4: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0: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2: 您是？
0: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4: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0: 走了？
4: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0: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弄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二三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2: 啊，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对上眼了。
5: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4: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6: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0: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4: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5: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4: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6: 哎，高寒呢？
0: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2: 好了，你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0: 谢谢。
2: 啊，算命看相，算命。
7: 你这话灵验吗？
2: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7: 祸福。
2: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娘们约你今晚见面。
7: 在哪儿？
2: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7: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

0: 我是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1: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2: 看清车牌号了吗？
1: 人太杂了，没看清。
0: 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1: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3: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九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0: 走。
5: 见到二十三号了？
6: 见他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
5: 很好，你的电台呢？
6: 在床底下。
5: 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
6: 以前没出过事儿。
5: 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6: 那是，那是，我马上转移。
7: 喂，哪位？
8: 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7: 凯瑟琳，我是马丁。
8: 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见我一下好吗？
7: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8: 啊？你说什么？
7: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风衣的那件事情。
8: 那好，你稍等。
9: 放行，
8: 罗西接我们去了。
2: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0: 欧阳，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2: 好了，
8: 于飞，你和何健赶快去三民旅社看看。
4: 知道了。
10: 凯斯里，你在哪儿？我是罗西。
4: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10: 我找凯斯里。
4: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10: 他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4: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10: 好，谢谢。凯瑟琳，

0: 凯瑟琳，
1: 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2: 是他人呢。
1: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2: 好。

0: 别接，好，谁接？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来，你看看这串吧。
1: 给。
0: 谢谢啊。
1: 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
0: 是我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
2: 卖葡萄，
0: 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1: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吗？
0: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机场的行动带来了吗？我已经把它带来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梅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要付诸实施。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3: 我有事情向马丁上校报告，上校命令，10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那我就10点以后再来吧。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
4: 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
3: 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
4: 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可我们能怎么办呢？
5: 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的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
3: 上校，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的挫败敌人的阴谋。
4: 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里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5: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4: 下去吧。
5: 是。
6: 使李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
7: 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了。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3天呢。
6: 3天啊，3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
7: 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从能够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
4: 不可取。
3: 调查只能秘密进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5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
6: 你们快看，什么东西？
8: 是紫药水。

0: 而且还是刚沾上的。
1: 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
2: 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1: 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吐死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
2: 凯瑟琳，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
2: 嗯嗯，没问题。
1: 怎么样？
3: 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包扎伤口的。
1: 看来这不是办法。
3: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1: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酒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3: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3: 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美军的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
1: 4月18号？
0: 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的计划要调整。
1: 不，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今晚行动？不行，我那里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我们很难进去。
1: 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
0: 上岸？难道你不怕？
1: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
0: 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
1: 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
0: 照相？
1: 穿裙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
1: 你看你。
2: 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啊，靠近。哎，好。来，一二三，好了，来这边请。
0: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2: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0: 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
0: 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
2: 这，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1: 您看这样行吗？
2: 行。
3: 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4: 咱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
3: 嗨，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4: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
5: 哎呦，我还以为是
4: 谁呀？
5: 哎呀，我以为又是
4: 又是什么？
6: 来，老板，
5: 没什么，
6: 我要照相。
5: 就不照，不照了。
6: 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
5: 哎呀，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6: 我加钱还不行吗？
5: 哎呀，我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啊，我家里有事，对不起啊。
6: 你这怎么这样啊？有钱都不赚。
7: 来，快走！
8: 好。
4: 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3: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这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0: 她是我媳妇儿，刚从乡下来，怎么可能有证件？
1: 中校，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倒也是。哦，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吧？
0: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
1: 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
2: 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0: 好，查吧。

0: 他的呢？他是我媳妇儿，刚从乡下来，怎么可能有证件？
1: 中校，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
0: 倒也是。哦，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1: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
0: 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好，查吧。
2: 没事了吧？
1: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就是把唐二皇治的，借了军事禁军。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一般没有。好，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1: 这些天可累坏我了。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
0: 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
1: 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些哨兵正好换岗。很好。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0: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1: 什么？我也要离开？
0: 是的，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
1: 不能再杀人了。
0: 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2: 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3: 谷子玉，
1: 欧阳，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3: 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4: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

0: 这位是，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哦，
1: 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儿聚聚，我请客。
0: 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顾长官接去了。
1: 哦，那好，再见。
2: 等等，哎，咱们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啊，
1: 好，不见不散。哎，手怎么了？
2: 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儿。
1: 小心点啊。
2: 好，再见。
0: 难道是他？能够接近
1: 马丁，手上还涂着紫药水的人，没几个。

0: 刚才您来找过我？
1: 是的，上校。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
0: 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了。
1: 上校，凯瑟琳是谁呀？
0: 哦，她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
1: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他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他是同学，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1: 哈，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
0: 对，老熟人。
1: 那这次他来衢州，
0: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1: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0: 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
1: 啊。
0: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1: 啊？
0: 有什么事吗？
1: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0: 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1: 好的。好。
0: 吴，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1: 我知道。

我们现在连究竟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集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它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
1: 是一个女人。
0: 是。
1: 从上海来的。

0: 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姓马。
1: 是这个人吗？嗯，有点像。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 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0: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
2: 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0: 提前？
1: 对，
0: 提前2个小时执行。
1: 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
2: 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
3: 这样等也不是办法。奇怪，一直活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碾蛇出洞。谁？
4: 子玉。
3: 我是欧阳。啊，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哎，
4: 但是家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3: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4: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3: 哦，来，请坐。好，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哎，
4: 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
3: 我倒是迷上了古玩，你还有这样的雅兴？
4: 行，
3: 谢谢。可是，一般都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
4: 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3: 还有什么？
4: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
3: <笑>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不说不说。
4: 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
3: 啊，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4: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4: 好。
3: 再见。
4: 好。
3: 哼，我可不想要文物，我只要黄金。

0: 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跑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0: 幸亏高寒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欧阳，
4: 这里边有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4: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3: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
5: 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0: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6: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7: 上车！
8: 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打开箱子。
2: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4: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报复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4: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2: 去机场塔楼，
0: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
5: 快集合！

啊！

0: 别动！千万别动！欧阳，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1: 好，
0: 把工具拿过去。

0: 我们先剪掉零线，就是最初的那根黑线，找到了吧？
1: 找到了。
2: 把它剪断。

0: 这个要拆除定时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秦美景。

0: 美惠子小姐，我等你多时了。
1: 果然是你。
0: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0: 怎么样？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0: 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现在把火星的正极和蓝星的负极连接起来，

0: 我跑不掉，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1: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1: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1: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大家快了！
2: 别慌，这是夏夏，他在误导你剪断缆线。

0: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
1: 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0: 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1: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0: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1: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0: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东西。
1: 好了，时间到了，让我听着自己的礼炮去另外一个世界吧。

0: 羔羊跪乳报的是生养之恩，乌鸦反哺还的是哺育之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百年来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在内蒙古有这样一群人，把古训过成了日子。一位教师19年照顾瘫痪母亲，7000个夜晚没睡过一个整觉。
1: 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2: 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替你们去说上去。
0: 一位社区书记把老人当亲人，
3: 这个奶奶要是我的亲奶奶，这有多好，有得多幸福呀！
0: 一个残疾人用一双伸不开的手撑起了一个家，
4: 他养咱小，我得养他老啊！
0: 一对夫妻20多年只做一件事，一个村，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群人，
5: 干的干不动那边。
0: 他们做的事不大，却暖。10月全国敬老月，福彩北疆情孝老爱亲系列纪录片4集联播，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6: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孝老爱亲的故事从来不缺。今天呢，我们要走进4个地方，认识一群人。他们中有村党支部书记，也有退伍老兵，还有社区书记，有公益协会的会长。他们做的事不大却暖，他们守的人不远就在身边。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赤峰市敖汉旗4道弯子镇2道弯子村。那全村呢有1379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318人，占了将近1/4。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呢留在家里，谁来管他们呢？这个村子用5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份答案。
7: 金色阳光照大地，4道弯子洗心里，
8: 既是指导到地头，增收益。
6: 赤峰市敖汉旗4道弯子镇2道弯子村有6个村民组，511户，村集体经济收入31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经济底子不差，可老龄化的问题一样摆在面前。2021年，严磊磊来到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
9: 到村以后，发现咱们村的留守老人特别多，而你们都在外，基本都在外务工，所以说那个孤寡老人特别多。

0: 于是村里成立了一支孝老爱心服务队，成立时只有村两委和几个在家的年轻人。
1: 一开始都大伙都感觉这个组织不会成立太久，现在我们坚持了，我们是5年了已经。现在我们现在队伍正在慢慢的庞大起来，现在各行各业的都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队伍里。
0: 村里的烈士遗属宋玉兰老人90岁高龄，半身不遂，儿子辞去工作回家照顾他，孝老爱心服务队也把他列为照看对象。
1: 我姐来看看你了。哎呀，
2: 谢谢。服务队十路一来，你像严叔就派人过来到这看看看看，把你家给打扫打扫卫生。那个你家村卫生院那个多军十路就来，一个月得来个3趟4趟的，来给他来量血压，都能本上记载他来多少来，他血压都给他给他记载了。
0: 村里还有个姑娘叫李丽丽，养母有精神疾病，养父有心脏病，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李丽丽离了婚，原本在外地打工，村里跟她沟通后她回来了，就再没有走。
1: 咱们特别感动，就是养父养母，因为他也知道他的现在生父生母知道了，但现在依然照顾他养父养母。
0: 村里把他纳入公益岗，每月600块钱，干一些环境卫生的活。每逢过节，村干部都去看望，责任医生上门量血压、听心脏。他照顾养父母，村里照顾他。
3: 二道湾子村，一个普通的北方村庄，他们孝老爱亲的故事说起来普通，可他们已经坚持了5年，没有让任何一个老人掉队，这就是基层治理的温度。接下来我们要去巴彦淖尔市认识一对老夫妻，他们退休之后呢，成了月光族，可他们的月光照亮的是别人的生活。
0: 在巴彦淖尔市有这样一对老夫妻，丈夫奥切尔1976年入伍，学雷锋做好事50多年，妻子陈延索从结婚起就跟着他一起帮助人。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省下来的钱送给困难家庭、孤寡老人、残疾孩子。
4: 雷锋一直是我的榜样，学习榜样，没有雷锋也没有我的今天。
0: 退伍后他把这份心带回了家，困难家庭、孤寡老人、残疾家庭、上不起学的孩子，只要他知道了就要去搭把手。
5: 好的，你早日康复啊。
0: 张成生17岁那年得病后，从此再没有站起来。他的母亲都90多岁了，本该是被人照顾的年纪，却要反过来照顾卧床的儿子。
6: 12年到现在，给跑点救济款，过节时候有时候来了，免。
4: 有求助的地方给哥哥说，嫂子说，是吧？经常联系啊。
7: 尽量能帮了就给你们帮忙点哦。
5: 你们两个对，要划不了就我。
7: 对，您看的对，你也
5: 是的。
7: 不用谢。
4: 马念，吉祥如意啊，马念。马上健康啊，长寿。
6: 可好了，热心的，可热心肠了。有时候任性的你有点不好意思。
0: 这样的家庭不是一两个，前年有，去年有，今年依然有，每年都在增加。钱从哪儿来？从嘴里省，从身上省。一个月的工资留下来200-300块钱的伙食费，剩下的都拿去帮别人，是真正的月光族。
7: 我们两个的那个生活费啦、伙食费啦没了，这个也不考虑了。哎呀，帮就帮的吧。
0: 陈银所说，这不是他们两口子凭空长出来的心。他从小看着父母对老人好，爷爷奶奶病的时候是父母伺候终老。
7: 我爸我妈也是对老人。

0: 特别好。我爷爷奶奶还得那个病的时候，就是，妈妈给我讲的是他们伺候的匆匆的，所以呢，我们是从小就家庭的这个，习惯也有。
1: 有人劝奥切尔70多岁了，不要总顾别人，也要照顾自己，年纪不饶人。
2: 我没事，我是当过兵。
0: 哪怕我们对节约点，也是对他们就是，小点也是帮都是就这种的。
1: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先帮吧。他们省下的是自己的工资，送出去的是别人活下去的力气。他们不是亲人，却比亲人来得还亲。他们叫奥切尔，陈银锁把雷锋两个字过成了日子。接下来我们要去包头市青山区认识一位社区书记，老人们都管他叫小杨。在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街道学院社区，老人们都管他叫小杨。他叫杨晶晶，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3: 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替你们去说上去，领导能考虑到，他就肯定考虑到。
4: 那就好，有人反映。
3: 我得把你们。
1: 父母在他30多岁时相继离世，他把那份没来得及尽完的孝心带到了辖区老人身边。
5: 老年人已经这个了，
3: 已经很好，
5: 已经高兴了。
6: 因为父母确实都去世的比较早，在我30多岁的时候就相继都离开了。所以说可能老人这块，我在家庭这头对我自己的老人的这种关爱和这种孝道呢，可能尽得比较少。我本来我把这份爱心和这份愿望呢都带到了辖区里头，也就是只能在辖区的这些老人身上来实现了。
1: 社区工作11年，杨晶晶有一个习惯，先摸清老人的基本情况。60岁以上退休的，有爱好的，身体不好的，失独的，特困的，他都记在本子上。
3: 这个本呢，就是我平时里头，把辖区一些老人的一些特殊情况，包括我跟这些老人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感受呢，记录下来的一个小笔记本吧，也便于我后期和他们这些老人联系呢，也好有什么依据可找。但这个是今天去侯吉爷爷家，看到了侯姐孝敬老人的样子，好温柔，对待老人的样子很钦佩。
1: 在杨晶晶的台帐里有两位奶奶，她提起来就停不下来。一位是曹奶奶，80岁，独居，爱写作；一位是卢传玲，84岁。他们不是亲人，却处成了忘年交。
7: 师傅早早就等上我了，咋样？挺好的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7: 哎呀，还精精神神，每天都利利索索的。
8: 就全凭你们的挂念。
7: 我们80岁才入党的，我们的辖区的老党员，最老的老党员。我们是党龄最短，但是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党员。
6: 我记得当时我们搀着卢奶奶去这个参加这个入党仪式的时候呢，卢奶奶真的是一路在颤抖。他这种颤抖就是一下就能明显感觉出来，他特别的激动。
9: 从小就对这个党非常那个热爱，这现在呢终于把这个遗憾填饱了，填满了。
1: 还有曹奶奶独居，爱人去世，儿子远在外地。身为作家的他喜欢整洁，喜欢写诗。杨晶晶第一次入户就被他家一尘不染的书房震撼到了。
10: 对，这3本书吧，这本与练西洋是一个初中生的写作
3: 有帮助，
10: 有参考价值。
6: 我当时有过一个最好的幻想，就是哎呀，这个奶奶要是我的亲奶奶该有多好，我得多幸福呀。你说这种奶奶又有知识又有文化，还能跟你进行特别好的深层次的沟通。
1: 卢奶奶后来成了楼栋长、单元长、党支部委员。曹奶奶家下水道漏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小杨。杨晶晶说，不是她在照顾老人，是老人一直在鼓励她。当然也不是所有老人一开始都配合。任大爷爱种花，老旧小区改造要拆他的花池子。第一次上门，杨晶晶被骂了出来，

0: 第二次，第三次，他换角度陪浇水。后来他给大爷申请了三块闲置地，建成花池子，任大爷成了社区的养花能人。
1: 杨晶晶陪着我，我这挺好。
2: 牵牛花、喇叭花、牡丹花、月季花等等各种花，开遍了这个花池子。最主要，大爷呢和谐的和周围的这些其他居民们呢都在那闲暇聊天。
0: 倔老头变成了好朋友。杨晶晶说，社区里的老人不光是照顾，还能成为朋友。一个社区书记把老人当亲人，把小事儿啊做成了常情。最后我们要去新安盟认识一位公益协会的会长，他的敬老路从一颗种子开始。
3: 螺丝刀给我找一下吧，十字花的，还有当时梯子上有个小螺丝，你看出来没有？那小螺丝给我。
0: 宁红斌本职工作是弱电施工员，修电脑装灯光音响，他的手机常响，有时是工厂机床坏了，有时是老人吃的药没了。去年7月15日，新安盟助老助小公益慈善协会成立，他是会长兼法人，可他的敬老路从2018年就开始了。
4: 父亲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贡献，也救过人，救过火，对我这个影响也很大。
0: 父亲没有讲过什么大道理，只是做，他看在眼里，也把一颗种子种进心里。2018年，听说朋友在社区幸福食堂义务帮忙，宁红斌就决定也去那里帮忙做饭、摘菜、收拾餐厅。刚开始的时候，宁红斌他们只有几个人。后来他想，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一群人的力气才强。于是，新安盟助老助小公益慈善协会成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1200多名志愿者聚拢而来，分成了46个小组。他们不再只是打水劈柴，而是对接社会资源，把零散的爱心变成有组织的守护。
4: 成立他的目的呢，就是想发动更多的人以这个社会组织的形式去做这个孝亲敬老的这个工作。
0: 去年他们通过和平街道退役军人事务所发现了一位退伍老兵傅成贵。
5: 现在恢复还行
6: 啊，是吧？
5: 我这一病吧，就病的就倒下了。实际我这是一个多病人，但是呢，现在经过恢复还可以。
0: 去年因为发病，老人卧床不起，爱人眼睛刚做手术，家里生活陷入窘迫。宁红斌和志愿者们记下了，买药不方便，他们去。出门复查，他们帮着买票、运送、周转。
5: 他们来了以后啊，就是帮助你搞一些卫生啊，问一问，说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现在这个缺不缺啥。每次他不是说就是，就节假日来了，就这个重大节日来了，每人有时候他不定期，不知道啥时候，告诉我来，我上那看看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经常他不是说是就是偶尔那么一次没了拉倒了。
0: 住医、住急、住困、住餐，老人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帮助过60多位老人。钱从哪儿来呢？发动企业家、爱心人士自掏腰包，一点一点筹。
3: 挺好挺好，这家里人照顾的也很周到。
7: 领导
3: 状态也挺好哈，比那小好多了。
7: 哎，你今年是全老了
0: 啊。经常和队员一起做公益，对于工作很忙的宁红斌来说，虽然占用了时间，影响了收入，可他依然觉得很值得。
4: 其实说的话是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

0: 都想兼顾吧，还是想这个舍去一部分这个收入去把这个爱心去奉献出去，啊，帮助更多人。
1: 一有空就在小区里转转，和院里的老人唠唠嗑，已经是宁红斌的习惯。
2: 挺好，这社区整的挺好。
3: 社区啥，头两天就这企业家赞助要的这个空调嘛，这样的话打牌啥的，大家不都是啥能舒服点儿？
2: 两个点。
1: 这个小区原本没有活动室，老人活动只能在楼道或室外。冬天冷，夏天热，他和班子成员跑社区找企业家，把闲置房子装修出来，建成活动室，设计文化长廊，买棋牌桌，装空调。小区1400户，常来玩的老人有70-80位，冬夏有了去处，日子有了笑声。
0: 把这个房子闲置房子装修起来，这样的话让这个老人在这个不管冬夏吧，有一个安逸的一个这个娱乐的一个场所。
1: 孝亲敬老从一颗种子开始，父亲种下的种子长成了一片森林。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内蒙古大地最温暖的底色。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也让我们成为他们。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算。

我能见到满天间。

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

0: 不能说吗？
1: 说话呀你啊！你这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吗？
0: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
1: 你这破嘴给我留把门了！
2: 你们都别吵了，
3: 人不干净。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村，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办。哎呀，
3: 这到底谁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胡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屯子右侧的仓库，指向日军门口，不见日军进出。
1: 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们像是一老坏。
2: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天，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是。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1: 明白。
0: 去吧。
1: 小彪，
0: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2: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顾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2: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3: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2: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下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下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8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2门70毫米的步兵炮。
0: 步兵中队辖有3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1个机枪组，配置2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组，配置2个掷弹筒和2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了硬茬。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2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
4: 大牛，
0: 你带着一营2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4: 明白。
0: 虎子，
1: 到。
0: 你带领2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住，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 占领下马镇的7师，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2: 明白。
0: 杜三，你带领3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二彪、阿金，还有一营的3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5: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6: 我觉计划挺冒的，典型的2头赌啊！
0: 就你聪明。
7: 顾燕，即时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0: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
5: 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还有我一个呢。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哎哎哎，啊，
8: 怎么就齐了呢？
5: 肘子呢？
8: 肘子肘子的，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顿顿吃都行。哼哼，
0: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5: 饭店们，
8: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啊，改天给你弄。
0: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

0: 听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累啥玩意儿啊？
0: 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哼！
1: 再说，要是不跟着你，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0: 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家也没了，人也散了。你说这帮瘪犊子，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那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过不上。呀，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整不好，他当舅了。现在
1: 不是，说那些干啥？
2: 本来就当舅嘛。
0: 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3: 那必须的，
0: 来，进姑爷。

0: 我们明晚十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两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两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金，看到这三个火力点了吧？派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三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存在监控线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启动监控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几个三个，好，耶！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的呀。
3: 到了。啊。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扬。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战斗方面，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来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4: 好，
3: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4: 谢谢团长。
3: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
4: 谢你干啥呀？
3: 哎，
4: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3: 你小子，哎呀，
4: 那团长，你说吧。

0: 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视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1: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2: 知道就知道了。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不轻了。
3: 那是，
4: 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2: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3: 嗯，这家吹的，哎呦，
2: 彪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3: 什么？
2: 听见没有？
3: 团长，你老厉害了。

0: もしもし、俺は石原だ。軍艦たち会議室で待ってろと伝え、会議用意だ。状況を説明ろ。
1: はい。苏海龙，奥托哥，吉高瓦，
0: 蒋中文。
1: 嗨，
2: 苏海龙，男，祖籍奉天，出生日期不详。1932年成功占领棋盘山，在奉天与我部进行抗衡，并同期使用激光代号。在棋盘山期间，曾多次干扰我军行动，摧毁我军杏树林据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独立团，隶属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战斗区。1938年在新京出现，捣毁我关东军第100部队总部，并取得疫苗配方。在此期间，多次参与刺杀我部高官。同年，中村太郎和中村惠子在与他斗争过程中英勇殉国。苏海龙加入抗联以后，在他所带领的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是整个抗联队伍中训练最为有素的部队，以他为首的激光特战队的成员单兵作战能力在整个抗联部队当中首屈一指。阿力，
3: 继续说一说抗联第二路军的情况。

0: 同志，
1: 哎，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

0: 峰哥，
1: 嗯，
2: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0: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1: 重大军事行动？
0: 啊，
1: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0: 不知道，
1: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陆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1: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1: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了？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2: 兵马雷动，粮草先行，直接逃到老屋。

0: 们是什么人？
1: 说说说说说说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哪个？

0: 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
1: 他也没有啊。
2: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0: 这么好吗？
1: 好，
2: 沉住吧。
1: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0: 你写这帮。

0: 都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正好，是不是三儿？
2: 怎么老先马干什么？谁知道呢？这
3: 么多卡车经过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
2: 我怎么没想到？
1: 你能想到啥？
2: 眼睛直勾的，光盯马了。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1: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2: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1: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2: 那那些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了？没问题。
4: いえ、降臨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に移動します。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陣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陣の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
5: 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電報班か、120第二連隊。

0: 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1: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吕部长。
1: 오마이라 어서 가.
2: 크루마가 도주되고 아리다.
1: 이렇게

0: 后的仓库看一下。
1: 好。

0: れたぞ。
1: すごい嬉しい。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1: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2: 。
1: 我らの本意はすでに敵に分かったかも。
2: 我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天雷せよ。

0: 去的。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1: 这里有纱布。
0: 哎，好，谢谢。
1: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0: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当你二进，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告诉皇军。
3: 奖励打哪里？
2: 看到没有？
4: 说了，就是你的。
1: 二进，接枪手。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
2: 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5: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2: 妈的！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我承认，我承认。
1: 来人，
0: 把他枪毙。

0: 行了，把那个抗联呢？
1: 我们是抗联的。对，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0: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好，走。看来你们的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被放火。哎，他们一定是在。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
2: 所有人都得死！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
3: 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
0: 你们一共几个人？
2: 5个，
0: 加上我们2个，一共7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海底小纵队与丑鸭，
1: 五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我的蛋，我的宝宝们。
2: 好了，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3: 好的，爷爷。呀，走到了。
2: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
3: 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
2: 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3: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
2: 你再往后大概退三步，呱唧。
3: 一、二、三，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
4: 呱唧，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

0: 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1: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软沙，还有
2: 一窝蛋。
1: 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2: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1: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2: 我这是大海怪的。
0: 淡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
2: 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它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
1: 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0: 我去吧。
2: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1: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它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不要可坏，和卡扎船长在一起很安全。你们白白的香雪多么可爱，我会让你们平安。
0: 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还有岩石海床。
2: 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但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
0: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
2: 伙计，如果你把书放下，你就会看到海岸侵蚀的情况就在眼前了。
0: 有道理。喂，等等我。
1: 睡吧，小鸭子，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就会飞了。好了，皮特，保持安静，叫声别那么大，别把他们吵醒了。你好啊，伙计，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
3: 我是渡鸦。
1: 啊，原来你是渡鸦。
3: 哦，你手里有几颗蛋？
1: 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
3: 我有很多方法照顾它们。
0: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
2: 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0: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2: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
4: 你叫谁夫人呢？
2: 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
0: 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
2: 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
5: 是的。
2: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
5: 没错，是的。
1: 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
3: 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你要稍微睡一会儿吗？
1: 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
3: 快点给我松开！
1: 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皮特，你在干什么？
6: 卡扎船长，报告情况，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1: 虚惊一场，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7: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渡鸦。
1: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5: 渡鸦。
1: 我要走了，别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
6: 我一定要找到那颗蛋。
2: 出什么事了，爷爷？
5: 你们在这里啊。一二三四我里少了一颗蛋。
1: 真的很抱歉，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誉起誓，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2: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1: 他在这儿。

0: 在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那可不一定哦。伙计们。
1: 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什么计划？
2: 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1: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我有一个好主意。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聪明的鸟类，但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
2: 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
1: 嗯，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
2: 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1: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0: 我的午餐，味道不错。
1: 啊哈！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来一块。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
2: 啊！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地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
1: 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呐。
3: 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4: 飞鱼女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海岸侵蚀。

0: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1: 呼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2: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3: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0: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1: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2: 哦，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
0: 谢谢你，小萝卜。
4: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3: 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5: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6: 我要戴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3: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儿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0: 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1: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0: 明白。
1: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0: 明白。
1: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0: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1: 我知道的，达西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达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
0: 收到，队长。
1: 小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
0: 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
2: 外面看起来太黑了。
0: 打开安全灯。
3: 风实在是太大了。
0: 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
4: 纳克教授，飞鱼艇准备好着陆了，请问三角锥放好了吗？
5: 是的，是的。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
3: 你能看见三角锥吗？
0: 我看不见，
4: 雪太大了。
0: 就快到了。
4: 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
6: 接吧接吧！
1: 太棒了，达西西！
0: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
1: 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0: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纳克教授做个全面体检。
7: 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北极狐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纳克教授已相当的健康。
5: 嘿嘿，好的好的，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0: 听起来太棒了。
1: 小纵队管理员，
8: 遇到章鱼就办了，
9: 队长，我们遇到难题了。我和爷爷在探索这座小岛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10: 没事，呱唧。
9: 他把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
10: 不用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9: 爷爷，
10: 我没事。
11: 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4: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1: 我同意，呱唧，救援很快就到了。
2: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5: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0: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0: 出发。
1: 你做到了，
0: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0: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
3: 快看，那是什么？
0: 好像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结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4: 知道了。
0: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5: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其余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4: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0: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树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5: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0: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6: 好的，伙计。

0: 们会用永生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1: 瓦基，你能行的。
0: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2: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3: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2: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3: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它快。
4: 瓦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卡扎船长，抓紧了。
0: 我的老天爷呀！
5: 西西，猪猪，请回答。
3: 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

0: 老实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1: 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2: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
0: 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1: 是的，爷爷。
2: 再次感谢你们。
3: 航的时候一路顺风，伙伴们，欢迎回来！
4: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的回到章鱼堡了。
3: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他实在太厉害了。
4: 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
3: 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敬达西西，敬达西西，谢谢大家。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野外风。

0: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1: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2: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0: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3: 什么事，队长？
0: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3: 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1: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4: 为什么会那样？
2: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1: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0: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5: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4: 你说飓风猎人？
5: 是。

0: 个，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1: 嗯，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2: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0: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2: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3: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4: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3: 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2: 哦，哇！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0: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1: 嗯，我的小乖乖呀，
4: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啊，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3: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5: 阿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3: 哇，风眼里好平静啊。
2: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0: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
2: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0: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
3: 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6: 有什么紧急情况？
7: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
6: 哦，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是的，
7: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
3: 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5: 谢谢你，达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3: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一个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4: 阿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
3: 大家还好吗？
0: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2: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4: 阿西西，请回答。
1: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4: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兔兔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哎，队长，你找到兔兔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4: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8: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及海龟和球鱼，
5: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8: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没错。
0: 哎，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哎，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卡住了。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0: 居然纹丝不动，
2: 让我试试。就好像也不起作用。
4: 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3: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4: 嗯，让我来看看

0: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电力恢复正常。太棒了！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1: 嗨，老爸！
0: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2: 蜗牛，我记得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哎，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他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3: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4: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3: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0: 范尼，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3: 他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0: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4: 还有一只。
0: 阿西西，准备撤离。
5: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1: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6: 我肚子饿了。
7: 我也是，
8: 我饿坏了。
4: 好消息是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9: 是吧？
4: 请大家享用鱼饼干。
6: 谢谢你。
8: 妈妈？
4: 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远近。
3: 达西西报告，据。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10月1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10月13日，一辆满载鲜果的 TIR 跨境货运车辆从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启程发往蒙古国乌兰巴托，成为全国首批通过 TIR 加 GSE 系统模式出口的货物。这次创新由呼和浩特海关牵头，依托 GSE 全球统一标识系统，给每台 TIR 车辆生成专属溯源二维码，海关查验失封后，交通部门扫码就能完成核验，不用再重复开箱检查。10月14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协商交流。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天气网发布最新全国秋冬进程图，据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内蒙古中东部已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呼和浩特市已经入冬。公众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国家统计局10月14号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一条重要的对外经贸交通消息。新华社消息，经中朝双方共同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届时双方将共同举办开通仪式。作为重要的跨境交通枢纽，这座大桥的投用将进一步畅通中朝互联互通通道，助力两地经贸往来、人员交流更加便捷高效。

0: 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跨境通道建设助力区域发展，而筑牢边境安全防线始终是我区常态化的重点工作。人民网内蒙古综合消息，10月9号起蔓延的蒙古国草原火，在我区3400余名扑火力量连续多日严防死守之下，已于13号实现有效堵截。目前我方边境可视区域无明火、无烟点，火情整体可控。期间的我区通过拓宽隔离带、人工增雨等多措并举，成功阻止火势入境，未造成人员伤亡。后续呢，我区将持续盯防，常态化值守。守住边境安全底线，民生保障福利也持续落地。内蒙古医疗保障局消息，2027年度内蒙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现已全面开启，集中征缴期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今年参保不设户籍限制，全区各盟市同步推进缴费服务。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居民务必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参保缴费，避免错过集中征缴期。民生保障温暖人心，丰富的文体赛事也将点亮青城秋冬生活。内蒙古体育局消息，11月7号，呼和浩特将迎来双赛联动体育盛会，第4届国际自由搏击金腰带争霸赛、第2届力与美健美健身明星赛将在市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同步开赛，多国搏击选手将同台角逐金腰带，健美选手呢也将展现形体力量之美，双赛融合竞技对抗与形体美学将进一步丰富青城全民健身氛围，提升城市文体活力。生活文体多姿多彩，公考招录新政呢也迎来了多项重要的调整。央视新闻消息，2027年度国考今年起呢正式开启报名通道。那本次计划招录3.57万人，招录规模略有缩减，岗位持续向基层倾斜。今年呢招考新增10名10人认证，严打围岗舞弊，同时呢缩短考场的入场时限，开考15分钟后禁止入场。报名认证、提交申请、缴费打印均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提醒考生啊认准官方渠道，错峰报名，诚信报考。就业招录政策不断的完善，社保领域的监管新规呢也正式出炉。奔腾融媒综合消息，新版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明确规定，从今年的11月1号起，用人单位呢欠缴社保逾期不补缴的，将面临欠缴数额1倍至3倍的罚款。新规落地将严厉整治企业拖欠社保行为，强化社保征缴刚性约束，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社保合法权益，推动社保缴纳规范化、法治化。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金秋时节，大漠染金。每年这个时候呢，额济纳旗的胡杨林都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刻。
1: 一片片胡杨褪去青绿，披上耀眼的金装，在戈壁大漠之间勾勒出壮阔的画卷，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奔赴大漠，一睹胡杨风采。
2: 随着天气渐凉，额济纳胡杨林迎来一年中最璀璨的绽放。45万亩胡杨披上金黄外衣，连片成海，黄色叶片占比达到90%左右，整体进入最佳观赏期。据内蒙古气象发布的观赏期预测，受前期气温偏高影响，今年胡杨叶片转黄节奏偏缓，10月16号前后进入落叶观赏阶段，10月23号前后观赏期结束。除了核心景区的胡杨胜景，贯穿沿线的胡杨一号旅游公路也成为赏秋之旅的一大亮点。
0: 大美风光让人沉醉，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关注自身的健康。当下呢，很多人害怕胃肠镜检查，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号称在家就能测胃肠癌的早筛试剂盒，那被称作是早筛神器。
1: 不少博主宣传不用跑医院没有痛苦，在家采样就能够完成检测。那这种居家自测产品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0: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

0: 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1: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一边做检查，做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0: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很多商家宣传试剂盒能直接查出胃肠肿瘤，但医生提醒啊，这项检测的原理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神奇。
2: 试剂盒大多只能检出消化道出血，那出血呢不等于患上胃肠道肿瘤，盲目依赖自测很容易耽误真正的病情。
3: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0: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
3: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0: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提醒消费者别忽视胃部求救，癌变不是一夜发生，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而这样的内容他发布了几十条。这类居家试剂盒抓住了大家害怕就医的心理，主打无痛简便，吸引了不少网友下单。
2: 还有产品宣称检测唾液里的胃蛋白酶就能够筛查早期胃癌，这个说法呢，同样是存在争议，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我们接着了解。
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4: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哈，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这类夸大功效的短视频打着科普的幌子带货，误导不少消费者。
2: 法律专家指出，这类内容属于伪

0: 科普不单单是误导大众，相关的宣传本身已经涉嫌违法，背后是流量和带货利益在驱动。一起来听解读。
1: 首先，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的硬性要求，像这样的医疗科普类账号必须得是有相关的医疗资质的认证才可以发布相关的专业信息。像这种事件中的很多账号都是营销号，都是缺乏医疗资质认定的账号，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第二呢，它销售的这个试纸啊，一般情况下属于医疗器械，相关的账号呢可能连相关的手续也没有，所以销售此类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违规经营。那第三呢，他在销售过程中啊，包括用短视频或者是用私信聊天的方式去向消费者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声称呢是可以代替胃镜或代替医院的检查，或者是谎称呢这个测试是在胃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程序。这些宣传呢，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呢是违法的宣传，所以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销售本身包括科普本身都是违法违规的。
2: 辨别虚假健康产品是守护身体的第一步。那还有一种血管问题啊，藏在腿部，早期呢很难察觉，危险程度却不容小觑。
0: 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它平时呢十分隐蔽，一旦血栓脱落，会诱发致命肺栓塞。那今天的生活服务站教大家识别预警信号，做好日常预防。
2: 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忌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3: 肺栓塞的症状，我们最常见的卡血啊、胸痛呀、呼吸困难呢、如果出现了我们上述的一些症状，甚至呢已经出现了下肢的血栓的表现，那么又有相关的呼吸道的这种症状，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肺栓塞了。
2: 踝泵运动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黄金动作，特别适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术后患者，还有久坐办公的人群。
4: 坐着的姿势下，把这腿伸开，从这个松弛状态下，慢慢的把脚尖勾到头。数个一二三四五，哎，慢慢的给放下，这算一组。你连着可能做个三四组、五六组，哎，可以休息休息一小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踮踮脚，做两节广播体操，伸伸筋，踮踮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咱们都知道汽车的自动驾驶，那您见过两轮电动车排队跑步吗？江苏常州的苏超赛场上，一支自动驾驶电动车方队整齐亮相，那场面就是妥妥的未来感。

科技感直接拉满。我们熟悉的电动车加上智能技术，解锁了全新的可能性，未来出行值得期待。科技点亮赛场，而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呢，也玩出了新花样。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地铁站是什么样子呢？那一定是候车赶路。而在广州，一处地铁站被赋予了全新的功能。

把健身空间搬进地铁站，这个设计让人意想不到。通勤路上就能抽空锻炼，盘活了空置的闲置的公共空间，把便民这件小事儿落到了实处。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眼疾手快。餐厅里孩子爬上椅子玩耍，好在工作人员一直留心观察，在意外发生的瞬间做出了反应。

提前预判，眼疾手快，一个稳稳的托举，避免了一场意外。也提醒家长，公共场所呢要看护好孩子，安全这根弦一刻都不能放松。小哥的神预判守护了安全，而接下来这位工人师傅精湛的甩桶绝技更是让人惊叹，不少网友看完直呼神奇。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奔腾说天气陪伴您开启新的一天。连日来平稳舒适的天气格局即将迎来明显的转变，本周末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即将影响我区，带来显著降温与大范围的雨雪天气，气温将会迎来一次断崖式的下跌。那么受这股强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各地普遍会降温六度左右，中部东部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温幅度可达12到14度，降温速度快，降幅大，冷暖转换十分的剧烈。降温过程结束之后，下周气温将会跌至近期的最低水平，各地最低气温呢普遍会降到0度以下，其中呢在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等地降温更为突出，最低气温呢甚至会降到-10度以下。凛冽寒意大幅的加重，公众需要及时的添厚衣物，做好防风保暖，防范气温骤变引发的感冒等不适。外出呢更要提前做好防寒防护。需要提醒的是，降温叠加雨雪，部分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结冰现象，能见度下降，出行需要谨慎慢行。本轮天气变化节奏快，冷暖反差强烈，周末如果您有外出的打算，请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信息，避开雨雪路段，合理安排出行。与此同时，本次冷空气还带来的雨雪天气覆盖范围还很大，这场及时的雨雪能够有效湿润地表植被，压制易燃物，有助于缓解近期持续偏高的火灾风险，对森林草原防火十分有利。当前蒙古国境内出现草原火情，火线临近区域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干燥多风环境极易助推火情扩散，防火形势严峻。好在伴随着本轮雨雪天气的到来，空气湿度上升，地表可燃物含水率增加，火灾风险呢将会明显降低，能够有效遏制火情的蔓延。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天气依然较为平静，雨雪呢也是较为分散。今天只是在阿拉善盟的西部、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大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偏南地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9到6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7到6度；乌海多云，20到6度；临河多云，20到6度；包头多云转阴，19到4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9到5度；吉宁晴转多云，17到3度；二连浩特晴，13到1度；锡林浩特晴，14到0度；松山晴，19到3度；科尔沁晴，14到1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7到0度；海拉尔多云转晴，6到-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5到-9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格悠扬暖万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白马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王伟忠主持。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全区医疗卫生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西市中国首都乌兰察布加快向 token 之都转型，打造全国领先的智算新高地。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
1: 内蒙古开启跨境出口新方式，全国首批通过 TIR 叠加高速绿通赋码模式出口货物首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10月1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围绕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做好老年、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加健康医疗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药材规范化种植、产品创新和质量监管，加快中医药、蒙医药推广应用。要围绕区域疾病高发领域加强科研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支持健康产业加快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对公立医院的支持，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不断提升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水平。要加强卫生与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要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卫生健康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细化配套措施，狠抓任务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在自治区医疗卫生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满足群众多元卫生健康。

0: 健康需求，以实际行动推动自治区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大家表示，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
2: 我们讲不是卫生健康加急工程，持续提升基层发病、治病和健康的服务水平，让群众究竟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我在图这个嘎查当了30年乡村医生，就是把小病不出嘎查，满病有人管这件事做事，守好牧民健康第一道防线。
4: 我们坐实分级诊疗，依托医联体流动家庭医生工作室，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在贴心的健康服务。
1: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锚准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让14亿多人的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5: 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把服务做得更加贴心细致，持续优化就医体验。
6: 我们将持续做好传染病监测预警，落实预检分诊，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推动防控关口前移，
7: 做强特色专科，挖掘老蒙医老中医经验，充分发挥好中蒙医药解变连夜的优势。
8: 我将继续牢记医者使命，勤学医术，锤炼医德，将个人成长融入到健康内蒙古、健康中国的大局之中。
9: 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运营好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60个左右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持续推进82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有效满足我区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1: 内蒙古台报道。
0: 10月14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协商交流。
10: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通报相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主持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调研组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和相关协会负责人发言，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等提案办理单位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物流业相关情况，并开展互动交流。会议提出，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织密交通网络，提升口岸通道功能，提升物流枢纽集散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推动物流体系互联互通，畅通内外物流循环和资源流通渠道，加快我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内蒙古台报道。
1: 借力东数西算，新式中国首都乌兰察布依托冷凉气候、区位优势和富集绿电，以绿电加智算集聚头部算力企业，建成规模化 AI 算力集群，推动数字经济由算力输出迈向资源供给，打造全国领先的智算新高地。
10: 走进远景乌兰察布星河基地，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已经投运。不同于传统分散式数据中心，基地在同一建筑内集中部署百万张 GPU 卡，算力密度为传统数据中心的10倍。为保障高密度算力稳定运转，基地配套专属 AI 供电系统，自建风场，架设电力专线，实现高比例绿电职工。从发电储能到算力调度全链路协同，将草原风光资源转化为稳定 AI 算力，为荒漠地区建设绿色智算打造可复制样板。
11: 随着国产算力芯片加速向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演进，区域大型算力载体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远景星河基地凭借超大单体空间

0: 稳定绿电供给、高效网络互联的优势，有效支撑了乌兰察布算力产业扩容升级。
1: 远景星河基地落地是乌兰察布多年深耕算力产业、释放绿电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内蒙古距北京最近的盟市，当地建成两条直通北京的144新双路由专用光缆，两地数据最低时延仅4.2毫秒，可承接京津冀实时算力需求。乌兰察布年均气温4.3摄氏度，将近10个月能依靠自然冷源散热。数据中心最低 PUE 达1.1，较东部同规模数据中心节电20%到30%，依托地质稳定、土地充足等优势，这里成为国内建设超大型制算中心优选地。目前，全市累计签约算力项目超100个，投运算力规模17.2万匹，同比增长112%，智能算力占比超95%。华为、字节跳动、百度、阿里、世纪互联等头部企业相继落地。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推演等业务稳定运行。万国数据规划5年算力投资超300亿元。DeepSeek 计划部署不少于16万颗华为升腾950DT 芯片。乌兰察布已成为全国 AI 算力布局的关键节点。
2: 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1: AI 算力持续扩张离不开稳定电力，兼顾算力增长与双碳目标，乌兰察布发展风光新能源，依托远网荷储一体化，实现算力配套绿电供给。当地风能光照资源优越，2025年底新能源装机超2000万千瓦，绿电占比67%。目前远景、中金二期等4个同类项目相继获批，全部建成后，每年绿电发电量可达45亿度。
3: 引入算力与 AI 应用头部企业共建Token 市场集群，打造集算力服务、Token 交易、智能应用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加快从传统能源输出地向 AI 生产力输出地跨越。
1: 依托绿电、冷源、区位优势，乌兰察布产业正从卖算力向卖资源、卖智能服务迭代。从2013年布局数据中心，2022年入选东数西算枢纽，再到2026年建设 Token 之都，乌兰察布完成由传统农业城市向数字经济高地的转型。内蒙古台报道。
4: 10月13号，人民网刊发报道，从云端到临海，看见99围攻的力量。报道说，从盛夏到金秋，人民网行进中国，内蒙古调研采访团行走在内蒙古大地上，真切感受到北疆大地滴水穿石、99围攻的坚韧力量。自贸试验区建设从制度创新入手，在跨境数据流动、中欧班列集结、边民互市贸易等细分领域持续凿井，数据与物流奔涌不息。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超过80%，特色新兴产业正在加速崛起，现代装备制造、绿色算力、低空经济、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集群蓬勃壮大。今天的内蒙古正以更加通畅的开放通道、更加蓬勃的产业发展、更加富饶的绿水青山，努力书写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5: 近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罗马参加世界粮食论坛。当地时间10月13号，殷玉珍与26年前资助他治沙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在罗马再度重逢。
6: 当地时间10月13号清晨，当塞考斯的身影出现在殷玉珍的视线中，两人都加快脚步相向而行，双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没有过多客套的寒暄，朴实的问候里藏着重逢的真切暖意。这是继今年8月塞考斯特意赶赴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首次线下重逢后，两人又因共同受邀出席世界粮食论坛，在罗马再次相聚。2026年世界粮食论坛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办，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到16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汇聚全球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与基层实践者，共同探讨农业粮食系统转型与全球粮食安全议题。作为中国荒漠化防治领域的基层代表，殷玉珍受邀

0: 出席本次论坛，并将于当地时间10月15号登台做主题发言，分享毛乌素沙地生态治理的实践经验，讲述荒漠化地区通过生态修复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牧民增收的内蒙古实践。
1: 欢迎你啊，欢迎你啊！那在毛乌素沙漠干活生那个那啥，十五号是你的主场。
0: 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40多年，殷玉珍抱着这样的韧劲，让7万多亩荒沙披上了绿装，500多亩水浇地长出了庄稼。殷玉珍扎根大漠的治沙征程，是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的生动缩影。内蒙古台报道。

0: 在宁夏西吉有一种粉条叫红军粉，就是一年前红二十五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来到西吉休整，手把手教老百姓用土豆做粉条。如今村子做成了过亿的粉条产业。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
1: 在做粉条的时候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老物件，这个物件呢叫做漏勺，是做粉条用的，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当时红军过单家集留下来的，他们教当地的回族群众做粉条，这也成了他们现在发家致富的产业。
2: 这红军兵啊，留下这个东西啊，把我命就追寻了。那会儿我没有啥吃嘛，那这个红军留下这个，我下粉条子，我度过生活了嘛。
3: 1935年，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8月15日，部队进入宁夏西吉单家集一带休整，开展群众工作。许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看到当地村民只能用蒸、煮、烤的方法吃土豆，吃不了的容易长牙坏掉，就手把手教村民用马铃薯做粉条。村民们亲切地叫这种粉条“红军粉”。
4: 是淀粉，
2: 淀粉，这么揉着它，也费劲，那也费劲。这两个人都要会做，
4: 这样没有疙瘩，看起来是光滑的。
2: 光滑的，可它这个慢慢都走开了，不是有分开都可以，都可以出锅了。烧得很，
4: 烧得很，有100度了。豆是最讲究什么？
2: 打着来回摆，你看。
3: 顾丰玉手中这把泛黄的木漏勺，就是当年红军留给他父亲的。
4: 常年做粉条，应该手上有很多的老茧。
2: 哎呦，这老茧那会儿连骆驼缝子一样，掰呢就是个2件多，都3件都起来。
4: 那您有时候做的累的时候，您那会儿
2: 那没有办法，起来费汗，那胳膊都疼着都肿。
4: 是垂在这个手柄上，但也垂在自己的这个手腕上。
2: 来来回回，它敲都均匀了。
4: 我也是做出了红军粉。
3: 地道红军粉久煮不烂，煮好后晶莹剔透，爽滑 Q 弹，是西吉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老味道。
4: 看它有多有韧劲儿，辣椒和腌的韭菜，锅灶旁边，哦，多筋道，夹不断。好吃。
3: 靠着这把木漏勺练出来的手艺，顾丰玉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粉匠，养活了一家人。每到初冬，周边村子都会请顾丰玉上门做粉条。2000年开始，儿子顾海银跟着父亲学起这门手艺，没少挨顾丰玉的训。
5: 这火要烧不好的话，锅拱不起来的话，粉条下不好的话，他会骂我们。粉条的品质这一块，他看得比较重。确实，那时候做粉条确实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手艺，当时把这个手艺交给老百姓，我们整个村就以这个做粉条技术在养家糊口。到我们这一辈儿，我感觉这个把这个红军粉产业要做规模。
3: 2016年，顾海银在村里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车间，引进自动化设备，注册单家集红军粉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如今在兴隆镇有30多家像顾海银一样规模的粉条加工企业，年产值过1亿元。91年过去了，那把木漏勺早已磨得光滑发亮，却依然稳稳地握在王河村人的手里。从救命的粉到养家的粉，再到致富的粉，一根粉条拉近了红军与百姓的

0: 间，也拉长了这片土地上延绵不绝的希望。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宁夏报道。
1: 10月13号，一辆应用全球统一标识系统的 TIR 运输车辆满载鲜果从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启程，通过高速公路前往蒙古国。这是全国首批通过 TIR 叠加高速绿通赋码模式出口货物。
2: TIR 国际公路运输具备一次申报一次施封全程通行的制度优势，但由于 TIR 运输车辆在起运地施封后严禁开箱查验，果蔬农畜等鲜活货物因无法实时核验，之前无法享受高速绿通减免政策，制约了 TIR 扩量提质。依托综合保税区集货功能，呼和浩特海关联合多部门协同，共同探索 TIR 跨境运输数字监管新模式。这一创新模式依托 GS1 全球统一编码体系，为 TIR 跨境运输车辆生成专属二维码关联货物信息。海关完成查验施封后，交通部门可直接扫码核验货物属性，无需重复开箱、重复检查，充分享受高速绿通减免政策，真正实现监管闭环可控、通关高效便利、企业减负增效。
3: 下一步，我们将复制推广这套数字化监管模式，持续拓展货物的品类和跨境线路，实现全链条的溯源，兼顾通关的便利化和货物的监管安全。
2: 内蒙古台报道。
4: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一脉同心》，今天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多个平台播出。
5: 直播以连线采访、现场报道、AI 短片等形式，全景聚焦内蒙古，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今年我们持续改造闲置的民居，新增特色民宿，完善研学康养配套，全村500多村民在家门口靠生态旅游、葡萄产业稳定增收，全村旅游综合收入稳步向前。
5: 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7: 水环境必好，能支撑鱼类、地栖生物等食物来源，栖息地恢复。东方北管不是偶尔路过，而是留下来筑巢、孵化、育雏，说明带海已从路过地变成栖息地，甚至繁育地。
5: 本场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300万，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内蒙古扎鲁特草原游牧系统、兴安寒地稻作系统两个项目成功入选。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草原游牧系统完整保留走敖特尔传统转场习俗，依托130万亩下营地实现轮牧休牧，传承千年游牧生产智慧。兴安寒地稻作系统立足高纬寒地气候特点，形成适配北方的生态稻作模式。今天是世界标准日，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工信厅、能源局主办的2026年第57届世界标准日内蒙古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内蒙古2026年标准化创新发展十大典型案例与中蒙俄标准化研究成果，并与黑龙江、陕西签署标准化协同对外开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建立俄蒙、中亚等标准化协作机制。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17度；乌海晴转多云20度；临河晴转多云20度；包头晴转多云19度。

0: 康巴什晴19度，吉宁晴17度，二连浩特晴13度，锡林浩特晴14度，松山多云转晴19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4度，乌兰浩特多云7度，海拉尔多云6度，满洲里多云5度，额济纳旗晴1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11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19度，固阳县晴转多云17度，武川县晴1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16度，乌拉盖管理区晴9度，临西县多云转晴14度，巴林右旗多云转晴1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8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蓝蓝
6: 蓝蓝，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补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